0: 台阶倒计十排，数字从三位数跳到两位数、个位数，最终被开街当天的人来人往吞没。
1: 今年一季度，他和平均年龄仅30岁的团队成员，用100多个日夜的坚守打磨，把一条老旧街巷梳妆成西宁五一假期的热门消费打卡地。几个月前的中南关街还是另一番冷清模样，沿街铺子零散，不少门帘紧锁，墙皮斑驳脱落，消费活力不足，顾客持续流失，周边居民常常在此买菜遛弯，可年轻人不愿来，游客也极少驻足。
0: 城东区立足青藏门户，焰火城东城市 IP， 以一街兴片区旺为目标，通过招商引资引入专业市场化运营团队，为中南关街注入破局重生、激活消费的动力。很快，张涵与合伙人陈奕晨带领团队一头扎进这头老街，他们不做简单的铺砖刷墙，而是蹲下身触摸街巷肌理，梳理文脉焰火，以场景更新、业态升级、 IP 赋能为核心，让老街既保留岁月温度，更重塑消费吸引力。
1: 为找准定位，团队奔赴各地知名市汲取经验，为激活本土消费潜力，逐户走访商户，深挖老字号与非遗记忆价值，为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全程跟进画师创作，让生命树主题墙绘承载和黄文脉，为优化消费体验，他们挑灯修改方案，反复推演灯光布局与空间氛围，把每一处细节都对准游客与市民的消费需求。
0: 中南关同心街开街后，焰火气与文化感扑面而来，守旧面片现场技艺精湛，苏河丸、酿皮、浪山风味等小吃沿街排布，游客边走边吃，笑意盈盈。入口处的记忆漫闪屋用200幅影像、50多件展品串联城东发展记忆，让市民游客重拾城市温情。青海湖动物精灵 IP 亮相街头，民俗展演、国风走秀等活动轮番上演。今年创业街区的揭牌，创意市集与非遗工厂的碰撞交融，为老街注入青春动能。
1: 这些热闹景象的背后，是团队一季度深耕不辍的扎实布局。期间，张涵和陈奕晨决定将影视 IP 深度转化为城市文旅 IP， 于是打造生命树院落综合体的构想便应运而生。一楼扎根服务核心，设游客服务中心、青年驿站与共享空间；二楼抽支赋能平台，布局非遗体验馆、青年夜校，助力创业与技能提升；三楼开花情感归宿，打造树洞静读区、星空露台，以人文疗愈空间延长停留时间，提升消费粘性。
0: 如今，生命树院落综合体临街的一面墙，已成为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载体。一面巨幅墙绘上生命树意象蓬勃舒展，向下伸扎是绵延根脉，向上生长是繁茂枝干，凝练着守护共生的精神内核，既取自电视剧《生命树》，又融合河黄文化、昆仑文化、市井焰火与民族团结元素，让中南关同心街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内核。
1: 团队更以科学业态配比激活消费生态，规划7:2:1黄金业态，70%为根基民生业态，引入老字号、非遗工坊与便民摊主，保障日常消费热度，20%为特色创意业态，布局咖啡馆、文创店，吸引年轻群体，10%为弹性业态，通过市集、快闪等方式保持街区活力，制造消费热点。
0: 数据印证着复苏活力。一季度，青海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6.14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居全国第16位，西北五省区第2位，较去年同期提升1.5个百分点。
1: 全省各地促消费举措同向发力，在西宁市，有奖发票试点撬动全民消费热情，即开即奖、定期抽奖点燃市场活力。 在海东市发放文旅消费券，举办特色美食品鉴与年货大集活动，以文商旅融合激活消费潜力。在海西州开展里约柴达木等促消费活动，用真金白银补贴与场景创新，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实效。
0: 春生夏繁，生生不息，中南关同心街的新生故事才刚刚开篇，而青海一季度消费回暖的融融暖意正顺着这样的街巷、这样的焰火、这样的奋斗一天天蔓延升腾，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
1: 好的，朋友们，再来关注以下内容。4月28号，省水利水电勘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设计二院院长办公室里，为了参加全国五一劳动奖颁奖彩排，院长郭建难得穿上一身干净笔挺的正装，他忍不住又拿起办公桌上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申报材料，与前来汇报工作进度的老同事陈前打趣地说：“陈工，这份荣誉够沉啊，咱们的干劲怕是怎么使都使不完了。”
0: 陈前笑着回应说道：“使不完就接着干，撸起袖子加油干。”随即点开工作群里的现场视频说道：“你看，今天柴达木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勘测现场风沙漫天，大伙儿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刻不停地往前推进工作。”作为工程设计二院的老兵，郭建与正高级工程师陈前心里清楚，在恶劣天气条件下，每一次野外勘测作业难度都不小。
1: 即便前路布满艰辛，工程设计二院团队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常年奔走在青海的山川河谷、戈壁荒滩间，用脚步丈量三江源的每一条河流，用汗水浇灌瀚海戈壁的每一片绿洲，用智慧勾勒高原水网的每一根线条。多年来，团队年均累计行程达25万公里，先后完成各类规划设计项目500多项，圆满承建4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以实干担当托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希望，守护着高原万千群众的民生福祉。
0: 深入戈壁腹地，狂风卷着沙粒呼啸而至，打得人睁不开眼。可每抵达一处勘测定位点，工作人员顾不上擦拭脸上的沙尘，立刻拿出 RTK 测量仪器精准定位，俯身趴在笔记本上仔细标注每一个坐标数据。高原天气变幻莫测，风沙、烈日、雨雪交替来袭，常常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便狂风大作，雨雪骤降。
1: 严苛的自然环境考验着每一位团队成员的意志，有人为完成线路勘测任务，顶着烈日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皮肤脱皮起泡依旧坚持；有人为精准确认水坝低址的位置，踩着湿滑陡峭的岩石攀爬，即便摔得满身泥泞，腿脚被磕碰伤，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他们用双手采集最真实、最精准的勘测数据，每一张严谨细致的工程图纸背后，都凝结着无数次在风雪烈日、艰难险境中的坚守和付出。
0: 面对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技术瓶颈，团队成员更是精益求精，常常为一个核心参数争得面红耳赤，又在深入研讨科学论证后达成共识，捧着泡好的方便面继续埋头攻关。在黄水北干二期工程建设中，项目面临流基震动、后壁钢管焊接残余应力、高寒多项变形、高空吊装四大技术难题，团队迎难而上，确立填补国内高海拔地区同类工程技术空白的攻关目标，最终研发形成高海拔高水头稻红溪计设计施工监测成套技术，成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 在工程设计二院，船帮带也早已融入团队发展传统。郭建、陈前等行业老专家主动带领青年工程师深入野外勘测一线，把多年积累的实战经验、专业设计技巧悉心传授给年轻一代。青年员工则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学习数字化、智能化设计技术，掌握设计新技能。寒来暑往，岁月更迭，工程设计二院以匠心制水利蓝图，用坚守与奉献书写着高原水利人的责任与荣光。

0: 这个人住，摊上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行行行，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1: 哦，我看，
0: 神药
1: 什么
0: 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008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4: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啼笑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5: 珍爱视力，合理右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预设。
8: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速，
9: 新营市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2: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星海。
13: 早上好。
11: 星海，早安。
1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青海。
1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聚四面民生，
11: 会八方民情，
12: 民生好新闻。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1: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一季度，我省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力度，全力办好民生实事。税收数据显示，我省民生领域经营主体实现良好发展，民生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0: 一季度，全省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健康咨询、学前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11.9%、19.1% 和 34.1%。 公共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婚庆、家政、养生保健、清洁等居民服务业持续扩容提质，相关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7%、10.5%、21.9% 和 54.9%。 居民生活服务业蓬勃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全省扎实做好参保扩面工作。一季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2.4%、6.9%、13.1% 和 16.5%， 社保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为稳步改善和提升农牧民收入水平，全省加快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不断加快农牧业技术业态模式创新，绿色有机赋能效果显著。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3.8%， 购进农业机械取得发票金额同比增长 9.8%， 购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取得发票金额同比增长 1.9 倍。
0: 全省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主体省外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4%。 前两个月，青海出口冷水龟鳟鱼以及相关产品8902.1万元，同比增长 29.4%。 其中冷冻红鳟鱼出口值占中国同类产品 99.1%。 高原特色农牧业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为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的产品支撑。
1: 5月9号，省红十字正式启动守护守护者专项公益项目，同步发布同名倡议视频，以实际行动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聚焦高原生态管护员群体，通过多元化帮扶举措，助力守护中华水塔生态安全。守护守护者项目旨在通过向生态管护员发放和配备一站一包一证一医的核心路径，保障和守护高原生态管护员在日常巡护中遇到的健康、保暖等问题。
0: 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了解到，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有着地球第三极之称的青藏高原物种独特多样，是地球演化重要的基因宝库。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万多份，基因组数据100TB， 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
1: 5月7号17:22，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顶着风雪，在5到2保护站工作人员全程守护与交通临时管控下，平稳有序穿越青藏公路3001至3002处，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每年5月到7月，来自三江源地区、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雄性藏羚羊，都会踏上千里迁徙之路，穿越青藏公路，前往卓乃湖集中产羔。
0: 为做好藏羚羊迁徙期

0: 间保驾护航工作，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管理处周密安排，对藏羚羊途经的重点区域进行重点巡护和监测。5到2保护站在迁徙时采取短暂交通管制、禁止鸣笛等有效措施，让藏羚羊群安全地通过公路，保证在迁徙途中减少干扰，同时掌握藏羚羊迁徙期间的各项动态情况，对迁徙时间、数量及相关数据做好监测和统计。卓乃湖保护站则提前驻站，做好藏羚羊产崽期间的保驾护航工作。
1: 5月8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八一冰川科普馆落成并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标志着我省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重要一步。八一冰川是祁连山内陆河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科普馆建筑面积2997平方米，遵循低干预融自然设计理念，融合冰川自然形态与冰雪质感，兼具科学性、美学性与实用性。
0: 科普馆的建成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馆的空白，为科研成果展示交流提供载体，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了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下一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有效整合八一冰川科普馆及现有平台，打造复合型生态科普阵地，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与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好的，继续来关注。5月10号，在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当日，西宁市紧扣“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大美青海”主题，以赛事为核心平台，推动足球与产业同频共振，着力拓宽延展农文旅商体养六业融合，全力助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圈赋能。
0: 赛事配套设置美食品鉴、非遗文创、康养体验、金融通信、体育产品、汽车展销、家电以旧换新、农特产品等功能区域，构建一站式、多场景、全覆盖的综合展示体系。赛事现场布设特色展位261个，参展商户300多家，其中农畜产品展销展位105个，集中荟萃全省150多种高原特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以有效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推动高原优质农畜产品走出产地，走向更广阔市场。
1: 最近，以“紫韵和黄香满夏都”为主题的西宁植物园丁香花展拉开帷幕。本次花展集花卉观赏、科普宣教、文化体验于一体，为广大市民及游客献上独具高原特色的春日花市盛宴。展会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丁香专类园集中展示各类丁香植株，尽显高原丁香的生长特质与园艺景观之美。丁香科研成果展区以主题展板、鲜切花平插、科普展架等形式全面呈现园区在丁香种质收集、人工繁育、品种筛选、栽培推广等方面的科研成效，普及植物科普知识。丁香文化长廊布设花艺景观、网红打卡点位、书画作品展等，同步开展文创展销、印章打卡、趣味科普问答等互动活动，提升游园参与感与趣味性。
0: 5月9号 ,2026 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暨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隆县拉开帷幕。来自全省76支参赛队的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公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尽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本次赛事设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青年传统弓、成人反曲弓、成人复合弓、成人牛角弓、成人现代传统弓八个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从10岁至60岁，覆盖少儿、青年、成年全年龄段，生动展现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
1: 最近海东市印发海东市依托对口援青机制促进非底经济发展工作方案，该方案旨在充分发挥海东市在区委交通、园区平台等优势和果洛州生态资源、特色产业等优势，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产业互补，探索非底经济新模式，助力全省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方案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包括成立非地招商专班，建立招商协调机制，开展组团式招商，共建非地园区，共建科研非地，强化非地项目储备，共建商贸非地，共建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共建康养旅游目的地，加强政策支持，创新利益共享与成本分担机制。
0: 5月10号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2026大柴旦文化旅游暨农畜珍品推介会广州站在广州举行，全方位展现大柴旦生态文旅味魅力与特色农畜产业成果，为粤青两地文旅商贸联动搭建起坚实桥梁。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3: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2: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3: 早安，青海！
12: 早安，青海！
13: 每天新出发。
12: Good morning， 青海。
13: 早安，青海！
14: 早上好，
13: 青海，早安。
1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早安。青海，
1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3: 早安，青海。
15: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6: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7: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5: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8: 党指引之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17: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它从海拔3500米的蒙旗草原出发，穿过62.13万公顷有机草场的风霜雨雪，走过科技育种，越过合作社联营，最终通过无菌车间化身为牛肉干、奶粉、羊绒被、文创产品等，走出高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消费市场。这是一头牦牛的出山记，也是一个高原牧业县的转型探索。
1: 黄兰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场连绵铺展，许多牦牛如黑珍珠般散落其间，桃河蜿蜒如带，湿地与雪山相映。这里不只是一片

0: 正在崛起的天然牧场，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连续19年通过有机认证的草场，三大国宝畜种全部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1: 河南县平均海拔3500米，高寒高缺氧，却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纯净草场，冷凉气候，天然饲草，为牦牛生长繁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近年来，河南县坚持草畜平衡，大力推广暖季放牧加冷季饲舍科学养殖模式，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连续3年稳步增长，好草养好牛，好牛出效益，这正是河南县发展牦牛产业的底气。
0: 产业振兴，两种危机，破解传统牧业瓶颈，首要在于守住优质的优异种质资源。四月的河南县优甘宁镇乍暖还寒，参美村牧民龚宝南杰的合作社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这位新牧人靠着踏实肯干攒下第一桶金，在2022年成立合作社，专攻产肉和产奶双高的本地特有牛种雪多牦牛。
1: 今年开春，合作社通过人工受精配种的400多头雪多牦牛母牛正在陆续产犊。龚宝南杰的账算得细，他说啊，过去自然配种雪多牦牛2年一胎，如今靠着县里的人工受精项目1年一胎，合作社收益足足增加了近20%。
0: 这背后是河南县行政加技术双轮驱动的硬核支撑，政府包揽资金、考核宣传，技术部门专攻标准培训指导，两者咬合转动，缺一不可。合作社则成了最佳的二传手，盘活现有人才、圈舍、饲料资源，把分散的牧户组织起来，让技术落地又快又省钱。
1: 项目启动前先定标准，紧接着多期培训班轮番上阵，一批合作社技术骨干从中受益，动精质量被视为生命线。从省牧科学院到县站再到改良点，冷链直通，解冻活率稳稳保持在0.35以上。龚宝南杰合作社的技术员仓央监错，正是通过县里理论培训加现场实训考试，拿到了操作证书。
0: 2024年，龚宝南杰的合作社人工受精368头雪多牦牛，产下的牛犊经过3个月的断奶补饲，母牛体质增强，生产效率翻番。更让他放心的是，人工选育淘汰了带病精子，防疫关口前移，雪多牦牛的种质资源也得到有效保护，可谓一举多得。他算过另一笔账，去年合作社因此增收近20%，今年扩大到400头，收益还将稳步提升。
1: 从草原增绿到牧民增收，从传统放牧到科技赋能，河南县以雪多牦牛人工受精为突破口，正趟出一条高寒地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眼下新一批牛犊正陆续落地，这位牧民带头人站在暖棚里，眼里满是对高原春来的希望。
0: 在河南县塞尔龙乡蓝龙村的草场上，河水蜿蜒穿过，滋养着广袤的天然草场，成群牦牛勾勒出一派和谐的高原生态畜牧画卷。河南县蓝龙生态有机畜牧业牧民专业合作社的牛群正扎根这片沃土，成为当地牧民摆脱零散养殖、实现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1: 以前蓝龙村村民延续着传统单户放牧的生产模式，家家户户各自养殖，分散经营，不仅养殖效率低下，管理缺乏规范，而且牦牛品质参差不齐，育肥周期长，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
0: 为了破解困境，蓝龙村成立了生态有机畜牧业牧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从单户放牧到联营出栏的跨越式转变。蓝龙村党支部书记常爱说，村民们以牦牛、草场等生产资料入股合作社，牦牛不再是一家一户。

0: 守着的私有财产，而是转变为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运营的集体资产。
1: 合作社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养殖，聘请专业畜牧技术人员，全程指导科学饲养、疫病防控、良种繁育等工作，全面提升牦牛品质与养殖效益，让高原优质牦牛的出山之路有了稳定的供应保障。如此一来，解决了以往销售难、定价低、流通慢的难题，走上了规范化、集约化的快车道。
0: 不仅如此，河南县当地的金融支持也给了百姓致富增收最大的底气。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县分公司副经理叶希卓玛介绍，我们为全县养殖户、种植户以及农牧企业专业合作社提供信贷担保服务，其中牧户贷款额度为50000元至30万元，合作社可贷额度为50万元至300万元。截至目前，已放款677笔，共计11086万元。叶希卓玛高兴地说：“现在放款速度很快，群众都直夸效率高。我们在手机上操作，银行收到提交信息后，10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放款。”
1: 河南县郎宁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龚宝南杰说，2023年到2024年，合作社累计获得贷款400万元，先后用于扩大养殖规模、建设标准化养殖棚圈以及购置饲料加工设备。一笔笔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精准滴灌到合作社发展的各个环节。
0: 有了金融活水的精准赋能，郎宁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愈发强劲，不仅带动了越来越多牧民入股分红，还为当地牧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上工资。牧民们从传统放牧者转变为产业工人，收入渠道从单一的养殖收益变成了入股分红加务工薪金加养殖收益多重保障，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依托牦牛特色产

0: 县有机产业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扈天军介绍说，2025年园区实现 8.65 亿元的收入，其中雪多牦牛相关产品深加工占到了 50% 以上，牦牛肉干、牛奶、奶粉、牦牛酸奶等产品都已形成规模。
1: 此外，河南县还构建了从肉品到副产品的全链条的利用格局。河南县阿梅沃民族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利用牦牛绒制作儿童被褥，融合传统工艺与藏药配方。玉树阿米雪乳业发展有限公司从牦牛乳制品到雪山咖啡，产品对标国际标准。启龙牧场建设奶粉加工厂，年处理3100吨鲜奶，产值1350万元。从卖活牛到精深加工，目前全县牦牛特色产品达到114个，每一头牦牛的价值被不断挖掘和放大。
0: 当记者走进河南县乐乐玛蒙藏特色手工制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只见手工牛毛毡制作的雪豹、欧拉羊、雪多牦牛等文创产品憨态可掬，一边是蒙古族同胞现场加工，一边是主播用流利的藏汉双语介绍产品。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原来家里养牛养羊，现在牛羊的毛也能做成产品，受到了市场欢迎，已经有很多企业主动找到我们，请我们制作文创产品。
1: 从肉品到文创，每一头牦牛的价值被不断挖掘和放大，但要让雪多牦牛真正出山，还需要一张名片。为此，河南县打造原味河南县牛羊天下鲜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该品牌以源头原味原生态为核心价值，让消费者认标认购认牌消费。2022年，雪多牦牛入选全国是一个产业的蜕变，更是一个高原牧业现在时代浪潮中找准方向破局前行的奋斗史。
2: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3: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3: 早安，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每天新出发。
2: Good morning, 青海。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最近发布的东南亚态势报告2026显示，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受访者对未来三年本国与中国发展抱有期待。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继续被视为在经济和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是东盟最具战略意义的对话伙伴之一。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正成为促进地区共同发展的重要伙伴。
1: 中国在东南亚吸引力的上升，首先源于地区国家对同中国合作的务实认知与理性判断。报告显示，受访者信任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中国拥有充足的经济资源和坚定的政治意愿，能够发挥积极的全球领导力。这说明地区国家更多从现实利益和治理能力出发看待中国，将中国视为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提供

0: 公共产品带来实际成果的重要伙伴。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九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蒋斌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
0: 5月9号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S8037 次中欧列班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境内形成西、中、东三大通道，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呢，定线线路为93条，在境外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
1: 巴西总统卢拉八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参加活动时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非凡贡献。卢拉说，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当西方国家忽视拉美和非洲的时候，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巴西市场，为巴西带来至关重要的投资，为巴西做出非凡贡献。
0: 塞尔维亚政府与中国山东高速集团7号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一项商业级预融资合同，合作建设连接塞尔维亚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根据合同，项目一期全长83公里，预计于2035年前完成二期建设，届时整条快速路总长将达到125公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高度评价中方合作伙伴展现出的高效率、严谨和责任感，并指出，塞尔维亚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企业的成功合作。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人生不过3万天，遗憾多一天，快乐就会少一天。对于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努力去拼一把，争取不留心的遗憾。对于不能改变的，坦然接纳，从容放下，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新的一天，祝各位早安。
1: 接下来请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

0: 领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2: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989心里有约。今天呢，我们要系统深入专业的去讲解一个备受社会关注，有无数家庭焦虑困扰的话题，就是青春期的孩子的叛逆行为与厌学心理的问题。在临床心理咨询与家庭干预实践中发现啊，进入青春期之后，许多原本乖巧懂事、成绩稳定的孩子呢，会突然出现情绪暴躁、言语对抗、行为封闭、社交退缩、反复请假、拒绝上学，甚至伴随头疼、头晕、胸闷、恶心、乏力等躯体不适。很多家长呢，将这些表现简单归结为叛逆、不听话、偷懒、厌学，却忽视了他背后真实的心理信号与情绪的困扰。那么今天呢，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整合了国内顶级的心理专家的临床分析与干预方案，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一下心理专家的策略啊。首先呢，我们关注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情绪极端、易激怒、爱对抗、激烈爆发或者完全封闭的时候，家长沟通无效、说教无用、鼓励无力的时候，该怎样去正视孩子的心理问题呢？我们听心理专家呢来给我们解答。
1: 为什么焦虑抑郁的孩子一直走不出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家长是接不住孩子的情绪的，甚至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本意的想去安慰我们的孩子，但是一开口就是这种讲的大道理，要么就是瞎鼓励，那我们的孩子听了之后是很烦，或者这个孩子就敷衍你一下，因为他这个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难得到释放的。所以今天呢，这条视频我给大家去详细的说一说青少年非常常见的三种情绪的模式，以及我们作为家长如何去应对、如何去承接的一种方法。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说出现这种厌学呀、休学呀、躺平呢、焦虑呀、抑郁呀，包括躯体化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那我们作为家长，你是必须要去提升你承接情绪的能力的，好吧？那这个视频呢，大概可能在十几分钟，比较长，我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收藏起来，大家一定要多看几遍。首先，我们作为家长，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孩子这些情绪的心理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儿？那你看有些家长就不理解，说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动不动就给我来个躺平，动不动都给我来个抑郁。那我十多年的这个工作一路走过来哈，我发现今天这么多的青少年出现这种情绪心理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孩子是脆弱呀、是矫情啊、是娇气啊，那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可能我们作为家长你当下还没有注意到。首先第一，现在初高中的孩子，他们的学习的难度、强度，对吧，包括整体的这个压力是比我们那个年代是要大得多的，但是平衡压力、释放压力、释放情绪的这种方式特别的少。所以你看，不管是初中的孩子还是高中的孩子，从早上六七点钟睁开眼睛，甚至更早哈，就是听课、写作业、背东西、考试，都是在脑子里边不停地绕来绕去的，那么一直持续到晚上，可能还在写作业，对吧？然后呢，这个放松一会儿，玩一玩吧，玩啥呀？那有的孩子没办法呀，只能玩手机呀，那我看电视吧，这其实也是在脑子里边绕来绕去的，对不对？而我们说能够从生理层面去缓解我们的孩子的压力，去调节情绪的压力，比如说去大自然当中去疯跑一圈，我们嬉戏打闹，就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孩子太少太少了。所以学校和学习这部分的压力它就很难释放掉，对吧？那么第二呢，我们作为家长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当下这个时代里孩子的真正的需求啊，我们这一代的父母

其实蛮多去溺爱自己的孩子的，对吧？孩子不多，顶多在家里边一个两个，对不对？从小到大真的是好吃的好喝的家里边都供着，但是可能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个好吃好喝的这个年代，对吧？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需求。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嘛，所以有好吃的好穿的有学上，我们真的特别有幸福感。但是现在的孩子呢，这个物质都已经是被过度的满足了，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精神，对于这种心理的需求会更高。那大部分的家庭的现状是什么呢？物质过剩，精神匮乏，基本上家长觉得爱孩子呀，我就是给孩子好吃的好喝的，我供着他，我给他钱，我给他买个最贵的手机，对吧？但是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去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和感受这个部分。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们总会觉得我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对未来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因为啥？因为精神需求这个部分是空的嘛。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想要去帮助这种焦虑的呀、抑郁的这种孩子，包括有躯体化反应的孩子，让他尽快的好起来，让他振作起来，那我们作为父母必须去学习去提升我们当下去承接孩子情绪的能力。那在这儿呢，我来说一说，首先我们作为家长，你要停止下面我所说的三个错误的操作。首先第一个就是讲道理，这是最普遍的啊。孩子回到家说，妈，我觉得上学可烦了，我觉得上学可累了。那我们作为家长会说啥呀？谁不累呀？学习苦一阵子，不学习你苦一辈子。那孩子说，妈，我真的不想上学了。那我们作为家长怎么说呀？大学生现在还不好找工作呢，你不想上学你想干嘛呀？大街上扫大街？你不是说，对吧？啊，你不说现在学习没有用，那将来你到了社会当中，这个大学的人脉呀、圈层啊、圈子呀，这个比学习本身都重要。那孩子说，妈，我们学校规则不合理了。那你会说啥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到哪儿没规矩？但其实我们还是要意识到，我们的孩子是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你的那些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大道理都是在干嘛？都是在跟孩子的大脑的理性的部分去对话，而没有跟他的情绪的感受去对话。所以讲道理的结果就是你又再次堵住了孩子的情绪的出口，对不对？那么第二呢，就是瞎鼓励。比如说孩子这次考砸了之后特别特别的沮丧，那家长会说，没事儿，孩子，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你下次一定能够考得更好。或者说孩子躺平在家很痛苦，那家长也是哈，孩子你是可以的，加油加油再加油，你不要去灰心。这些话听起来真的挺正能量的，对吧？但是当下孩子他是有一些情绪的，甚至是说他真的是很痛苦的。就这种鸡汤啊，这种口号啊，在孩子听起来反而是一种压力，他就会觉得，对吧，我的脆弱和恐惧是不被允许的。那么第三呢，就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急于的想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解决问题。那孩子说，妈，我不想上学了。那很多家长就开始干嘛？出谋划策了呗。啊，要是学习跟不上了，那妈妈给你找一个老师补补课吧，或者实在不行了咱换个班吧，咱不行咱转个学吧。或者是说你跟同学的关系有一点点摩擦了，你要不去给你的同学道个歉吧，你赶紧去融入到这个圈子里吧，对吧？啊，你不应该这么这么做，你去怎么怎么样等等。但你会发现孩子更急躁，因为你的孩子他陷在了情绪里边，他没有走出来，他没有办法去更加理智的去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在讲，同志们，我们永远要遵照一个大的原则，也是我经常在直播间跟大家去讲的，先处理情绪再去解决问题，对吧？那青春期的孩子在这儿，他通常会有三种情绪模式：第一，抱怨型；第二，攻击父母型的；第三，就是自我封闭攻击自己的。那我在这儿接下来我一个一个来说不同情绪的模式，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承接情绪，怎么去疏导情绪。首先是抱怨型的这些孩子，你看孩子回到家他会整天给你抱怨啥？学校烦，
抱怨老师烦，抱怨同学烦，学校的规则是不合理的啊，天天今天不允许穿这个衣服，明天不允许穿那个衣服了，天天头发这么短，剪得要这么短，愁死了。我们那个老师连着上三节课，我简直脑袋都要炸了，天天布置那么多的作业，从来就没有说是吧高质量的怎么怎么样的。哎呀，那个同学他特别的不靠谱，天天背后说我的坏话。那么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他其实是情绪的表达，就好像我们作为大人，我们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跟你的另一半说，哎呀，我们那个老板烦死了，天天加班，哎呀，那个客户的事儿真多呀，这个方案让我改了十几遍了。你看你说这个话的时候，难道你是不想上班了吗？肯定不是，对吧？你只是心里很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抱怨的时候，你的另一半就对你说，谁上班不累呀，对吧？怎么就你事儿多呀？谁的客户不事儿多呀？你不看看现在的行情，你还在这抱怨客户，你有客户就不错了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怎么做。所以你去想想，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说了这些话，你的心里是啥感受？是不是更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第一步就是承接情绪。那说一个最简单最粗暴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什么呢？无条件的站在孩子身边，孩子吐槽谁，我们作为家长就跟着他吐槽谁，他对谁不满你就对谁不满。比如说对吧，他吐槽这个老师上课多了，那你也觉得，你就说我也觉得这个老师天天连着上课上三节课根本就没啥效率，然后天天布置这些机械性的这个作业，在我看来真的毫无意义啊，他说学校规则不合理的，你就跟着说呀，这个学校也是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在这瞎折腾。那他说同学不靠谱，你可以跟孩子说，那我上学那会儿也是有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同学，我非常讨厌这样的人。所以你看你在这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像闺蜜啊，我们像好哥们儿，对吧？这种之间的这种沟通，那说着说着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情绪就释放出来了，对吧？你站在他的立场，你站在他的身边，那他就感受到了你的理解呀，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拉近了？那当他的情绪出来的时候，请你也一定要相信，孩子恢复了理性，他也明白，学校这种地方啊，我们没有规则是不成方圆的。那老师同学呀，也都不可能全对他有那些心思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他没有情绪了，他才会去考虑我如何接下来去面对我一些实际的问题了，能明白吧？那么第二个就是攻击父母的，你看跟父母吵闹发脾气，甚至有的孩子会辱骂父母的，摔东西的，跟父母动手的，那可能这是让我们作为家长最伤心和最失控的一种。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真相，是什么真相呢？他的情绪脾气越大，说明这个当下他内心是非常脆弱的。你看我经常会在直播间说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的孩子攻击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这种窝里横的孩子了，往往你去看吧，他现实里边生活是一团糟的，学习是一团糟的，人际关系是一团糟的，老师会针对他，同学可能蛐蛐他，看不起他，甚至他有的时候在学校会被人欺负，所以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了，他更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我当下的一些情绪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作为父母还不停地去唠叨啊，去埋怨他呀，去说他呀。

0: 我的世界一团糟，其实我挺伤心的，我很难过的，就是别人欺负我，我真的很无助，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还回去。那我这么糟糕，那么请问爸爸妈妈们，你们还爱我吗？所以你如果真的理解你的孩子，那么就在这个当下承接情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就是看见这个真相，守在孩子的身旁，当他情绪来的时候，不打不骂不吼不走开，等他平静下来之后跟他说一句话，爸爸妈妈都知道其实你也不想这样，相信我，真的各位父母，你能这么平稳地去接住他几次之后，你的孩子真的会越来越不一样的，真的各位父母你要相信。那么第三呢，就是自我封闭然后向内攻击的这种，其实这种孩子是最让人心疼的，因为他不吵不闹也不交流啊，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手腕上莫名其妙的有一些伤痕，然后他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躯体化的反应，因为啥？因为他的攻击性全部都朝向了自己，那么他的内心的声音是，我是不好的，我是没有用的，我是很垃圾的，都是我的错，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种，就是抑郁的核心的思维是啥呢？攻击自己嘛，对吧？所以那这种情况呢，我说两个关键的承接情绪的方法，第一，给孩子去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我们用行动去表达你对孩子的爱。那其实哈，我跟大家去讲，有的时候大家会问我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语言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说你说的多是一种压力。那么首先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心理空间，允许他目前以这样的方式先在家里边放松下来。那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追问他，你到底咋了，你是咋想的，不要，你可以用一些非语言的方式，比如说做一些孩子爱吃的饭菜，买一些他喜欢吃的小零食，这个水果，对吧？用这些细小的细微的一些行动告诉他，爸爸妈妈的爱永远都在这儿，孩子。那么当他感受到安全之后，才有机会慢慢的去敞开心扉嘛。那这个时候也许孩子可能会向你攻击，或者是抱怨别人，那你就用我前面刚刚讲的两种承接情绪的方式嘛。那么第二呢，其实在当下这个状态哈，我经常跟父母说，我说你们一定要活好自己的状态，越是孩子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越要积极的乐观的起来。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多这种自我封闭的孩子跟我说哈，这个为什么我不想跟父母沟通，龚静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出来吗？因为我的家里是没有意思的，我的家里是没有快乐的，我的家里是没有开心的，甚至我在家里边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压抑，我是很窒息的。所以各位父母，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通过家庭的氛围的这种调整和改善，你慢慢的去吸引你的孩子，去影响你的孩子。因为啥呢？我经常会说一句话，我说家庭啊，它就是一个系统，因为我们会相互的影响，相互的交织在一起，相互的作用的，对不对，同志们？好，那如果屏幕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我们的孩子如果说他非常非常的情绪很糟糕，或者特别特别封闭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去调整我们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去打破这种僵局的哈，那大家可以去点我的头像给我发消息，我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次深度的分析，大概用50分钟。
1: 这是国家一级咨询师啊，王红老师说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通过他的讲述呢，我们理解了如何去看待一个孩子他的应激反应，如何用自己的乐观呢去影响孩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正视第二个问题了。假如说这个孩子反复请假拒绝上学，他的厌学休学的关键预警期该如何应对呢？很多家长以为他是懒惰，但心理学上他不单纯是懒惰，我们应该及时去干预孩子的心理问题了。
0: 面对反复请假不去学校的孩子，我们作为家长不要着急。那我说四个科学应对的步骤，其实这个阶段哈非常的关键。当孩子隔三差五的不想去，说学不进去的时候。

0: 时候跟同学相处不来等等哈，他的这种各种理由，这些表现其实是孩子厌学休学的一个前置的阶段啊，就是孩子正在处在一个左右的徘徊期。那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及时的找出真正的问题并去处理的话，那有的孩子他可能不至于来到一个躺平休学的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哈，一般来讲孩子从厌学初期到彻底的退回到家里，其实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叫做抱怨期，就回到家开始各种的发牢骚啊，老师不好，同学不好，学校看得不顺眼。那么第二个阶段叫做逃避期，开始找这种各种的理由去请假，我能不去我就不去。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对抗的躺平期嘛，直接就不去学校了。那如果目前孩子正在三天两头的请假，那就是第二个阶段逃避期。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稳住自己，你不要去慌乱。那么今天这条视频呢，大概用十分钟的时间吧，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四个在逃避的阶段，我们作为家长你的科学应对的步骤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反复请假的孩子，他的心里他在想什么。你看表面上看好像这个孩子是偷懒，自律性不够，是在逃避困难，但是这个逃避的行为的背后是孩子解决不了他真正困境的一个憋脚的方案。什么意思呢？虽然遇到问题逃避肯定不是上策，但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耐受力肯定跟我们作为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比如说孩子在学习上，当他经历了很多次的那种无论我怎么样努力结果都是很糟糕的这种失败之后的这种感受，他一定会产生自我怀疑的啊，我是不是能力不够啊，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是不是我智力也不行啊。其实这是最让人痛苦的，就包括人际关系上，你去想想哪个孩子不希望被老师重视，不希望被同学认可，对吧？但如果他总是交不到朋友，他总是被孤立，他总是被欺负，他总是被这种阴阳怪气，那他就会想，是不是我的性格不好啊，是不是我的长相不好啊，对吧？是不是我不够可爱呀？他会有很强的这种自我的否定。所以呢，我们来想一下，孩子有没有尝试过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他痛苦的一定是他在乎的，对吧？那他在乎的事儿，他肯定会去想办法去解决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解决掉嘛，所以他才会带着这种强烈的无助感、孤独感，他会逃避到家里边。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作为家长也把他当成一个问题的孩子，那他彻底摆烂只是一个念头的事儿，你说是不是？所以那么好，接下来我来说四个步骤，我也希望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多看几遍。首先第一呢，我们作为家长坚决不要去跟孩子起冲突。孩子从频繁请假到彻底躺平，其实就差一个触发事件，比如老师的一次批评、一次惩罚，然后跟我们作为家长的一次剧烈的冲突，包括他跟同学发生了一些矛盾。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尽可能的先去顺着孩子，对吧？他想请假二话不说让他请假，大大方方的去跟他请，他想玩会儿手机不是什么大事儿，作业完不成不重要，那些考试不想考先不考没关系。那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你先有点魄力，对吧？啊，你看看他哪天状态不好了，对吧？主动跟孩子说啊，不行，你不想去了咱就请个假，然后呢在家里边给他做一顿好吃的他爱吃的，或者能不能带他出去，咱出去逛逛街逛一逛。一定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干嘛，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你们一定要稳定关系，能明白吧？那么第二呢，是要调节好你自己的情绪，你要放轻松。通常在这个时候哈，家长是比较慌乱的，对吧？孩子不能正常的上学，可能也打破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那不自觉的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些烦躁嘛，我们肯定也会有一些抱怨，包括对孩子学业上的一些担心，对吧？他一直请假落下的课， 补不回来怎么办？补不上怎么办？落的太多，会不会更不想去上学了？这上不了高中，啊，考不上大学，那未来咋办？对吧？孩子天天的这种折腾，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这些想法肯定是让我们会有一些焦虑的，这些焦虑也是难免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更加有意识地去调节自己的状态。因为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你焦躁的表情，你失落的眼神，只会让咱家的孩子更想的去逃避，能明白吧？那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去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啊。你该上班上班呗，你该出去社交出去社交，对吧？你让自己先去保护好自己的这种情绪的状态，并且去找机会告诉孩子哈，爸爸妈妈都知道，对吧？学校啊，学习啊，肯定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看着你也不开心，对吧？我们看着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和你爸爸妈妈，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也很心疼，是不是？所以你想休假几天，咱们就先休几天。啊，人这一辈子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在这儿呢，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我们一起来应付，我们一起来应对，对吧？所以这两句话呀，是帮助孩子去减少他当下的那种焦虑感和愧疚感，能够让孩子他能够放松下来。因为当他放松下来之后，他才能从那种防御的状态进入到解决问题的模式。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相信他，把他往好处想，同志们。那么第三呢，就是前面这两点做好，就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对你去敞开心扉的。他可能会跟你说他学习上的一些困惑，对吧？包括他跟老师啊，跟同学呀，发生一些事儿啊，一些矛盾。那他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记住，少说多听，让他多说，对吧？比如他说，哎呀，我最近的注意力我集中不了啊，我学习学不进去呀，然后同学又怎么怎么说我了，老师怎么怎么又对我不好了，这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去讲道理，对吧？我们也不要去说对错，也不要去着急去帮他去解决他的问题，而是让他去说一说感觉。啥意思呢？这个是重点哈，说一说。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要重点的去说一说哈，因为我们传统的沟通方式就是说，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对了，这个事儿到底是谁错了啊，应该怎么怎么办。其实这都是在跟你的孩子的头脑这个理性的部分去对话，但是情绪和感受是需要安全的、接纳的、聆听的方式去承接的，不关于对错的，不关于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让他说感觉呢？我来举个例子，比如哈，说孩子这个学不进去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烦躁啊，孩子啊，同学说你的时候，你的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呀？啊，老师这么对你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的难过啊？所以你看这样哈，孩子能无压力的去表达，就当孩子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就是附和，替他打抱不平，对吧？你越理解他，他就越愿意跟你说的更多，对不对？那如果孩子真的他忍不住去掉眼泪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抱一抱，我们去摸摸孩子的头，我们去拍一拍孩子的肩膀，这就是我们家长处理孩子情绪最简单的方法啊。那么你多跟孩子有几次这样的沟通的话，让他把积压在内心的这个情绪能够一点一点的往外释放出来。那最后一步呢，才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当孩子的情绪能够一点点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请假的次数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哈也积极起来了，也愿意跟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的多说一说，哎，他在学校具体遇到了哪些难题，是吧？ 如果他说的是学习上的那问题的话，那我们作为家长，那重点要关注两个点。首先第一个点，学习方法是不是合适他的。那你比如说，如果一个初中的孩子还保留着小学生的一些学习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那高中的孩子他还用初中的方法，那肯定也是很吃力的。所以这种情况，咱们就要帮助孩子去找到他当下更适合他的一个学习的策略，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孩子的精力管理的问题，那我也要重点的去说一说，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你看作业特别的多，对吧？学习排的特别的满，但是初高中孩子他的这个大脑的专注时长其实也就40分钟左右，那如果他不懂得去调节大脑，他只会闷头去学的话，那肯定是付出多回报少。所以我们可以去提议让他去干嘛，让他去发展一些运动嘛，包括平常课间一定是要干嘛，走出教室放空一下，或者课间呢去跟你的同学去聊聊天，是吧？这都是调节大脑的一个方式，那让他的学习更加的高效一点的办法，所以可以教给我们的孩子。那如果是社交的问题呢，那爸爸妈妈你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社交经验，或者你们可以给孩子买一些书，推荐一些社交的一些技巧的视频，包括帮助孩子去分析他当下遇到了一个具体的困难嘛，具体的难题，然后咱们再支支招啊，想想应对的办法。所以我们要变成孩子当下困难的一个军师啊，而不要变成孩子的一个新的麻烦，能明白吧各位父母？那么好，
1: 好的，感谢刚才呢老师给我们的解答，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完这个解答呢会豁然开朗啊，会感悟很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听一下我们节目的专门制作的主题曲啊。听完这个主题曲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989心里有约节目。

0: 发消息，说一说我们孩子的一个具体。
1: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敏感性的孩子如何调整心态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进行分享。我们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去分享如果孩子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情绪无法言说，那么该怎样去帮孩子化解他心中的疑惑呢？
0: 孩子一上学就不舒服，那我们作为家长呢，三步去解决孩子厌学躯体化的问题。你看孩子他想上学呢，但是这个孩子的厌学情绪是很重的，而且呢上学呢他就会出现身体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哈。那只要是这种的，其实解决起来还是很容易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说我们作为家长也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带着孩子去这样的做一些日常的练习就可以了。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哈，我们说专业的跟专业的有一个知识的壁垒哈，所以这块呢我想跟大家去讲讲清楚。你只要坚持的去做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哈，就能够产生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啊。就首先这种呢，你比如说一到学校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手抖啊、腿抖啊，比如说孩子会产生一些恶心呢、胸闷呢，甚至有的时候孩子去了之后就会发低烧，对吧？头疼、头晕，然后很多孩子也会表达胸口压大石、想吐，然后呢也不上学，不去学校之后他在家里边待着待着可能歇了歇就好了。那你看像这种呢，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情绪引起的疾病。就我们长期的这种在一线做这种青少年的工作哈，其实就会发现很多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有这种情况的孩子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特别的能整，就这个孩子特别习惯性的去讨好，就他习惯性的去满足家长啊，满足老师的这种期待呀。你看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对吧？从小到大学习也好，也听话，可能在学校里边也是班干部等等哈。总之就是我们作为爸妈可能过去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对不对？他也很想去满足你们，但是他其实的压抑哈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就他习惯性的可能去满足父母的期待，然后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完全的扛不住了，他扛不住了。可能在今天这个事儿发生之前，你往前去推三五年啊，他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他还在硬扛。那硬扛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压抑自己的负面的情绪，他不去排解，当然他可能也不会去排解，然后他积压的越来越多，越压越多，压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只能从身体的这种表征啊体现出来了。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常见的身体的不舒服啊，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啊、恶心啊、发烧啊、发抖啊，其实本质都是我们的身体在替我们的孩子释放情绪的这样一个信号，说明我们的孩子他真的是扛不住了，就他马上都要崩了，就马上必须当下要离开那个糟糕的让他痛苦的环境了。所以解决这个厌学的躯体化呢哈，绝对不是说逼着我们的孩子怎么再去扛一扛，或者是想个办法让他怎么去扛，再尽快的去扛，而是教给我们的孩子怎么去敢做自己。那具体怎么去操作呢？我在这儿分几个步骤跟大家来说一说吧。首先第一步一定是通过关系的滋养。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够滋养啊？就是能够让人放松的，放松的关系，对吧？我不用去讨好我的爸妈，我不用去讨好你，也是能够被你们爱的这种关系啊，这才是最好的关系。所以说如果孩子现在已经是暂时上不了学的，他在家里或者是经常性的频繁请假，这个早自习也不想去了，然后迟到了，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晚自习也不想去上了，想回来等等，那我们作为爸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施压，而是跟我们的孩子更多的是孩子在家的这个时间段里边，对吧？更多的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有焦虑的，就他回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要耐心的高质量的去陪伴他，美好的去陪伴他。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陪伴呢？ 可以一起去做做饭呀，一起去运动啊，然后一块儿去养养这个花花草草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养一个小宠物啊，我们一起可以到楼下去溜溜弯散散步啊，或者说我们一起可以到哪儿去旅旅游等等哈。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0: 在过去的过程当中，他在你们身边是不安全的，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身体的反应了，那么他要去转变他这样的一个感受，去转变他这样的个身体的反应，绝对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有效的陪伴，或者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的陪伴，就你可能要多一点点耐心，就要比你想象当中的这个耐心可能还要多一点点啊！只要你不是一直盯着他，你什么时候能够复学呀，对吧，你什么时候能够放下这个手机呀，那么你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孩子的能量在慢慢慢慢的恢复。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从孩子开始一丁点能量也没有，啥也干不了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开始跟你去发脾气了，开始跟你去说一些狠话了，对吧，开始对你去嗷嗷喊的这种非理智的一个状态。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大家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呦，龚晶老师，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越来越糟糕了。其实不是哈，能到这个阶段说明啥呀？说明孩子的能量在慢慢的上来呀。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尤其是孩子开始嗷嗷喊的时候，说明你们开始让孩子给到孩子一个情绪释放的通道了，对吧？那释放完之后呢，接下来第二步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要处理他的这个情绪嘛。那怎么处理呢？那在这儿呢，核心点，先接住后疏导。就是当孩子非理性的那种爆炸性的那种释放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爸妈，我们是先接住的，对吧，咱们也不打断，咱们也不冲突，咱们也不逃跑，然后我们先接住，然后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释放了几轮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回落到一个理智的状态。这就是先接住嘛。那接没接住，这里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什么指标呢？就是如果接住了之后，他其实会越来越多的愿意去跟你去分享一些过去他的一些遭遇，一些不好的体验呀，一些委屈呀，一些创伤啊，比如说以前当时你们做这些事儿是怎么对我的，对吧，你都不知道我在学校当中我的同学是怎么对着我的，或者是啊我的老师是怎么样的，这不就是我经常给大家去讲的吗？敞开心扉吗？那当他开始给你去敞开心扉的时候，这是不是就到了我们先接住后疏导的那个部分了，对不对？怎么是疏导啊？其实这里边也未必真的需要一些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哈。只要我们作为家长，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做好什么呢？倾听、共情、陪伴、支持，包括适当的可能会跟孩子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就这五件事大家做好，其实一点都不比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你花那种1000块钱这种，一点都不比那个效果差。就大家一定要去相信我这一点。当然这五个部分具体怎么做呢，我也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个笔记，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们直接点我的头像找我来领就行了。所以前两步，这两步，第一步第二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跟你的关系一下就近了很多，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更加的有力量感了。所以随着他的力量感的一个增加，你们关系的支持会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孩子逐渐他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再去挑战复学的，是吧，这个事儿啊，我试一试。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说孩子想去试一试，你看到孩子这个人的精气神来了，你就去推他复学，绝对不是的。复学之前呢，其实是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做这个躯体化反应的脱敏训练的，这个练习是一定要去做的。否则的话，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信心满满的去学校了，然后会再一次的因为在学校这种身体的不舒服又退回来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这个训练是怎么做哈，同样我也准备的有资料，但是我在这里边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先去讲一讲这里边你们需要去注意的几个点。首先第一，做复学的准备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孩子在复学前可以去穿个便服，然后在学校的周边去晃荡晃荡，去那个小卖铺啊，然后这个学校周围的这个书店呀，辅导的这种书店呀， 或者是小餐馆啊，卖这个小零食的呀，类似这样的哈，先去感受感受。然后包括你可以抽一个周末啊，或者是一个假期，在学校没人的时候，人少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提前去申请好，然后在学校里边去走一走啊，转一转呢、啊、教学楼转一转呢、啊、操场里边去转一转呀，是吧？包括这个班级走廊啊，这个其实过程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就大家一定要去提前让孩子去体验一下，然后逐步的去适应。然后接下来也是很重要的，就真的到了复学的时候，最开始也是要把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目标再去降低一点，很低很低很低再低，能低多少低多少。比如说我今天的目标就是去上一节课就够了啊，我今天的目标就去上半天课就够了啊，我今天就是白天能够上晚自习我是不去的啊，我只要能够上课，我不写作业，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复学这个过程当中循序渐进的去增加，对吧？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目标一定是一定要很低很低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如果这个孩子他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情绪的积累哈、啊，而是对某一个具体的对象，或者是就这种害怕的恐惧的感受，再比如说对一个某一个特别苛刻的一个老师，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同学。
1: 对于时间原因呢，我们今天呢不能听到这位老师给我们分解更多的话题了，咱们下期节目呢到时候还会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咱们下期989心里有月再见。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也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能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她的原名叫任国涛，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她是1988年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任素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姑娘，她成长在一个艺术之家，从小就喜欢表演，性格也比较外向。高中的时候他就读在莱州五中，17岁那年他从山东参加了艺考，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那现在呢，这几年任素汐既参加一些影视作品的表演，也在很多场合啊，包括影视作品里，包括一些大型晚会上演唱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那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他的一首时间比较久的2016年发行的单曲《我要你》。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我要你》是由樊冲作词作曲的。最开始这首歌是话剧《驴得水》的插曲，后来呢又被选成电影《驴得水》的推广曲和主题曲。樊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这首歌曲既要能帮助观众释放在强烈戏剧性驱动下累积的情绪，还要能突出人物的情感，但还不能矫情。所以樊冲就在思考再三之后，决定写一点剧本之外人物之中的东西，于是就有了这曲《我要你》。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也是一首电影的插曲啊，2018年上映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插曲。这首作品是改编自汪峰2011年的同名作品，在保留原有曲目青春迷惘基调的同时，又通过重新编曲和演唱的方式，强化了和电影反对校园欺凌主题的契合度。歌曲最初是由汪峰和这个孙永焕共同作词的，收录在2018年9月13号发行的电影原声带的专辑里。歌词“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等意象性的语句，也隐性的表达了啊这个影片主角在伤痛中觉醒的情感历程。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再见青春》。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啊，一首是我要你，一首再见青春，都是电影的主题曲。同样呢，接下来这曲呢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这首歌曲表达的是电影无名之辈中两个主要角色胡广生和马嘉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理解。作为电影的推广曲，任素汐用贵州方言的柔情声线缓缓道出了小人物的心声。歌曲中，今生的苦痛和曲折不要害怕，不要逃避，有我陪你一同面对的歌词，也表达了两人之间的款款深情和令人动容的那种感情。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曲《胡广生》。

朋友们，刚刚的这首胡广生最后唱的等啊等不必等等，等啊等别等等，一个等字表达出了两人之间那种默默深情。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以等命名的，等一等，这同样是一首触动心灵的作品。在电影《无名之辈》的片尾曲，这首歌是旋律搭配任素汐独特的嗓音，把歌曲中的那种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伴随着电影结束缓缓响起，为影片中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这首歌的歌词中，像乌云背后的月亮等着风，再等等 窗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等等啊，这一系列歌词都细腻地描绘了等待中的期盼和美好，引人深思。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等一等》。

朋友们，任素汐的歌好像没有太多的演唱技巧，只是静静的、轻轻的唱着，就能直抵我们的心灵，引起我们的共鸣。接下来这首歌同样，这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重逢曲和片尾曲，2023年11月发行的，到现在才2年半的时间。这首歌融合了古风、流行和戏曲元素，通过复杂的转音设计和情感递进处理，展现出了剧中人物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这首歌曲是由任素汐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和演唱的，歌曲也精准对应了剧中重逢主题的情节。创作者通过去过去溜达了半晌这种意象化的歌词表达，构建出了时空交错的叙事空间。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岁岁》。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这位女歌手任素汐，刚刚听了她几首歌曲，有电影的插曲，有电视剧的主题曲等等。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挥别曲《大儿歌》。歌曲是由任素汐和张弛演唱的，歌曲以温暖朴实的旋律传递人生哲理，探讨让人放心是最高级能力的人际关系主题，还非常有深意啊。这首歌歌词中蕴含对生活的情感寄托和期许，歌词以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为情感核心，通过浅显的语言探讨人际关系中的靠谱和责任感，强调让人放心比聪明更珍贵。歌曲中部分段落借儿歌的形式表达人生的哲理和情感寄托，也是非常能触动我们的心灵。接下来来听这首《大儿歌》。

听众朋友，刚刚这首大儿歌里面是不是有几句大家都非常熟悉，都能跟着唱出来？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会更广，大家会更熟悉一些啊。因为前两年啊，在这个一些平台上，网络平台上，这首歌曲曾经非常火。这首歌曲同样是任素汐一个人作词作曲演唱的，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从电影《寻汉记》的女主角王昭的视角出发，在婉转低吟中把戏中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把情感抒发推向了高潮，完成了人物真实面对自我的成长宣言。这首歌曲低声轻吟娓娓道来的演唱风格俘获了一大批听众的心，歌曲有温度有深度，歌词这个和曲调呀都别具一格，歌词朴实真诚，曲调百转千回，做到了以情动人，同时也传递出勇敢坦然的人生态度，疗愈了和他产生共鸣的听众。这首歌曲具有任素汐的鲜明风格，歌曲中面对现实的愈合过程和勇敢向上的自我宣言浑然一体。一起来听这首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王昭君》。

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这句词引起了多少人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是演唱这种亲情爱情的。这首歌曲是任素汐的一首民谣歌曲，1924年中央台春节晚会上第一次演出，相信大家能想到当时那个场景，整个春晚现场灯光都暗了下来，任素汐坐在观众席，抱着一曲吉他轻轻地弹唱，只有一束追光给到他，当时的那种意境，歌词歌曲唱出来那种情感表达，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这首歌曲描述的是归家的孩子看到老一辈人的爱情，歌词生动地描绘了家人陪伴中的生活点滴，希望所有人能从歌声中感受到身边亲人的温暖质朴的爱。在这首歌中，任素汐把老一辈人相濡以沫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誓言，所谓的仪式感，只有两个人相濡以沫相互陪伴这种近似亲情的爱。这首歌曲还把亲情融入其中，瞬间就勾起了很多人心中的那抹回忆，也唤起了人们对于合家团圆的美好共鸣。相信大家已经啊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了，枕着光的他，我们一起来重听。

朋友们，这首《枕着光的他》很短，整首歌曲歌词也不是太多，但是总是让人回味无穷。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由任素汐演唱的影视歌曲，2024年8月作为电影《祝你幸福》情感主题曲及片尾曲发行的，还不到2年的时间，到现在歌曲以因为人生好难所以祝你幸福为核心主题创作，延续了影片对人性挣扎与情感救赎的叙事基调。歌曲通过质朴意象和温暖旋律的融合，展现了现实困境和理想希望间的张力。歌词像莫怕风儿吹落满山花，大雨落下是回了家，这种场景化的表达传递了对生命困境的共情和慰藉，呼应影片当中婚姻和幸福的辩证思考。演唱的时候，任素汐的这种演绎以温情有力的嗓音承托了歌词的哲思，也强化了主人公挣扎向阳的情感脉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莫怕，莫怕》。

听众朋友，最后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亲爱的你呀》。这首歌曲如同一股清泉流进了大众的心田，它不仅承载着电视剧作品中深刻的情感的主题，更以短短3分55秒的时长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救赎和希望的故事。歌曲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引发了大众对未成年人成长困境的关注和思考，同时它也给了人们温暖和希望，让人们在面对生活困难的时候能够从中汲取力量，勇敢前行。任素汐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种风格，不仅曲调婉转悠扬，歌词唯美动人，仿佛还能让我们从中听出一些人生哲理，感悟到一些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亲爱的你》啊，我们来感受这首歌歌词背后的故事。

朋友们，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任素汐来听她的歌。节目最后这首是2026年央视春晚任素汐和毛不易对唱的歌曲《别来无恙》，我们最后以这首歌曲结束，也用这首歌曲祝您一生都能别来无恙，向阳生长。朋友们，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6集。
1: 你怎么能这么干？你看看，你工作还没有做，就被人家给察觉了。
0: 王家善说着，便把郑明心要他抓乔玉春的事情告诉了他。乔玉春一听，这汗都下来了，连忙问王家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又该怎么办？”
0: 王家善笑了笑说：“
1: 你不用怕，我不会拿你去送礼的。不过，你必须要在今天下午2点钟以前出城。”
0: 乔玉春一听，赶紧答应。于是，王家善便派人在中午12点以前把乔玉春偷偷地送出了城外。下午1点，王家善向全师发出了逮捕乔玉春的命令：“
1: 马上进行全城搜捕，一定要抓到乔玉春。如果遇到抵抗，格杀勿论。”
0: 当然，王家善知道，他手下的人不会逮捕到乔玉春，更不会遇到抵抗的。因为乔玉春此时早已经被送出了城外。2个小时以后，王家善向郑明心做了报告：“
1: 副军长，我已经派人做了查实，确有乔玉春其人，并且已经下令全城搜捕，进展情况容请厚报。”
0: 又过去了几个小时，王家善又让负责全城追查乔玉春的军官写了一份报告，交到了军里。这件事情就这样被应付了过去。
1: 被乔玉春这么一搅，连荣春也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在第58师待下去了，于是只好回到了解放区。而自认为没有暴露的刘凤珠和赵百禄等人，隐伏了几天之后，见没什么动静，才又开始继续起义的准备。
0: 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王家善对他们的行动其实知道的是清清楚楚。他不但知道连荣春突然失踪，也知道刘凤卓他们现在还在活动。但是，王家善就是佯装不知，他既不对刘凤卓他们的言行进行过问，也不对连荣春的突然失踪进行追查。相反的，他还命令封锁消息，不准下面的任何人声张。
1: 这似乎就有些奇怪了。乔玉春都准备采取强制性的办法对待他，而他还是如此的宽容，如此大度，不但不予追究，还私会私放，共同设计对付上司郑明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细说起来呀，里面还真是事出有因。因为在此之前，王家善就已经跟共产党取得过联系。那么，这个王家善是怎么跟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呢？这还得从抗战胜利之后不久说起。
1: 王家善是一位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都比较强的国民党将领。他亲眼目睹了东北同胞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悲惨遭遇，曾经为赶走侵略者付出了自己的艰辛努力。他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盼望着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早日建立老百姓自己的政府，使全国广大老百姓都能过上和平的日子。
0: 然而，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纷纷来到东北，几乎个个都是财迷、色迷、 官迷的三迷先生和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婊子的五子大帅。除了权力掠夺金银财宝、美女物资和权位官位之外，他们还哪有时间去想老百姓的死活呢？这就是对抗战胜利之后的国民党充满希望的王家善彻底的失望了。不仅如此，他还感到了气愤和痛恨。
1: 对王家善的这一思想变化，中共地下党员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

0: 中共华北局社会部立刻派出了高雄飞和高百万等地下党员，对王家善开展了工作。
1: 随着内战的爆发，王家善越来越认清楚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所以就越发的靠近共产党。他听说自己过去的学生东北行员驻营口情报参谋王明仁是共产党员，就向王明仁借来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书籍来阅读。这越读越觉得共产党的主义才是真正把中国引向富强的好主张。
0: 所以王家善对连荣春他们的地下活动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当作没看见。而乔玉春呢，他哪里知道王家善的底细，再加上他是国民党行伍出身，又毫无地下工作经验，因此不久就撞在了王家善的枪口上，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
1: 对于眼下的局势，王家善心知肚明。营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朝夕不保，起义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眼下对于王家善来说，是选择有利的时机而使起义获得成功。
0: 此时已经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冬季攻势，其气势正如盘江倒海，锐不可挡。负责对58师进行策反工作的石迪认为，眼下正是争取王家善自觉率部起义的大好时机，于是便进一步去做王家善的工作。
1: 暂编第58师3团团长戴逢源和王家善是生死之交。这个人思想进步，一直就有亲共的思想。于是，石迪就通过戴逢源的表弟高文浩去做戴逢源的工作，并让高文浩充当中共与王家善联系的信使。联络网建成以后，石迪亲自写了一封信给王家善，由戴逢源代为转交给王家善。信送出去不久，就有了戴逢源的回音。
0: 信已经直接交给王家善，王家善没有表示拒绝，但是也没有表态。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石迪能否代表东北解放军总部，二是石迪是否有电台，能否与东北解放军总部直接联系。
1: 听到这样的回音，石迪知道有戏了，于是石迪立刻将上述情况向东北局社会部大连站做了汇报。大连站的领导回电指示石迪，
0: 王家善所提问题可以立刻肯定的答复。
1: 于是石迪又给王家善写了第二封信，用肯定的语气先回答了王家善提出的两个问题。为了敦促王家善尽快起义，石迪在信中又做了具体的交代。
0: 如果对起义方面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派人到解放区大石桥来当面谈判。
1: 接到石迪的回信之后，王家善放心了，于是便决定立即着手起义。为了稳妥起见，王家善分别找了3团团长戴逢源、2团团长史维忠、1团团长贾少华和参谋处长梁启章进行了谈话。
0: 58师起义牵涉到全市官兵的前途，最好能够达成统一

0: 共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搞得四分五裂，反而将好心办成坏事。你们几位是师里最重要的带兵官，又是第四总队的老人，对全师起义之成败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才分别找你们几位统一一下思想。
1: 谁知道这几位团长和参谋处处长的回答倒十分痛快。
0: 同意，师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1: 其实啊，三团团长戴逢源已经在私底下做过工作了，一团二团两个团的团长和参谋处长也早有此意，只是在等着师长王家善在关键时刻到底能决定怎么办。现在师长有了起义的打算，这正好中了几位团长和参谋处长的下怀，几个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有反对的呢？
0: 可是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的工作就要困难一些了，因为他们是卫立煌从东北行辕派来，能否在关键的时刻买王家善的账，王家善的心里并没有底。
1: 于是王家善叫来参谋处长梁启章和副官处长田共吾。
0: 你们两个分头去做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的工作，最好能让他们随我们一道起义。万一他们不同意，或者是有告密的可能，我们再想办法。
1: 王家善所说的再想办法，当然是以强硬的手段行事。这一点梁启章和田共吾都非常清楚。
0: 是，我们一定尽力做他们的工作。
1: 两个人答应了一声走了，王家善便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消息。不久，副官处长田共吾先回来了。
0: 师长，副师长唐世林同意随同我们一起行动。哦，
1: 王家善一听不由得笑了。
0: 他怎么说的？他说师长朋友多，紧急的时候总有办法的，我相信王师长。
1: 王家善听了笑着点了点头。
0: 哼哼，这个唐世林还算是实务。
1: 又过了一会儿，参谋处长梁启章也回来了。王家善一看梁启章的脸色就知道，这张和的工作一定做得很不顺利。果然，还没等王家善开口，梁启章就抱怨说：
0: 哎呀，这个张和真是个死顽固，我怎么做他的工作，他都说至死不做党国的叛徒，要誓与营口共存亡。
1: 王家善一听苦笑了。
0: 张和士气可嘉，可就是关键时刻选错了庙门。启章、共吾，你们两个给我暗中盯着他，一旦有异常举动马上报告我。是。
1: 梁启章和田共吾回答了一声，赶紧走了。对下面的营长连长们，王家善的把握比较大，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家善提拔起来的，而且许多人跟王家善和几位团长的私交都比较好。只要王家善和几位团长一挥手，他们大都是要跟着王家善等人走的。可王家善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他又把三位团长叫了过来。
0: 从现在起，你们要逐级分头地去做营以下官兵的工作，一定要尽可能地统一兄弟们的思想，争取不放一枪就能把部队带出去。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1: 三位团长兴奋地回答了一声，赶紧回去落实了。
0: 好，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直到现在，压在王家善心头上的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1948年2月19日，王家善一大早就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且立刻叫来了三团团长戴逢源。
0: 你去把这几个人找来。
1: 王家善说着，将一条手令交给了戴逢源。
0: 在王家善交给戴逢源的名单上，写着这样几个人，那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三团副团长刘凤珠，王家善的女婿特务连连长李殿如，王家善的侄子作战科长王文祥，副官赵玉山和张作宪，共计五个人。这几个人被58师的人称作王家善的五小虎，是王家善身边最亲近的人。
1: 单说刘凤卓接到团长戴逢源的通知之后，不由得一愣，因为往常啊，这王家善找他都是由另外四小虎通知他，而今天却是由团长亲自转达，实在是有些关系重大。
0: 是不是上次的事东窗事发了？要不然师长怎么会这样去找我呢？
1: 刘凤卓的心里一边打着鼓，一边往师部走去。
0: 到了师部，他看到师部内外的岗哨并无变化，其他方面也未见异样，不免有些放了心。等到了师长的住处，出来迎接的不是师长，而是师长的夫人，刘凤卓便更感到放了心了。
1: 凤卓啊，你来了，快进来吧，师长正在屋里等你呢。
0: 师长夫人说着就往屋里走，直接把刘凤卓带到了师长的卧室。
1: 王家善坐在沙发上，眼有些红丝，脸色也有些苍白，显得十分疲劳。
0: 刘凤卓迟疑了一下，想问一句，又不知道应该先问什么，于是就悄无声息地在王家善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1: 王家善注视了刘凤卓一会儿，而后开门见山地说：
0: 凤卓，我今天请你来，是想和你研究一下咱们师的出路问题。我看了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觉得他的论点是对的。人民拥护共产党，唾弃蒋介石，国共之战已经到了蒋介石转向失败，共产党转向胜利的重大的转换关头了。共产党的实敌给我来了信，说要我派个人到解放区去谈判。你以为如何呀？
2: 原来如此。
1: 刘凤卓一听，这心里便有些乐。他同时也清楚，对于自己的身份，王师长或许早已经有数了，而戴团长看来也知道了，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安排。于是他连忙表示：
0: 师长，我认为你的判断是对的，目前的形势十分的明朗，为58师的全体官兵考虑，我赞成派人直接和解放军谈判。那么就派你去，你以为如何？
1: 王家善立刻问道。刘凤卓想了想回答：
0: 我当然可以去，不过共产党不一定相信我。我的想法最好是派王文祥去，我做他的副手，陪同他一起前往。
1: 王家善悄声地笑了，他 他已明白了刘凤卓的意思，于是说：“
0: 也好，那就让文祥去。”
1: 王家善立刻派人把他的侄子作战科长王文祥找来，把出城与解放军谈判的意思跟王文祥说了一遍之后，取出一张纸来。
0: 这上面写的是谈判的条款，你们好好的看一下。
1: 王家善说着，又向刘凤卓和王文祥交代了如何出城的方法，而后就让他们赶紧去办了。
0: 刘凤卓和王文祥此时扮成商人的模样，他们半夜启程，坐火车先出了营口，然后才朝这大石桥的方向进发。快到两军交锋的中间地带的时候，突然窜出了几十个便衣，把他们给团团截住了。
1: 刘凤卓弄不清楚对方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所以只好一口一个老总的进行试探。
0: 老总，我们都是本分的生意人，我们不是坏人。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7集，王家善说着，又向刘凤卓和王文祥交代了如何出城的方法，而后就让他们赶紧去办了。
1: 刘凤卓和王文祥此时扮成商人的模样，他们半夜启程，坐火车先出了营口，然后才朝这大石桥的方向进发。

0: 快到两军交锋的中间地带的时候，突然窜出了几十个便衣，把他们给团团截住了。
1: 刘凤卓弄不清楚对方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所以只好一口一个老总的进行试探。
0: 老总，我们都是本分的生意人，我们不是坏人。
1: 对方的一个小伙子听了，赶紧厉声地纠正他们。
0: 什么老总？我们是共产党武工队。
1: 刘凤卓没有探明底细，不敢脱口，只好任其摆布。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带的盖有第五十八师官房的通行证被翻了出来。那个小伙子一见，立刻来了劲儿。
0: 哼，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务，一看就知道你们不是好东西。走，先去田庄台再说。
1: 于是，刘凤卓和王文祥就被押向了田台庄。走了一段路程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大村子。刘凤卓看到一个院子的门口有解放军战士在站岗，于是灵机一动，噌的一下窜了过去，连声大叫：
0: 我要见你们的长官，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1: 随着他的喊声，院子里快步走出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见到刘凤卓之后立刻问：
0: 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见领导啊？
1: 刘凤卓听了赶紧说：
0: 我叫刘凤卓，是五十八师的，我有重要事情要见你们的高级首长。
1: 谁知道那位领导听了立刻上前一步，热情地握住了刘凤卓和王文祥的手。
0: 是你们呐，军区首长已经在大石桥等着你们了，怎么没有碰见啊？
1: 那位干部模样的人说着，马上派一辆大车把他们送向了大石桥。
0: 这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就像变戏法一样，眨眼之间老母鸡变成了野鸭子。几个接押他们的便衣小伙子看着是一愣一愣的，好久没有回过神来。
1: 后来刘凤卓他们才知道，刚才见到的领导是辽南军区的苏克芝团长。王家善把出城谈判的安排告诉给石迪之后，石迪早已经报告给军区首长，并且把一切都布置得妥妥当当了。
0: 到了大石桥之后，他们被迎进了一座油房大院。同他们谈判的是解放军辽南军区的最高首长，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和参谋长金振中。
1: 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因为吴司令员可以当场拍板，所以王家善提出的条款逐项地过了一遍之后，就基本上敲定了。最后，吴瑞林司令员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对王家善和第五十八师起义表示了欢迎，对解放军对待起义部队和起义官兵的政策做了进一步阐述，然后嘱咐王文祥和刘凤卓：
0: 如果王师长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请于明天晚上再过来商谈。
1: 第二天晚上，刘凤卓陪同第五十八师参谋处长梁启章来到解放军驻地，就起义和起义后交接的细节做了进一步商谈。梁启章首先表态说：
0: 根据昨天和贵军谈判的结果，王师长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全师官兵举行反蒋起义，

0: 决心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奋斗到底。
1: 吴瑞麟司令员听了以后再次表示，
0: 好啊，我们欢迎五十八师起义并走进革命队伍。我们昨天将你们谈判的内容已经告知了总部，已经获得了批准。我们今天所谈的部分细节，我想会很快达成共识的。
1: 梁启章听了点点头，接着说，
0: 关于起义的时间，我们已经接到了东北行辕的电报，最近两三天内将有一批舰船驶到营口，运来部分补给的粮食和弹药，26号将有飞机送来武器。为了争取把这批军用物资搞到手，作为起义的献礼，王师长的意思，能否将起义的时间推迟到2月26号以后？
1: 吴瑞麟司令员听了之后，诚恳地说：“
0: 哦，关于起义的时间，应该是越快越好，抓得越紧越好。时间一拖长，就容易发生意外。那个时候，即使王师长诚心诚意，也将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起义是大事，而舰船、粮食、弹药、武器等等，那都是小事。请告诉王师长，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
1: 金振中参谋长听了也笑着说，
0: 也请你们告诉王师长，那些东西早晚都是我们的，就先让老蒋再保管几天嘛，不用着急。
1: 屋子里所有的人听了都禁不住笑了起来。吴瑞麟司令员最后就一些具体问题做了补充，
0: 为了五十八师的起义能够顺利的完成，最后在起义期间由我们解放军派兵协助，采取里应外合的形式，在解放营口的同时举行起义。其具体的做法是，解放军派兵一部在城外佯攻，以配合五十八师的起义行动，等到大部队进城以后，由第五十八师配合解放军一并解除交警三总队的武装。起义的时间就定在2月25号下午5点，以3颗照明弹为行动发起的信号。
1: 梁启章听了立刻点头，
0: 好，我回去之后马上把这次协议的结果转告王师长，我们即刻着手进行准备。
1: 梁启章回去以后立刻把会议的内容向王家善做了汇报。王家善听了之后随即命令副官处长田贡吾和作战科长王文祥，
0: 马上立即秘密起草一份行动计划，我亲自去找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谈话。
1: 王家善说完便走了。副师长唐世林此时已经心中有数，听王家善说完以后，他很快就表态了，
0: 王师长，我相信你，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
1: 可是跟参谋长张和的谈话却进行得很困难。
0: 张参谋长，上两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守住营口，那是因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是我们，所以他们并没有全力攻打我们。可这一次就不同了，营口几乎成了孤城，而根据可靠的情报，解放军这一次在海城地区集结了一个纵队，还有相当于一个团的炮兵，而在大石桥附近又有辽南军区的一个独立师。解放军是以几倍的兵力来攻击我们，我们就是再能打又能守多久？你再看水路，辽河已经冰封，军舰来不了，辽西联络线又被共军完全切断，等待援军根本就是无望。你说我们就这样守下去，即便是能靠上个10天半月又

0: 用。
1: 听了王家善的分析，张和好半天没有说话。王家善又等了一会儿，张和说：
0: 王师长，此事关系重大，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想一想，然后我会给你答复。
1: 王家善没有再说什么，他看着已经有些动摇的张和，点了点头走了。出门以后，他立刻吩咐随行的人员
0: 掐断参谋长室内的电话线，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参谋长走出房间半步。
2: 是。
1: 随行副官回答了一句，立刻着手去办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善又来到张和的办公室。他表情严肃地问：
0: 参谋长，你考虑的怎么样？
1: 张和见大势已去，只好回答：
0: 事已至此，我服从师长的命令。好，我代表58师全体官兵，谢谢你。
1: 王家善说完，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被石迪派人请到了一间屋子里。王家善对他们说：
0: 为了起义的安全起见，只能先委屈你们二位了。从现在起，你们不能自由行动，不许离开司令部，不准出师部的院子，也不能向外界打电话、发电报、写信，或者做任何联系。等起义成功以后，我会根据二位的表现，请求解放军妥善安排你。
1: 王家善说完，便亲自安排了守护的岗哨，而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看了看表，随即通知电台：
0: 从现在起，所有的电报没有我的亲批，一律不准发出，否则严惩不贷。
1: 随后，他再次通知通信牌：
0: 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恢复唐世林和张和的电话线路，否则军法从事。
1: 在做了以上的安排之后，王家善感到所有应该防范的事情都已经做了布置。而师部作为自己的首脑机关，既然已经统一了军令，也就会相对安全了。于是他坐了下来，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和因为激动而狂跳的心，静静地等待着起义时间的到来。
0: 25号清晨5点，天还没有大亮，王家善就准时起来。他把副官韩光、特务连连长李殿如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如此这般的向他们布置了一番之后，便打电话给52军副军长郑明新，请他一起到辽河沿岸视察工事。
1: 郑明新是第52军驻营口指挥部的指挥官，听到王家善的电话之后，他一点没有怀疑，就准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两人交换了营口目前的情况，并且检查了一些工事之后，王家善开始引入了正题。
0: 郑副军长，解放军攻城在即，对镇守营口的事情，你信心如何呀？
1: 镇守营口靠的主要是王家善的第58师。第52军不驻营口，郑明新的第52军指挥所不过是一个空架子。所以郑明新连忙捧王家善说：“
0: 这可就是看你老兄的了。”
1: 王家善听了，这脸上立刻现出了颇为无奈的样子。
0: 郑副军长，这一次我可是不如前两次有信心呐。看眼下这个样子，解放军攻城也不过是几天的事儿。您看，是不是开个在营口的各机关首脑参加的会议，来共同研究一下守城的问题？啊，俗话说，众志成城，众口铄金，大家凑到一起来想个办法。退一步说，万一守不住的话，撤退的问题也该让大家有个准备。
1: 郑明新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0: 对对对，大有必要，大有必要啊。王师长不愧是一代名将啊，果然是深谋远虑啊。那开会地点定在哪儿合适啊？是不是就在你的指挥部？
1: 王家善于是故意地问。郑明新听了连忙摆手：“
0: 哎呦，我那儿不宽敞。再说守城的事情主要靠你老兄，还是在你的师部吧。”
1: 王家善要的就是郑明新的这句话，于是他赶紧顺水推舟说：“
0: 那也好，不过交警总队那儿可能得请军座出面请一下。”“没问题，交警总队那儿我出头。”
1: 郑明新欣然地答应了。下午1:30左右，所有参加城防会议的营口市机关的首脑都陆续来到了58师会议室。除军方的代表之外，市政府、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警察局、税务局和银行的头头脑脑们共计16人，都准时参加了会议。
0: 会议自然是由守城主力部队的首要长官王家善主持，副军长郑明新以及营口市长、市党部书记等人相继在会上发了言。他们的话都是一些场面套话，无非是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和固若金汤云云，令王家善不觉暗自好笑。
1: 就在大伙儿聚在一起胡说八道的时候，王家善的副官赵玉山匆匆跑进来，大声报告：“
0: 报告师长，东北行员董艳平副参谋长来电话，请您马上去接。”
1: 这是事先安排的计划之一，目的是使王家善安全退离会场。为了演好这场戏，王家善转过头来故意说：“
0: 啊，我这里有事儿，你让梁处长去接吧。”
1: 赵玉山听了赶紧回答：“
0: 报告师长，我已经说了您正在开会，可是董参谋长指明要找师长接电话，看来是有重大的事情。”

0: 官点烟倒茶。
1: 随后他便跟着赵玉山不慌不忙地走出了会议室。
0: 王家善一离开会场，事先布置好的卫兵们就进入了会议室，分头给参加会议的首脑们点烟倒茶，并且紧紧盯住了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交警总队总队长李安和警察局长曹启林等几个携带武器的主要人物。
1: 当王家善快要走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忽然听到司令部内传出了一声号响。王家善随手看了一下手表，此时正是下午3点整，这是行动开始的信号。王家善随即推开门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0: 此时在会议室外，特务连连长李殿如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他们把机枪、冲锋枪架好，一起对准了会议室。
1: 副官韩光就在这个时候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2: 不许动，举起手来。
1: 随着韩副官的喊声，分布在会议室四处的卫兵们同时掏出了手中的枪，对准了室内的首脑们，特别是那几个携带武器的人。这可真是一声霹雳，全场皆惊，被武力震慑的首脑们都下意识地举起了双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慧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远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G0611 张望高速克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 G0612 西河高速南澳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走路绕行。 G0615 德马高速上山独立自然区德令哈至香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G3011 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 G315 黄原至西海黄溪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 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目前有一个交通事故信息，国道109京拉线都兰线伊克高里杨树沟处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无法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省道104西桂线大通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国道109京拉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5石至关亭线明河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危旧桥改造工程施工变道通行。国道316长筒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572贵屋县新海县杨曲村至杨曲遗址路段因改线工程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好的，主持人，那个普通国省干线的路况就是这样。
0: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玉树东部果洛大部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天气晴或多云，都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那么青海气象台呢，于今天早晨八点呢，也是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玉树东部、果洛大部以及呢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玉树东部、果洛大部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称多、玛多、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那么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郑州区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偏西风2到3级。郑东区晴转多云，7度到25度，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7度到25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偏西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的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 旺季收购期间，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强化统筹组织，细化政策措施，相继灵活开展收购调控，多措并举，推动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入市，着力激发市场购销活力，保障收购工作顺利开展。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
0: 据介绍，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售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特价的特征呢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达到3200元每吨，优质的高蛋白大豆价格超过5000元每吨。
1: 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10月10号启幕。职业教育活动周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举办，今年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持续至5月16号。
0: 据了解，今年活动周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和产能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和职照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推动活动期间呢，天天有活动，精彩不重叠，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成果改革。
1: 活动周期间，教育部等9部门分别开展组织职业讲堂、大讲堂、教育强国中的职业教育、政企企业代表系列访谈、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精心筹划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各地各学校还将结合实际，设计推动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0: 5月10号，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广东珠海举办。活动现场设置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汇聚院士、大国工匠及行业专家智慧，展现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办学风采。下一步，教育部还将在黑龙江哈尔滨和陕西咸阳举办2场职业教育大讲堂。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的早晨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站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计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1: 这次行动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之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行的第10次飞行。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4级生封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2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 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宣布联赛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
1: 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杨逢春、王大南、杨志文、任清、安杰、田奎、靳生寿参加开幕式，程基伟主持。
0: 本届联赛继续以赛事为平台，推动农体文旅商洋产业融合发展再升级。开幕式前，吴晓军、罗东川来到青海体育中心场馆外的展示区，沿展位查看牦牛、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高原康羊等青海特色产品和服务展示，强调要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在彰显高原品质、拓宽产销路径、强化联农带农上下功夫，以优质赛事服务聚人气、引流量，让更多青字号产品借势出圈、借赛增值，切实以赛事流量带动产业发展，惠及各族群众。
1: 举办青超联赛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致力打造高原体育强省，推动青海足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举措。经过前两届的积累沉淀，青超联赛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更成为全面展示大美青海新形象、推动农体文旅商洋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在全国已形成初步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生命力强的高原特色足球品牌。本届联赛全面总结前两届赛事经验，借鉴吸收兄弟省市的好做法，对赛程、赛制、服务保障、产业融合、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升级优化，以一场场更加激烈、更加精彩、更具魅力的比赛，向外界全景展示青海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幸福之美，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高原地区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省领导和嘉宾还现场观看了开幕式演出和揭幕战。
0: 5月10号，在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浙江原青指挥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携手新华社等央媒，共同举办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青海家宴区域公用品牌全面面向全球重磅首发，标志着家宴品牌正式迈入到标准化运营、体系化培育、全球化传播的全新发展阶段。
1: 发布会上正式发布青海家宴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揭晓品牌专属 logo， 系统阐释品牌核心内涵、产业支撑体系、长远发展路径和时代战略价值。海西州州政府对海西四地产业建设优势做了推介，并发布海西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两大重磅品牌联决亮相国际高端品牌盛会，充分显示新时代青浙协作丰硕成果，持续做强做优青海区域公用品牌矩阵，有力推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演练、补练、强练。
0: 青海家宴是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布局、统筹部署、全省聚力共建、全力打造的省级标志性区域公用品牌，已成为青海对贸经外合作以及文化交流互鉴、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 IP 和重要产业支撑，以高原生态有机食材为根基，以多元民族饮食文化为气韵，打造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系统整合高原优质农畜产品，兼容融汇国内经典菜系与国际烹饪技艺，构建国际风尚、传统经典、民族特色等六大菜式体系，健全食材、菜品、品牌、市场全链条价值体系。
1: 自香港首发以来，青海家宴先后走进外交部、公安部、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在北京、上海、西安、杭州、澳门等重点城市及省内多地举办品鉴推广活动，成为展示大美青海生态之美、民族之韵、发展之变的重要窗口。依托全域纯净生态本体，青海家宴贯通高原种养、精深加工、冷链物流、餐饮品鉴、文旅消费全产业链条，有效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品质优势、市场竞争优势和品牌溢价优势。
0: 活动现场布设504平方米青海家苑专属品鉴专区，汇聚清浙两地26家餐饮以及食品龙头企业，60多名行业专家开展菜品品鉴、非遗展演、产业对接、供需洽谈，全方位展示民族饮食传承、非遗技艺创新、清浙餐饮融合发展成果，为青海家苑长效培育、规模推广、品牌跃升蓄势赋能。
1: 5月9号，全省公务员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公务员工作成绩，部署2026年度公务员工作重点任务。
0: 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凝心聚力，实干担当，公务员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1: 会议强调，2026年要坚持加强党对公务员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公务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着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把牢工作政治方向，持续筑牢全省公务员队伍建设整体成效，着眼提升履职尽责能力本领，着力抓实教育培训赋能，确保公务员能力素养与现代化新青海建设需求要相适应，着眼优化干部队伍结构，着力拓宽引进人才渠道，让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公务员队伍，保持公务员队伍一池活水，着眼提升队伍建设水平，提升管的效能，增强管的力度，延伸管的领域，着力增强管理工作成效，着眼激发干事创业能力，加强待遇保障，优化考核评价，抓好职级晋升，着力强化日常激励保障，以实干担使命，以攻坚开新局，高质量推动公务员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奉献。会上五家单位交流了工作经验。
0: 5月8号，青藏线革命文物主题游境战略合作协议在西宁签署，青藏两省区文旅文物部门齐聚高原，共同开启跨省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新篇章。
1: 当天，青藏两省区共同宣读了联合工作专班方案与战略合作协议，并围绕红色资源整合、共建机制搭建、文旅品牌打造等内容开展了座谈交流。两省区将聚焦5个1重点任务，推进落地落实，一个联合专班高效运展，建强联合工作专班。
0: 全新阶段，青藏两省区将进一步强化部门协作，深化区域联动，严守历史文脉保护和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加快编制专项合作实施方案，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把青藏线革命文物主题游境建设成为全国跨区域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持续更续红色线。

0: 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让两路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1: 5月9号，青海省红十字会启动守护者项目，同步发布同名倡议视频，以实际行动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聚焦高原生态管护员群体，通过多元化帮扶举措，助力守护中华水塔生态安全。
0: 自2012年青海省推行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员制度以来，数万当地农牧民主动转型，化身高原生态守护者。他们常年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区域，穿梭在各大核心生态区，承担着生态监测、防火巡护、反盗采、反盗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垃圾清理、环保宣传等重要职责，用脚步丈量生态防线，用坚守守护绿水青山，成为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最前哨。
1: 青海省红十字会守护者项目旨在通过向生态管护员发放和配备一站一包一证一因的核心路径，保障和守护高原生态管护员在日常巡护中的健康、保暖等问题。其中一站是计划在全省每个生态保护站建设一个标准的红十字应急救护站，一包是高原应急救援包，涵盖急救用品和救援装备，一证是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确保每个管护员通过考核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提升自救互救能力，一一是给生态管护员配发一件保暖冲锋衣。
0: 青海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永善表示，守护者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覆盖全省30000多名生态管护员。目前项目已进入到筹款阶段，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一起守护者。
1: 5月8号，金刀使命2026年全省公安特警挑战赛在西宁开幕，来自全省各市州公安局和青藏铁路公安局的9支参赛队，共计135名特警精英齐聚赛场，围绕着理论知识考试、实战射击、解救人质、追捕突袭、极限越障等项目，开展了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0: 本次挑战赛突出专业立足实际，践行新型战巡理念，全方位检验和展示全省公安特巡警队伍的战绩水平与实战能力。相比较去年的首届赛事，此次赛事组织更加的规范，考察要素更加的全面，实战契合度更高。特别是青藏铁路公安局首次组队参赛，浙江省公安机关受邀选派8名优秀特警担任赛事裁判。
1: 参赛队员纷纷表示，将以昂扬斗志、过硬本领投入赛事，展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信心与决心，通过实战实训提升综合素养，锤炼过硬本领，全力展现高原公安特巡警的硬核实力与使命担当。
0: 5月9号，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改造方案及运营模式研讨会在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会上，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高质量发展行动白皮书启动编制。
1: 青海地区高海拔地区冬季供暖周期长，能耗需求大，公共建筑作为能耗重点领域，做好清洁能源供暖改造，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政治任务，也是青海省委、省政府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升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
0: 为此，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青海大学、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及青海建筑节能协会联合发起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高质量发展行动白皮书编制工作，旨在探索形成一套适合青藏高原特点、可复制可持续的技术加资本加运营一体化解决方案。
1: 白皮书将系统分析青海公共建筑清洁供暖的现状与挑战，深入研究多元技术路径与适配性，重点设计创新商业模式，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政企合作、能源费用托管等市场化手段，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破解资金瓶颈，保障项目长期健康运行。
0: 白皮书编制工作的启动，标志着青海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工作从分散探索迈向系统集成的新阶段。接下来，联合发起方将组织精干力量，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力争早日形成凝聚集体智慧的成果，为青海书写一个更绿色、更温暖、更高效的公共建筑供暖未来。
1: 5月8号，由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组织的守护中华民族生命树、修复普氏园林栖息地公益植树活动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哈尔盖镇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普氏园林栖息地生态修复，旨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聚焦各方力量，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推动中华水塔生态保护工作高质量开展。
0: 活动开始之前，参与到植树的嘉宾来到普氏园林科普馆参观，通过讲解与展示，大家详细了解了普氏园林的物种特性、生存现状以及栖息地保护成效，实地查看普氏园林活动区域，直观认识到保护高原濒危物种的重要性。随后的植树环节，现场参与者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挥锹挖坑、扶苗填土、浇水灌溉，大家以实际行动为普氏园林栖息地增添新绿，用一棵棵树苗筑牢生态屏障。
1: 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邓尔平说，普氏园林是青藏高原特有濒危物种，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的生存状况直接反映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实际成效。此次活动重点推进普氏园林栖息地修复，通过扩增生态廊道、修复草甸基底、减少人为干扰等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公益活动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注入绿色动能。
0: 5月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开赛。来自各省各地的76支参赛队伍、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攻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尽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
1: 本次赛事设置室内室外双赛场，赛事在化隆县全民健身中心群科新区公共体育场同步开赛，设置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传统青年传统弓、成人反曲弓、成人复合弓、成人牛角弓、成人现代传统弓八大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跨度大，最小10岁，最大60岁，覆盖少年、青年、成年全年龄段，老少携手同台竞赛，张弓搭箭，竞显风采，生动展现了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深厚扎实的群众基础。
0: 根据赛事的安排，本次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到7月在冈察县举办的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届时呢，精英赛将增设青少年射箭竞技组组别与民间射箭交流环节，专门设立青年团队奖项，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体验。
1: 同时创新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竞赛模式，大幅度提升赛事的观赏性与趣味性，同步举办线上的虚拟射箭赛，支持选手线上打卡完赛。组委会将通过短视频平台推出赛道探云、探营、选手专访等特色内容，在社交媒体发布我的射箭故事、青海箭乡风采等话题互动，构建线上线下融合联动的赛事传播格局。
0: 近年来，青海持续深耕民族传统射箭运动发展，已成为打造国际射箭精英赛、五彩神箭赛事和乡村射箭超级联赛等多层次成人赛事 IP 矩阵。其中，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累计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踊跃参赛，全球直播观看量突破1000万人次。五彩神箭国际邀请赛、三江源杯村超射箭冠军赛等特色赛事，辐射省市县村各级区域，每年参与人次超过33万人，赛事影响力持续攀升。
1: 5月9号的晚间6点， 西宁市中心广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雪域同心，和黄同行，共融互促文旅专场秀在这里火热上演。来自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的专业演员们为西宁市民带来了一场充满雪域风情的视听盛宴。
0: 随着激昂的音乐响起，舞蹈奇迹腾飞率先登场，演员们矫健的身

0: 姿仿佛将大家带领到了果洛辽阔的草原。紧接着，果洛州民族歌舞团的歌手们深情唱响家乡之歌，以质朴的旋律唱出了对家乡的眷恋。舞蹈《雪道春到雪山》和《果洛欢迎您》《吉祥果洛》等节目中，演员们以精湛的表演诠释着民族团结、共荣互促的深刻内涵。
1: 这场演出最动人的不仅是台上的精彩，更是台下的共鸣。在人群中，刚下班的市民张先生激动地说，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机会去果洛旅游，没想到今天晚上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地道的演出，就像去了一趟雪域高原，特别震撼。从西安来旅游的杨女士也表示，这场活动很有意义，既能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魅力，又丰富了西宁的夜生活，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果洛旅游一趟。
0: 5月9号至5月10号，由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西宁市委员会、西宁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西宁市2026年中小学生科技创新设计大赛及机器人竞赛决赛在西宁市第五中学举行。本届大赛以“智创未来，赋能成长”为主题，参赛的科创少年们带着满满的好奇心与创造力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智慧与技术的精彩碰撞。
1: 机器人灵活走位，纸桥搭建的有条不紊，编程调试紧张激烈。走进决赛现场，各赛区秩序井然，浓厚的竞技氛围扑面而来。随着正式比赛开始，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全神贯注地检查着机器人，编写调试代码，搭建模型，全力准备完成各项赛事。比赛中，选手们在实践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在思维与灵感中碰撞出让创新的种子生根发芽，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少年奋发向上、勇于探索、勤于钻研的精神风貌。
0: 本届大赛从学校初赛、县区级选拔到市级的中级决赛持续了两个月，期间全市中小学生积极参与、踊跃备战，最终汇集成全西宁市中小学278支参赛队伍、522名选手、175名教练员的强大参赛阵容，齐聚决赛赛场。本次的决赛规模大、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涵盖11个大项、23个小项，参赛选手们在赛场上大展身手，展现出扎实的科创素养与实践能力。
1: 此次大赛将人工智能教育与实践界赛深度融合，以两个月的完整赛事体系搭建起青少年科创交流比拼的优质平台，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持续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探索兴趣，为青少年科技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连日来，西宁红十字会紧扣“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统筹各县区红十字会、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多形式的公益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幸福西宁建设注入人道力量。
1: 全市各县区红十字会聚焦基层群众与特殊群体需求，联动多方力量开展精准人道服务。城东区联合残联走进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慰问、应急救护培训与健康义诊，守护特殊青少年身心健康。城西区生根社区便民服务，通过健康科普、慢病指导、应急技能培训等渠道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城北区在商圈广场开展集中宣讲，举行救援队授旗宣誓，发起人道公益众筹，推动助老公益项目，同步表彰爱心单位与个人。各县区红十字会有针对性的关爱环卫工人、老年群体，实现人道服务全覆盖，暖心惠民。
0: 西宁市市属的医疗卫生机构立足专业优势，扛起医疗护航责任。西宁市中医院充分发挥红十字医院示范作用，开展应急救护和危重症治疗技能实训，筑牢医疗救治的防线。走进医养结合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科普与暖心服务，面向患者及家属普及三救三线知识，将人道的理念融入到医疗服务全过程，以专业医术践行医者与人道双重使命。
1: 依托5月8号人道公益日契机，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创新公益 众筹模式，拓宽人道帮扶渠道，通过线上徒步捐步、线下公益募捐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家庭温暖箱、助老爱心洗衣坊、助餐养老等项目统筹，所筹资金专项用于困难家庭、孤寡老人等群体的帮扶，切实解决群众实际生活难题，同时完善爱心表彰机制，激励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益，营造全民行善、博爱互助的浓厚氛围。
0: 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海北州紧扣全州就业工作总体部署，锚定稳就业、保用工、促增收核心目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各项就业重点工作，实现就业指标稳步提升，重点群体帮扶精准有效，就业服务效能持续升级，为全年就业工作高质量推进筑牢坚实根基。
1: 紧盯目标推进，就业形势稳中向好。紧盯年度的就业目标任务，压槽推进各项工作，全州重点就业指数稳步攀升，超额达成蓄势进度。截至目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119人，完成年度任务的55.95%；城镇失业再就业403人，完成年度任务的80.6%；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22822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50.72%。全州城镇失业率控制在1.4%，远低于3.5%的年度管控目标，整体就业大局持续稳定，稳中提质。
0: 深耕春风行动，拓宽岗位对接渠道，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为抓手，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促进人岗精准匹配，累计开展线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44场次，发布就业岗位4000多个，举办直播带岗活动28场次，精准解读就业惠民政策，集中推介426家企业，保洁、销售等优质岗位672个，有效畅通群众求职就业渠道。
1: 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兜牢就业底线，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全力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群等重点群体的就业保障，坐实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动态服务，693名登记高校毕业生中有665人实现就业，帮扶就业率达95.96%。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精准岗位推送等方式，帮助374名就业困难人群成功再就业，全力守住就业民生底线。
0: 做强劳务品牌，激活增收富民动能，深耕特色的劳务品牌培育，依托省级资金42万元，实施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培优赋能行动，培育规范化向导192名，辐射带动就业4000多人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依托富硒蕨麻、彩蛙和奶皮产业特色产业，分别带动就业10000多人次、4000多人次，产值分别达到3451万元、2400多万元。同步培育祁连皇姑采销员和钢茶旅游导览员和海燕社工3个州级劳务品牌，年带动就业4400多人次，初步形成县县有特色、各个有成效的劳务品牌发展格局。
1: 下一步，海北州将持续紧盯年度就业目标任务，深化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抓实重点群体精准帮扶，拓宽跨区域劳动协作，提升技能培训质效，做优零工公益站、三送服务等特色服务，以务实举措稳住就业、保民生、促发展，全力推动全州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0: 记者最近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最近青海省气排球青年女队在2026年黄河九省区及西部城市气排球公开赛中夺得第3名，青年男队获得第7名，中年男队获得第8名，创造青海省参加该项目赛事以来历史最佳战绩。
1: 本次比赛，来自炎黄九省区的47支队伍，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规模大，竞赛水平高，赛场竞争激烈。青海省选派的青藏铁路公司及省内各大中小学共22名运动员，组建青年男组、青年女组、中年男队3支队伍参加比赛。
0: 赛前，全体运动员开展集中强化训练，克服体能不足、战士磨合不足等诸多的困难。训练中，队员们从发球、接发球到进攻配合、防守补位，每一个技术动作都反复打磨。经过充分的磨合，确定参赛阵容。队员们通过体能拉练和技术推演，全力备战赛事，顺利完成比赛。
1: 比赛中，面对黄河九省区各路强劲对手，我省运动员沉着应战，敢打敢拼。今年女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今年男队和中年男队也分别取得第七名、第八名的不俗成绩。三支队伍全部跻身各组别的前八，充分展现了青海省气排球运动的竞技实力与良好的发展潜力。
2: 19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00-80，今天300-80。哎呀，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1: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
6: 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

0: 闻。5月9号，家住西宁市城北区火车西站街道美丽水街社区的孙女士向社区工作人员表达深深的谢意。她说，多亏了社区的幸福专员，不仅帮我们办妥了父亲的后事，还让我们了解到这么多有意义的生态安葬方式，心里踏实多了。
1: 父亲离世后，面对繁杂的丧葬流程和陌生的政策规定，孙女士一时手足无措。美丽水街的幸福专员了解到她的困境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上门慰问，并主动承担起代办员的角色。考虑到孙女士对殡葬政策的不了解，社区工作人员结合青海省生态惠民殡葬实施办法，耐心细致地为她讲解相关政策。
0: 美丽水街社区党委副书记陈霞一边翻看政策手册，一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他说，根据规定，可以选择花坛葬、草坪葬、树葬等生态安葬方式，家属可以获得1500元的一次性奖励。如果选择不保留遗体或者骨灰，奖励可以达到3000元。这不仅减轻了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回归自然，既环保又有意义。
1: 经过一番沟通，孙女士和家人一致决定为父亲选择草坪葬。随后，社区幸福专员全程陪同孙女士办理了殡葬服务对接，以及呢生态安养、安葬奖、森林补贴等手续。从最初的政策咨询到最终的安葬仪式，社区工作人员的高效服务让孙女士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美丽水街社区呢，还将孙女士一家列为重点关怀对象。在老人安葬之后的日子里，社区网格员呢多次上门探访，陪孙女士的母亲拉家常、解心结。
0: 陈霞表示，推广生态惠民殡葬是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社区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既要当好宣传员，也要为居民做好服务。这些政策不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更让绿色殡葬理念通过真金白银的实惠深入人心。陈霞说，社区呢通过一对一的政策解读，手把手手续代办，让居民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逐步转变传统观念，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1: 5月10号，京超首战揭幕，当日的青海体育中心处处充满着激情与挑战，人们沉浸在竞赛体育带来的无尽魅力中。借此机会，近距离体验着青海本地特色美食，感受着别样的人文魅力。赛场内外呢，文明观赛的理念始终伴随。
0: 中午的12点，赛场周边呢早已人来人往，伴随着专场演出火热的音乐，前来观赛的市民游客在青海特色小吃摊位前徘徊驻足，问价购买，文明打包，在品尝美食的同时用心维护着场地的卫生环境。市民苏雨红带着一家老小前来观赛，并在赛场的周边购买了酿皮、凉面还有甜胚等特色的美食，带家人品尝了美食之后统一入场。期间，环卫工人随时清扫的巡回保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守护好洁净城市的金字招牌，不仅需要环卫工人的精心付出，更需要市民游客的文明素养。当天呢，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派出50名清扫员对场馆周边不间断巡回保洁，800名清扫保洁人员呢，在商圈人流密集区域呢进行保障。青海体育中心周边呢，随处可见环卫工人和维持秩序的城管队员，他们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市容市貌。
0: 赛事过后，果洛格萨尔队的球迷以身作则，第一时间俯身捡起垃圾，主动践行带走垃圾留下文明的文明理念。这一幕让不少的市民游客竖起了大拇指，其他的球迷呢也纷纷加入到捡拾垃圾的行列当中，上演了一场文明接力赛。大家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环保风尚，让文明之花开满青超。
1: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在5月10号举行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超级发布会上，由青海省委省商务厅和第六厅原青干部人才共同推进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启动，标志着青海特色品牌推介迈入与原青机制深度融合、系统化推进、全域化覆盖长效新阶段。
0: 此次活动构筑原青协作赋能发展新载体，浙江原青指挥部率先示范标杆引领，为青海对口原青品牌联动工作树立样板、做出示范。发布会上，浙江原青指挥部

0: 指挥长杨海涛介绍了浙江统筹发挥前后方资源优势，大力推动浙商入青和青货入浙情况，号召努力当好青海好物青出青出海的联络员和推销员，助力青海从原生态输出向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牌化升级，实现从养在深闺无人问到名声远扬天下知的华丽蜕变。
1: 一直以来，依托原青干部人才人脉资源、平台资源、市场资源优势，商务部门将推介范围从政府企业延伸至全社会圈层，通过口碑传播、圈层推介、资源嫁接，持续把优质有机农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实现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叠加跃升，持续拓宽外销渠道，扩大市场份额，稳固增收底盘。此次活动传播文化，讲述故事，传递情感，赋予高原产品文化温度与产品内涵，推动大美青海从风光 IP 向风物 IP 延伸，全面提升青海区域品牌美誉度、影响力和竞争力。
0: 活动现场设置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展区，系统展示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产品，冷水三文鱼、蜂蜜、青稞酒、牦牛肉、有机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集中呈现浙青对口支援工作成效、协作共建成果及联名特色产品，全面推介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有机农畜产品等海西优势产业，以及神奇柴达木区域品牌生命树 IP 成果和精品文旅线路、产业投资价值，同时配套设立洽谈专区，为青货出清、经贸合作、产销对接搭建优质平台。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听党，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出品人李成武、程红帅，总策划薛山明、龙岩月，总监制于永义、李林，监制杨玲，编剧李多娇，导演金队，制作人张婷，策划杜中中、何小慧、黄慧贤。第一集。
11: 哎，我说啊，你们了解赛国吗？
12: 哎，我只知道那里的咖啡豆很出名。
13: 听说啊，那里好多甘蔗，怎么会没有糖厂呢？
14: 是，如果有糖厂就不需要我们去援建
15: 了。那倒是，
13: 那倒是。
16: 对对对，
17: 好了，大家都回去准备一下子。
18: 哎，好的，好的，好。
19: 建强，建强。
17: 哎，杨姐。
19: 建强，恭喜你啊，脱颖而出，当上援建项目经理了。
17: 嗨，这没什么。
19: 哎呦，怎么没什么呀？赛斯糖厂项目可是一带一路项目，公司多重视呀。这个项目经理和这支建设队伍，往小了说代表公司形象，往大了说是要代表广西形象和中国形象的。
17: 是。
19: 为了选好这个项目经理，公司领导可是煞费苦心，优中选优啊。一听说最后选了你，我这心呀 一下子就踏实了。哎
15: 呀，杨姐，啊，我一听说由你来当援建项目的办公室主任，我这心一下子也就踏实了。哎，杨姐，啊，不管去哪儿，你肯定都会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的。
19: 哎呀，我女儿说呀，我是天生服务型人格。这不，现在她去外地读大学了。我老公又去当驻村第一书记了，我呀也想做点有挑战的事儿，还可以趁这个机会见识见识非洲的风土人情呢。
15: 哎呀，杨姐，一想到要去非洲，我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呢。啊，哎，
19: 对了，建强啊，我可听说你们小两口有个大计划呀，你要是去赛国待个一年半，这计划就耽误了，你们家如云会同意吗？
15: 哎，我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
19: 我不同意。田建强，你把我们的计划忘了吗？
15: 我没忘。
19: 没忘还要去？你说喜欢孩子，想在35岁之前要个宝宝，为了咱们这个小家，我一心一意的备孕，事事注意。可你要去非洲援建，要宝宝的是你，不要的也是你，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
15: 我确实没有放在眼里，
19: 你
15: 我是把你放在心里了。
19: 哎，你不要花言巧语的，工期一年半呢，等你回来我就35了，谁知道还能不能生啊？
15: 说什么呢？能生能生，怎么不能生？
19: 能生你自己生。
15: 哎呀，行了，如云，你别生气了好吗？孩子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即使是备孕了，也不一定就真的能怀上，那说不定一年半后我功成归来，小别胜新婚，这孩子就来了呢。
19: 谁跟你小别胜新婚啊？
15: 如云，你知道吗？世界人口的年均糖消费量是每人20公斤，可赛国人民。

0: 足。
1: 如云，如云，如云，
2: 赛国现状。赛国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目前的赛国工业基础薄弱，不仅有战乱，还有疟疾。疟疾，秦强事业心强，有理想，我知道他想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可如果他真的病了伤了，不行，什么都没有他这个人重要，我不能让他去，不能。
1: 如云，如云，你还记得前两天我们一起看的那条非洲孩子抢糖吃的小视频吗？你不是很同情这些孩子们吗？我现在要去的国家就是赛国呀，那里虽然盛产甘蔗，但由于制糖技术落后，很多甘蔗都烂在地里了。如果我们去那里援建糖厂，小视频里的故事就不会再发生了。
2: 你别说了，我不听，不听。
1: 如云，如云，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干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是，我们确实很普通，可是我们处在一个这么好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全球性倡议，这次去援建非洲，正是我这个普通人能为国家出点力，让个人理想搭上国家梦想列车的好机会，这是多大的幸运呢、啊、错过了也许会后悔一辈子，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再说了，以后我们的宝宝问起来，我还可以跟他说起这段经历，跟他说你爸爸以前有多了不起，宝宝会为我们自豪的，你说是不是啊？啊，如云，
3: 保证书，我田建强郑重向唐如云女士保证，到了赛国之后，我保证会经常打电话回来，
1: 我保证会照顾好自己，我会把工作装在脑子里，心里只装唐如云，保证人田建强。
2: 老公，疟疾一旦感染特别容易复发，治疗不彻底是要终身携带的，你一定要小心，我给你准备了很多花露水，你一定要用，别让蚊子咬到你，知道吗？老公，你要常给我打电话，深夜也没关系啊，你要照顾好自己。
4: 水牛，非洲水牛！
5: 是啊，
6: 阿拉峰部长，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非洲，大家非常兴奋。
7: 可以理解，赛国野生动物种类非常多，尤其是这里南方中保留着地球最原始的样子。
8: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克勒队长。
9: 大家趴下，是附近部落里的人。
8: 贝克勒队长，不能让中国朋友受伤，
9: 明白？准备，
10: 是。
9: 这是中国人的车队，不要开枪。
11: 药，我们需要药品，
9: 赶紧离开。
8: 田经理，这是附近纯盘族的人，他们是来要药品的。
11: 部落里发生了可怕的疟疾，给我们救命的青蒿素。我们知道中国人有这种药，只要把药给我们，我们就走。
9: 走开。

0: 我们不客气了，哎，别，别开枪，你们需要多少药？
1: 田经理，部落里已经有十几个人病倒了。
2: 杨戬，哎，把我们备用的青蒿素给他们一些。
0: 好，
2: 田经理，我很抱歉。
3: 这没什么，他们并无恶意。
0: 我们车上的药品不多，这些够你们用一个星期了。好，
2: 中国人。
0: 朋友，上天会保佑你们的。走！还好，
1: 虚惊一场。阿拉凤部长，他们怎么会有枪呢？啊，都是用牛羊换的，在南方州，各个部落之间经常发生火并，没有枪的话，领地。
4: 女人、牛羊都会被抢走，那我们的安全能保证吗？哦，你们放心，他们不会伤害中国人的。哦，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克勒队长，他率领的这支16人武装分队会全力保障你们的安全。贝克勒队长，辛苦您了。中国人很友好，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会全力保障你们的安全。
0: 谢谢。看来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工程上的问题呀。啊，各位，这里就是塞斯糖厂的厂址了。
4: 虽然现在还是一片荒野，但我相信不久后。
0: 这里就会有一个现代化的糖厂，拔地而起。啊，这些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几乎遍及非洲各个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覆盖了通信、能源、交通等各个方面啊。中国人为非洲、为赛果创造了太多的奇迹，我相信塞斯糖厂也会是一个奇迹。
4: 塞斯河谷地区很适合种植甘蔗。
0: 这里将要发生的可不止一个奇迹！是的，是的，塞斯一糖厂建好后，将来还会有塞斯二、塞斯三，直到按照计划建起10个糖厂。田经理，我主要负责南方州的对外项目，工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来找我。好。
4: 快快快，看看看，狒狒，那只狒狒，哎呦，珍珠鸡，哟，
5: 满地都是珍珠鸡，珍仔，快拍，快拍呀！哎呀，这些动物我以前只在公园里见过。好了啊，各位，各位过来一下，各位，
6: 大家安静一下，田经理要讲话了，大家快过来。
4: 各位辛苦了，我们飞了13个小时，又坐了一天的车，现在终于到了目的地。 将要建起的塞斯糖厂现代化程度啊，可以说是领先世界的。在国内也是少有的，这个糖厂足可以让赛国人民用上几十年也不落后。可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这里是一片原始荒原，附近没有任何工业设施。我们是要在一片荒芜之上建一座高度现代化的糖厂。 未来我们的施工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刺激。我们广西人都是实干派，那就让我们撸起袖子，在狒狒的叫声中喊号子，在狮子大象的脚印上建糖厂。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们来啦！
2: 我们是祖国的新人，
3: 非洲你好，
5: 赛国你好，
6: 赛国你好，
7: 非洲你好，
8: 我们健康盘查。
9: 建强，让大家给家里打个电话。
0: 哎，对对对，杨姐。还是你想的周到，哎，大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10: 对对对，
11: 好好好。
5: 这个原始的景色，
6: 得和家里人好好讲讲。
9: 哟，建强，你看看这周边，无基础设施，无电力，无饮用水。
10: 喂，
11: 怎么没有信号啊？
6: 我这儿也没有啊。
11: 这怎么打呀？这
9: 看，无手机信号，
12: 也没有网络，这微信根本发不出去啊。
9: 是啊，这要不是有一部卫星电话，我们就相当于与世隔绝了呀。
12: 哎，那边有个山岗，哎，走走走，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信号。
9: 好，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
9: 这挺近，没想到走起来还挺远的。
11: 是
6: 啊，可不是吧？哎呀，哎，有信号了！
13: 这信号
14: 只有一格啊！
6: 一站距离远，信号弱。
11: 快快打，别让信号跑了！哎，
14: 好，
6: 快！
9: 建强，你看属性，这个基站是中国建的。
6: 哎，真的，真的 ，China。我突然觉得我们不孤单了。
15: 喂，
16: 先生，
15: 儿子，爸爸到非洲了。
17: 喂，老公。
6: 喂，老婆，我到塞斯河谷了。
11: 好嘞，行了。
17: 你还好吗？
6: 我很好。
17: 你那里怎么样啊？
6: 这里壮观，也很原始。
17: 那今晚你们住在哪里啊？
6: 今天先暂时睡在帐篷里，明天开始建营地。等将来我们把这里都建设好了，就接你来玩。
17: 好。
6: 哎，老婆，你哭什么呀？你可不是个爱哭的人呐。
17: 没哭，眼泪自己流下来的。老公，既然去了，就干出个样子来。家里有我呢，你不用惦记啊。
6: 谢谢老婆，有你给我鼓劲儿，我这心跳都有力量了。
17: 去，又是甜言蜜语。
6: 那天，我和如云没聊多久，电话就掉线了。我的心中满是豪情，因为我脚下就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但我的头脑也是清醒的，我知道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定充满艰难。

0: 你多少遍了？
1: 要先把这个扳手放下，才能按这个按钮。这么简单的事，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你看看，现在吊臂收不回来了。
0: 我发誓，我这次记住了。boss，你不要生气好吗？你不要生气。
1: 我不生气，我问你，你为什么打赤脚啊？我给你这鞋呢？ 鞋我放在家里了。
0: 为什么不穿？
1: 我怕穿坏，
0: 穿坏了我再给你买。
1: 哦，真的吗？
0: 你，哎，
2: 王师傅，怎么了？刚才我听见那个履带吊咔的一声响。
0: 哎呀，可能是卡住了，就怕是哪个零件崩坏了呀。都怪我，都怪我，没看住啊！哎呀，郭立腾，你啊，
1: boss，我下次一定记住。但是你们不会让我赔吧？哎，
3: 不会的。
1: 哦，那就好。哦，天气太热了，我要去喝杯水。拜拜。哎，
2: 这个履带吊可不能坏呀。
3: 是啊，建强，卫星云图显示，明天有龙卷风啊。
2: 吊臂收不回来，龙卷风一起肯定要刮折的。这辆履带吊是我们工地上吊重最大的，所有重型设备都指望它呢。它要是坏了，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哎，这样，杨姐，你赶紧给国内的厂家打个电话，问问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
3: 好，我这就去。
2: 王师傅，你把孙师傅他们也叫过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解决。
4: 好。
5: 还有水吗？
6: 我不带了。快点，快点。
7: 哎呀，渴死了！哎
0: 呀，不管怎么试，这吊臂就是收不回来呀。
2: 杨姐啊，厂家怎么说的？
3: 厂家说，导致吊臂无法回收的原因有很多，他们得看了才知道。
0: 这隔着千山万水的，怎么让他们看？
2: 对呀。
3: 所以啊，厂家让我们对照着图纸自己排查。
0: 就是查出来，我们也不会修啊。
2: 这样吧。按厂家说的，我们呢先排查一遍，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杨姐，麻烦你把图纸找出来。
3: 好。
0: 哎呀，
2: 各位师傅，我知道大家都是开吊车的，不会维修，可现在呢，我们就得自力更生，请大家一人负责一个部位，按照图纸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排查。发现了问题，我们一起研究，好不好？
8: 好嘞，
9: 好，好嘞，
10: 经理放心吧。
8: 好嘞，好嘞，老同志，你坐这边啊。
9: 好嘞，
8: 来来来，
10: 让我来这块吧。
8: 快
11: 快快，
0: 哎，田经理啊，你快来看，
2: 怎么找到问题了吗？
0: 嗯，你看这里，三连泵少了个齿。哎呦，
3: 这三连泵可不是常用设备。嗯。这段时间我经常到镇子上去买物资，所有的店我都走了一遍，根本就没有卖五金的，连根钉子都买不到啊，更不要说三连泵了。哎呦，这也许要到首都才可能有啊。
2: 哎呀，这里离首都有800多公里呢，龙卷风快来了，来不及呀，而且去了也不一定会有。
0: 哎，中舰也在赛国援舰，他们肯定有履带吊，也许也有三连泵呢。
2: 还是来不及，他们就是真的有，那送过来也得需要一天的时间。你看，卫星云图显示龙卷风还有10个小时就到了，我们现在是在和龙卷风赛跑，如果我们跑输了，履带吊就毁了，马上就要安装锅炉了，我们输不起啊。
0: 那怎么办呢？
12: 是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
0: 就是
2: 自己修啊。
3: 自己这没有替换件怎么修啊？
13: 就是啊，
2: 三连泵掉了个齿，那我们就做个齿焊上去。
14: 哎，这个我行啊，不就是焊个齿吗？我来焊。
15: 你真行啊！啊，
3: 焊接不是难题，难题是这个齿上哪儿去找？
16: 对呀，
17: 阿明哥，关键是上哪儿去找这个齿？
14: 是，你问我，我问谁去？你看我这齿行不行？
3: 哎呀，阿明，
16: 还干嘛？
3: 三连泵是铸铁的， 切割铸铁那是需要抱床的，我们也没有抱床啊。
4: 是啊，
7: 都是问题，你哪儿见着啊？
4: 怎么办啊？
2: 我们有错。
3: 你说什么？你要自己错？
2: 对。
7: 啊？自己错？怎么
2: 这？各位师傅，这个履带吊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它要是坏了，我们的锅炉就架不起来了。从国内再运一台履带吊过来，浪费公司财力不说，时间上最起码要两个月。我们“一带一路”项目工程，只听说有提前的，没听说有延后的。我们中国人丢不起这个脸。现在没有替换件，没有抱床，我们只能靠手工了。
14: 好，我来凑，啊，
7: 也凑我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接力嘛。
9: 没错，没错，
4: 没错。
9: 一个人施工，俩力大，三个人能叫合搬家，对不对？
2: 对，我们还能让这点事难住？哎，
14: 让一让。让一让啊！你这，
3: 哟，阿明，你怎么搬了这么一大块铸铁过来？
7: 这是最小的了。
2: 行行行，就是他了啊！干！
7: 来！
10: 哎，再给我拿个探条过来。啊，
7: 给。
2: 怎么样？
7: 让开点，让开点。
2: 阿明，看好了吗？
7: 快了，快了。
1: 啊，龙卷风快来了，雨也快来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
3: 郭立成，别大惊小怪。哦，
2: 杨姐，啊，你带着师傅们先回办公室啊。
3: 不行，我们要留下，万一能帮上忙呢。
9: 对，是我们得留下，
2: 留下，留下。哎，
7: 行了，看好了，
2: 看好了。哎，王师傅啊，开车试试看。
14: 好嘞。
2: 哎，修好了。哎，
7: 吊臂收起来了。
2: 快快快，把车开到避风的地方，大家现在快回办公室。快快快，
7: 再给我来一杯。哎，来来来，今天可太刺激了啊。哎呀，
9: 我的这个心呐一直悬着。哎，
7: 我也是
9: 吧。
2: 太好了，履带吊终于保住了，下一步我们就能立锅炉了。我们的大锅炉啊，60多米高，立起来以后就是这大荒野上的标志性建筑物了。哎，
3: 那长颈鹿要不高兴了啊，它不是个子最高的那个了。巴嘎巴嘎嘞哦，巴嘎巴嘎嘞哦！古力特高兴的，
1: 我古力特真是太高兴了！我的中国朋友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哇！
14: 哎，你们看，雨停了！哟，哎呦呦，看，有彩虹！哎呦哎呀！
2: 哎，走走走，我们出去看彩虹！
3: 走走走。

0: 喂，老婆，你干嘛呢？
1: 哎呀，我们这里刚下了一场大雨，现在出现了一道特别漂亮的彩虹。
2: 哎，二床，你的药啊，谢谢啊。
0: 哎，老婆，你怎么了？你住院了？哎呀，你说话呀！
3: 你别激动，我是住院了，不过没什么大事。
0: 哎呀，你到底怎么了嘛？你别让我着急呀，你。
3: 大哥，我怀孕了。
0: 你说什么？
3: 我怀孕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0: 啊，那不是我出发前你就怀上了？
3: 是啊，可我当时并不知道啊。前几天我到医院来检查，医生说我真的怀上了，不过啊，胎象有些不太稳，让我住院。
0: 啊，你没事吧？那现在谁陪着你呢？
3: 哎呀，又不是什么大病，不需要人陪的。
0: 爸爸呢？
3: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爸爸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血压总是不稳定，我怕他担心都没告诉他。
0: 那让我妈上来照顾你。
3: 不用，老家有农活干，你妈怎么走得开啊？我后天就出院了，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哎呦，
0: 早知道你怀孕，我就跟公司说明我不来非洲了。
3: 世界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好干，给娃赚奶粉钱，听到了没，孩子他爸。
0: 嗯，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如云，你一定好好休息啊。哦，对了，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吹口琴。

0: 这只口琴还是如云送给我的，每当我想家的时候就会吹起它。直到如云怀孕了，我对家又多了一丝牵挂。可我忙得几乎没什么时间想它，因为工程进入紧张期，而且工地上开始流行疟疾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一集，责任编辑董国正、尹雪、卢建伟，编辑蒲希林、郭涛、曾雨桐，宣传统筹李阳、姚卫、邓小阳，音乐左春龙，口琴演奏马立明，录音高婉莹，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碧辉，剧中人田建强由杨默演播，唐如云由严萌萌演播，杨琼芳由武凤春演播，古丽特由任杰演播，阿明由凌云演播，阿拉凤由万丽演播，阿比西由张瑶涵演播，王师傅由高峰演播，陈仔由郝明亮演播，秘密由杨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王蒙等。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广播电视台。

0: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二集。
1: 建强，
2: 哎，
1: 我们带过来的青蒿素大多都给了部落里的人，剩的不多了。
2: 疟疾如果泛滥下去，当地青蒿素会供应不上，后果不堪设想了。杨姐，还要再催啊，一定要我们中国的青蒿素，不能给师傅们留病根儿啊。
1: 知道，药后天就到了。
2: 好，现在工地上已经有一半的人感染上了疟疾，工程不能耽搁，我们呀得考虑再招些赛国的工人了。
1: 嗯，赛国人很朴实，可能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沟通起来比较困难，学东西有些慢。
2: 那我们呀就多拿出一些耐心好好的教他们。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糖厂总归是要交到赛国人手中的。过两天我去镇上招人。
1: 好。
3: 给我，给我！
4: 哎，你挡着他，你在干嘛呢？
3: 这儿，哎，射门啊，射门！
5: 哎哎，小伙子们，小伙子们，中国援建项目赛斯糖厂工地招工人，有没有愿意来的？要求啊，有身份证件，谁愿意报名啊？
6: 我愿意。
7: 哎 ，boss， 我可以的。
5: 好，好，好，好，好。
8: 哎，喷点儿，你也喷点儿。
9: 好，谢谢。
8: 来来来，多喷点儿。蚊子怕花露水，大家一定要喷啊，不要嫌味道呛啊。
10: 杨主任，你这是在替我们消毒啊。
8: 哎呀，呛一下总比得疟疾好啊。
9: 对的。
11: 哎，
12: 走了。
13: 不对呀，人怎么这么少？哎，赛国工人怎么都没来啊？
14: 嗨，他们下班啊就都走了。
15: 开工了，干活了。
1: 我还以为你只通知了中国工人加班呢。
2: 现在抢工期，我通知了所有人。
1: 哎，那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他们没有听懂啊？
2: 一个都没来，难道是我说了什么引起误会了？不行，我得去镇子上找他们问问看，我一定要弄明白原因。我走了。
8: 你小心开车呀。
5: 哎，
2: 工地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公司的员工，一种是出国务工人员，还有一种就是赛国工人。大家背景有差异，文化有差异，我一定要把工作做细，我得搞清楚赛国工人到底为什么不来加班。
16: 妈妈，妈妈，你坚持住，我背你去医院。坚持住，我快点。
2: 哎，那不是古力特吗？
5: 古力特！
16: Boss， 求求你，让我们上车，送我们去医院，我求求你了 ，Boss。
5: 快，上车！
16: 哎，好，
5: 谢谢 Boss。来，
16: 妈妈，你慢一点，我扶你。妈妈，慢一点。
2: 古力特，你妈妈怎么了？
16: 她心脏病犯了 ，Boss， 快点。
5: 好，你们坐稳了，马上就到。
16: 妈妈，你一定不能有事。妈妈，我不能没有你。
2: 古力特，你放心吧，医生说你妈妈没事了。
16: Boss， 谢谢你。要不是来得及时，我妈妈就没命了。是你救了我妈妈，还帮我付了医药费，谢谢。Thank you， 谢谢你。
2: 没什么，古力特，来，坐下。
16: 好的。Boss， 我想过了，我要挣钱，买一辆摩托车。
2: 摩托车？
16: 是的，妈妈总是犯病，我家离医院很远，我背着妈妈拼了命跑过来也要一个小时。要是有了摩托车， 不到半小时我就能把妈妈送到医院，我太爱我的妈妈了，我不想失去她。啊，
2: 古丽特，只要你肯好好干，到了年底就会赚够钱的。
16: 相信我，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2: 如果你肯学，我呢还可以安排一些师傅教你一些技术活，技术岗位挣得更多。我希望你早日实现目标。
16: 好的。目标？是什么意思？
2: 目标就是你要达成的目的，比如啊，你想买一辆摩托车，这个就是你的目标。每个人都应该有目标，它会让人充满力量。
16: 那 boss， 你有目标吗？
2: 我的目标可多了。以前呀，我想买车、买房、娶媳妇儿、升职。哦，
16: 那你现在的目标呢？
2: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为赛国建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糖厂。
16: Boss， 你真是个好人。
2: 我呀，真盼着糖厂早日建成。等到了那一天，我一定会非常自豪，非常开心的。
16: 我不太明白。
2: 等你攒够了钱，买到摩托车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了，实现目标的快乐是很让人着迷的。
16: 那 ，boss， 我非常想体会到这种快乐。
2: 古丽特，你不要叫我 boss。
16: 为什么？
2: 因为中国和赛国之间是合作关系，两国是互惠互利的，你我之间不是雇佣关系。
16: 互惠互利？那又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啊，中国给你们建厂，同时呢，我们在其他方面也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比如说在能源市场方面，这个就很像朋友之间的交往。
16: 朋友？你说的是朋友？
2: 嗨，就是我送你一件衣服，你呢请我吃一顿饭。
16: 那我懂了，我们是平等的。
2: 对对对对对，人人都是平等的。
16: 那我该叫你什么？
2: 你叫我田经理，或者更亲近一点，叫我田哥。
16: 那我还是叫你田经理吧。
2: 好。哎，对了，古丽特，我问你个问题，今天赛国的工人怎么都没来加班呢？
16: 我们赛国没有加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加班，我们觉得手里的钱够吃饭就不用再去挣钱了。不过现在我明白了，你们加班是因为你们有那个
2: 目标。目标，哎，可以这么理解。那天我和古丽特聊得特别开心，可是没过几天，工地上又有一场麻烦在等着我。
4: 怎么了？怎么了，杨姐？哎呀，
7: 赛国工人打起来了！啊，
4: 走，去看看。
7: 走。
9: 打！我让你，
11: 我让你胡说，
9: 我让你胡说，我让你胡说！看我不揍扁你，混蛋，混蛋！
4: 住手！
12: 不是，快别打了！
4: 好了，古丽特、阿拉姆，你们俩为什么打架？说话呀！有本事打架，没本事承认是吧？古丽特，你说。
16: 我说就我说，阿拉姆骂我是头猪。
15: 你就是猪，一头围着中国人转的猪。
16: 你还敢骂？看我不揍扁你！看我不揍扁你！
4: 行了行了，都给我冷静。我问你，阿拉姆，你为什么这么说？
15: 哼，你们中国人不公平。
7: 什么？不公平！
15: 你看看我们的工钱，我的工钱只有手指那么高，可古丽特的工钱有手掌那么高。
16: 那是我自己加班挣来的。哦，
15: 我看你是讨好 boss 挣来的吧？
16: 你胡说！看我不打烂你的嘴！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古丽特，阿拉姆，我告诉你，这些钱确实是古丽特自己挣来的。你们在镇子上喝蜂蜜酒的时候，古丽特在工地上加班，你不要只看到他得到了多少，你还要看他付出了多少。
17: 好像很久没在酒吧看见古丽特了，
4: 对吧？
10: 对，下班叫他走他都不走。
9: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为了实现目标，我在努力工作。
11: 大家听听，他说话都是中国的腔调了，还不是因为有 boss 撑腰。
4: 行了，阿拉姆，我告诉你，我没有给任何人撑腰，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11: 我知道，古丽特嘴巴会说，你们都喜欢他。 boss， 你猜他为什么会整天跟着你们转呢？那是因为跟着你们才能得到好处。
9: 我得到什么好处了？
11: 还说没有？你师父经常偷偷的给你塞东西，你以为我没看见吗？
9: 什么时候偷偷给我了？你说的是我的鞋吗？我有的你们不是都有吗？你身上穿的不是吗？你们身上穿的不是吗？
11: 就在昨天，在那个吊车下面，你师父用一个纸袋子装着偷偷递给你的。哦，
9: 你说的是这个？哎，你们看看，
17: 什么呀？好像是书。
10: 是，对对对，中文的。
9: 就是这些书，是我师父给我的。师父说我要多学习一点中文，才能看懂说明书，以后才能做更复杂的工作，才能挣更多的钱。哪像你，师父教你你都听不明白，又不愿意多学中文，就会闯祸。开叉车方向盘都把不稳，把自己师父撞进了沟里，害得他躺了好几天。这事儿你都忘了吗？阿拉姆，你还有脸在这儿嚷？
11: 你给我闭嘴！
9: 你什么你？我今天要打到你闭嘴！你怎么收拾你？
4: 行了，住手！都住手！谁要再动手，就离开这里。
9: 哎，算你好运，
17: 就你更好的工作了。是
4: 啊，阿拉姆，我们对工地上的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在赛斯糖厂的工地上，不管是谁，只要愿意学，我们就负责教；只要肯干，我们就不会让他们白干。赛斯糖厂工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如果大家像古丽特一样肯留下来加班，肯多花心思学习中文、学习技术，就能拿到和他一样多的工钱，甚至比他还要多。
18: 加班为什么？我不愿意。
10: 那些钱买好多蜂蜜酒啊！
17: 我家的屋顶漏了，如果我来加班，下个月我家是不是就有钱修屋顶了？
19: 我要是说我在工地加班，会不会被朋友嘲笑
4: 啊？好了好了，我知道赛国人没有加班的习惯，大家不愿意加班。不过呢，现在工程进入紧张的阶段，我们确实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中国工人师傅都已经病倒了，非常需要人手。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帮忙。
18: Boss， 你说需要帮忙，
10: 我们也能帮上中国人的忙吗？
17: 怎么帮？要做什么？
19: 阿拉姆，我们要不要留下来？
11: 你们是笨蛋吗？糖厂建好了，我们不就失业了吗？到时候他们走了，我们怎么办？
9: 嘿嘿嘿嘿，你们没听 boss 说吗？糖厂以后迟早都是我们的，糖厂建好后会招更多的当地工人。阿拉姆，就连你的弟弟也可以来，还有你们的家人想来的话，通过考试就都可以来。我说的对吗 boss？
4: 对，古丽特，你说的太对了。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里建糖厂，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的先进技术带来，手把手的教你们怎么把甘蔗变成糖，让更多的人有工作，让大家生活的都像糖一样甜。

0: 弟弟也能来，那我们家明年就可以买一辆自行车了。
1: 对呀，阿拉姆，
2: 那如果加班管饭吗？
3: 当然管，给大家做英吉拉薄饼。
1: 过节才能吃上的美食。
0: 对。
4: 好了，大家今天都听明白了啊。你们快去忙吧！啊，散了！
3: 今天真是虚惊一场啊！
5: 是啊，
3: 没想到他们是有这样的顾虑。
5: 这说明啊，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还得加强沟通和培训呢。师傅们一定要多点耐心，让赛国工人尽快提高熟练度。只有大家都熟练了，效率才能提高嘛。
3: 是啊，我马上制定一个培训计划。
5: 好。
3: 哎，建强，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5: 啊。
3: 最近你日忙夜忙的，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5: 我知道。
3: 哎，如云最近怎么样啊？
5: 如云。
3: 怎么了？
5: 如云呢？那是报喜不报忧。我前天联系上了他最好的朋友，这我才知道如云现在瘦得非常厉害，她怀着孩子，体重还不到100斤。我这心像刀弯一样。
3: 建强，快来

0: 建强。哎呦，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1: 杨大姐，我怎么了？
0: 你也染上疟疾了，昏睡了两天两夜，吓死人了。哎，醒了就好了，我去叫医生。哎，古丽特，
2: 哎，
0: 正好你在这儿，陪田经理说说话。
2: 好好，田经理，你不要怕，医生给你打了青蒿素，你很快就能好起来的，很快。
1: 古丽特，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2: 眼睛没什么，让湖光刺伤了。
1: 啊？你去烧电焊了？
2: 是啊，我听师傅们说烧电焊赚得多，我就去学烧电焊，可是我忘了戴上护目镜。
1: 你
2: 田经理，我知道厉害了，以后我一定不会再忘了。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对了，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镇子上最贵的饮料。
1: 这两瓶饮料差不多要花掉你一天的薪水，你买它干嘛呀？
2: 啊，那是我现在的薪水，等我学会了电焊，我的薪水就翻倍了，翻倍了， you know？ 我算过，等到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能买到摩托车了。田经理，你替我感到高兴吗？啊，
1: 高兴，高兴。
2: 对了，田经理，你生病的这两天，大家都来加班了。阿拉姆那家伙也来了。
1: 哦，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你的那句需要帮助让我们很感动，大家都说中国人对我们那么好，他们现在需要帮助，我们也要用中国的成语就是拔刀来帮。
1: 哎呦，那是拔刀相

0: 我应该给我老婆打电话的，可丽特，快，扶我出去。哦，不不不，那可不行，医生马上就要来。哎呀，扶我出去。那好吧，来，慢点。哎，慢点。老婆，昨天有雷雨，没有信号。
1: 打不了电话，对了，你和宝宝还好吧？我挺好的，宝宝也好。哎，你怎么了？怎么声音有点虚啊？哦，
0: 我旁边有人，我不想让他们听到。对了，老婆，你预产期快到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 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找好月嫂了，人很好的。我生之前呢，你妈也会过来。
2: 家里的事，你放心吧。
0: 如云，远处来了一群大象，其中有一只母象，那天
2: 带着小象，
0: 我看小象看得出神。还有一个月，如云就要生了，可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我很着急，很惭愧。
2: 建强，早啊！哎，杨姐早。<笑>这一大早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啊？看太阳。<笑>每天的太阳还不都一样啊？<笑>
0: 杨姐，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最靠边的房间吗？
2: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间房离东方最近，离家最近。
2: 想家了。哎呀，没来的时候觉得广西离赛国特别远，可是来了觉得也没多远，飞13个小时就到了。哎，是啊，这么一想，就觉得离家近了。田经理，田经理，怎么了？田经理。
3: 落地了，落地了！什么落地了？陈仔，你说清楚。
4: 飞机落地了？哎呀，孩子落地了！田经理，你当爸爸了，女孩7斤6两，母女平安。哎呦，<笑>
2: 哎，
3: 这不可能啊！预产期是下周啊！
4: 哎呀，真的，你们公司打来的电话。 我跑得快，王师傅啊，就让我先来报信。
2: 哎呀，如云提前生了，
0: 真的假的？
4: 哎呀，真的，当然是真的啦！我当爸爸了，
3: 对
4: 啊，你们公司派人照顾着呢，孩子一落地就打电话来报喜了。<笑>

0: 恭喜啊，田经理！
1: 恭喜啊！
2: 就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3: 哎哎，对了，哎杨主任啊，你们公司还说啊，中秋要送月饼过来，让你接货呢。哎
2: 呦，好呀好呀，双喜临门。
4: 来来来，把这个递给我。
0: 哎，好嘞，给你。
4: 你好。哎，
2: 来来来，大家吃月饼啊！啊，地道的广西月饼啊！
5: 田经理，
3: 好吃。
5: 田经理，啊，怎么了，吴立特？
3: 家乡的味道
5: 啊！没想到我们这个工人也有月饼。
6: 当然有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哎，
5: 你怎么不吃啊？我舍不得，我想带回家给妈妈和妹妹，他们从来没吃过中国的月饼。
6: 真是个好孩子，来，把我这块给你。
5: 真的？
6: 当然。哦，对了，听说你妹妹一直闲在家里，没有工作。正好。食堂需要人手，要不你让他来试试吧。哦，
5: 这太好了，我的妹妹要是听到这个好消息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的。哦天哪，我太甜蜜了，我的妹妹也甜蜜了，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7: 喂喂喂喂啊，各位各位，公司领导考虑到我们这边网络不畅，不能和家人打视频电话，就特地呀为大家录制了一段珍贵的视频。

0: 现在线路接好了啊，大家请看。
1: 爸爸，我很想你。你看，这是我画的画。
2: 哎呦，我儿子，我儿子。
3: 儿子，家里啊一切都好，不要念想啊。
4: 妈，
3: 哥，
4: 那
5: 边怎么样？今年家里的甘蔗都长得特别好。
6: 别出声，别出声！
3: 我和宝宝一切都好，宝宝可乖了，吃饱了就睡。医生说啊，我们的宝宝是满分宝宝。哎，宝宝，宝宝和爸爸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嗯，叫爸爸。
2: 我女儿，哎，我女儿啊！
0: 田经理，你女儿太可爱了，
7: 是吧？
8: 太可爱了！
2: 我跟你们说啊，我女儿叫秘密，我老婆给起的名字。哦，她说我姓田，她姓唐，宝宝就叫秘密。哎呦，
0: 好听！哎呦，秘密也好。
9: 女儿出生后，我的心踏实了不少，我干劲十足的带着大伙往前奔。没过多久，工程进入烘炉环节了。烘炉是要点火的，点第一把火，这在所有的工地上都是一件大事。为了搞好烘炉仪式，我们还特地去附近的纯盘族部落买了羊。
2: 酋长您好，我们这次来是想买三只羊。哦，
10: 当然可以，去选最肥的三只羊来，这三只羊不要钱。
2: 阿比西酋长，这可不可以。哎，
10: 可以可以，听我说，在疟疾发生的时候，你们的药救了部落里的很多人的命，后来你们还派来了医生，甚至给我们送来了粮食，还教会我们怎么让土地里长出更多的粮食。中国人，真朋友，请收下这三只羊，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2: 这啊，
0: 阿比西酋长，我们还带了一些广西绣球来，绣球代表着吉祥，我们希望能把吉祥带给纯盘族。哦，
10: 友好又礼貌的中国人，吉祥也将永远追随着你们。

0: 各位，经过整整一年的奋战，我们终于进入烘炉环节了。现在我们要点第一把火了，祝愿我们的工程，祝愿赛斯糖厂的事业红红火火。点火啊！
1: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二集，责任编辑董国正、尹雪、卢建伟，编辑蒲希林、郭涛、曾雨桐，宣传统筹李阳、姚卫、邓小阳，音乐左春龙，口琴演奏马立明，录音高婉莹，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啊！那我们每周一三五的下午的两点钟呢，会有一个小时的直播，电台加视频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今天的邓布里昂将带大家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美丽的冈察县啊，带领大家一起通过答题互动去了解一下我们冈察有哪些知识呢？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呢，将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那这个银河欢乐影城的观影券呢，今天是有两张送到给大家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参与互动答题。也邀请大家呢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很多啊，给大家说几个比较好看的，像《给阿妈的情书》啊，评分比较高，还有最新上映的《消失的人》《真人快打二》。寒战1994，这也是最近的热映的片子啊。那么还有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啊，以及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还有啊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河狸变身计划飞驰人生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奖品好吗？朋友们，在祁连山南麓啊，藏着一方被时光温柔以待的秘境，就是冈察。这里是山海相拥的高原藏城，是生灵栖息的生态天堂，更是诗意流淌的人文沃土。每一寸土地呢，都写满了自然的壮美、生命的坚韧与文化的厚重。一脚踏入啊，便坠入了一幅流动的高原长卷，再也不愿醒来。那冈察的美呢，首在湖山相依的壮阔。青海湖啊，犹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湖水澄澈如镜，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山。微风拂过，碧波荡漾，泛起层层碎金。湖畔的草原呢，绵延无际。春夏时节，格桑花、紫苑花漫山遍野的绽放，就像五彩锦缎一样铺向天际。牛羊呢也好似珍珠啊散落其间啊，牧歌呢随风飘荡，勾勒出一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走进冈察，一起来了解一下冈察的相关内容。下面我们的答题啊就准备开始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答题的朋友啊，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啊，来扣个一好不好？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看看今天有多少朋友答题啊。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扣个一，好吧？好，谢谢，马上到位，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啊。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仰望星空点赞啊。10S8444关注我们，谢谢，谢谢太阳花点赞，谢谢新北鱼关注我们啊，还有一位这个藏语的朋友没有显示啊，我没有办法读。还有月落梨花赞我们，谢谢，感谢金生水清关注我们。好，感谢感叹号这位朋友赞了我们哈，感谢默默点赞。好，金生水清准备好答题了，还有吗？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我们准备好答题的朋友一起来扣个一。好，感谢天道酬勤我们点赞哈。好，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啊。
嘞，那马上啊，马上到，好，马上第一道题，请听题。看看大家对钢叉线的了解有多少哈，感谢月落梨花，我们点赞100次哈。来，请问我们的钢叉线啊，位于青海湖的哪个位置呢？我们的钢叉线位于青海湖的哪个位置啊？看看大家对这个钢叉的了解了。A. 青海湖北岸 ，B. 青海湖南岸 ，C. 青海湖西岸 ，D. 青海湖东岸。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我们钢叉线位于青海湖的哪个位置啊 ？A. 青海湖北岸。B. 青海湖南岸 C. 青海湖西岸 D. 青海湖东岸。好嘞，我们封闭啊，封考必果率先选了 A 北岸，特别快啊，这个手速 G3 啊，北岸。天道酬勤，木木马上到，月落梨花梦想，今生水清 373A 啊。好，感谢港尖八376关注我们，谢谢。也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谢谢大家。咱们朋友们都是哪里的朋友啊？如果是海北州的朋友咱们来扣个一啊，如果是啊西宁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二，是外地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三，好不好？看看大家都是来自哪里呢。咱们海北州的朋友来扣个一啊，我们西宁的朋友来扣个二，我们啊外地的朋友来扣个三，好不好？大家都是哪里的朋友啊？我们今生水清海湖新区的，那你离这个银河欢乐影城很近了啊，可以去看电影的。

今天要加油了好吗？哦，绵绵羊373啊，我们都是外地的朋友是吧？哎，可以了解一下我们青海省啊，这个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冈察县啊，了解一下我们美丽的海北啊，然后呢，可以到时候为这个旅游啊来做一个铺垫。对，特别近啊，港尖八，玉树的哇，玉树的朋友欢迎欢迎。好嘞，我们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问题是，冈察县位于青海湖的哪个位置啊 ？A. 青海湖北岸 ，B. 青海湖南岸 ，C. 青海湖西岸。D 青海湖东岸，啊，我们这位朋友啊，因为是个藏语，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读，哪里看电影，在西宁啊，西宁市银河欢乐影城啊，就在唐道。今天要赢得票了，就可以去看了，好吗？好嘞，第一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都选了 A 啊，恭喜大家都答对了，恭喜大家都答对了。冈察县呢，是我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辖县啊，也是省环湖重点的牧业县之一，位于我们州境的西部，青海湖的北岸，东隔哈尔盖河与海晏县为邻，西呢是与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毗邻，南隔布哈河与海南州共和县相望，北隔大通河与祁连县接壤。那么冈察县政府呢，也是驻沙柳河镇啊，距州府驻地海晏县西海镇有110公里。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哎，那我们冈察县在古代的时候是属于哪个地区呢？咱们冈察县在古代的时候是属于哪个地区啊 ？A 属于蜀地啊，就是四川蜀地巴蜀，不能就现在的四川嘛，对不对？古代我们叫巴蜀之地。B 呢叫羌地啊，羌地。C 是漠北地区 ，D 是匈奴地区。冈察县在古代主要是属于以下哪个地区啊？在古代 ，A 蜀地啊，巴蜀之地 ；B 呢是羌地 ；C 呢是漠北地区 ；D 呢是匈奴地区。欢迎大家来作答。冈察县在我们古代主要属于以下哪个地区呢 ？A 是蜀地啊，巴蜀地区 ；B 呢是羌地 ；C 呢是漠北地区 ；D 呢是匈奴地区。好，我们打工人率先选了 B 啊，天道酬勤选了 B， 今生水清 B， 马上到啊，选羌地，月落梨花选了 C， 漠北地区，木木选了 B， 羌地。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觉得最好不要跟风啊，有的时候跟风不一定对啊。冈察县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是属于哪个地区呢 ？A 是蜀地啊，巴蜀之地 ；B 呢是羌地 ；C 呢是漠北地区 ；D 是匈奴地区。好，但我们373这儿都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选 B 的朋友非常遗憾，你们都答对了。选 B 的朋友都答对了，确实啊，古代是羌地了啊，羌地了。因为之前这个在答我们海晏的时候啊，有相同的这个题目哈。西汉到清雍正三年呢，它是属于西海冈察县啊郡啊，然后司吐蕃等处呢，慰问使司都元帅府汉东百户东蒙古诸部啊驻牧地，然后。包括民国九年的时候呢，是属于都兰里市啊，延至到解放前夕呢，是冈察千户区。玩了一下心跳啊，有没有很紧张？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第三道题啦，请问，哎，那冈察县是哪一年设立的呢？那冈察县是在哪一年设立的呢 ？A. 1950年 ，B. 1951年 ，C. 1952年 ，D. 1953年。冈察县是哪一年设立的啊 ？A. 1950年 ，B. 1951年 ，C. 1952年 ，D. 1953年。再听一下，冈察县是哪一年设立的 ？A. 1950年 ，B. 1951年 ，C. 1952年 ，D. 1953年。
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马上到选了 D 啊，天道酬勤 D， 金生水清 D， 打工人 D， 木木 D， 眼镜叔的异想记啊，这名字很特别啊，53年的啊，月落梨花 D， 半截的师弟。哇，大家对钢察线很了解啊，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都是海北州的朋友啊，我们海北州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来扣个一啊，这种这么偏的题都能答得这么好吗？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啊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呢，然后因为我们平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奖品啊，如果大家想要持续收听的话，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我们周三的时候呢继续为大家带来钢察线的内容啊。好，钢察线是哪一年设立的？恭喜你们答对了，1953年啊。1950年呢设立了钢察区人民行政委员会，1952年呢成立了钢察区工委，1953年呢设立了钢察线。啊，下一道题有点偏了，有点偏了啊！我们来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钢察县境内的青海湖面积有多大？啊，钢察县境内的青海湖面积有多大呢 ？A. 2000多平方公里 ，B. 3000多平方公里 ，C. 4000多平方公里 ，D. 5000多平方公里。那么钢察县境内的青海湖的面积有多大 ？A. 2000多平方公里 ，B. 3000多平方公里 ，C. 4000多平方公里 ，D. 5000多平方公里。

好了，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今天为您播出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万万没想到的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的科普节目。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海北州的冈察县。好，那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五七或者是358来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我们西宁市啊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感谢天道酬勤给我们赞了一千字，谢谢。马上到1000字了，谢谢你们。手酸了没有？休息一下。我给你揉一揉，我这个手够不着啊。好嘞，那我们这道问题，冈察县境内青海湖的面积有多大啊 ？A 2000多平方公里 ，B 3000多平方公里 ，C 4000多平方公里 ，D 5000多平方公里。感谢1313113给我们点赞，谢谢。您这名儿是认真的吗？就随便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谢谢点赞。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我们大家有选 A 的，有选 C 的。冈察县境内呢啊是有青海湖的，那青海湖的面积达到了4473平方公里，所以正确答案是 C。湖水的容量呢达到了850亿立方米啊，以桑斯扎山与赞宝化秀山脊为内外流域分水线啊，北部呢是黄河流域黄水水系外流区，有大通河、江仓河、科克塞河等的河流。青海湖环湖的内陆水系呀、啊，有像大家熟知的哈尔盖河、沙柳河、布哈河啊，乌哈阿兰河，还有吉尔孟河。哎，那我们再来一题，请问以下哪种不属于冈察县的动物资源啊？我知道我们冈察县啊有20多种这个动物资源，包括说有这个鸟类呢，大概有163种10万余只啊，不知道这个数字目前是不是准确的。那么以下不属于我们冈察县的动物资源的是哪一个呢 ？A. 白唇鹿 ，B. 白天鹅 ，C. 棕熊 ，D. 雪豹，请作答。

以下哪一种不是我们冈察县的动物资源呢？ A 白唇鹿， B 呢是白天鹅， C 呢是棕熊， D 呢是雪豹。好了，今天给大家设置了大概六七道题，然后我们在半点之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了。那么还有十分钟的答题时间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如果说就是刚来的朋友啊，前面的这个答题呢，咱没顾上是吧？没来得及，那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6329357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只要今天您在电话里面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不好？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就是给咱之前啊前四道题没答上的朋友，好吗？以下哪种不属于冈察县的动物资源呢？ A 白唇鹿， B 白天鹅， C 棕熊， D 雪豹。好了，这道题有 C 有 B 啊，就是有选白天鹅的，有选熊的。眼镜叔的异想既选了熊。哪种不属于冈察县的这个野生动物呢？那么373金生水清天道愁情木木啊，月落梨花都选了 C， 打工人马上到都选了 B 啊。打工人马上到，你们两个的这个名字啊，都是很符合我们这个打工人的工作作息啊。就你俩的名字是衔接的啊，打工人必须得马上到，要考虑一个效率。好嘞，这道题正确答案是。好，感谢默默为我们赞1000次啊，谢谢。不属于冈察县的动物资源的是啊，白天鹅不属于，棕熊啊是我们冈察的动物资源哦，还有包括普氏园林啊、马鹿啊这些，盘羊啊，20多种啊。那除了这些动物呢，还有包括一些斑头雁啊、黑颈鹤啊，是吧，这种大天鹅呀，鸟类啊，大概有10万多只啊，真的是鸟类的天堂了。那说到动物，我们不得不提到青海湖盛产的罗鲤啊，也称黄鱼，是吧？所以咱们冈察县的这个渔业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啊。眼镜说的异想记有吗？我咋没见过？咱动物都是藏起来的，不可能天天啊在外面让你看，是不是？这想去看的时候有也很难啊，就你得碰啊，得碰。野生动物不容易见吧？你这要一出门你就碰上棕熊啊，那得是什么场景啊？好嘞，来问问大家第六道题啊，哪个地方被称为黄鱼家园呢？哪个地方被称为黄鱼家园呢？ A 祁连， B 海燕， C 门源， D 冈察。这道题来拼拼手速吧。哪个地方被称为是黄鱼家园呢？ A 祁连， B 海燕， C 门源， D 冈察。哪个地方是被称为黄鱼家园的？ A 祁连， B 海燕， C 门源， D 冈察。半截的诗你给我打个 F 啊， F 选项是什么？打错选项算错啊。都选了 D 啊。改答案不算啊，改答案不算，只算你第一次的答案啊，再来回改的不算啊。好嘞，非常简单啊，送分题，冈察了。冈察的魂藏在万物共生的灵韵里面啊，这里就是黄鱼家园了。每年的盛夏呢，数以万计的青海湖罗鲤溯游而上，在沙柳河、全集河的激流当中逆流前行，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呢震撼天地。那么相信呢这个壮丽的这个画面呢，我们也在今年呢也会即将在这个接下来的几个月份都可以看到啊。好嘞，
来咱们最后一道题好不好？最后一道题啊。哎，请问在冈察县哈尔盖草原，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动物是什么呢？啊，在冈察县有一个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动物是什么呢？ A 普氏园林， B 藏羚羊， C 青海湖罗里， D 斑头雁，请作答。在咱们冈察县啊，有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动物是什么呢？ A 普氏园林， B 藏羚羊， C 青海湖罗里， D 斑头雁。在我们冈察县啊，有一种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动物叫什么呢？ A 普氏园林， B 藏羚羊， C 青海湖罗里， D 斑头雁。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感谢大家已经1.1万赞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都选了 A 普氏园林是吗？有改的吗？有没有要改的？你们现在改的话还来得及。在冈察县，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动物是什么呢？ A 普氏园林， B 藏羚羊， C 青海湖罗里， D 斑头雁。有没有要改的？好，感谢 SNLOME 啊，给我们点赞100次，谢谢。我精神水清改 C 了。改的不算。好，恭喜大家选 A 啊。我就看看你们意志坚不坚定啊，我稍微这个引导一下，你们就要改答案，说明对自己的答案不是很有信心是吗？哎，我稍微一说你就改了，还挺聪明哈。选 A 啊，选 A 普氏园林。普氏园林啊，就是我们冈察县是这个高原精灵的一个故乡了。在哈尔盖草原上呢，这个普氏园林呢比大熊猫啊可以说是就是有更珍惜的这种感觉啊，因为它是自由奔跑的这种生灵啊，轻盈的身影呢掠过草场。那么从保护初期的300多只到如今的更多只啊，上千只，那可以说呢也是让濒危物种焕发了生机啊。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冈察县的所有的这个为这个自然保护啊，然后我们野生动物保护做出贡献的人们的坚守和守护哈，向他们致敬。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给大家公布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

0: 好了，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有四位听友啊 ，AAA 今生水清，还有马上到打工人木木啊，以上四位听友呢，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方式呢，告知您领取的这个短信信息哈。啊，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屏幕上方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拨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啊。那我们的导播呢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啊。之后呢，我们会以短信的方式啊告知您领取电影票的方式，就是要凭借短信领取好吗？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一个月之内有效，可以观看任意一场电影券啊，3D、4D 都可以，一个月内有效啊。啊，抱歉，写错了，稍等一下，改一下哈。
1: 青青的草原还和从前一样，啊，牧羊女。
0: 5月11号到6月11号啊，以下面这个信息为准。那么大家现在呢，你可以先把截图保留下来啊，先把截图保留下来。啊，稍后呢，我会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啊，这个如何去领取啊？就凭借短信要去领取的，好吗？
1: 啊，留在心上。
0: 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拨打就可以了。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啊，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啊。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有什么问题哈都可以来向我们提问。朋友们，近两年呢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啊，我们青海湖第八届第九届拉伊演唱大赛海北赛区的选拔呢是在风景如画的冈察县举办了。那么这场盛会呢不仅为我们的观众啊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同时呢啊也成为了展示青海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民族团结精神的舞台。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电话连线到了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文化馆馆长苏索南，请苏馆长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项拉伊演唱大赛的赛事哈，同时来给大家科普一下拉伊这个歌曲形式。苏馆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苏馆长啊，很高兴哈跟您一起来连线，那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冈察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苏索南。
0: 嗯，欢迎苏馆长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关于这项拉伊演唱大赛的赛事的相关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这两年呢我们全省的第八届和第九届拉伊演唱大赛海北赛区的选拔赛场都选在了我们碧波荡漾青海湖冈察县。
0: 嗯，
1: 因为我们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然环境。冈察县呢是我们青海市海北藏族自治州下辖的县，位于青海湖的北岸，祁连山的南麓。有这么一句，这两年有这么一句说法，就是祁连归来不看山，完了以后冈察归来不看海的这个说法。完了以后是一座充满生态魅力与藏族文化特色的高原县城。我们这个县呢约3138.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万，辖三个乡和两个镇还有一个厂。北是那个地处祁连山南麓的与青海湖盆地之间，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祁连山脉，南部为青海湖滨草原，平均海拔在3300米，但是最高的这个山，最高山峰的海拔有4775米。我们的这个气候呢主要就是高原大陆性气候，冬暖夏凉。是这么个，完了年降水量也不大，水温呢主要有境内的沙柳河、沙哈尔盖河等河流，是咱们青海湖重要的水源补给地。同时呢咱们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也是候鸟的栖息地。生态特色普氏园林是我们全球最濒危有蹄类动物之一，
0: 对，
1: 仅分布于我们环青海湖地区冈察县，是核心的栖息地。现在呢经过保护抢救以后，现存的数量大概有3700多只了。其次呢我们这个黄鱼回流，这个每年的6、7月份数以万计的黄鱼从青海湖逆流而上，沿着沙柳河、全集河就是回流产卵，形成壮观的自然奇观。咱们的候鸟天堂沙柳河湿地，咱们的仙女湾湿地等区域是斑头雁、黑锦鹤、大天鹅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
0: 所以正因为有这样就是优美的优势的自然环境，所以咱们把这个拉伊大赛也是选拔赛就选在了咱们冈察，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没错。其次呢咱们的这个历史民族文化风情也比较浓厚。咱们主要以藏族文化为主，保留着藏传佛教、西海文化、噶萨尔史诗，还有仓央嘉措情歌，美食、服饰等等都独具特色。是这么个情况。
0: 对，好，那接下来呢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拉伊大赛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那去年呢去年也不是，就是前两年，我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相约青海湖畅享同胞扇为主旨， 通过举办喇嘛演这一独特的民族特色艺术形式，深入挖掘和传承了咱们民间喇嘛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在咱们的深泉湾录音基地，我们邀请来了全州各地的优秀喇嘛歌手们汇聚一堂，他们身着精美绝伦的民族服饰，用天籁般的嗓音，将一首首动人的喇嘛就演绎的如诗如画，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保留的就是非可以说是非常好。
0: 是的。
1: 举办这个大赛的目的呢，也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发扬藏族喇嘛文化的内涵。说起喇嘛呢，咱们喇嘛大赛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狂欢，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啊。喇嘛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

0: 通过大赛的举办，拉伊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了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啊。同时呢，也推动了我们当地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它不仅为咱们的就是拉伊歌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得的民族文化盛宴。
1: 没错，也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啊，这个拉伊的这样一种演唱的艺术形式哈。那索
0: 对
1: 南
0: 对
1: 馆
0: 对。
1: 长，其实可能咱们有些朋友听过，有些朋友可能没听过，因为咱们直播间还有外地的朋友。那到底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藏族拉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歌曲形式呢？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呀，咱们的藏族拉伊全称应该叫就是藏族拉伊（括号应该是一个情歌）。
1: 哦，情歌，
0: 哎，对。它是一种高原儿女表达圣洁爱情、交流情感、歌颂美好生活的民间艺术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是藏族文化艺术的瑰宝。拉伊呢？拉伊的曲调因地域不同而形成多种风格，有的强调音乐的语言性，节奏比较紧凑。有的就是旋律深沉悠扬，行程自由，婉转的悠长型的山歌的风格；有的呢，还是旋律甜美，节奏整齐，行程雅致端庄的舒迈风格等等。咱们藏族呢，分为卫藏、康巴、安卓三大方言区嘛，结合地形而形成了三块文化特色区域。拉伊呢，脱胎于藏族山歌。公元7世纪三大藏区的划分，促成了拉伊在夏布多康之安多藏区的广泛流传。
1: 那也就是说，咱们拉伊唱的话是用安多藏语唱，是吗？
0: 对对对，安多的比较多一点，
1: 比较多一点，好。
0: 哎，比较广泛一点。同时呢，咱们的这个2006年5月20日的时候啊，咱们的这个藏族拉伊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呢，咱们冈察县藏族拉伊已于2017年的时候列入了咱们海北州的州级非遗项目，是这么个情况。完了，藏族拉伊历史比较悠久嘛，与藏族民族的成长历程同步啊。承载着民族的创造力和灵感，在咱们的人类学呀、民族学呀、民俗学等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啊。拉伊不但显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了，同时并以其丰富的表演形式啊，体现出独特而重要的文化价值。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了，它还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了哈。
0: 对对对对，没错。
1: 那索南馆长，咱们藏族拉伊的这种演唱形式都有哪些呢？就咱们具体内容的话，唱点什么？就比如说咱们花儿是吧，唱点这个日常的生活呀，也唱点爱情。那咱们拉伊具体唱点什么呢？
0: 咱们拉伊呢，种类比较丰富，数量比较繁浩，浩繁，内容涉及我前面说过，一个是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
1: 情歌
0: 完
1: 啊，
0: 整。它是一个对歌嘛，完
1: 对，
0: 整的对歌设有一定的程序。打比如说呢，咱们有引歌，最前面的引子，引歌、问候歌、相恋歌、相爱歌、相思歌、相偎歌、相离歌和尾歌等组成。
1: 哦，这就是把这个爱人相见的画面，然后相爱的、相恋的，到后
0: 问
1: 面
0: 候
1: 的
0: 的，
1: 整个的这个
0: 对。
1: 爱恋爱的过程，给他唱了一遍，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拉伊的曲调呢，因地域不同而形成了多种风格嘛。有的强调音乐的语言性，节奏比较紧凑，这个我前面也说了。有的就是比较端庄，有的甜美，反正整个节奏曲调形成自由、婉转的悠长型的山歌的风格。
1: 那咱馆长，您也是经常听这个拉伊吗？
0: 我基本上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下乡呀，包括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呀，或者是开展这个非遗普查呀，都能听到。
1: 那比如说咱们普通去民众啊，想要去到咱们冈察听这个拉伊的话，怎么样能听到呢？
0: 一般我们你看，刚才夏季黄金期就是从6、7、8这3个月吧。这个夏天来的话，咱们 咱们的县城，包括咱们的这个协会，有协会嘛，都会组织，官方也会组织，各个村里面也会自行组织这种比
1: 那也就是说，大家想听的话，咱们关注一下这个咱们冈察县的相关文旅的，或者咱们政府的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呢看
0: 公
1: 一
0: 众
1: 下
0: 号
1: 这个国，哎，对，
0: 活动内容啊，对。
1: 然后看一下官方的通知，然后可以来到咱们青海的时候，同时来听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
1: 好嘞，感谢苏馆长的介绍哈，时间过得很快啊，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内容就是这些了，那感谢索南馆长的介绍，也祝您生活美满，万事顺意，好吗？
0: 客气客气，也祝我们的这个平台办得越来越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苏馆长。那也邀请大家来到咱们冈察玩吧，您邀请一下好吗？咱们直播间还有外地的朋友。
0: 好。同时呢，我也给大家发出邀请，就是鱼鸟天堂，蓝色冈察，欢迎大家的观光旅游。
1: 好，那大家欣赏美景的同时，也可以去亲身听一下我们的藏族拉伊，感受一下它的美哈。再次感谢苏索南馆长给我们的介绍，咱们下次再会好吗？
0: 好的，再
1: 好
0: 会。
1: 啦，馆长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好的，朋友们，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哈。刚刚呢，咱们苏索南馆长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拉伊的相关一些内容哈。这是一种情歌的形式，情歌的形式。那其实呢，我们很多地方的这种歌曲的形式呢，也都会有很多生活化的内容。如果大家对拉伊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当中也会给大家进一步的来科普一下拉伊到底是什么样的歌曲哈。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来给大家答一答，好吗？哎，我们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咱们冈察县哈，刚刚咱们苏馆长也说了，是一个鸟的天堂，那么具体被称为鸟的天堂的地方在哪里呢？具体在冈察县被称为鸟的天堂的地方在哪里呢？A 是仙女湾，B 呢是圣女湾，C 呢是鸟岛。D 呢是沙柳河镇啊，欢迎大家来作答。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留给大家一道这个加时赛哈。哎，冈察县被称为鸟的天堂的地方叫什么呢？A 呢是仙女湾，B 呢是圣女湾，C 呢是鸟岛，D 呢是沙柳河镇。半截的诗啊，选了 A。好，这位咱们藏语的朋友啊，鸟岛。天道酬勤选 A，月落梨花选 C，幸福来敲门鸟岛。在咱们冈察县被称为鸟的天堂的地方是什么呢？A 仙女湾，B 圣女湾，C 鸟岛，D 沙柳河镇。在冈察县被称为鸟的天堂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啊？A 仙女湾，B 圣女湾，C 鸟岛，D 沙柳河镇。好了，咱们朋友都选了 C 啊。幸福来敲门，蔚蓝色的洋芋也选了 C。就是在仙女湾和鸟岛之间在选择，是吧？

那到底是 A 还是 C 呢？哎，那其实呢，被称作鸟类天堂的地方啊，鸟的天堂的地方呢是 A 仙女湾啊，仙女湾湿地被称为是鸟的天堂。春夏百鸟翔集，像天鹅、斑头雁、鱼鸥啊翩翩起舞。秋冬呢，水鸟栖息，与蓝冰、雪原相应。每一种生灵呢，都会在仙女湾这里啊自在的生长，勾勒出冈察独有的生态画卷。啊，你要说冈察县被称为鸟的天堂的话，应该。

好，这首歌叫《金瓶寺的小山》啊，非常好听。那刚刚咱们答了最后一道题的朋友啊，这道题呢，咱们记入下一期节目的这个答题当中，也就是下周三的节目里面，您的这一道题的答题的这一道题呢，我给您记入到下一期的这个节目里面，就相当于您多答一道题，好不好？那也就是周三的节目当中哈，再次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继续来答题，这一道题给您算进去哈，算一分啊。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带大家认识了海北州冈察县的一些内容，也带大家了解了优美的藏族拉衣。同时呢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啊。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有关海北州啊冈察县的相关知识，也会大家为大家带来一些冈察县的旅游景点和一些旅游路线哈，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记住，梦幻海北，五彩福地。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0: 黄克诚埋怨彭德怀：“
1: 你总是感情用事，
0: 王德怀、张德怀都可以给主席写信，就是你彭德怀写不得哟。”彭德怀拧着脖子：“
1: 我怎么就写不得？我是好心。”
0: 黄克诚叹息一声走开了，他洞若观火，只有彭老总政治上还那么简单，还在搅他那天真的理。虽然合作几十年，黄克诚没少挨彭老总批评，但在政治上，他要比老上级、老战友成熟。远的不说，就在去年冬天，彭德怀应遵义政府之邀，为在遵义牺牲的三军团参谋长邓平题写了墓碑。写毕碑文，彭德怀情不自禁又写了一篇长诗，详细回忆了平江起义及其以后的战斗历程，追溯了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辉煌战绩。这篇长诗四言一句，共约二三百字，毛笔行草，自大如泉，体式奔放，章法飘洒，是彭德怀情动于衷、情感奔泄的结晶。工作人员把他拿到办公室，铺在地上观赏。刚好黄克诚走进来，他粗看一遍就摇了头，回过头来就向彭德怀的秘书王燕说：“王燕，告诉彭老总，以后不要乱写，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怕王秘书不能领会他的意思，他又加重语气：“言多必失，言多必失。”黄克诚的提醒恰当其时，用意深远。到了1958年，彭德怀在军内的威望如虹，达到了高峰，在元帅之中更加冒尖。在这一年的军委扩大会上，一年后大骂他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林彪，面对着40多位包括元帅在内的高级将领，发出惊人的呼吁：“我们要团结在彭老总的周围。”有点像他文革前夕吹捧毛泽东的味道，老出惊人之语，其用心是捧上天去，然后重重地摔下来。各个小组都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而且普遍没有反应过来，开炮的很少，赞同的倒很多，因为彭德怀的意见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信中反映的问题睁眼可见。在第五小组会议室里，黄克诚发言：“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两头是一致的。我同意议定记录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补充以下几点。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不吃那么好，行吗？”在第二小组会议室里，周小舟在发言：“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我赞成少奇同志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周小舟明确表示：“我认为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张闻天更加有的放矢，直奔主题。他安详镇定地在华东小组会上 发表长篇讲话，整整讲了3个小时，讲了13个问题。柯庆施主持会，会场气氛相当紧张，张闻天的话多次被打断，有些人包括柯庆施抢着插话，表示不同意张的意见，但张闻天毫不让步，只是重复自己的观点，好像不曾被打断一样从容。当讲到第12点，关于彭德怀同志意见书时，他毫不含糊地表态：
1: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的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至于个别说法，说的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0: 散会后，彭德怀、张闻天在甬道上一见面，张闻天就兴冲冲地说：
1: 彭总啊，今天我对你的信给予了支援。哎，我不要你支援。
0: 彭德怀说反话，口气里充满着感激之情。
1: 我讲了3个小时。哦，3个小时。都讲了些什么？实事求是地反映大跃进的情况吗？
0: 大体上跟你信中的内容差不多。
1: 发言稿我可以看看吗？
0: 当然可以，我叫秘书晚上给你送去。
1: 好，我要好好拜读。
0: 夏夜是清凉的，悠悠的夜风隐隐送来松涛的沉吟，皎洁的月光洒下明澈的银辉，白天的酷暑炎热被洗去不少。彭德怀无心乘凉消暑，他正在细细品读张闻天的发言稿，显然感觉到支援的力度，他边看边称赞：
1: 这个老夫子讲那么多呀，系统透彻。
0: 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以后，毛泽东也有些坐立不安，常常陷入沉思之中，格外注意讨论的动向。张闻天这个时候支援彭德怀，显然是帮倒忙。毛泽东本来对彭德怀的上书就不满，讨论信的结果更是激怒了他。多数与会者的发言倾向于彭德怀信中的看法，纷纷赞同补充支援。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明目张胆的挑战。对于挑战，毛泽东向来是反应激烈的。7月23号，一个转折的日子，一场悲剧的开始。8点20分，毛泽东起身到庐山交界处直属招待所参加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入主席台后，先环视一下会场情形，从前看到后，显然是找彭德怀。他终于发现，彭德怀光着刚剃的头在最后一排坐着。对此，毛泽东流露不悦神情。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的大藤椅里开始讲话，谈了1958年以来一些同志左的倾向，批评了他们放大炮、放卫星的浮夸风，然后他望望彭德怀，以他的特有风格向彭德怀发难了：
2: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呢？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觉啊。
0: 毛泽东以随便的口吻开始，习惯他语言风格的人都知道，他下面要电闪雷鸣了。
2: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
0: 晚幼时发明了这样一个名词。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吗？啊，难听是。

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露尘，天不会塌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毛泽东站了起来，声调越来越激越和愤慨，话语内容直奔坐在台下的彭德怀而去。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李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谈笑间就给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定了路线错误的性。右派的帽子也风趣幽默地给他扣上了。我主要有两条罪状。一条是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一条是人民公社，全世界都反对。但我仍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我坚信我们的事业不会失败，只是多付了一些学费。如果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重新建军。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话语越讲越激愤，越带强烈的感情色彩，句句像石头无情地扔向台下的彭德怀。很多人听了这话都感到吃惊，觉得说得太重。彭德怀如遇晴天霹雳，闷头一棒，几乎使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丧失自制。他掐着虎口，以极大的耐力压制着内心的痛苦，几乎要坐不住了。会议在上午11:30结束，与会领导陆续向外走。彭德怀激动、气愤、郁闷，身体摇晃着走出会场。下了礼堂门外的台阶，走出不远，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谈笑风生。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委屈与埋怨情绪驱动着，彭德怀狠狠地掐了下虎口，迎过去，快走到毛泽东身边了。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啊，我们谈谈吧。”彭德怀却直戳戳地说：“主席啊，7月14号的信是我写给你做参考的，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怔了一下，但惊愕也只是短暂的一瞬，接着眉头微微一皱，冷着脸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我印发吧？”彭德怀这个不善辞令的老总一时语塞，又狠掐了下虎口。他本来还有话要说，硬是嘴唇蠕动着强咽下去了。毛泽东和缓了口气，

0: 唐总啊，我们谈谈吧。彭德怀脸孔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十分生硬的大声说：“
1: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0: 气呼呼的走开了。对于彭德怀的这一举动，随行人员又是一惊。在中央领导中，还没有谁敢和毛泽东这样耍态度的，在场的同志面面相觑，很不理解，也为彭德怀捏了一把汗。毛泽东望着他，出乎意料，没有发火，只是喃喃地说：“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两块石头的直接激烈碰撞，火花四溅，惊心动魄，使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回到住处，毛泽东的情绪不好，闷闷不乐，而前来他这里汇报情况的领导忽然增多了。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解决彭德怀等的右倾问题。神仙会一下升格变成了露馅斗争会。彭德怀回到176号别墅，哗呲一声，被扯掉纽扣的外衣扔在了藤椅上。彭德怀气呼呼地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烟灰缸里很快堆满了半截半截的烟头，桌上堆着一摞文件，他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庐山的仲夏潮湿闷热，待在房子里就像扣在蒸笼里一样酷热难当。彭德怀心里更燥热，又疼痛难耐，他把蒲扇摇得啪啪作响。景熙珍悄悄请来了医生，他走到彭德怀身边，轻声地说：“彭总，医生来了，您检查一下身体吧。”“
1: 检查什么？我没病，以后不要叫医生了。”
0: 他一口回绝，躺倒床上，睁大着呆滞的眼睛看着天花板。王成光走了进来，彭德怀翻身起床，拿份记录给王成光：“
1: 这是我记录的主席的讲话要点，你看看。他说我离右派30公里，我接受不了，心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
0: 太阳快落山时，彭德怀又信步走到室外，迎着惨淡的黄昏，独自在林荫道上漫步沉思。庐山小径上，彭德怀与黄克诚散步相遇。彭德怀见黄克诚神色紧张不安，就劝他：“
1: 别那么紧张。”“
2: 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的。
1: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别的想头，你别悲观。”
0: 这种境遇不便多说，他们立即走开了。黄克诚朝前走时，碰到脚步匆匆的周恩来。周恩来拉住他，很惋惜地说：“
3: 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号以前上庐山，彭老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
1: 如果我代替彭总到庐山来开会就好了。”
0: 但是命运是代替不了，该谁承受就得谁承受。归途中， 彭德怀在小径上碰上了支援他的张闻天，两人相对而立，都觉得有满肚子话要说，可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各自低下头望着同一条小径。张闻天突然四下张望，神情紧张。
1: 彭总，咱们不能再讨论了，我们总结经验，人家扣帽子。
0: 彭德怀却很震惊，
1: 为什么不能讨论？真理就是真理，弄清一些糊涂思想也好嘛。
0: 唉，张闻天痛苦地摇摇头。彭德怀又说起老百姓的话来，
1: 本心无愧，哪怕打雷。
0: 两人匆匆话别，各自走开去了。傍晚，秀才们来看望住在别墅西头的黄克诚。周小舟进门就说：
2: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呢？
0: 黄克诚听着没有说话，秀才们情绪激动，又说了些出格的话。黄克诚毕竟老练，安慰劝说：
1: 别着急呀，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顾全大局吧，去找主席当面谈谈。
0: 李瑞看着黄克诚：
2: 主席正在火头上，谈不得呀。
0: 彭德怀拿着电报往西头黄克诚的住处走去，他刚推开黄克诚的门，就听见黄克诚在说：
1: 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
0: 彭德怀的突然出现使在座的几位秀才感到意外，黄克诚也觉得有些突然。
4: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0: 此时，在黄克诚的屋中，秀才们围在他的身边，分析着情况是多么的紧急。这时，彭德怀拿着电报，往西头黄克诚的住处走去。大家站起来，为彭德怀让座。周小舟愤愤地：“彭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看到秀才们那样激动，彭德怀反倒平静下来。
1: 30公里也不要紧嘛，通过批评讨论，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0: 秀才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便立即告辞。
1: 这是西藏军区的电报。哎，给西藏增派些车辆吧。
0: 彭德怀把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运输车辆的电报交给黄。黄克诚接过，彭德怀考虑到整个庐山的气氛，他没有再多说什么。此事无言胜有言。黄克诚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离去，沉重地摇头叹气。深夜寂静人不静，彭德怀坐在办公桌前凝思良久，突然他拿起笔拨开纸，快速写起庐山笔记来。
1: 我7月14号写给毛主席的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是写给主席做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国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
0: 这就是彭德怀受到严厉批评后的当晚写下的一篇日记，这又反映了他眼光的锐利与预言的科学准确。他验证了一个共产党员遭受弥天大辱时恪守真理的坚贞信念，验证了他预感到国家和民族将要蒙受灾难时所做警言的正确。写完日记，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没有关灯，没有关门，任心绪和门户敞开着。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凝重的，只有办公桌上那只上紧了发条的闹钟走着擦擦的脚步。彭德怀以为主席点了我的名，骂了一通，出了气，笼罩在庐山的浓雾总该散了。他正要收拾行装，准备下山回京，没有料到庐山更浓重的云雾正在凝聚。就在毛泽东7月23号上午讲话以后，到26号，短短3-4天内，不平静的庐山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促使批判迅速升温，风暴更加强劲。7月23号夜间，情绪激动的秀才们看望黄克诚遭遇彭德怀，他们告辞走出门时，恰巧被管安全保卫的领导人撞见。此时聚会，密谋什么十分可疑，他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彭德怀有个军事俱乐部，大概与这个偶然发生的细节不无关系。没有资格上庐山的人， 同彭德怀、张闻天一样批评缺点、错误的亦大有人在。刚好毛泽东受到洋洋万言的长信，作者是李云仲，东北协作区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坦率进言，最近一年来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且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对来自下面的批评意见，毛泽东也听不进去，而且认为是与彭德怀山上山下遥相呼应，都是向他的挑战。毛泽东认真看起张闻天的发言简报来，也许年纪老了，爱忆前世算旧账，看着看着他又想起了长征中的会理会议，林彪写的信，他严厉批评彭德怀的同时又捎带了张闻天，认为他也有右倾情绪。从1941年到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屡次提起林彪那封信的事，板子都不打林彪，而是打彭德怀、张闻天，说张闻天挑拨林彪，彭德怀反对并企图取代三人团，怀疑彭德怀为夺兵权与张闻天密谋，唆使林彪写那封信。8月2号，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讲话号召反右。反左必出右，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他把张闻天列入彭德怀的副帅，打进不能改的行列，说王明没有改，洛普也没改，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是动员令，批判在急骤升温。彭德怀做了初步检讨后，被叫去接受各小组批判，他静静地坐着，轻轻摇一把葵扇，仔细听批他的发言。他身旁的方凳上搁着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后，他用三个指头把绿莹莹的龙井茶叶捞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康生声嘶力竭煽动说，彭德怀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他是在拉队伍，如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他的整个检讨是避重就轻，能滑就滑过去。彭德怀忍不住回敬了一句，彭老，你比我滑得还快，你前两天不也高喊反左吗？康生一脸尴尬，陈伯达扶扶眼睛，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已久，他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反对大跃进。彭德怀抢着反驳一句，陈伯达，我哪来这么多反对反对呀？柯庆施发言了，彭德怀，你不要堵人家的嘴嘛，你完全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你的军事俱乐部就是铁证。彭德怀气急了，
1: 柯庆施，我什么时间成立了俱乐部？谁是成员出来报名呀？那是主席的比喻，比喻你懂吗？
0: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来到会场，会场立即安静了，一阵掌声过后，他挥挥手，该谁发言啦？继续谈吧，谈吧。就在这时候，会场沉默了，沉默了一会儿，便爆发了对彭德怀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7月31号早，彭德怀走进毛泽东住处美庐客厅的时候，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慧、李瑞等。 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吸收来列席旁听的，实际上是陪绑挨批的。毛泽东见彭德怀进来，打招呼：“彭德怀同志，中央常委特地开个会，谈一谈你的问题。”毛泽东对面一张沙发空着，彭德怀一看就明白是留给他的，他走向那张沙发坐下来，平视的瞅一眼毛泽东，抽出一根中华烟：“你不是戒了吗？”“
1: 又抽上了。”“
0: 抽我的。”他把一桶熊猫烟推过去。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没有谈七月十四号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李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集团，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彭德怀插话：“
1: 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对黄克诚讲过。”
0: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很难说。”彭德怀赶紧说了一句：“
1: 我都61岁了，儿已顺了，不要紧的。”
0: 毛泽东又严肃地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了，是否如此？”彭德怀感到受到极大的伤害，毛泽东的气话等于把他几十年的忠诚奉献都抹杀了。他当然不能同意，但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讲述了一件往事，想说明他从很早的时候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
1: 我认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政治与感情你是结成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员。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少了，对问题认识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0: 毛泽东平静下来：“老彭出身劳动人民，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1: 经验主义是肯定有，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只读过2年旧书，装的许多东西都洗净不容易。当元帅不行，当副手刚愎自用。张飞这个绰号是主席起的。我是个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有农民的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
0: 毛泽东寸步不让：“还是三七开。”彭德怀只好沉默。8月1号，81建军节，毛泽东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继续猛烈批判彭德怀。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做记录，会议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有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在讲话。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话锋尖锐。 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提议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做点补充。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像过去一样宽容、诚恳。
1: 德怀同志过去是有功劳的，但个人英雄主义也突出。老彭有个特点，容易固执己见，有一股傲脾气。
0: 隔靴搔痒。毛泽东轻轻摇头说，一边抬起右腿来，用两个指头在鞋面比划了两下。没有击中要害呀。朱德尴尬地停止了发言，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沉默表示他的意见。林彪不辱使命，将不轻易脱帽的脑袋从沙发深处拔出来，用他特有的尖细声调扣大帽子。
1: 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0: 林彪是7月29号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所以他一发言就拔高了调门。毛泽东听后显然赞赏，但不动声色地靠在椅背上抽烟。彭德怀忍不住了，
1: 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可我不能那么讲。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对我向法庭审判。
0: 林彪继续以奇怪逻辑批判彭德怀，
1: 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泽东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0: 毛泽东接上，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呀。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上海会议重点在批评李富春，少了你一句啊。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林彪煞有介事，
1: 彭德怀同志，你上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啊？前不久你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赫鲁晓夫对你的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
0: 彭德怀忍不住了，
1: 屁话，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跟贺秃子说了些什么话，你们找翻译调查吧。
0: 毛泽东见彭德怀还气冲斗牛，便正言厉色，老彭，我晓得你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彭德怀马上申辩，
1: 主席，你说过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去年我也赞成过共产风，后来才有所认识，上海会议我就提过意见，你不是不知道，这次给你写信丝毫没有什么恶意吗？
0: 毛泽东更为严厉地指斥，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
1: 我
0: 忍无可忍的彭德怀忽地站起来，拉大嗓门说了粗话。被人们仰视惯了的毛泽东很不习惯地接受着彭德怀平视的目光，保持着固有的镇静，然而他把大半截烟卷狠狠地拧灭在烟灰缸里， 他终于愤怒地说：“我66岁了，你61岁，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毛泽东这一番话明显地流露出对彭德怀的遗迹与戒备，也反映出他发动这场斗争的内心考虑。彭德怀如如嘴，又咬住嘴唇强忍。毛泽东问他：“30年了，难道今天要分手？”彭德怀一惊，痛苦而倔强地回答：“
1: 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
0: 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所要发动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最后，他只得表示：“

0: 彭德怀这一天虽然受了一顿劈头盖脸的毁灭性批判，心情却还好。据他的秘书日记透露，庐山会议上彭总的心情一直不好，但这一天例外，因为林彪在今天的会议上第一次证明会理会议期间他写的那封信是个人行为，彭德怀并没有鼓动他，这样就客观地为他洗去了毛泽东误会了他二十几年的一段不白之冤，所以他心情特好。可见在会理会议上他背的包袱有多么沉重。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慧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G0611 张望高速克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走路绕行。G0615德马高速上山独立自然区德令哈至香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原至西海黄溪一居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乍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乍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目前有一个交通事故信息，国道109京拉线都兰线伊克高里杨树沟处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无法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提前左路绕行。省道104西桂线大通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国道109京拉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5石至关亭线明河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危旧桥改造工程施工变道通行。国道316长潼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572贵屋县新海县杨曲村至杨曲遗址路段因改线工程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好的，主持人，那个普通国省干线的路况就是这样。
0: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玉树东部果洛大部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天气晴或多云，都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那么青海气象台呢，于今天早晨八点呢，也是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玉树东部、果洛大部以及呢匝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玉树东部、果洛大部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昌多、玛多、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那么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郑州区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偏西风2到3级。郑州区晴转多云，7度到25度，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7度到25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偏西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的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 旺季收购期间，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强化统筹组织，细化政策措施，相继灵活开展收购调控，多措并举，推动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入市，着力激发市场购销活力，保障收购工作顺利开展。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
0: 据介绍，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售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的特征呢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达到3200元每吨，优质的高蛋白大豆价格超过5000元每吨。
1: 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10月10号启幕。职业教育活动周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举办，今年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持续至5月16号。
0: 据了解，今年活动周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和产能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和职照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推动活动期间呢，天天有活动，精彩不重叠，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成果改革。
1: 活动周期间，教育部等9部门分别开展组织职业讲堂、大讲堂、教育强国中的职业教育、政企企业代表系列访谈、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精心筹划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各地各学校还将结合实际，设计推动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0: 5月10号，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广东珠海举办。活动现场设置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汇聚院士、大国工匠及行业专家智慧，展现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办学风采。下一步，教育部还将在黑龙江哈尔滨和陕西咸阳举办2场职业教育大讲堂。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的早晨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站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计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1: 这次行动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之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行的第10次飞行。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4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3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2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 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宣布联赛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
1: 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杨逢春、王大南、杨志文、任清、安杰、田奎、靳生寿参加开幕式，程基伟主持。
0: 本届联赛继续以赛事为平台，推动农体文旅商洋产业融合发展再升级。开幕式前，吴晓军、罗东川来到青海体育中心场馆外的展示区，沿展位查看牦牛、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高原康羊等青海特色产品和服务展示，强调要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在彰显高原品质、拓宽产销路径、强化联农带农上下功夫，以优质赛事服务聚人气、引流量，让更多青字号产品借势出圈、借赛增值，切实以赛事流量带动产业发展，惠及各族群众。
1: 举办青超联赛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致力打造高原体育强省，推动青海足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举措。经过前两届的积累沉淀，青超联赛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更成为全面展示大美青海新形象、推动农体文旅商洋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在全国已形成初步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生命力强的高原特色足球品牌。本届联赛全面总结前两届赛事经验，借鉴吸收兄弟省市的好做法，对赛程、赛制、服务保障、产业融合、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升级优化，以一场场更加激烈、更加精彩、更具魅力的比赛，向外界全景展示青海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幸福之美，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高原地区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省领导和嘉宾还现场观看了开幕式演出和揭幕战。
0: 5月10号，在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浙江原青指挥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携手新华社等央媒，共同举办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青海家宴区域公用品牌全面面向全球重磅首发，标志着家宴品牌正式迈入到标准化运营、体系化培育、全球化传播的全新发展阶段。
1: 发布会上正式发布青海家宴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揭晓品牌专属 logo， 系统阐释品牌核心内涵、产业支撑体系、长远发展路径和时代战略价值。海西州州政府对海西四地产业建设优势做了推介，并发布海西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两大重磅品牌联决亮相国际高端品牌盛会，充分显示新时代青浙协作丰硕成果，持续做强做优青海区域公用品牌矩阵，有力推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演练、补练、强练。
0: 青海家宴是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布局、统筹部署、全省聚力共建、全力打造的省级标志性区域公用品牌，已成为青海对贸经外合作以及文化交流互鉴、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 IP 和重要产业支撑。以高原生态有机食材为根基，以多元民族饮食文化为气韵，打造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系统整合高原优质农畜产品，兼容融汇国内经典菜系与国际烹饪技艺，构建国际风尚、传统经典、民族特色等六大菜式体系，健全食材、菜品、品牌、市场全链条价值体系。
1: 自香港首发以来，青海家宴先后走进外交部、公安部、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在北京、上海、西安、杭州、澳门等重点城市及省内多地举办品鉴推广活动，成为展示大美青海生态之美、民族之韵、发展之变的重要窗口。依托全域纯净生态本体，青海家宴贯通高原种养、精深加工、冷链物流、餐饮品鉴、文旅消费全产业链条，有效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品质优势、市场竞争优势和品牌溢价优势。
0: 活动现场布设504平方米青海家苑专属品鉴专区，汇聚清浙两地26家餐饮以及食品龙头企业，60多名行业专家开展菜品品鉴、非遗展演、产业对接、供需洽谈，全方位展示民族饮食传承、非遗技艺创新、清浙餐饮融合发展成果，为青海家苑长效培育、规模推广、品牌跃升蓄势赋能。
1: 5月9号，全省公务员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公务员工作成绩，部署2026年度公务员工作重点任务。
0: 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凝心聚力，实干担当，公务员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1: 会议强调，2026年要坚持加强党对公务员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公务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着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把牢工作政治方向，持续筑牢全省公务员队伍建设整体成效，着眼提升履职尽责能力本领，着力抓实教育培训赋能，确保公务员能力素养与现代化新青海建设需求要相适应，着眼优化干部队伍结构，着力拓宽引进人才渠道，让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公务员队伍，保持公务员队伍一池活水，着眼提升队伍建设水平，提升管的效能，增强管的力度，延伸管的领域，着力增强管理工作成效，着眼激发干事创业能力，加强待遇保障，优化考核评价，抓好职级晋升，着力强化日常激励保障，以实干担使命，以攻坚开新局，高质量推动公务员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奉献。会上五家单位交流了工作经验。
0: 5月8号，青藏线革命文物主题游境战略合作协议在西宁签署，青藏两省区文旅文物部门齐聚高原，共同开启跨省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新篇章。
1: 当天，青藏两省区共同宣读了联合工作专班方案与战略合作协议，并围绕红色资源整合、共建机制搭建、文旅品牌打造等内容开展了座谈交流。两省区将聚焦5个1重点任务，推进落地落实一个联合专班高效运展，建强联合工作专班，建立常态化高效协同机制，一份整合方案尽快出台，在两省区现有规划基础上形成青藏线革命文物主题游境合作方案，一份国家支持争取清单，联合向国家文物局专题汇报，争取国家资金支持，一批年度行动同步启动，抓住 G109 提升改造2026年至2028年和青藏铁路电气化改造窗口期，衔接交通提质工程补齐完善文旅配套设施，一系列品牌活动联合打造，策划天路革命文物联展，开发红色研学、红色自驾、红色文创产品，共同打造青藏红色天路革命文物主题游境品牌。
0: 此次签约是传承弘扬两路精神，落实青藏公路红色文化保护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的关键举措，标志着青藏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从分头推进、单点发力，迈入到一体共进、协同发展的全新阶段。青藏两省区将进一步强化部门协作，深化区域联动，严守历史文脉保护和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加快编制专项合作实施方案，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把青藏线革命文物主题游境建设成为全国跨区域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持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让两路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1: 5月9号，青海省红十字会启动守护者项目，同步发布同名倡议视频，以实际行动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聚焦高原生态管护员群体，通过多元化帮扶举措，助力守护中华水塔生态安全。
0: 自2012年青海省推行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员制度以来，数万当地农牧民主动转型，化身高原生态守护者， 它们常年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区域，穿梭在各大核心生态区，承担着生态监测、防火巡护、反盗采、反盗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垃圾清理、环保宣传等重要职责，用脚步丈量生态防线，用坚守守护绿水青山，成为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最前哨。
1: 青海省红十字会守护守护者项目旨在通过向生态管护员发放和配备一站一包一证一英的核心路径，保障和守护高原生态管护员在日常巡护中的健康保暖等问题。其中一站是计划在全省每个生态保护站建设一个标准的红十字应急救护站，一包是高原应急救援包，涵盖急救用品和救援装备，一证是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确保每个管护员通过考核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提升自救互救能力，一一是给生态管护员配发一件保暖冲锋衣。
0: 青海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永善表示，守护守护者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覆盖全省30000多名生态管护员，目前项目已进入到筹款阶段，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一起守护守护者。
1: 5月8号，金刀使命2026年全省公安特警挑战赛在西宁开幕，来自全省各市州公安局和青藏铁路公安局的9支参赛队，共计135名特警精英齐聚赛场，围绕着理论知识考试、实战射击、解救人质、追捕突袭、极限越障等项目，开展了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0: 本次挑战赛突出专业立足实际，践行新型战巡理念，全方位检验和展示全省公安特巡警队伍的战绩水平与实战能力。相比较去年的首届赛事，此次赛事组织更加的规范，考察要素更加的全面，实战契合度更高。特别是青藏铁路公安局首次组队参赛，浙江省公安机关受邀选派8名优秀特警担任赛事裁判。
1: 参赛队员纷纷表示，将以昂扬斗志、过硬本领投入赛事，展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信心与决心，通过实战实训提升综合素养，锤炼过硬本领，全力展现高原公安特巡警的硬核实力与使命担当。
0: 5月9号，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改造方案及运营模式研讨会在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会上，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高质量发展行动白皮书启动编制。
1: 青海地区高海拔地区冬季供暖周期长，能耗需求大，公共建筑作为能耗重点领域，做好清洁能源供暖改造，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政治任务，也是青海省委、省政府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升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
0: 为此，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青海大学、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及青海建筑节能协会联合发起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高质量发展行动白皮书编制工作，旨在探索形成一套适合青藏高原特点、可复制可持续的技术加资本加运营一体化解决方案。
1: 白皮书将系统分析青海公共建筑清洁供暖的现状与挑战，深入研究多元技术路径与适配性，重点设计创新商业模式，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政企合作、能源费用托管等市场化手段，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破解资金瓶颈，保障项目长期健康运行。
0: 白皮书编制工作的启动，标志着青海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工作从分散探索迈向系统集成的新阶段。接下来，联合发起方将组织精干力量，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力争早日形成凝聚集体智慧的成果，为青海书写一个更绿色、更温暖、更高效的公共建筑供暖未来。
1: 5月8号，由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组织的守护中华民族生命树、修复普氏园林栖息地公益植树活动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镇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普氏园林栖息地生态修复，旨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聚焦各方力量，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推动中华水塔生态保护工作高质量开展。
0: 活动开始之前，参与到植树的嘉宾来到普氏园林科普馆参观，通过讲解与展示，大家详细了解了普氏园林的物种特性、生存现状以及栖息地保护成效，实地查看普氏园林活动区域，直观认识到保护高原濒危物种的重要性。随后的植树环节，现场参与者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挥锹挖坑、扶苗填土、浇水灌溉，大家以实际行动为普氏园林栖息地增添新绿，用一棵棵树苗筑牢生态屏障。
1: 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

0: 会副理事长邓尔平说，不是园林是青藏高原特有濒危物种，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的生存状况直接反映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实际成效。此次活动重点推进普氏园林栖息地修复，通过扩增生态廊道、修复草甸基底、减少人为干扰等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公益活动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注入绿色动能。
1: 5月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开赛。来自各省各地的76支参赛队伍、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攻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尽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
0: 本次赛事设置室内室外双赛场，赛事在化龙县全民健身中心群科新区公共体育场同步开赛，设置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传统青年传统弓、成人反曲弓、成人复合弓、成人牛角弓、成人现代传统弓八大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跨度大，最小10岁，最大60岁，覆盖少年、青年、成年全年龄段，老少携手同台竞赛，张弓搭箭，尽显风采，生动展现了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深厚扎实的群众基础。
1: 根据赛事的安排，本次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到7月在刚察县举办的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届时呢，精英赛将增设青少年射箭竞技组组别与民间射箭交流环节，专门设立青年团队奖项，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体验。
0: 同时创新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竞赛模式，大幅度提升赛事的观赏性与趣味性，同步举办线上的虚拟射箭赛，支持选手线上打卡完赛。组委会将通过短视频平台推出赛道探云、探营、选手专访等特色内容，在社交媒体发布我的射箭故事、青海箭乡风采等话题互动，构建线上线下融合联动的赛事传播格局。
1: 近年来，青海持续深耕民族传统射箭运动发展，已成为打造国际射箭精英赛、五彩神箭赛事和乡村射箭超级联赛等多层次成人赛事 IP 矩阵。其中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累计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踊跃参赛，全球直播观看量突破1000万人次。五彩神箭国际邀请赛、三江源杯、村超射箭冠军赛等特色赛事辐射省市县村各级区域，每年参与人次超过33万人，赛事影响力持续攀升。
0: 5月9号的晚间6点，西宁市中心广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雪域同心、和黄同行、共荣互促文旅专场秀在这里火热上演。来自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的专业演员们为西宁市民带来了一场充满雪域风情的视听盛宴。
1: 随着激昂的音乐响起，舞蹈奇迹腾飞率先登场，演员们矫健的身姿仿佛将大家带领到了果洛辽阔的草原。紧接着，果洛州民族歌舞团的歌手们深情唱响家乡之歌，以质朴的旋律唱出了对家乡的眷恋。舞蹈《春到雪山》和《果洛欢迎您》《吉祥果洛》等节目中，演员们以精湛的表演诠释着民族团结、共荣互促的深刻内涵。
0: 这场演出最动人的不仅是台上的精彩，更是台下的共鸣。在人群中，刚下班的市民张先生激动地说，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机会去果洛旅游，没想到今天晚上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地道的演出，就像去了一趟雪域高原，特别震撼。从西安来旅游的杨女士也表示，这场活动很有意义，既能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魅力，又丰富了西宁的夜生活，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果洛旅游一趟。
1: 5月9号至5月10号，由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西宁市委员会、西宁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西宁市2026年中小学生科技创新设计大赛及机器人竞赛决赛在西宁市第五中学举行。本届大赛以智创未来、赋能成长为主题，参赛的科创少年们带着满满的好奇心与创造力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智慧与技术的精彩碰撞。
0: 机器人灵活走位，纸桥搭建的有条不紊，编程调试紧张激烈。走进决赛现场，各赛区秩序井然，浓厚的竞技氛围扑面而来。随着正式比赛开始，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全神贯注地检查着机器人，编写调试代码，搭建模型，全力准备完成各项赛事。比赛中，选手们在实践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在思维与灵感中碰撞出让创新的种子生根发芽，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少年奋发向上、勇于探索、勤于钻研的精神风貌。
1: 本届大赛从学校初赛、县区级选拔到市级的终极决赛持续了两个月，期间全市中小学生积极参与、踊跃备战，最终汇集成全西宁市中小学278支参赛队伍、522名选手、175名教练员的强大参赛阵容，齐聚决赛赛场。本次的决赛规模大、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涵盖11个大项、23个小项。参赛选手们在赛场上大展身手，展现出扎实的科创素养与实践能力。
0: 此次大赛将人工智能教育与实践界赛深度融合，以两个月的完整赛事体系搭建起青少年科创交流比拼的优质平台，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持续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探索兴趣，为青少年科技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连日来，西宁红十字会紧扣“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统筹各县区红十字会、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多形式的公益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幸福西宁建设注入人道力量。
0: 全市各县区红十字会聚焦基层群众与特殊群体需求，联动多方力量开展精准人道服务。城东区联合残联走进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慰问、应急救护培训与健康义诊，守护特殊青少年身心健康。城西区生根社区便民服务，通过健康科普、慢病指导、应急技能培训等渠道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城北区在商圈广场开展集中宣讲，举行救援队授旗宣誓，发起人道公益众筹，推动助老公益项目，同步表彰爱心单位与个人。各县区红十字会有针对性的关爱环卫工人、老年群体，实现人道服务全覆盖，暖心惠民。
1: 西宁市市属的医疗卫生机构立足专业优势，扛起医疗护航责任。西宁市中医院充分发挥红十字医院示范作用，开展应急救护和危重症治疗技能实训，筑牢医疗救治的防线。走进医养结合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科普与暖心服务，面向患者及家属普及三救三线知识，将人道的理念融入到医疗服务全过程，以专业医术践行医者与人道双重使命。
0: 依托5月8号人道公益是契机，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创新公益众筹模式，拓宽人道帮扶渠道，通过线上徒步捐步、线下公益募捐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家庭温暖箱、助老爱心洗衣坊、助老助餐养老等项目统筹，所筹资金专项用于困难家庭、孤寡老人等群体的帮扶，切实解决群众实际生活难题。同时完善爱心表彰机制，激励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益，营造全民行善、博爱互助的浓厚氛围。
1: 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海北州紧扣泉州就业工作总体部署，锚定稳就业、保用工、促增收核心目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各项就业重点工作，实现就业指标稳步提升，重点群体帮扶精准有效，就业服务效能持续升级，为全年就业工作高质量推进筑牢坚实根基。
0: 紧盯目标推进，就业形势稳中向好。紧盯年度的就业目标任务，压槽推进各项工作，泉州重点就业指数稳步攀升，超额达成蓄势进度。截至目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119人，完成年度任务的55.95%，城镇失业再就业403人，完成年度任务的80.6%，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22822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50.72%，泉州城镇失业率控制在1.4%，远低于3.5%的年度管控目标，整体就业大局持续稳定，稳中提质。
1: 深耕春风行动，拓宽岗位对接渠道，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为抓手，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促进人岗精准匹配，累计开展线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44场次，发布就业岗位4000多个，举办直播带岗活动28场次，精准解读就业惠民政策，集中推介426家企业保洁销售等优质岗位672个，有效畅通群众求职就业渠道，
0: 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兜牢就业底线，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全力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群等重点群体的就业保障，坐实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动态服务，693名登记高校毕业生中有665人实现就业，帮扶就业率达95.96%，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精准岗位推送等方式，帮助374名就业困难人群成功再就业，全力守住就业民生底线，
1: 做强劳务品牌，激活增收富民动能，深耕特色的劳务品牌培育，依托省级资金42万元，实施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培优赋能行动，培育规范化向导192名，辐射带动就业4000多人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依托富硒蕨麻、彩蛙和奶皮产业特色产业，分别带动就业10000多人次、4000多人次，产值分别达到3451万元、2400多万元，同步培育祁连皇姑采销员和冈察旅游导览员和海燕社工3个州级劳务品牌，年带动就业4400多人次，初步形成县县有特色、各个有成效的劳务品牌发展格局。
0: 下一步，海北州将持续紧盯年度就业目标任务，深化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抓实重点群体精准帮扶，拓宽跨区域劳动协作，提升技能培训质效，做优零工工艺站、三送服务等特色服务，以务实举措稳住就业、保民生、促发展，全力推动泉州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1: 记者最近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最近青海省气排球青年女队在2026年黄河九省区及西部城市气排球公开赛中夺得第3名，青年男队获得第7名，中年男队获得第8名，创造青海省参加该项目赛事以来历史最佳战绩。
0: 本次比赛，来自炎黄九省区的47支队伍，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规模大，竞赛水平高，赛场竞争激烈。青海省选派的青藏铁路公司及省内各大中小学共22名运动员，组建青年男组、青年女组、中年男队3支队伍参加比赛。
1: 赛前，全体运动员开展集中强化训练，克服体能不足、战术磨合不足等诸多的困难。训练中，队员们从发球、接发球到进攻配合、防守补位，每一个技术动作都反复打磨。经过充分的磨合，确定参赛阵容。队员们通过体能拉练和技术推演，全力备战赛事，顺利完成比赛。
0: 比赛中，面对黄河九省区各路强劲对手，我省运动员沉着应战，敢打敢拼，青年女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青年男队和中年男队也分别取得第7名、第8名的不俗成绩。三支队伍全部跻身各组别的前8，充分展现了青海省气排球运动的竞技实力与良好的发展潜力。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 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这。

0: 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
2: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9号，家住西宁市城北区火车西站街道美丽水街社区的孙女士向社区工作人员表达深深的谢意。她说，多亏了社区的幸福专员，不仅帮我们办妥了父亲的后事，还让我们了解到这么多有意义的生态安葬方式，心里踏实多了。
6: 父亲离世后，面对繁杂的丧葬流程和陌生的政策规定，孙女士一时手足无措。美丽水街的幸福专员了解到她的困境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上门慰问，并主动承担起代办员的角色。考虑到孙女士对殡葬政策的不了解，社区工作人员结合青海省生态惠民殡葬实施办法，耐心细致地为她讲解相关政策。
5: 美丽水街社区党委副书记陈霞一边翻看政策手册，一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他说，根据规定，可以选择花坛葬、草坪葬、树葬等生态安葬方式，家属可以获得1500元的一次性奖励。如果选择不保留遗体或者骨灰，奖励可以达到3000元。这不仅减轻了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回归自然，既环保又有意义。
6: 经过一番沟通，孙女士和家人一致决定为父亲选择草坪葬。随后，社区幸福专员全程陪同孙女士办理了殡葬服务、对接以及呢生态安养、安葬奖、申领补贴等手续。从最初的政策咨询到最终的安葬仪式，社区工作人员的高效服务让孙女士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美丽水街社区呢，还将孙女士一家列为重点关怀对象。在老人安葬之后的日子里，社区网格员呢多次上门探访，陪孙女士的母亲拉家常、解心结。
5: 陈霞表示，推广生态惠民殡葬是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社区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既要当好

0: 透着别样的人文魅力，赛场内外呢，文明观赛的理念始终伴随。
1: 中午的12点，赛场周边呢早已人来人往，伴随着专场演出火热的音乐，前来观赛的市民游客在青海特色小吃摊位前徘徊驻足，问价购买，文明打包，在品尝美食的同时，用心维护着场地的卫生环境。市民苏雨红带着一家老小前来观赛，并在赛场的周边购买了酿皮、凉面，还有甜胚等特色的美食，带家人品尝了美食之后统一入场。期间环卫工人随时清扫的巡回保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守护好洁净城市的金字招牌，不仅需要环卫工人的精心付出，更需要市民游客的文明素养。当天呢，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派出50名清扫员对场馆周边不间断巡回保洁，800名清扫保洁人员呢，在商圈人流密集区域呢进行保障。青海体育中心周边呢，随处可见环卫工人和维持秩序的城管队员，他们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市容市貌。
1: 赛事过后，果洛格萨尔队的球迷以身作则，第一时间俯身捡起垃圾，主动践行带走垃圾留下文明的文明理念。这一幕让不少的市民游客竖起了大拇指，其他的球迷呢也纷纷加入到捡拾垃圾的行列当中，上演了一场文明接力赛。大家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环保风尚，让文明之花开满青超。
0: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在5月10号举行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超级发布会上，由青海省委省商务厅和第6厅原青干部人才共同推进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启动，标志着青海特色品牌推介迈入与原青机制深度融合、系统化推进、全域化覆盖长效新阶段。
1: 此次活动构筑原青协作赋能发展新载体，浙江原青指挥部率先示范标杆引领，为青海对口原青品牌联动工作树立样板，做出示范。发布会上，浙江原青指挥部指挥长杨海涛介绍了浙江统筹发挥前后方资源优势，大力推动浙商入青和青货入浙情况，号召努力当好青海好物出青出海的联络员和推销员，助力青海从原生态输出向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牌化升级，实现从养在深闺无人问到名声远扬天下知的华丽蜕变。
0: 一直以来，依托原青干部人才人脉资源、平台资源、市场资源优势，商务部门将推介范围从政府企业延伸至全社会圈层，通过口碑传播、圈层推介、资源嫁接，持续把优质有机农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实现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叠加跃升，持续拓宽外销渠道，扩大市场份额，稳固增收底盘。此次活动传播文化，讲述故事，传递情感，赋予高原产品文化温度与产品内涵，推动大美青海从风光 IP 向风物 IP 延伸，全面提升青海区域品牌美誉度、影响力和竞争力。
1: 活动现场设置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展区，系统展示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产品，冷水三文鱼、蜂蜜、青稞酒、牦牛肉、有机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集中呈现浙青对口支援工作成效、协作共建成果及联名特色产品，全面推介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有机农畜产品等海西优势产业，以及神奇柴达木区域品牌生命树 IP 成果和精品文旅线路产业投资价值，同时配套设立洽谈专区，为清货出清、经贸合作、产销对接搭建优质平台。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2: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再会。
1: 天荡，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偶尔上一下发，没关系。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2: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 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你在哪里是喧嚣？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裸体，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那么朋友们也可以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歌曲啊，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忆莲为我们带来的《至少还有你》。那《至少还有你》啊，这首歌曲也是林忆莲新世纪的一个代表作。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温柔，林夕的歌词呢，也是将深情写到了极致啊。歌曲一经推出便是火遍了两岸三地，成为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经典歌曲啊，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爱情歌曲的一个标杆。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忆莲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同来分享的是林忆莲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哎，那《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啊，歌声里满是不离不弃的淡定，满是不离不弃的坚定啊，没有浓烈的嘶吼，却用细腻的嗓音呢，道尽了深情，听着总让人能想起生命当中那个不愿失去的人，温暖又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天涯》。哎，那么任贤齐的这首《天涯》也是作为武侠剧的一个片尾曲啊。歌曲呢，将豪情，歌曲呢也是将这个江湖的豪情和儿女情长啊相融合在一起，旋律也是大气苍凉啊。任贤齐的嗓音呢也是自带侠气，勾勒出了浪迹天涯为爱漂泊的侠客模样，也是传唱度非常啊之久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天涯》。

哇，任贤齐的歌声啊，天涯，歌声里也是有江湖的洒脱，也有执念的温柔啊，仿佛看见了策马扬鞭的侠客，在红尘当中追寻所爱，也是听得了听得人心当中的热血和惆怅。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为我们带来的《盛夏的果实》。盛夏的果实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旋律舒缓忧伤的一首歌曲，歌词呢也是写满了爱情里的遗憾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慵懒嗓音啊，将失恋后的心事呢也是娓娓道来，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伤感情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莫文蔚带来的《盛夏的果实》。

好的，剩下的果实啊，这首莫文蔚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温柔又落寞的一首曲调啊，也是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听懂时才明白啊，有些爱情注定是要放手的。回忆虽然很苦啊，却也是时光赠予我们的独特印记。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怀钰为我们带来的《风飞》。徐怀钰带来的《风飞》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的明快，却藏着伤感，旋律也是很抓耳啊。歌词描绘了爱情破碎之后的离别，徐怀钰清甜的嗓音和悲情的歌词啊，也是形成了反差，成为当年大街小巷循环的一个热门单曲。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徐怀钰带给我们的《风飞》。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徐怀钰带给我们的《风飞》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轻快的曲调呢，也是裹着离别的一个愁绪啊，像极了年少时懵懂又易碎的爱情，听着满是青春的遗憾，也勾起了无数人的校园回忆吧。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迪克牛仔带给我们的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苦情歌啊，旋律非常的沧桑厚重啊，迪克牛仔沙哑的嗓音也是嘶吼着这首歌曲啊。那么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无奈啊，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我记得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咱们 KTV 必点的一个伤感的一个金曲啊。那么迪克牛仔沙哑的嗓音里面满是执念和委屈，也是唱出了痴情者的一个卑微和心痛吧。每一句都是直击心底啊，让有过相似经历的人肯定会瞬间红了眼眶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迪克牛仔带给我们的我这个不是我这个你不爱的人。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0: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0: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0: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好的，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玟带给我们的《真情人》。那李玟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轻快节奏和动感的旋律。李玟呢，也是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啊，唱出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时尚活泼，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风靡各大音乐的榜单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李玟带给我们的《真情人》这首风靡各大榜单的好听歌。

哇，李玟带来的这首《真情人》啊，欢快的节奏自带活力啊，歌声里也满是对爱情的美好期许，让人听着心情非常之愉悦啊，仿佛置身于甜蜜的浪漫氛围当中，也是充满了元气哦。

金海心为我们带来的《那么骄傲》。《那么骄傲》这首歌曲也是旋律非常灵动俏皮，金海心独金海心空灵独特的嗓音啊，将少女的骄傲和心事

金海心清甜的歌声里满是青春的骄傲，像极了年少时勇敢啊，像极了年少时敢爱敢恨的模样。轻松的曲调非常的治愈人心啊，也是勾起了对青涩青春的美好怀念。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五月天带给我们的《爱情万岁》。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着摇滚和热血和带着摇滚的热血啊，与青春的张狂，旋律轻快热血，歌词呢也是歌颂了爱情的美好。五月天充满活力的演绎呢，唱出了年轻人对爱情的勇敢和执着。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十首国内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你问什么？
1: 中子，那必须知道啊。中子是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之一。
2: 中子不带电，穿透力强，和 X 射线一样，是研究物质结构和动力学的强有力工具。
3: 咱俩种资源嘛，四大科学装置，国子重器。
4: 用我们总指挥的话说，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啊。
5: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亭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

0: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哎呀，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哎，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
1: 哎，您头上有片鱼鳞？啊，
0: 阿福啊，妹儿，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呀？到处都是鱼鳞，弄着的身上到处都是。
1: 哎呦！
0: 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哪有时间处理哟？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没办法干，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2: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0: 到山脚了，下车吧。
2: 哎。
0: 哎，阿福，啊，在这儿等我们啊！你个狗眼，走灭给，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哼！哎，不管了，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
2: 陈总啊，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3: 不用不用啊。陈总，您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2: 嗯，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个地方最好，是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3: 嗯，
2: 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嗯。
3: 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2: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科院研究实力和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呢。哎，严主任呐，
0: 哎，
2: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0: 哦，
2: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3: 是是是是。
0: 嗯，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2: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
0: 好，走。哎，陈总，陈总，哎呦，小心！陈总怎么样啊？没事吧？
2: 脚扭了。
0: 哎呦，这，哎呀，哎，快，哎，来来来，我们请陈总来，来来来，哦，来干来干，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
2: 好。
4: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5: 阿福，停车。
2: 还没到山脚哦！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5: 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哎，
2: 好好好，
5: 还有5分钟了，咱们得快点。哎，这边。哎呦，哎。
2: 阿叔今天穿西服喽，像大老板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都穿好该，那我开车了。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多不严肃啊！
5: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2: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5: 好好好。
6: 仪式感，咩意思感？哎呦！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钟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

0: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三维中子源？
1: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反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0: 那散裂中子源呢？
1: 通俗一点说啊，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0: 超级显微镜？
1: 对，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裂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裂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突破卡脖子技术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0: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1: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2: 哎呦，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3: 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
2: 对呀、
1: 中国散裂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无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4: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科院在东莞设立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给散裂中子源批了400个落户编制。
0: 400个？
1: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5: 哎呀，说得好，太好了，
6: 好了，
7: 哎，正样样样啊，
6: 干什么？
7: 正样样的。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哎
8: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7: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
8: 哎呦，怎么可能？
9: 总指挥哟，会坐你的破车吗？
7: 阿福，
10: 你发癫了。
7: 阿姨，你们不信是不是？阿松，阿松，陈总。
1: 哎，阿福你也来了。
7: 阿松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1: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7: 我明白，保密吗？
1: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7: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1: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7: 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1: 好，欢迎欢迎。

0: 行不行？
1: 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青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2: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裂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3: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4: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哎，
2: 现在国际上只有日本散裂中子源成功采用了类似技术。哎，我们去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3: 哎，我不去啊。
2: 为什么？
3: 我自己研发。哼。
2: 哎，大刘怎么了？怎么吃了枪子一样啊？
4: 组长，他女朋友不愿意来东莞，他也舍不得丢下这边的项目，吹了。他女朋友后来去日本了。
2: 哦，异地恋。哎，拆散好几对了。严主任和当地单位张罗了几次相亲会，有没有成功牵手的？
4: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2: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4: 靶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儿，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儿。
2: 哦，
4: 哎，真羡慕。
2: 你叹什么气啊？你男朋友呢？
4: 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
2: 哎，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4: 有了娃多可怜呢。嗨，我看你每回跟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
2: 唉，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深圳的航班已经安全到达。
1: 妞妞，妞妞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
2: 石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妞妞出水痘，闹着要妈妈。
1: 啊，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2: 哟，到北京了？
1: 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
2: 哎，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1: 妈，您受累了。这次去日本碰了一鼻子灰，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过完年我抽空回去。
2: 行行行，你忙你的大工程吧。这儿女呀，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你得给他自由。哎，对了，闺女。刚才说什么？

0: 在日本受谁的气了？
1: 啊，妈，您甭问了。怎么出水痘了呢？
2: すみません。青春教授，我们日本三列种子园 JPAC 的设备为日立公司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机密，日立公司对该设备相关技术严格保密，拒绝任何讨论交流。
3: 青春女士，如果中国中子源项目想买我们日立公司的设备，我只能以高于日本散列中子源三倍的价格卖给你们，不议价，这是规则。すみません。
1: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
4: 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
5: 哎，李娜，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日本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
4: 哎，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5: 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
4: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5: 对，人瘦毛长啊。
1: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4: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1: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5: 对，我们自己干。
6: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7: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4: 严主任，
1: 陈总不在，去工地了。
8: 哎呀，那就好。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4: 咯噔？为什么呀？
8: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呀，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1: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8: 哎，小李啊，哎，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8: 啊，怎么了？
1: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得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
8: 怎么不好啊？
1: 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哦，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救心丹。
8: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这行，我去找他。哎，
9: 中国散列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10: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11: 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你也是身上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
10: 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
11: 你老跟着啊，走啥嘛？哎呀，
10: 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箭给

0: 退回去了。
1: 哎，这个穿墙件连接中子源和中子导管处，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还是不达标吗？
0: 哎呀，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地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
1: 哎，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嘛。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得是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
0: 哎呀，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哎，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不如就这样啦。
1: 耶，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0: 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谁，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1: 那也得返工。哎，
0: 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
1: 哎呀，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0: 谁返工就返工，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1: 耶，我哪来的老板？
0: 嘿，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返工？你呀，哎啊，
2: 谁说我心脏病犯了？
1: 哟，陈总来了。
0: 陈总好，陈总好。
2: 马厂长，哎，你最近在头疼穿墙剑的事儿吧？
0: 是啊。哟，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2: 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
0: 哎，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
2: 嘿，嗯，好。
3: 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
2: 哦，怎么解决的？
3: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日本散裂中子源。
2: 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3: 可不嘛，从日本回来，我这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
2: 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3: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2: 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4: 糟了，隧道渗水了。
2: 啊，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
4: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哎呀，
2: 渗水渗得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
4: 哎，陈总。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5: 好，
4: 陈总。
5: 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2: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
5: 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2: 哎呀，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一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蒙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11: 3、2、1，点火！
12: 点火！
1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3: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9: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8: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0: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3: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24: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3: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 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2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3: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4: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3: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0: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

0: 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3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游轮。

0: 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3: 我是花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录音报道：攻坚三北工程，绿染戈壁荒漠。青海绿电首送福建，外送范围扩展到23个省市。我省发布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区域公用品牌。青海省红十字会启动守护者项目。西宁市第三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开赛。录音报道：采摘乐享田园去，农旅融合促增收。海西州超额完成2026年基本医疗参保扩面全年任务。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同比上涨1.2%。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表示，战事凸显全球能源转型重要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陈玲玉报道，5月1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研讨交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出席。研讨交流中，王大南、班果、张黄元、王海红、晋生寿分别发言，其他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吴晓军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全省上下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根本标准，要落实好6个一批工作要求，开展好7项惠民行动，要锤炼坚强党性，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坚决杜绝数据造假和虚报浮夸，坚决杜绝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杜绝搞特权和以权谋私，时时刻刻警醒警惕。吴晓军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激发

0: 扎实干动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产业四地建设，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形成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合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自觉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新青海。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集体参观了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大家表示要深刻感悟青藏铁路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一生献给铁路事业的情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以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1: 眼下，海西州都兰县367工程荒漠化防治攻坚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当地立足高原沙区实际，科学施策，系统治理，统筹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持续筑牢柴达木盆地生态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连日来，在海西州都兰县香石德镇施工现场，都兰县367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总监江登伟正带着技术团队与施工队伍培土扶苗、浇水定植，一株株枸杞苗在沙地里稳稳扎根。海西州都兰县367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江登伟：
3: 枸杞啊，在这个地方是一种原生植物，它有就是较强的抗干旱能力，也有较强的抗盐碱能力，对这个沙漠环境很适应，它能够成活，最后呢形成一片林子，和其他的植物可以形成那种立体结构，对这个恢复就是这个植被有很好的作用。
2: 立足荒漠化面积大、风沙强、苗木存活难的实际，都兰县因地制宜将沙漠环境划分为不同类型，针对性选配植物。枸杞产业是都兰县支柱产业，以往多集中在农田，依托本地野生枸杞分布的自然基础，当地林草部门启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践示范基地建设，500余亩示范区栽植宁杞7号、173优质枸杞11.1万株，探索沙漠种植新路径。海西州都兰县367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江登伟：
3: 如果是荒漠化地带，我们把这个枸杞能够种植成功的话，效果很大。干旱的沙漠，它能就是得到就是那个绿化产生的枸杞，可以增加当地老百姓的收入，这就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你们看，我们这么多的人正在施工，就是让这个沙化的土地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植被得到就是恢复。
2: 作为全省367工程重点区域，都兰县2024到2025年承担沙化土地治理总任务69.8万亩，针对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治沙难题，都兰县引入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中铁23局等央企国企，以机械化施工、标准化作业提升治理质效。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海西公司三北项目现场负责人苏奇珀：
4: 作为参与三北工程的建设企业，我们这个始终牢记生态使命，扛起企业的这个担当，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全力打造这个经得起检验的这个治沙样板工程。都兰这个沙地条件的确特殊，我们专门调整了这个树种的这个苗木的选择，先种草再种树，目前种草已经完成98%，种树完成了30%，预计5月中旬，全部完成。
2: 从试验田到万亩沙场，都兰县通过专班跟进、全程旁站、工序核验等方式，严把施工全流程关口，稳步推进沙帐铺设、苗木栽植等各施工环节。当前全县三北工程生物治沙进入集中冲刺阶段，各项建设工序严格把关，稳步落地。青海省林业工程监理中心有限公司都兰三北项目监理郭成义：
5: 重点把握好沙帐的铺设、苗木的栽植、后期的管护等这些关键环节的质量关，守护好都兰的生态安全屏障，确保好三北工程高质量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实实在在的见到成效。
2: 此外，在各项生态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都兰县通过推行以工代赈，吸纳1953名农牧民参与治沙管护、苗木栽植， 截至2025年底，累计发放劳务收入587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海西州都兰县三北荒漠化治理工程施工人员拉浪东之：
6: 我在织沙项目种草种树，一天能挣200到300多元，能挣到钱，还能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大家干得都很开心。
2: 截至目前，都兰县已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沙化土地治理49.8万亩，曾经黄沙漫天的土地渐次披绿，生态保护成效与群众生活改善同步推进。海西州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司正环：
7: 紧盯目标，狠抓落实，坚持垦下冲击造林的这个硬任务，破解苗木与灌溉的难题，健全长效的管护机制，狠抓项目实验与问题整改，持续优化以路治沙、科技治沙等模式，巩固治沙的成果，筑牢长效的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三北工程的提质增效。
1: 听众朋友，千里送绿电，山海若比邻。5月1号，青海绿电跨越2500多公里，正式送入福建。这是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次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青海绿电外送版图再添新坐标。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甄国清、王红霞发来的报道。
8: 在为期31天的交易周期内，青海将累计向福建输送绿电3500万千瓦时，日均最大出力12.5万千瓦。此次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支持下，由青海省内24家发电企业与福建9家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共同参与达成。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已扩展到全国23个省市。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苏敬胜：
9: 这次交易充分利用青海电网现有通道的输电能力，统筹协调跨省资源，在保障青海本地消纳的基础上，为福建提供稳定的绿色电力补充。
8: 作为国家清洁能源高地，青海发展绿电底气十足。截至今年1季度，青海省电力总装机达8495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7924万千瓦，占比93.28%；新能源装机6283万千瓦，占比73.96%，外送潜力巨大。近年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充分发挥电力中长期交易压舱石作用，立足青豫直流和对口支援省份主战场，创新实施青豫直流主送加田缝式外送加借道外送加西北接力外送的外送策略，持续扩大绿电外送版图。今年3月1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开始施行，跨省跨区交易与省内交易协同耦合运行，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等规则进一步明确，青海电网正成为全国能源保供的绿色引擎。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报道。近日，西宁冷粮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介活动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活动以天成营养领先健康为主题，国内三农领域权威专家围绕高原冷粮气候、生态优势、营养品质与市场潜力做权威解读。现场还发布西宁冷粮蔬菜、西宁草莓两个区域公用品牌及 logo， 同步开展品牌授权、产品推介与现场品鉴，助力构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青海农牧产品品牌体系，讲好青海冷粮蔬菜品牌故事。据了解，这次两大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将推动青海农畜产品由单纯产品输出向高端品牌输出转型，进一步提升高原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美誉度与核心竞争力，标志着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再添重要支撑。
8: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报道。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办法护未来、护航成长精品法治课程现场讲评活动，全省12名卫检干警化身趣味法治宣传员，将哪吒、孙悟空、熊大熊二等动漫形象融入课堂，围绕防范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等主题，为未成年人法治保护送上生动一课。海北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纳人才慈格：
10: 希望借助比赛平台，把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法治知识带给青少年，不断提升法治宣讲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卫检人的职责， 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
8: 活动

0: 现场参赛干警紧扣未成年人法治需求进行课程演示，课程内容贴近青少年认知规律，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鲜活，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自我保护本领，
1: 展现了青海卫检干警扎实的业务功底、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过硬的普法宣讲能力。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娟：
2: 每一次入校宣传都是我们卫检人情怀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法治宣传能让每一位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
0: 走好成长路上的每一步。此次精品法治课程现场讲评，既是落实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具体实践，也是一次业务大练兵、成果大展示、能力大提升。活动将筛选出一批贴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认知特点的精品法治课，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卫检精品法治课程资源库。
3: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罗俊：
4: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更新用好这批精品课程，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用法治力量为少年儿童保驾护航。
3: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红十字会启动守护守护者项目，同步发布同名倡议视频，通过多元化帮扶举措，助力守护中华水塔生态安全。 青海省红十字会守护守护者项目旨在通过向生态管护员发放和配备一站一包一证一医的核心路径，保障和护航高原生态管护员在日常巡护中遇到的健康保暖等问题，其中一站是计划在全省每个生态保护站建设一个标准的红十字应急救护站，一包是高原应急救援包，涵盖急救用品和救援装备， 一证是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确保每个管护员通过考核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提升自救互救能力。一是给生态管护员配发一件保暖冲锋衣。这个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覆盖全省3万多名生态管护员。目前项目已进入筹款阶段。
5: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万淑伟报道，近日由青海省公安厅主办的2026年全省公安特警挑战赛暨跨区域拉动 演练拉开帷幕，全省各市州公安局和青藏铁路公安局的9支参赛队 135名特警参赛。比赛为期3天，围绕快速射击、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实爆排爆、极限越障等7大实战化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检验队伍实战攻坚能力。比赛现场，全体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以过硬的实战本领全力比拼、奋勇争先，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全省公安特巡警队伍敢打必胜、作风优良的专业形象与硬核战力。
3: 青海台通讯员王璐、严婷婷报道，今年以来，青海油田聚焦气田开发中后期复杂井矿治理，成功攻克极端腐蚀管柱打捞与双层套管开窗2大技术难题，形成5项成熟的井下作业新工艺，为老气田持续高效开发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设备气区台南气田台2-1气井治理中，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低钻压加搭通镜加反循环复合打捞工艺，将钻压控制在1吨以内，并配套使用定制专用打捞工具。 经过59趟精细作业，累计处理变形腐蚀管柱176米， 单趟作业效率由 1.26 米提升到 10.1 米， 成功恢复气井产能。 与此同时，色3-127井双层套管开窗作业也取得关键突破，技术团队通过柔性钻距革新、开窗点精准选型、专用工具提升、分级参数控制4项创新工艺，成功完成开窗与裸眼钻进，打破了设备气田仅能进行单层套管开窗的局限，填补了疏松砂岩气藏套损治理工艺的空白。
5: 5项新工艺推广应用后，作业效率将提升5%以上，多口故障井产能得以恢复。据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青海省海北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爱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审查调查。青海台通讯员王文静、田成照报道。
3: 日前，思想领航同启新篇第3届西宁市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市融媒体中心精彩开赛。 来自全市各县区各行业的基层宣讲员，用高原大地的鲜活故事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有思想、有温度的理论宣讲盛宴。大赛在情景剧《西宁不屈》的古城中拉开帷幕。本次大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等多元形式，参赛选手紧扣主题，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接地气的通俗语言，把理论知识融入身边故事发展实践，声情并茂的宣讲直击人心，引发现场观众共鸣。大赛还通过西宁晚报视频号、西宁广播电视台视频号、西宁晚报抖音号、掌上西宁抖音号等同步直播，让理论宣讲突破场地限制，触达更多群众。经过现场激烈角逐，大赛分别评选出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两大类别的一二三等奖。这次宣讲大赛既是西宁市基层理论宣讲骨干的一次集中风采展示，更是西宁市深化夏都新生理论宣讲品牌建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深入人心的有力举措。
5: 听众朋友，连日来，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的生态园里，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携家人好友前来采摘体验，尽享甜蜜时光。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范小英发来的报道。
0: 走进黄中区多巴镇韦家庄村黄水金岸生态园的樱桃采摘大棚，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翠绿的枝叶间，一串串紫红透亮的大樱桃沉甸甸地缀满枝头，宛如一个个小灯笼，格外惹人喜爱。每到周末，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魏先生：
1: 这都是樱桃，我去年来了这，就是好吃。今年我可来了，把架子都连着，采来了采摘呀。吃饭拿种子，就这体验感比较是好。
0: 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韦家庄村黄水金岸生态园负责人尹爱竹：
2: 今年的樱桃比去年上市早，这里海拔高，温差大，种出来的樱桃糖分足，肉质厚，一个大棚大概能栽2800斤左右。
0: 近年来，当地通过发展樱桃种植、农家乐等特色产业，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餐饮服务等工作，甜蜜产业愈发红火。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韦家庄村黄水金岸生态园负责人尹爱竹：
2: 我们吸纳了周边农民来这里打工，每年发放工资有200万，员工大概30位左右。
0: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独特的冷凉气候资源，紧抓文旅消费热潮，促进设施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青海台通讯员马玉红报道。近日，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里的线辣椒苗长势喜人，即将待价入田，为今年农业生产注入新活力。在循化县黄河彩兰的十栋育苗大棚里，辣椒育苗盘摆放整齐，幼苗苍翠欲滴，根系发达。经过农业技术人员的科学管理，目前已完全达到移栽标准。这几天，幼苗开始陆续移出温室大棚，预计半个月内完成移栽，可以满足2400多亩地的种植需求。海东市循化县黄河菜篮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小军：
4: 3月份开始启动育苗工作，我们选用优良的果蔬品种，经过50多天的精心管理，长势良好。目前培育的辣椒、西红柿、西瓜等果蔬种苗已经开始上市，同时我们还培育了太阳花、伊川红等花卉种苗来满足群众的需求。
0: 近年来，在农业部门引导和市场需求带动下，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攀升。此次1700万株辣椒苗的顺利移栽，将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3: 青海台记者张荣报道。近日，海北州祁连县2026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拉开序幕，全县干部群众以实际行动扎实推进国土绿化暨三北工程攻坚战各项决策部署，为祁连添新绿，筑牢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县民族中学学生钟科措说，亲手栽种小树苗，让他感受到劳动的快乐，也明白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守护绿植、美化家园是每个人的责任。祁连县审计局干事刘慧玲告诉记者，大家在劳动中深切感受到了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增强了大家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担当。 据了解，今年祁连县计划完成国土绿化任务2000亩，栽植苗木近23万株，把义务植树与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林草长治落实、城乡生态提升有机结合起来，提升森林覆盖率，夯实祁连生态安全根基。
5: 青海台消息，截至目前，海西州医保部门已提前超额完成2026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扩面全年任务，参保覆盖率再创新高。海西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40.789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0.71%。 当地构建闭环工作机制，推进医保扩面，重点覆盖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同时打造线上医保办理平台，推出智能化服务，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实现便捷缴费、多元结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大幅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筑牢全民医保保障网。
3: 青海台消息，5月10号，山水源生态魅力大柴旦2026青海大柴旦文化旅游暨农畜珍品推介会广州站在广州举行，为粤青两地文旅商贸联动搭建起坚实桥梁。本次推介会聚焦文旅推广与产销对接两大核心，通过视频宣介、文化展演、产品品鉴、洽谈签约等多种形式，全面推介大柴旦文旅资源与农畜特色。现场详细介绍大柴旦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游玩项目，同步展出各类原生态农畜珍品，让广州当地客商与市民直观感受到大柴旦的自然之美、物产之优。借助此次推介会，大柴旦将进一步打通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旅商贸沟通渠道，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产业合作共赢。
5: 青海台消息，近日西安大兴医院赴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举办秦青同心一路援育医学专业人才专项招聘会。本次活动招聘重点面向临床医学、护理学、中医药等紧缺专业，经简历投递、现场面试、综合评审等环节，共有64人报名，52人提交简历，37人进入面试，最终经过严格筛选，13名优秀囊谦籍医学生被成功录用。此次招聘会是西安大兴医院与囊谦康乐医院医联体协作的务实举措，也是囊谦县落实就业帮扶、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的关键抓手，进一步完善了本地招聘、定向培养、跨省就业、全程帮扶的医疗人才输送模式。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5: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近日表示，我国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取得阶段性突破。到今年3月份，日均词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超40%。
3: 2026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水用水宣传周。今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5: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近日接受采访时说，中东战争延宕引发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冲击不少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能源安全，凸显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当今成本最低、最具规模化潜力的能源形式。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
5: 据德国媒体11号报道，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四名德国乘客已于10号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乘坐撤离航班离开，当晚飞机降落在荷兰爱因霍温，随后这四名乘客乘坐专用车辆返回德国。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雍培、华尔藏，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勾连枪究竟怎么用？而且，勾连枪究竟能不能破连环马？这都在两说着呢。因为仅仅是一家之言，但是呢，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怎么办？那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当只有唯一一条路的时候，也许这就是唯一解决问题的路和方法。使用了种种的手段和计谋，终于将徐宁给骗来了。骗来了徐宁之后，徐宁看接来了家人，也就只能安心在梁山坡教众人学会勾连枪的使用方法。这边呼延灼呢，自从失去了彭起灵阵，每天都派马军到水边来挑战。山寨中只命令水军头领老守各处滩头，水底都钉了暗钉。呼延灼虽然呢是在山的西北两路出兵，但是啊，就是无法接近这个山寨呀。学习使用勾连枪的军士已经都掌握了要领了，这个时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是什么？那就是最后的上场实战。宋江说：
3: 我有个想法，不知各位是否满意？
2: 吴用在旁边接话：你详细说吧。
3: 明天我们不用一个骑兵，众头领都是步行战斗。孙吴的兵法有利于在山林运用，我们派兵下山，分作十队诱敌。只要看见军马冲过来，军士就都往芦苇荆棘林中乱跑。我们预先派勾连枪军士埋伏在那里，每十个会使勾连枪的人中间安排十个挠钩手，只要见到马过来，就把他们勾翻，然后用挠钩把他们捉住，在平川窄路也这样埋伏。这个方法怎么样？
2: 吴学究非常赞赏。好，这样藏起伏兵，正好捉拿敌将。徐宁接话：
4: 勾连枪加上挠钩，正是这种诱法。
2: 宋江当天分配十队步兵人马，刘唐、杜迁带领一队，穆弘、穆春带领一队，杨雄、陶宗旺带领一队，朱仝、雷横带领一队，谢珍、谢宝带领一队，邹润、邹渊带领一队，仪仗青、王矮虎带领一队，薛勇、马林带领一队，燕顺、郑天寿带领一队，杨林、李云带领一队。这十队步兵先下山引诱敌军，

0: 李俊、张衡、张顺三阮，同威、同猛、孟康九个水军头领，驾驶战船接应，再叫花荣、秦明、李应、柴进、孙立、欧鹏六个头领骑马带领部队，只在山边挑战。凌振、杜兴专门负责放号炮，又命徐宁、汤龙总管率领使用钩镰枪的军师。中军是谁呢？宋江、吴用、公孙胜、戴宗、吕方、郭盛总督军马，指挥号令。其余头领都安排守寨。宋江分配完毕，这天夜里三更，先运载使用钩镰枪的军士渡河，分头埋伏好，四更再把十队步军渡到对岸。凌振、杜兴运载烽火炮架送到高地上，竖起炮架装上火炮。徐宁、汤龙各自拿了号带渡水。天亮的时候，宋江带领中军人马隔着河岸擂鼓叫喊摇旗。呼延灼正在中军帐内，听见探子报告，就传令派先锋韩涛先出来应战，随即命军兵锁上连环甲。呼延灼全身武装完毕，就骑了踢雪乌骓马，挥着双鞭指挥军马杀到梁山坡。他隔岸望见宋江带领着许多人马，呼延灼命令摆开马军。先锋韩涛和呼延灼商量道：正南面有一队步军，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呼延灼说：先别管他是从哪里来的军兵，只管把连环马冲过去就是。韩涛带领500马军飞冲过去，又见东南面有一队军兵冲起来，正准备分兵去迎战，却看见西南面又冲来一队旗号，迎风叫喊。韩涛再领军回来，对呼延灼道：南面的三队贼兵都是梁山坡的旗号。呼延灼说：这家伙好久都没出来厮杀，这次他们肯定有什么计策。话没说完，只听见北边一声炮响，到呼延灼骂道：这炮肯定是凌振跟从贼兵放的。众人向南一望，只见北边又出现了三队旗号。呼延灼说：这肯定是贼人的奸计，我和你把人马分成两路，我去杀北边人马，你去杀南边人马。正准备分兵的时候呢，又见西边又有四路人马赶了过来。呼延灼这心里就发慌喽。又听见正北面连珠炮响，叨叨叨叨，一炮直打到土坡上。那一个母炮四周连着放了49个子炮，那名为子母炮，响声过处是震耳欲聋。呼延灼的军兵不战已经乱成一团，他急忙和韩涛各带领马步军兵左突右冲。这十队步军，官军往东赶，他们就向东走，往西赶呢就向西走。呼延灼看了大怒，带领军兵就向北冲了过来。宋江军兵都朝芦苇中乱跑，呼延灼指挥着连环马席卷而来，杀呀！那甲马一齐奔跑，收不住缰啊，也都朝着败围折炉之中枯草荒林之内跑了进去。只听里面一声呼哨声，勾连枪手一起举枪，先勾倒两边的马腿，中间的甲马就只能在那里乱叫，人仰马翻的。 那些挠钩手军士一起打入落下的军兵，在芦苇中只管捆人，掉下一个捆一个，掉下一个捆一个，啊，就跟包粽子一样。呼延灼见中了钩镰枪计，就勒马向南跑，背后烽火炮当头轰打下来，大呜，漫山遍野都是步军追赶着官军，韩涛、呼延灼率领的连环甲马乱滚滚的都掉到荒草芦苇之中了，全都被捉住了。这个时候韩涛、呼延灼二人明白中了计策了，就策马去四面找寻马军，夺路奔走之时，看见那几条路上密密麻麻的都竖着梁山坡的旗号，所以不敢朝那几条路走啊，就一直朝西北面跑去。呼延灼走了不到五六里路，就见前面冲出一队强兵，当先两个好汉拦住去路，一个是没遮拦穆弘，一个是小遮拦穆春，举着两条坡刀大喝道：败将不要逃。呼延灼非常愤怒，举起双鞭骑马直奔穆弘、穆春来战二目，打了四五个回合，穆春转身就跑，呼延灼只怕中计不敢去追，就朝正北大路落荒而逃，却见山坡下又转出一队强兵，当先两个好汉拦住去路，一个是两头蛇谢珍，一个是双尾蝎谢宝，他们各自挥舞着钢叉直奔上来。呼延灼舞起双鞭来战二人，打了不到五个回合，谢珍、谢宝也是拔腿就跑啊。呼延灼追赶了半里多路，路两边钻出来24把钩镰枪，从地上卷了过来。哎呀，这可怎么整？呼延灼无心恋战，拨转马头就朝东北大路逃去。路上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了去路。呼延灼见道路不平，四周又有荆棘遮拦，就挥马舞鞭杀开一条路直冲过去。王矮虎、一丈青一路追赶也没追上，你还别说，哎呀，这宝马就是宝马呀，没办法，就回山听令去了。呼延灼逃向了东北。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鸣金收兵回山，分别论功行赏，3000连环甲马有一半被钩镰枪绊倒，蹄子受伤啊，就把他们杀了剥皮啊，吃了马肉，另一些好马呢就牵上山去喂养，当作军马。带甲的军士都被活捉上山，5000步军被三面围得紧急，有的在中军躲藏的都被钩镰枪拖下捉住了，有的朝水边跑去逃命的被水军头领捉到船上去押解上山的，先前被夺去的马匹军士都被重新夺回寨子，再把呼延灼的寨栅全部拆了，在水坡内搭建小寨，又建造了2处掩护的酒店房屋，仍然命令孙新、顾大嫂、石勇、石谦分2处开店。刘唐、杜迁捉住了韩涛，把他绑了押解到山寨，宋江一见亲自为他解开绳索，请到厅上向他赔礼设宴招待，令彭起、凌振劝说他入伙。韩涛吧 其实也喜欢

0: 宋江这义气啊，在梁山坡呢也做了头领了。宋江就命令写信，派人去陈州接送韩涛家人来山寨中团聚。宋江非常高兴，打败了连环马，又夺得了许多军马、战袍、衣甲、盔刀，就每天宴席庆贺，仍旧分配各路把守，提防官兵。呼延灼损失了许多的官军人马，不敢回京啊，独自一个人骑着那匹踢血乌骓马，把战袍系在马上，一路逃难。路上没了路费，他就解下束腰金带卖了当路费。他在路上想，没想到现在我落得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现在去投靠谁好呢？哎，他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从前和我曾经见过一面，为什么不去那里投奔他呢？我先说服他，那时再带领军兵来报仇也不迟。在路上走了两天，当晚又饥又渴，看见路旁有一个酒店，就下马，把马系在门前树上，走进店内，把鞭子放在桌子上，坐下叫酒保拿酒肉来吃。酒保说，小人这里只卖酒，村里刚才杀了羊，如果你要肉，小人就去买。呼延灼把腰里的布袋解下来，拿出一些卖金带的碎银两，给了酒保说，你可买了羊肉给我煮了，然后拿些草料喂养我这匹马，今晚只在你这里睡一晚，明天就去青州府。官人，这里住宿不要紧，就是没好地方。呼延灼抬头看了他，
1: 我是军人，只要有睡觉的地方就行了。
0: 酒保拿了银子就去买羊肉，呼延灼把马背上系的战袍给拿了下来，松了马的肚带，坐在门前等了半天，只见酒保提着羊肉回来，呼延灼就叫煮肉，又叫做些面饼，打来一些酒。酒保一面煮肉做饼，一面烧热水让呼延灼洗了脚，就把马放在屋后小屋里。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呢先要热酒喝，一会儿肉熟了，呼延灼叫酒保也吃了些酒肉，吩咐道，
1: 我是朝廷军官，因为抓捕梁山坡失利，准备去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你好好给我喂养这匹马，它是皇上亲自赏赐的，名叫踢血乌骓马，明天我会重重赏你。
2: 哎，多谢相公，但是有一件事要告诉相公，离此处不远有座桃花山，山上有一伙强盗，为头的是打虎将李忠，第二个是小霸王周通，他们聚集着500多手下，打家劫舍，经常来骚扰村里，官府多次派官军来都没有抓获他们，相公夜里睡觉请多加小心呐。
0: 呼延灼一拍胸脯，
1: 我有万夫不当之勇，就算那些家伙全部都来又能怎么样，你只管给我好好喂养这匹马。
0: 吃了一顿酒肉饼子，酒保安排呼延灼睡了。一是呼延灼连日心闷，二是呢又多喝了几杯酒，穿着衣服就睡着了，一觉睡到三更才醒，只听见屋后酒保在那里哭喊起来。呼延灼听见连忙跳了起来，提着双鞭走到屋后问道，
1: 你为什么哭喊？
2: 小人起来给马上草，
3: 只见篱笆被推翻，有人把相公的马偷走了。我远远的望见三四里处有火把还亮着，一定是偷到那里去了。
2: 啊，那里是哪里？
3: 我看是那条路上桃花山的手下偷去了。
2: 啊，
0: 呼延灼吃了一惊，就叫酒保带路，一直追赶了二三里，火把再没看见，也不知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呼延灼说道：
2: 啊，如果没了皇帝赏赐的马，这可怎么办呢？
0: 酒保在一旁出主意：
4: 相公明天就去州里报告官府，派官军前来搜捕，这样才能取回这匹马。
0: 呼延灼闷闷不已，坐到天亮，就叫酒保挑了战袍，直奔青州去。到了城里时，天色已晚，他不敢去见官呢，就在客店里歇了一夜。第二天天亮，他就到府堂阶下参拜了慕容知府。知府非常吃惊啊，问道：
5: 听说将军在扫荡梁山坡草寇，怎么到了这里呀？
6: 哎，您有所不知啊。
0: 呼延灼只得把情况说了一遍。慕容知府听了说：
5: 虽然将军损失了许多人马，这又不是你不想打败敌人，只是你中了贼人奸计，也是没办法的事啊。下官所管辖的地方也有很多草寇为害，将军到了这里可以先扫清桃花山，夺回那匹御赐的马，再收服二龙山白虎山也不算晚。等你把他们都捉拿了，下官就向皇上报告，那时将军再带领军兵复仇怎么样？
0: 呼延灼再拜道：
5: 啊，多谢恩相主见，如果能够这样卷土重来，我发誓不惜牺牲生命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0: 慕容知府命人请呼延灼去客房里暂时安歇，于是他更换衣服吃饭休息，一连住了三天。呼延灼急着想要那匹御赐马，又来报告知府。慕容知府命令清点军兵，传令派马步军二千借给呼延灼，又给了一匹青鬃马。呼延灼谢过了恩相，就穿上战袍上马，带领军兵一直向桃花山进发。要说这呼延灼呢，也算是所遇贵人了。要不然，一般情况之下，这种落寞之时，谁愿意出手相助啊？要知道，他得罪的人，可真的是惹不起呀。那么，呼延灼确实能够收服桃花山吗？咱们下回再说。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抵达北京，开始访华。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启动高原全羊旅游惠民服务。
0: 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同比增收10.2%。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五种金属构造出性能更优异的纳米晶体。元素种类越多，颗粒反而越均匀。
0: 文旅在线，三星堆首次发现云铁器。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中国队再次包揽世乒赛男团和女团双冠。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艾默马利拉赫蒙5月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添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
1: 王沪宁表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华根、中华魂源于血脉，植根历史，铸于心中，不会忘却，不可磨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担负起更续中华文脉、繁荣中华文化的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
0: 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离不开民族认同和政治互信。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9号，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吉布提出席盖莱总统就职典礼。同日，盖莱在人民宫会见洛桑江村。
0: 洛桑江村向盖莱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盖莱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中方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吉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盖莱请洛桑江村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其就职典礼，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保持在国际事务上的紧密协作，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0: 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信用修复为失信企业提供了重塑自身信用的机会，帮其卸下失信包袱，重新参加市场竞争，恢复和增加市场交易机会。
0: 随着一系列制度举措的出台，更多经营主体享受到信用修复的政策红利。去年3月， 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建成，实现了统一入口、异地修复，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经营主体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1: 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动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材料格式要求和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成效评价指南两项国家标准尽快出台，为企业构建规范、高效、公平、可预期的信用修复环境。
0: 好，继续来关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十号启动。职业教育活动周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举办，今年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持续到5月16号。
1: 据了解，今年活动周设立了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职教改革探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推动活动周期间，天天有活动，精彩不重叠，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
0: 活动周期间，教育部等九部门分别组织开展职业教育大讲堂、教育强国中的职业教育、正行企代表系列访谈、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精心设计了120项各行各业全国性的特色活动。各地各学校还将结合实际，设计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1: 5月10号，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广东珠海举办。现场同步设置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汇聚院士、大国工匠与行业专家智慧，展现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办校风采。下一步，教育部还将在黑龙江哈尔滨、陕西咸阳举办2场职业教育大讲堂。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呢，最近在北京发布《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
1: 指引共设7章38条，立足行业发展实际，聚焦堵点卡点问题，贯通交易全流程。对订立交易合同、货物交付验收、账期及支付、争议解决、规范商业行为等各环节进行了明确和规定，为参与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了可操作、易落地的行为规范。
0: 我国内贸市场规模体量大，企业主体多，就业领域广，是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0万亿元，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但总体上来看呢，国内贸易仍然存在交易不规范、账期长、回款难等问题。企业对建立全国统一、权责清晰的高标准交易规则呼声强烈。指引的发布将有助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山西第25批原喀麦隆医疗队日前赴喀麦隆中部大区阿约斯开展为期2天的“百队千村行”主题义诊活动。
0: 中国医疗队队长刘胜斌表示，此次活动呢，旨在践行行医初心，传递中非友好。医疗队将持续以精湛的医术解民忧，以暖心的服务传温情，努力缓解当地群众就医难题，通过医疗帮扶深化中喀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情谊。
1: 自1975年以来，山西省已先后向喀麦隆派出25批医疗队，共计811人次，深入喀麦隆多个地区开展诊疗服务。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时讯青海，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青海立足高原旅游服务提质升级，已经在日前全面启动全氧旅游惠民服务。该服务助力广大游客轻氧随行，不惧高反，标志着青海高原旅游服务保障能力迈上新台阶。
1: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依托省内医疗企业，打造覆盖高原旅游全链条、全方位的健康保障体系。前期投向市场的便捷式充氧宝，设备体积小巧，易于携带，供氧稳定高效，使用时长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能够快速提升血氧，有效缓解高原不适。那么相关补氧服务已覆盖青海 A 级旅游景区部分酒店交通枢纽，涵盖到西宁机场、茶卡盐湖、港石卡雪峰、铜宝山等重点场所，游客可通过智能共享货柜机实现一键扫码取还。
0: 5月9号，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及图鉴出版发行。作为我省首部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专业性书籍，它的出版填补了全省县域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空白，为固化调查成果提供精准的本底数据。
1: 2024年起，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开展全省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工作。互助县林业和草原局依托互助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的项目成果，在全省率先完成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括及图鉴出版发行工作。全书系统梳理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家底，以县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成果为核心，共收录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四大类271种陆生野生动物的详细信息，包含到14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55种国家二级以及42种青海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90种三有动物和27种中国特有种。全书清晰呈现了每种物种的形态特征、分布范围、栖息环境、保护级别及生存现状，同时呢，包含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物种名录，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收录等级信息，兼具科学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0: 该书的正式出版呢，既是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成果的集中展现，也是省市县三级协同发力的实践成果。我省将深化与科研单位协作，争取国家政策、技术、资金支持，努力构建科技加人力监测网络体系，强化林草长加生态警长机制，探索惩罚加修复治理模式，全面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持续扩大科普覆盖面，巩固保护成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在5月10号举行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专场超级发布会上，由青海省商务厅与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共同推动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启动，标志着青海特色品牌推介迈入与原青机制深度融合、系统化推进、全域化覆盖长效新阶段。
0: 此次活动构筑原青协作赋能发展新载体，浙江原青指挥部率先示范，标杆引领，为青海对口原青品牌联动工作树立样板，做出示范。发布会上，浙江原青指挥部指挥长姚海涛介绍了浙江统筹发挥前后方资源的优势，大力推进浙商入青和青货入浙的情况，号召努力当好青海好物出青出海的联络员、推销员，助力青海从原生态输出向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牌化升级，实现从养在深闺无人问到声名远扬天下知的华丽蜕变。
1: 一直以来，依托原青干部人才、人脉资源、平台资源、市场资源优势，商务部门将推介范围从政府企业延伸至全社会圈层， 通过口碑传播、圈层推介、资源嫁接，持续把优质有机农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实现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叠加跃升，持续拓宽外销路径，扩大市场份额，稳固增收底盘。此次活动传播文化，讲述故事，传递情感，赋予高原产品文化温度与价值内涵，推动大美青海从风光 IP 向风物 IP 延伸，全面提升青海区域品牌美誉度、影响力和竞争力。
0: 活动现场设置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展区，系统展示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产品，冷水三文鱼、蜂蜜、青稞酒、牦牛肉、有机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集中呈现浙青对口支援工作成效、协作共建成果以及联名特色产品，全面推介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有机农畜产品等海西优势产业，以及神奇柴达木品牌区域、生命树 IP 成果和精品文旅线路、产业投资价值。同时配套设立洽谈专区，为清货出清、经贸合作、产销对接搭建优质平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9号第11届万步有约健康激励大赛青海赛区活动启动仪式在贵德县水车广场举行。省体育局专家现场开展健走运动科普，讲解科学健走方法与注意事项。随后启动仪式为15支健走队伍授旗。
0: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致辞时指出，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是践行健康中国战略、普及科学运动理念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开展百日健走活动，同步推进健康体重管理知识普及和科学健走技能培训，通过示范引领，广泛传播日行万步科学健走的健康理念，引导群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将科学健走融入日常生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并带动身边家人朋友共同加入健康行列，以全民健康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1: 活动当中，参赛人员沿黄河岸线步道进行全程3公里的实地健走活动，现场设置3个医疗补给点，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全程保障。现场还同步开展了健康知识宣教和无偿献血活动，将健走运动与健康科普、公益献血有机结合，以健康体重一起行动为主题，传播健康理念，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健康体重管理，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0: 西宁市城中区、黄中区、大通县、海东市互助县、海南州贵德县等15支健走队伍共32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
1: 最近记者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最近青海省气排球青年羽队在2026年黄河九省区暨西部城市气排球公开赛当中夺得3名，青年男队获第7名，中年男队获第8名，创造青海省参加该项赛事以来历史最佳战绩。
0: 本次比赛沿来自炎黄九省区的47支队伍近5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规模大，竞技水平高，赛场激烈，竞争激烈。青海省选派青藏铁路公司以及省内各大中小学共22名运动员组建青年男队、青年女队、中年男队3支队伍参加。
1: 赛前，全体运动员开展集中强化训练，克服体能不足、战术磨合不足等诸多困难。训练当中，队员们从发球、接发球到进攻配合、防守补位，每一个技术动作都反复打磨，经过充分磨合，确定参赛阵容。队员们通过体能拉练与战术推演，全力备战赛事，顺利完成比赛。
0: 比赛当中，面对黄河九省区各路强劲对手，我省运动员沉着应战，敢打敢拼。青年女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青年男队和中年男队呢，也分别取得第7名、第8名的不俗成绩。3支队伍全部跻身各组别的前8，充分展现出青海省气排球运动的竞技实力与良好的发展潜力。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年来，海北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水利部、省委省政府关于一以贯之落实河湖长治工作部署，锚定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兴业、人和的目标，以守护西部小水塔生态安全为己任，扎实推进河湖管理保护的各项工作，水域空间管控严格有效，河湖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河湖生态底蕴不断厚植。自2021年起，四年荣获省考优秀，累计获得省政府激励支持资金450万元。
1: 一、聚焦高质高效强化履职尽责。一是组织体系坚强有力，全面构建了州、县、乡村四级河湖长治组织体系、督察体系和社会参与监督体系。全海北州共落实州、县、乡村四级河湖长338名，落实河湖管护员552名，设立河湖长公示牌464块。全海北州各级河湖长及河湖管护员积极履职尽责，累计巡河巡湖36万多人次，发现整治问题70多项。二是工作机制高效顺畅。修订完善海北藏族自治州水资源管理条例和海北州河湖长巡查工作制度，研究出台海北州河湖管护员管理办法，制定印发海北州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工作州级联席会议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十四五期间累计召开河湖长治工作会议5次，专题会议22次，签发州级河湖长令25道。三是工作合力不断凝聚，牵头建立黄水流域联防联控和黑河保护联盟框架协议，并有序推进跨界河湖联合巡查、执法、调研等活动。河湖长加林草长、河湖长加检查长、河湖长加生态警长等河湖长加外延机制同频共振，凝聚合力。十四五期间累计开展跨区域联合巡查执法30多次，通过检查建议书、联合巡查等方式协调解决河湖四乱问题25项。
0: 二、聚焦重点任务，提升工作质效。一是管护基础全面夯实，编制印发海北州河道采砂管理规划2020年至2025年、海北州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海北州节水型社会建设“十四五”规划，完成265条河流和5个湖泊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治河移动客户端、巡河平台建设运行，积极开展河道管理范围内历史遗留、跨河建筑物的洪水影响分析。二是管护队伍不断扩大，充分发挥祁连县黑河源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协会等社会公益组织在河湖管护中的作用。依托基层党支部，深入开展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动等河湖保护主题党日和志愿服务活动，河湖管理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河湖管护新路径成为全省唯一成功入选水利部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典型案例汇编的典型经验。三是问题整改常态长效，全力推进河湖库清四乱、河道采砂、河湖遥感图斑核查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清理非法占用河道岸线5.4公里，清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垃圾及砂石料10000多吨，拆除违法建筑3700多平方米，33座整改类和7座类退出类小水电在全省率先完成清理整改，284个入河排污口全部完成规范整治。四是宣传培训入脑入心，注重河湖管护人员能力提升，每年对基层河湖长以及河湖管护员开展培训，累计培训2000多人次，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微信、网络等媒介，对全面推行河湖长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报道，营造了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
1: 三、聚焦水陆同治，持续精准发力。一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坚持四水四定，严守3条红线4项制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落实，省电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优化水资源配置，耗门水库建成运行， 包呼图水库有序推进，民生水利短板不断补齐。二是深化水域生态修复，扎实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超额完成14条河湖健康评价和10条省级幸福河湖创建，全省首批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八宝河高质量推进，黄水、沙柳河等重点航段生态修复全面完成，辖区内三大水系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三是加强岸上源头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0平方公里，加强城乡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全海北州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8.43%，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3.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7.94%，从源头减少陆淤污染进入河流。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

0: 一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
6: 一季度利润总额增速加快，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58.4亿元，同比增长60.5%。研发经费投入保持较快增势，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273.2亿元，同比增长16.8%。
5: 继续来关注。5月11号，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据了解，办法于今年12月1号起正式施行。与此同时，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上海海关和上海市药监局已经联合发布公告，自5月11号起正式实施。
6: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在发布会上介绍，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设置，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强化部门间数据互联互通，自动比对验核进口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等电子数据，进一步精简纸质材料与人工审核，真正让企业少跑腿，监管更精准，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5: 李劲松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有三大优点，对企业可降低印制贴标成本，简化申报流程，提升通关效率，标签信息线上动态更新，灵活便捷，同时促进了绿色生产和绿色贸易，对监管可实现源头可溯、数据互通、智慧监管，统一国内外标签监管标准，强化风险防控，对消费者可扫码查阅完整合规信息，标签内容清晰透明，真伪可查，消费更安心。
6: 化妆品进出口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之一。 海关统计，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
5: 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在发布会上介绍，在办法修订过程中，海关聚焦助力国潮美妆出海，统筹发展与安全，优化了出口化妆品检验监管要求。一是取消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二是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需求，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回应出口企业诉求。三是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6: 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骆江红表示，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能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5: 上海市药监局副局长赵艳军表示，为顺利推进进口化妆品标签试点落地，上海药监局会同上海海关、浦东新区政府共同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先行试点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跨部门协作联动。一方面，着力破解试点推进过程当中数据共享的核心瓶颈，主动向上海海关推送试点产品电子数据，打通跨部门数据通路，为浦东先行试点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呢，聚焦监管合力，通过跨部门间的监管互认、执法协作与协同共治，积极探索构建智慧赋能、风险闭环的管理模式，将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监管服务质效的强劲推力。
6: 李劲松表示，下一步海关总署将联合国家药监局持续跟踪评估试点成效，迭代优化信息化系统，健全配套监管制度，坚持平稳有序、稳步推进原则，待条件成熟之后，逐步向全国其他口岸复制推广试点经验。随着系统功能持续升级，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渐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
7: 科技动态。

0: 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美国斯坦福大学与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科学家构建出一种包含五种不同金属的纳米晶体，他们发现金属种类越多，颗粒反而越均匀。这一发现开启了纳米材料制备的新篇章，并有望直接影响氢能的未来。相关论文发表于最近出版的科学杂志。
1: 纳米晶体由几个到几千个原子精确有序排列而成，广泛用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晶体管、显示屏等产品内。其娇小体型带来巨大的表面积与体积比，使之成为性能优异的催化剂。
0: 此次团队尝试超越简单的单金属纳米晶体，挑战五种金属的混合构建的纳米晶体，但这绝非易事，因为每种金属的行为不同，还原为纯金属的速度和温度也各不相同。
1: 团队呢选择以铑这种珍贵且高活性的金属为起点，再加入四种更便宜更丰富的材料：铁、钴、镍和铜。人们普遍认为金属越多局面越混乱，事实起初呢确实如此，两种金属与铑结合时一片混乱，添入第三种也无济于事。但当金属种类增加到第五种，混乱消失了。在31种可能的产品组合当中，出现了一种单一均匀的五金属纳米晶体，所有元素颗粒都保持稳定的比例。
0: 铜是破解这场混乱到有序之谜的关键。四种廉价金属当中的铜最贵，最容易被还原成金属。它率先沉积于铑种子颗粒上，但是呢，却并不与铑混合，而是与之并排，形成一个异二聚体，充当稳定的支架。随后呢，该铜铑结构

0: 发出化学邀请，钴氢近硫，镍氢近铜，最难还原的铁最后包裹在外，长成一个洋葱状的颗粒，其核心是硫，旁边立着铜，钴镍组成，中间壳层，最外层则富含铁，而且呢，整个过程自发形成。
1: 除了合成突破之外，团队还证明，在日益重要的氨分解反应当中，该五金属纳米晶体的表现远超单一金属。
0: 氢气难储运，但是可以氮气混合成氨，便于液化运输。到达目的地后呢，再将氨分解为氢气和氮气，但分解通常需要超过600摄氏度的高温，对催化剂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测试显示，该五金属纳米晶体催化剂的反应速率比标准硫催化剂高出4倍，而且呢，即使在900摄氏度下连续工作12小时，该催化剂依然能够性能不减，而单金属硫催化剂此时早已显著老化。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文旅在线。欢迎回来，接下来是文旅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
1: 据三星堆七号祭祀坑考古发掘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海超介绍，2021年，考古队员在三星堆七号祭祀坑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东壁南侧发现一个垂直立于坑底的形似长条状的工具或兵器，器身长约20.05厘米，宽5.27至7.90厘米。看上去像长条形的斧钺类器物，但锈蚀严重，器形已难分辨。考虑到器物保存较差，发掘团队将器物连同周边土体整体切割，转运至实验室进行后续保护和研究。
0: 经过实验室的分析，研究团队呢确认这件神秘器物是陨铁制品，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陨铁文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器时代已知同类文物中体积最大的一件。李海超说，铁器的应用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重大变革，这是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虽然不是人工冶铁制品，但也是体现着我国西南地区先民对铁这种物质的认识和利用。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陨铁复合器不同，三星堆新发现的陨铁器呢为纯陨铁制品，体现出独特的冶金传统。由于器物保存较差，功能难以判断，但陨铁器具具有较高的硬度，是否与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铸后切割加工现象有关呢，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集中展示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品牌等，让市民游客感受当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
0: 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分室内区和户外区，围绕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两大板块，展示和售卖的文创产品数量将超过万种。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活动广泛邀约潮玩企业打造沉浸式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10多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100多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辉映。
2: 体育快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北京时间5月10号晚，2026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女队和男队先后战胜日本女队、男队，再次包揽女团和男团冠军。
0: 本次女团决赛呢，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选手王曼玉和蒯曼在第1盘、第3盘分别以2比3、1比3负于日本队张本美和和桥本反乃香。孙颖莎则在第2盘和第4盘两度以3比0战胜对手，为中国队将大比分扳成2比2平。进入决赛盘，王曼玉顶住压力，直落3局，帮助队伍锁定胜局。中国乒乓球队参赛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考比伦杯。
1: 孙颖莎在赛后接受内场采访时表示，团队赛不是一个人的单凭作战，他们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虽然当天上场的只有3名选手，但有很多人在背后付出和保障，胜利属于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名成员。
0: 北京时间的5月11号凌晨，在男团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比0战胜由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沪上隼辅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 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斯维斯林杯。
1: 赛后，中国队选手孙颖莎、王楚钦分别获得本届世乒赛最佳女子运动员、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26度，同时都伴有东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5: 我来读，你来听。
16: 你来读，我来听。
14: 用读书愉悦心灵，
1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推荐两本好书。此刻的我们呢，是终于卸下了白天的忙碌，静下心来，可以和自己好好相处了。今晚的阅读时光，想和大家分享一本能抚平内心浮躁、治愈尘世疲惫的书——梭罗的《和尚一周》。说起梭罗，我们总会先想起瓦尔登湖的宁静悠远，而《和尚一周》呢，像是藏在时光里的一封温柔书信，是梭罗青年时代与兄长泛舟和尚写下的自然随笔，也是瓦尔登湖的精神序曲。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华丽繁复的辞藻，只是用最干净、最纯粹的文字，记录下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可河的七日时光，记录下沿途的草木飞鸟、流水波光，还有藏在自然里的人生哲思。翻开这本书啊，仿佛跟着梭罗一起坐上一叶扁舟，顺着缓缓流淌的河水，开启一场慢下来的心灵之旅。我们能看见清晨河面升腾的薄雾，能听见岸边林间鸟儿的清明，能触摸到晚风拂过水面的温柔，能感受到夕阳西下时河水被染成暖金色的浪漫。梭罗用细腻的笔触描摹着自然最本真的模样，一朵花的绽放，一片叶的漂流，一条鱼的游曳，在他的笔下都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总是步履匆匆，被生活的琐碎裹挟，被无尽的焦虑包围，常常忘了抬头看看天边的云，忘了倾听风吹过的声音，忘了给自己的心灵留一方净土。而和尚一周就像一股暖暖流淌的清泉，淌进我们浮躁的心底。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总是追赶，不必事事强求，就像这奔流不息的河水，顺应自然的节奏，温柔地向前，自由属于自己的风景。那么这本书啊，它不仅有醉人的自然美景，更藏着对生命、对生活的深刻思考。梭罗在泛舟的时光里，思考着人与自然的相处，感悟着内心的宁静与自由。他笔下的河流不仅是眼前奔流的江水，更是一条治愈心灵的精神之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与疲惫，抛开所有的功利与浮躁，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找回那份遗失已久的从容与平和。七天的和尚时光，短暂却治愈。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财富，而是内心的丰盈与安宁。真正的自由啊，也不是逃离尘世，而是在纷繁的世界里守住自己的初心，拥有一颗感知美好的心。当我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不妨翻开这本书，跟着梭罗在河上漫步，让流水带走烦恼，让清风抚平忧伤，在自然的怀抱里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亲爱的各位听众，夜色温柔，岁月安然，愿我们都能在河上一周的文字里寻得内心的宁静，学会慢下来感受生活，学会与自己温柔相处，不管白天里有多少疲惫与烦恼，都能在这潺潺的河水当中得到治愈与安放。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一本藏着力量与温暖的书。它像暗夜里透出的一束光，像寒冬里绽放的一朵花，教会我们在苦难中坚守，在伤痛中成长，在卑微中找到自我。这本书啊，就是爱丽丝·沃克的《紫颜色》。
紫颜色是温柔又坚韧的色彩，不似大红那般热烈，不似纯白那般清冷，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温柔与倔强。就像书中的主人公西莉，一个在底层苦难中挣扎，最终活成自己光芒的女性。翻开这本书呢，我们最先读到的是西莉满是苦难的人生。年少时遭遇不公，被命运狠狠搓磨，没有尊严，没有自由，连倾诉都只能偷偷写给上帝，字里行间啊，满是无助与绝望。他的人生呢，仿佛被笼罩在了无尽的黑暗里，看不到一丝光亮，找不到一点出路，像一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小草，任由风雨摧残。可即便身处泥泞，西莉的心底从未彻底熄灭希望。在漫长的岁月里，她遇见了温暖她的人，收获了真挚的情谊，在一次次的伤痛与觉醒当中，慢慢找回了丢失的自己。书中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却用最质朴、最真挚的书信体文字，诉说着女性之间的守望相助，诉说着生命对美好的向往，诉说着自我救赎的力量。我们看着西莉啊，从懦弱、卑微、逆来顺受，一点点变得勇敢、独立、自信，学着爱自己，学着拥抱生活，学着在苦难的土壤里开出属于自己的紫颜色花朵。读紫颜色，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史，更是关于爱、救赎与自我接纳的人生课题。我想生活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个人呢，或许都曾经经历过迷茫、困顿与伤痛，也都曾经在人生的低谷里不知所措，觉得生活暗淡无光。可这本书啊，它告诉我们，无论命运给予我们怎样的磨难，都不要放弃自己，不要丢掉心中的温暖，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会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经历过的伤痛终会变成生命里的勋章，让我们学会珍惜，学会勇敢，学会与自己和解。书中的紫颜色是希望的象征，是女性力量的象征，更是每一个平凡人在困境中坚守的光。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爱，值得拥有美好的生活，无论出身如何，无论经历过什么，都有权利活出自己的精彩，都能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亲爱的各位听众，在这安静的夜晚，希望紫颜色能够走进你的心里。如果你正身处迷茫，愿这本书给你勇气；如果你正经历伤痛，愿这本书给你治愈；如果你早已走过风雨，那么愿这本书让你懂得，生命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都在于不放弃自我，在于心中永远有光。夜色渐深，愿我们都能像西莉一样，挣脱束缚，拥抱自我，在平凡的生活里守住心中的温柔与坚韧，遇见属于自己的紫颜色。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晚上好。夜色悄然静下来，喧嚣慢慢沉淀，忙碌了一整天的身心也终于可以放慢脚步，安放在这温柔的夜色与静谧的时光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人这一生啊，一路走来，总会有太多的期许，太多的牵挂，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我们常常为了一件事儿辗转难眠，为了一段情耿耿于怀，为了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安，总想事事圆满，总想人人理解，总想所有付出都能立刻得到回应。可世事本就无常，人生本就难全。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疲惫，不是生活负重太多，而是执念太深，太过于纠结结果，太过于计较得失，太过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儿。于是啊，心事重重，眉头紧锁，弄丢了从容，也辜负了当下的时光。其实呢，人生最好的活法不过八个字：万事尽心，其余顺其自然。尽心是对待生活的真诚，是对待责任的担当，是对待初心的坚守。凡事全力以赴，用心去做，用心去待，用心去珍惜，不问结果，先尽己心。尽力而为，便无怨无悔，真诚付出，便无愧于心。而顺其自然呢，它也不是躺平放弃，不是消极认命，而是拼尽全力之后，学会释怀，学会看淡，不纠结过往的遗憾，不焦虑未来的未知，不强求旁人的改变，不执念完美的结局，接纳人生的不圆满，包含世事的不如意，允许花开花落，接受聚散别离。人这一生风雨异常，得失皆是常态，该努力的时候就全力以赴，该看淡的时候就随遇而安，守住本心，做好自己，尽心做事，静心做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诵读作品《万事尽心，其余顺其自然》。在温柔的文字里学会释怀，学会从容，在烟火人间里修一颗平常心，过一份安稳日子。

天地有序，四时流转，草木依时节生长，江河随地势奔流，万物都在自己的节律里安然存在。人置身世间亦当如此，心若安于当下，行若顺从本心，前路自有开阔风景。顺其自然是生活最妥帖的答案。很多时候，人会被内心的焦灼推着向前，想要抓住更多，想要证明自己，想要事事如心所愿，于是一路追赶，一路紧绷，在得失间摇摆，在期待与失落间反复。越想掌控，越容易慌乱；越想圆满，越容易疲惫。生活本就充满未知与变数，不必用执念与世界对抗，也不必用焦虑为难自己。接纳世事的流动，尊重过程的缓慢，心自然会慢慢安定。不管做什么事情，保持尽心尽力的心态，这是对自己的肯定。走好每一段路，做好每一件事，扛起肩上的责任，趁还有努力的机会就努力扎根，不敷衍自己，把能够掌握的那部分做到极致。过程是艰难的，咬咬牙挺住了，就是翻盘的机会。全力以赴之后，一切自有安排。允许努力之后没有完美的结果，接受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甚至接受期待的落空。世事无常，起伏不定，脚步依然可以坚定，向阳而生，自带光亮，不去纠结外界的评价，也不去追逐别人的脚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清楚自己的方向，整理好心绪，一往无前。在无人问津的地方积蓄力量，在坎坷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初心，做自己的靠山，保持独立和向上的心劲儿。每一次经历都要学会反省，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强大。人生的路途有风有雨是常态，每一次勇敢的跨越都会让眼界变得开阔，大大方方走出去，勇敢把握身边的机会。晨曦的光芒，傍晚的清风，扎扎实实地去付出，顺着既定的方向前行。该坚持的时候不退缩，该等待的时候有耐心。顺其自然，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活出属于自己的自在与光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迎来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得其乐，也安于三餐四季，懂得取悦自己总比迎合别人快乐。把心定下来，路才会越走越宽。毕竟成为自己这件事儿，一步也不能让。愿你我心怀清明，有韧劲儿，在往后的日子里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坦途，所行皆温暖，所遇皆良善，在顺其自然中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啊。人活着一辈子很短，却总有操不完的心，放不下的事儿，忘不掉的过往。我们常常为了小事纠结，为了流言烦恼，为了得失失眠，为了人情疲惫，心里装了太多杂念，肩上扛了太多执念，总想事事较真，样样强求，到最后累了身体，也苦了心情。很多时候呢，我们之所以活得疲惫，不是生活刁难我们，而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太过计较一时的得失，太过纠结已经发生的遗憾，把简单的日子过得心事重重，把寻常的生活过得满目沧桑。其实啊，人生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悟的旅程，有晴有雨，有得有失，有聚有散，本就是常态。没必要事事钻牛角尖，没必要人人放在心上，更没必要跟过往纠缠不休。老话常说啊，把一切看淡，心就不累了。看淡不是冷漠，不是妥协，而是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与从容。看淡是非，就少了纷争；看淡得失，就少了焦虑；看淡人情，就少了牵绊；看淡过往，就少了伤感。学会把烦恼轻轻放下，把恩怨慢慢释怀，把不值得的人和事儿慢慢淡出心底，不纠结，不较真，不内耗，守好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日子，心中无闲事，岁月自安然。人生最难得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拥有一颗简单淡然的心。凡事随缘，凡事平常心，看开了，烦恼就少了，看淡了，心也就轻松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沉静内心，一同欣赏诵读作品，把一切看淡，心就不累了。愿我们都能在文字里学会释怀，学会放下，往后余生放宽心态，安享流年。

身在红尘，总是身不由己。很多时候，不是你以为可以就可以，受外界的影响太大。你约了朋友，订好了餐厅，以为可以见个面，拉近彼此的感情，可天不遂人愿，或者是一场暴风雨，或者是疫情的突然来袭，让一场约会变得遥不可及。遇到这样的问题，你难过，你忧心，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不如把心放宽，把事看淡。做错了的事没关系，余生还有改正的机会。错过了的约会没关系，还可以再约。爱错了的人没关系，转身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活在尘世，总有诸多无奈。很多事情不是你以为努力了就会得到好的结果，受各种因素影响太多。你挑灯夜读，你连续加班，你信心满满，以为会得到期望的结果，可总有各种规则和例外。

让你的小成功胎死腹中。遭遇这样的境况，你失落，你痛恨，可是并不能改变结果。不如放下执念，从头再来。考试没考好，没关系，人生不只是一次考试。答辩失败了，不要紧，来年继续努力。项目没成功，不要紧，总结经验，才能在新的项目中运用成果。看淡，可养身心。著名作家杨绛曾说过，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不争就是看淡的一种豁达。他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是呀，看得太重，太在乎一个人，太在乎一件事，容易形成执念。放不下的人，放不下的事，最后都堵在心窝，情绪得不到放松，心绪得不到缓解，身体和心理都会错位，从而可能导致身体或心理的疾病。现在这个社会，竞争太激烈，人情太复杂，自己不给自己疏通心情，很容易就会因执念引起的坏情绪所束缚。别人的成功不一定适合你，要从失败中去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平凡一点没有关系，社会精英毕竟只是金字塔顶的极少数。看淡事，看淡人，看淡因果，总有一场约会会让你兴高采烈，总有一个人只为和你遇见，总有一次成功会让你喜悦满怀。失望了，不要紧，有联系总还有机会，错过了也没事儿，下一个路口还会再相遇。失败了，没关系，人还在，就还有希望。活着，最重要的是保持身心健康。看淡，可养身心，保持看淡、豁达、不争、安静的心态，从容不迫地赶赴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明天，不慌不忙地度过一生。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人这一生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都在慢慢修炼自己的格局与心境。有人追名逐利，终日奔波忙碌，有人随波逐流，日子碌碌无为。可真正通透的人，从来都不急于赶路，而是懂得沉淀自己，丰盈自己，成全自己。我们常常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顶级的活法？不是腰缠万贯，不是身居高位，也不是事事拥有，样样圆满，而是在烟火日常里懂得滋养身心，提升眼界，安放灵魂。有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啊，简简单单就三句话：读闲书，交高人，见世面。读闲书是独处时最好的修行，在喧嚣尘世里，一本闲书可以安放情绪，治愈迷茫，不用刻意功利，不必强求目的，只是在字里行间品读岁月，感悟人生，在书香里沉淀浮躁，滋养气质，丰盈内心。读书啊，是让人内心有底气，灵魂有温度的。那么交高人，就是成长路上最好的引路了。和三观相合、格局宽广、眼界高远的人同行，耳濡目染之间提升认知，开阔心胸，近良友，行远路，遇高人，长智慧。和优秀的人在一起啊，少走弯路，学会包容，懂得格局，慢慢活成更好的自己。当然，见世面就是人生路上最好的阅历了，见天地辽阔，见人间百态，见人情冷暖，见过世事无常，才会懂得从容淡定，看过山河辽阔，才不会拘泥于眼前的鸡毛蒜皮。眼界宽了，心胸自然大了，经历多了，心态自然平和了。读闲书养底气，交高人养格局，见世面养胸怀。这三样啊，是无关财富，无关身份，却是一个人最好的人生修行，也是最顶级、最让人舒服的生活状态。往后余生，不慌不忙，慢慢读书，静静修行，则良友而交，向远方而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那么接下来啊，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欣赏诵读作品最顶级的活法，读闲书，交高人，见世面。愿我们都能在文字中感悟人生，修悟自己，活出属于自己的高级与安然。

明代的陆少恒写道，一愿读尽世间好书，二愿识尽世间好人，三愿看尽世间好风水。人生在世，没有谁的生活不烦恼，你要自己去寻找解药。最好的疗愈是读闲书，最宝贵的机遇是交高人，最高的境界是见世面。老树幻化曾说，吃茶读闲书，听雨看花落，念从心头起，风从眼前过。少年时读书为增长见识，老年时读书可修身养性。作家梁晓声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他颇爱读闲书，到了40岁依旧花大量时间看闲书。在《聊斋》中，梁晓声感受到文言文的魅力，读懂鬼怪背后的情感，于是自己写了一本《鬼狐启示录》。许多人觉得《白蛇传》只是个爱情小说，他却从中看见了希腊英雄一样悲剧主义。梁晓声认为，一个人的心灵发育史一定跟他的阅读史有关，不必抱着功利主义去读书，而是尽可能地看不同种类的书籍。昨夜睡觉迟，早起闻书香，闲书有闲味，开卷翻桌旁。书是人生的避难所，你可以抛下所有烦恼，沉浸在星空的广阔，文人的心胸，历史的渊源。爱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原本难熬的两三个小时，只要打开一本闲书，便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而一个人的专注力、忍耐力，正是在看书中慢慢提升的。相比起看视频、刷热搜，读书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作家亦舒曾经写道，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就是在要紧关头，可以凭意志维持一点自尊。人家不爱我们，我们站起来就走，无谓纠缠。余生，心无杂念，只读闲书。古人有言，善人同处，则日闻家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一位高质量的朋友，胜过一群聒噪的狐朋狗友。春秋时期，鲍叔牙和管仲是好朋友，他们彼此信任，合伙做生意。年底分红，管仲总是多拿一部分钱。鲍叔牙知道管仲家里穷，从来没有指责他贪心。在一次逃跑途中，管仲差点误杀齐桓公，惹来灭顶之灾。鲍叔牙却对齐桓公说，管仲的智谋远远超过我，你应当请他做宰相。齐桓公说，他曾经要杀我，你却要我请他做宰相。鲍叔牙解释道，这不能怪管仲，他只是听从主人的命令。管仲宽厚爱民，善于治理国家，制定礼仪，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建议，便任用管仲。没过几年，齐国就迅速强大了起来。后来，管仲感慨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真正的高人，亦师亦友，有着深远的智慧和不俗的品格。危难时，助你逢凶化吉；困厄时，
帮你转败为胜。俗话说，近贤者聪，近愚者愧。人与人之间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遇小人花言巧语时拉你陷入深渊，遇贵人阔步高谈时为你带来新知。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去。人生在世，既要修炼自己，也要结交高人，路才能越走越远。小妇人有一句话，女孩就是要见见世面，才能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在这本书中，女主角乔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她生性洒脱，喜欢看书写作，常常带领姐妹们一起演话剧。因为父亲在远方参加战争，家里没有收入，乔尝试写小说赚钱，帮母亲分担重担。当时大家都觉得女孩应该早点结婚，只有嫁入豪门才能改变命运。乔很讨厌这种观点，他拒绝了富家公子的告白，独自去纽约求学。他说，女性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也有远大志向和天赋。我受不了人们说女人生来就是为了结婚的。在纽约，乔认识了巴尔教授，学习德语，结交新朋友，不断开阔视野。与此同时，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尽管一次次投稿失败，他依旧坚持了下来。最后，乔的小说被出版商看中，不仅赚取了一大笔稿费，还创办学校，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见过世面，知道天高地厚，才能懂得人情世故。尝过甜苦，明白人世沧桑，才能辨别是非黑白。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而活，不要被别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去体验，去经历，才不算白来人间一趟。当你见的世面越多，心胸也就越宽阔，不会轻易为鸡毛蒜皮而烦恼。一个人的阅历和经历比任何财富都值钱。听过一个定理，当你把20%的核心事情做好了，剩下80%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抱怨和吐槽上，不如认真对待每一段时光。越是穷途末路，越要视朴如竹，荆棘里会开出花来，泥潭里也会有诗意。愿我们都能活在当下，多读书，交高人，见世面，一边向下扎根，一边向上生长。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段话，换位思考，理解就好。世人万千，各不相同，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教育，不同的经历，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干涉太多，相互理解就好。人与人之间相处，需要换位思考，真心理解，需要将心比心，用心体谅。如果是按自己的想法，一味地去要求别人，很难得到别人的真心。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更没有一模一样的人。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底线，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追求。交往的过程中啊，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唯有换位思考一下，才能减少矛盾和纷争。人心都是相互的，你怎么待人，人就怎么待你。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着想，替别人考虑，别人也会理解你，体谅你，真心实意对你好。人人都有缺点和不足，人人都有优点和长处。无论什么时候啊，都别嘲笑别人的短处，更不要挑剔人家的缺点。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善待别人就等于善待自己。人与人之间换位是一种善意，理解是一种宽容。多一些换位就少一些矛盾，多一些理解就少一些误解。经常换位，相互理解，关系才会增进，感情才会加深。换位思考不能缺少，真心理解不能没有。无论哪一种感情，不管是什么关系，常换位，多理解，于人是善意，于己是好品。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0: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啊。那我们每周一三五的下午的2点钟呢，会有一个小时的直播，电台加视频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今天的邓布里昂将带大家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美丽的冈察县啊，带领大家一起通过答题互动去了解一下我们冈察有哪些知识呢。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呢，将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那这个银河欢乐影城的观影券呢，今天是有2张送到给大家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参与互动答题。也邀请大家呢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很多啊，给大家说几个比较好看的，像《给阿妈的情书》啊，评分比较高，还有最新上映的《消失的人》《真人快打2》。寒战1994，这也是最近的热映的片子啊。那么还有穿普拉达的女王2啊，以及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还有啊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河狸变身计划飞驰人生3，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奖品好吗？朋友们，在祁连山南麓啊，藏着一方被时光温柔以待的秘境，就是冈察。这里是山海相拥的

高原藏城是生灵栖息的生态天堂，更是诗意流淌的人文沃土。每一寸土地呢，都写满了自然的壮美、生命的坚韧与文化的厚重。一脚踏入啊，便坠入了一幅流动的高原长卷，再也不愿醒来。那冈察的美呢，守在湖山相依的壮阔。青海湖啊，犹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湖水澄澈如镜，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山。微风拂过，碧波荡漾，泛起层层碎金。湖畔的草原呢，绵延无际。春夏时节，格桑花、紫苑花漫山遍野的绽放，就像五彩锦缎一样铺向天际。牛羊呢，也好似珍珠啊，散落其间啊。牧歌呢，随风飘荡，勾勒出一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走进冈察，一起来了解一下冈察的相关内容。下面我们的答题啊，就准备开始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答题的朋友啊，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啊，来扣个一好不好？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看看今天有多少朋友答题啊。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扣个一，好吧？好，谢谢，马上到位，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啊。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仰望星空点赞啊。10S8444关注我们，谢谢，谢谢太阳花点赞，谢谢新北鱼关注我们啊，还有一位这个藏语的朋友没有显示啊，我没有办法读。还有月落梨花赞我们，谢谢，感谢金生水清关注我们。好，感谢感叹号这位朋友赞了我们哈，感谢默默点赞。好，金生水清准备好答题了，还有吗？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我们准备好答题的朋友一起来扣个一。好，感谢天道酬勤我们点赞哈。好，准备好答题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啊。好了，那马上啊，马上到，好，马上第一道题，请听题，看看大家对冈察县的了解有多少哈。感谢月落梨花我们点赞100次哈。来，请问我们的冈察县啊，位于青海湖的哪个位置呢？我们的冈察县位于青海湖的哪个位置啊？看看大家对这个冈察的了解了。 A 青海湖北岸， B 青海湖南岸， C 青海湖西岸， D 青海湖东岸。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我们冈察县位于青海湖的哪个位置啊？ A 青海湖北岸，B 青海湖南岸， C 青海湖西岸， D 青海湖东岸。好嘞，我们封闭啊，封考必果，率先选了 A 北岸，特别快啊，这个手速 G3 啊，北岸。啊，天道酬勤，木木马上到，月落梨花梦想，金生水清373A 啊。好，感谢港尖八376关注我们，谢谢。也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谢谢大家。咱们朋友们都是哪里的朋友啊？如果是海北州的朋友，咱们来扣个一啊；如果是啊西宁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二；是外地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三，好不好？看看大家都是来自哪里呢？咱们海北州的朋友来扣个一啊，我们西宁的朋友来扣个二，我们啊外地的朋友来扣个三，好不好？来看看大家都是哪里的朋友啊。哦，我们金生水清海湖新区的，那你离这个银河欢乐影城很近了啊，可以去看电影的，今天要加油了好吗？哦，绵绵羊373啊，我们都是外地的朋友是吧？哎，可以了解一下我们青海省啊，这个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冈察县啊，了解一下我们美丽的海北啊，然后呢可以到时候为这个旅游啊来做一个铺垫。对，特别近啊，港尖八玉树的，哇，玉树的朋友欢迎欢迎。好嘞，我们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问题是，冈察县位于青海湖的哪个位置啊？ A 青海湖北岸， B 青海湖南岸， C 青海湖西岸， D 青海湖东岸。啊，我们这位朋友啊，因为是个藏语，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读，哪里看电影，在西宁啊，西宁市银河欢乐影城啊，就在唐道。
今天要赢得票了就可以去看了好吗？好了，第一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都选了 A 啊，恭喜大家都答对了，恭喜大家都答对了。刚察县呢，是我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辖县啊，也是省环湖重点的牧业县之一，位于我们州境的西部，青海湖的北岸，东隔哈尔盖河与海晏县为邻，西呢是与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毗邻，南隔布哈河与海南州共和县相望，北隔大通河与祁连县接壤。那么刚察县政府呢也是驻沙柳河镇啊，距州府驻地海晏县西海镇有110公里。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哎，那我们刚察县在古代的时候是属于哪个地区呢？咱们刚察县在古代的时候是属于哪个地区啊 ？A 属于蜀地啊，就是四川蜀地巴蜀，不能就现在的四川嘛，对不对？古代我们叫巴蜀之地。B 呢叫羌地啊，羌地。C 是漠北地区 ，D 是匈奴地区。刚察县在古代主要是属于以下哪个地区啊？在古代 ，A 蜀地啊，巴蜀之地 ；B 呢是羌地 ；C 呢是漠北地区 ；D 呢是匈奴地区。欢迎大家来作答。刚察县在我们古代主要属于以下哪个地区呢 ？A 是蜀地啊，巴蜀地区 ；B 呢是羌地 ；C 呢是漠北地区 ；D 呢是匈奴地区。好，我们打工人率先选了 B 啊，天道酬勤选了 B， 金生水清 B， 马上到啊，选羌地，月落梨花选了 C， 漠北地区，木木选了 B， 羌地。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觉得最好不要跟风啊，有的时候跟风不一定对啊。刚察县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是属于哪个地区呢 ？A 是蜀地啊，巴蜀之地 ；B 呢是羌地 ；C 呢是漠北地区 ；D 是匈奴地区。好，但我们三七三这都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选 B 的朋友非常遗憾，你们都答对了。选 B 的朋友都答对了，确实啊，古代是羌地了啊，羌地了。因为之前这个在答我们海晏的时候啊，有相同的这个题目哈。西汉到清雍正三年呢，它是属于西海刚察县啊郡啊，然后司吐蕃等处呢，慰问使司都元帅府汉东百户东蒙古诸部啊驻牧地，然后。包括民国九年的时候呢，是属于都兰里市啊，延至到解放前夕呢，是刚察千户区。玩了一下心跳啊，有没有很紧张？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第三道题啦，请问，哎，那刚察县是哪一年设立的呢？那刚察县是在哪一年设立的呢 ？A 1950年 ，B 1951年 ，C 1952年 ，D 1953年。刚察县是哪一年设立的啊 ？A 1950年 ，B 1951年 ，C 1952年 ，D 1953年。再听一下，刚察县是哪一年设立的 ？A 1950年 ，B 1951年 ，C 1952年 ，D 1953年。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马上到，选了 D 啊，天道酬勤 D， 金生水清 D， 打工人 D， 木木 D， 眼镜叔的异想记啊，这名字很特别啊，53年的啊，月落梨花 D， 半截的是 D。哇，大家对刚察县很了解啊，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都是海北州的朋友啊？我们海北州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来扣个一啊。这种这么偏的题都能答得这么好吗？
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啊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呢，然后因为我们平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奖品啊，如果大家想要持续收听的话，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我们周三的时候呢继续为大家带来钢查线的内容啊。好，钢查线是哪一年设立的？恭喜你们答对了，1953年啊。1950年呢设立了钢查区人民行政委员会，1952年呢成立了钢查区工委，1953年呢设立了钢查线。啊，下一道题有点偏了，有点偏了啊！我们来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钢查县境内的青海湖面积有多大？啊，钢查县境内的青海湖面积有多大呢？A. 2000多平方公里 ，B. 3000多平方公里 ，C. 4000多平方公里 ，D. 5000多平方公里。怎么，钢查县境内的青海湖的面积有多大 ？A. 2000多平方公里 ，B. 3000多平方公里 ，C. 4000多平方公里 ，D. 5000多平方公里。

好了，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今天为您播出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万万没想到的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的科普节目。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海北州的冈察县。好，那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我们西宁市啊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感谢天道酬勤给我们赞了1000字，谢谢。马上到1000字了，谢谢你们。手酸了没有？休息一下。啊，我给你揉一揉，我这个手够不着啊。好嘞，那我们这道问题，冈察县境内青海湖的面积有多大啊 ？A 2000多平方公里 ，B 3000多平方公里 ，C 4000多平方公里 ，D 5000多平方公里。感谢1313113给我们点赞，谢谢。您这名儿是认真的吗？就随便起的？那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谢谢点赞。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我们大家有选 A 的，有选 C 的。冈察县境内呢啊是有青海湖的，那青海湖的面积达到了4473平方公里，所以正确答案是 C。湖水的容量呢达到了850亿立方米啊，以桑斯扎山与赞宝化秀山脊为内外流域分水线啊，北部呢是黄河流域黄水水系外流区，有大通河、江仓河、科克塞河等的河流。青海湖环湖的内陆水系呀，有像大家熟知的哈尔盖河、沙柳河、布哈河啊、乌哈阿兰河，还有吉尔孟河。哎，那我们再来一题，请问以下哪种不属于冈察县的动物资源啊？我知道我们冈察县啊有20多种这个动物资源，包括说有这个鸟类呢，大概有163种10万余只啊，不知道这个数字目前是不是准确的。那么，以下不属于我们冈察县的动物资源的是哪一个呢 ？A. 白唇鹿 ，B. 白天鹅 ，C. 棕熊 ，D. 雪豹，请作答。以下哪一种不是我们冈察县的动物资源呢 ？A 啊 ，A 白唇鹿 ，B 呢是白天鹅 ，C 呢是棕熊 ，D 呢是雪豹。好了，今天给大家设置了大概啊6-7道题，然后我们在半点之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了。啊，那么还有10分钟的答题时间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如果说就是刚来的朋友啊，前面的这个答题呢，咱没顾上是吧？没来得及，那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6329357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只要今天您在电话里面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不好？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就是给咱之前啊前4道题没答上的朋友好吗？啊，以下哪种不属于冈察县的动物资源呢 ？A. 白唇鹿 ，B. 白天鹅 ，C. 棕熊 ，D. 雪豹。好了，这道题有 C 有 B 啊，就是有选白天鹅的，有选熊的。眼镜叔的异想既选了熊。哪种不属于冈察县的这个野生动物呢？那么373金生水清天道酬勤木木啊月落梨花都选了 C， 打工人马上到都选了 B 啊。打工人马上到，你们两个的这个名字啊都是很符合我们这个打工人的工作作息啊。你俩的名字是衔接的啊，打工人必须得马上到，要考虑一个效率。好嘞，这道题正确答案是，好，
感谢默默为我们赞1000次啊，谢谢。不属于冈察县的动物资源的是啊，白天鹅，白天鹅不属于，棕熊啊是我们冈察的动物资源哦，还有包括普氏园林啊、马鹿啊啊这些，盘羊啊，20多种啊。哎，那除了这些动物呢，还有包括一些斑头雁啊、黑颈鹤啊，是吧，这种大天鹅呀，鸟类啊，大概有10万多只啊，真的是鸟类的天堂了。那说到动物，我们不得不提到青海湖盛产的裸鲤啊，也称黄鱼，是吧，所以咱们冈察县的这个渔业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啊。眼镜说的异想记有吗？我咋没见过，咱动物都是藏起来的，不可能天天啊在外面让你看，是不是，这想去看的时候有也很难啊，就是你得碰啊，得碰。野生动物不容易见吧，你这要一出门你就碰上棕熊啊，那得是什么场景啊。好嘞，来问问大家第六道题啊，哪个地方被称为黄鱼家园呢？哪个地方被称为黄鱼家园呢？ A 祁连， B 海晏， C 门源， D 冈察。这道题来拼拼手速吧，哪个地方被称为是黄鱼家园呢？ A 祁连， B 海晏， C 门源， D 冈察。哪个地方是被称为黄鱼家园的？ A 祁连， B 海晏， C 门源， D 冈察。半截的诗你给我打个 F 啊， F 选项是什么？打错选项算错啊。都选了 D 啊，改答案不算啊，改答案不算，只算你第一次的答案啊，再来回改的不算啊。好嘞，非常简单啊，送分题，冈察了。冈察的魂藏在万物共生的灵韵里面啊，这里就是黄鱼家园了。每年的盛夏呢，数以万计的青海湖裸鲤溯游而上，在沙柳河、全集河的激流当中逆流前行，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呢震撼天地。那么相信呢这个壮丽的这个画面呢，我们也在今年呢也会即将在在这个接下来的几个月份都可以看到啊。好嘞，咱们最后一道题好不好，最后一道题啊。哎，请问在冈察县哈尔盖草原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动物是什么呢？啊，在冈察县有一个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动物是什么呢？ A 普氏园林， B 藏羚羊， C 青海湖裸鲤， D 斑头雁，请作答。在咱们冈察县啊，有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动物是什么呢？ A 普氏园林， B 藏羚羊， C 青海湖裸鲤， D 斑头雁。在我们冈察县啊，有一种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动物叫什么呢？ A 普氏园林， B 藏羚羊， C 青海湖裸鲤， D 斑头雁。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感谢大家已经1.1万赞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都选了 A 普氏园林是吗？有改的吗？有没有要改的？你们现在改的话还来得及。在冈察县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动物是什么呢？ A 普氏园林， B 藏羚羊， C 青海湖裸鲤， D 斑头雁。有没有要改的？好，感谢 SNLOME 啊，给我们点赞100次，谢谢。精神水清改 C 了。改的不算。好，恭喜大家选 A 啊。
我就看看你们意志坚不坚定啊，我稍微这个引导一下，你们就要改答案，说明对自己的答案不是很有信心是吗？哎，我稍微一说你就改了，还挺聪明哈。选 A 啊，选 A， 普氏园林。普氏园林啊，就是我们冈察县是这个高原精灵的一个故乡了。在哈尔盖草原上呢，这个普氏园林呢比大熊猫啊可以说是就是有更珍惜的这种感觉啊，因为它是自由奔跑的这种生灵啊，轻盈的身影呢掠过草场。那么从保护初期的300多只到如今的更多只啊，上千只，那可以说呢也是让濒危物种焕发了生机啊。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冈察县的所有的这个为这个自然保护啊，然后我们野生动物保护做出贡献的人们的坚守和守护哈，向他们致敬。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给大家公布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了，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有四位听友啊 ，AAA 今生水清，还有马上到打工人木木啊，以上四位听友呢，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方式呢，告知您领取的这个短信信息哈。啊，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屏幕上方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拨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啊。那我们的导播呢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啊。之后呢，我们会以短信的方式啊告知您领取电影票的方式，就是要凭借短信领取，好吗？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一个月之内有效，可以观看任意一场电影券啊，3D、4D 都可以。一个月内有效啊！而来到遥远的地方。哦，抱歉，写错了，稍等一下，改一下哈。青青的草原还和从前一样，啊，牧羊女。5月11号到6月11号啊，以下面这个信息为准。那么大家现在呢，你可以先把截图保留下来啊，先把截图保留下来。啊，稍后呢，我会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啊，这个如何去领取啊？就凭借短信要去领取的，好吗？啊，留在心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拨打就可以了。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日历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啊！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啊，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有什么问题哈，都可以来向我们提问。朋友们，近两年呢，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啊，我们青海湖第八届、第九届拉伊演唱大赛海北赛区的选拔呢，是在风景如画的冈察县举办了。那么这场盛会呢，不仅为我们的观众啊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同时呢啊，也成为了展示青海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民族团结精神的舞台。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电话连线到了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文化馆馆长苏索南，请苏馆长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项拉伊演唱大赛的赛事哈，同时来给大家科普一下拉伊这个歌曲形式。苏馆长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苏馆长啊，很高兴哈，跟您一起来连线。那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冈察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苏索南。
0: 嗯，欢迎苏馆长来到我们直播间哈。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关于这项拉伊演唱大赛的赛事的相关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这两年呢，我们全省的第八届和第九届拉伊演唱大赛海北赛区的选拔赛场

0: 都选在了我们碧波当源青海湖钢察县，
1: 嗯。
0: 因为我们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然环境。
1: 嗯。
0: 钢察县呢，是我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下辖的县，位于青海湖的北岸，祁连山的南麓。有这么一句，近两年有这么一句说法，就是"祁连归来不看山"，完了以后，"钢察归来不看海"的
1: 不
0: 这
1: 看
0: 个
1: 海，
0: 说
1: 对。
0: 法，哎。完了以后，是一座充满生态魅力与藏族文化特色的高原县城。我们这个县呢，约3138.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万，辖3个乡和2个镇，还有1个厂。北市那个地处祁连山南麓的与青海湖盆地之间，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祁连山脉。南部为青海湖滨草原，平均海拔在3300米，但是最高的这个山，最高山峰的海拔有4775米。我们的这个气候呢，主要就是高原大陆性气候，冬暖夏凉，
1: 对，
0: 是这么个。完了，年降水量也不大，水文呢，主要有境内的沙柳河、沙哈尔盖河等河流，是咱们青海湖重要的水源补给地。同时呢，咱们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也是候鸟的栖息地，生态特色普氏园林，是我们全球最濒危有蹄类动物之一，
1: 对。
0: 仅分布于我们环青海湖地区钢察县，是核心的栖息地。现在呢，经过保护抢救以后，现存的数量大概有3700多只了。其次呢，我们这个黄鱼回流，这个每年的6、7月份。数以万计的黄鱼从青海湖逆流而上，沿着沙柳河、全集河就是回流产卵，形成壮观的自然奇观。咱们的候鸟天堂沙柳河湿地，咱们的仙女湾湿地等区域是斑头雁、黑颈鹤、大天鹅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
1: 所以，正因
0: 咱
1: 为
0: 们的。
1: 有这样就是优美的、优势的自然环境，所以咱们把这个拉伊大赛也是选拔赛，就选在了咱们钢察，是不是？
0: 对，没错。其次呢，咱们的这个历史民族文化风情也比较浓厚。咱们主要以藏族文化为主，保留着藏传佛教、西海文化、噶桑尔史诗，还有仓央嘉措情歌、美食、服饰等等都独具特色，是这么个情况。
1: 对，好，那接下来呢，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拉伊大赛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好吗？
0: 好的。那去年呢？这去年也不是，就是前两年，我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相约青海湖，畅享同宝山为主旨，通过举办拉伊演这一独特的民族特色艺术形式，深入挖掘和传承了咱们民间拉伊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在咱们的深泉湾录音基地，我们邀请来了。泉州各地的优秀拉伊歌手们汇聚一堂，他们身着精美绝伦的民族服饰，用天籁般的嗓音，将一首首动人的拉伊，就演绎的如诗如画，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保留的就是非可以说是非常好。
1: 是的。
0: 举办这个大赛的目的呢，也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发扬藏族拉伊文化的内涵。说起拉伊呢，咱们拉伊大赛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狂欢，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啊。拉伊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通过大赛的举办，拉伊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了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啊。同时呢，也推动了我们当地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它不仅为咱们的就是拉伊歌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得的民族文化盛宴。
1: 没错，也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啊，这个拉伊的这样一种演唱的艺术形式哈。那索南馆长，其实可能咱们有些朋友听过，有些朋友可能没听过，因为咱们直播间还有外地的朋友。那到底这个藏族拉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歌曲形式呢？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呀，咱们的藏族拉伊全称应该叫就是藏族拉伊（括号应该是一个情歌），
1: 哦，情歌，
0: 哎，对， 它是一种高原儿女表达圣洁爱情、交流情感、歌颂美好生活的民间艺术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是藏族文化艺术的瑰宝。拉伊呢？拉伊的曲调因地域不同而形成多种风格，有的强调音乐的语言性，节奏比较紧凑，有的就是旋律深沉悠扬，形成自由婉转的悠长型的山歌的风格，有的呢还是旋律甜美，节奏准新，形成雅致端庄的舒迈风格等等。咱们藏族呢分为卫藏、康巴、安卓三大方言区嘛，结合地形而形成了三块文化特色区域。拉伊呢，脱胎于藏族山歌。公元7世纪三大藏区的划分，促成了拉伊在下部多康之安多藏区的广泛流传。
1: 那也就是说，咱们拉伊唱的话是用安多藏语唱，是吗？
0: 对对对，安多的比较多一点，
1: 比较多一点，好。
0: 哎，比较广泛一点。同时呢，咱们的这个2006年5月20日的时候啊，咱们的这个藏族拉伊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呢，咱们冈察县藏族拉伊也于2017年的时候列入了咱们海北州的州级非遗项目，是这么个情况。完了，藏族拉伊历史比较悠久嘛，与藏族民族的成长历程同步啊。承载着民族的创造力和灵感，在咱们的人类学呀、民族学呀、民俗学等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啊。拉伊不但显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了，同时并以其丰富的表演形式啊，体现出独特而重要的文化价值。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了，它还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了哈。
0: 对对对对，没错。
1: 那索南馆长，咱们藏族拉伊的这种演唱形式都有哪些呢？就咱们具体内容的话，唱点什么？就比如说咱们花儿是吧，唱点这个日常的生活呀，也唱点爱情。那咱们拉伊具体唱点什么呢？
0: 咱们拉伊呢，种类比较丰富，数量比较繁浩，浩繁，内容涉及，我前面说过，一个是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
1: 情歌
0: 完
1: 啊，
0: 整。它是一个对歌嘛，完
1: 对，
0: 整的对歌设有一定的程序。比如说呢，咱们有引歌，最前面的引子，引歌、问候歌、相恋歌、相爱歌、相思歌、相偎歌、相离歌和尾歌等组成。
1: 这就是把这个爱人相见的画面，然后相爱的、相恋的，到后
0: 问
1: 面
0: 候
1: 的整个
0: 的，
1: 的这个
0: 对。
1: 恋爱的过程给他唱了一遍，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拉伊的曲调呢，因地域不同而形成了多种风格嘛。有的强调音乐的语言性，节奏比较紧凑，这个我前面也说了。有的就是比较端庄，有的甜美，反正整个节奏曲调形成自由、婉转的悠长型的山歌的风格。
1: 那咱馆长，您也是经常听这个拉伊吗？
0: 我基本上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下乡呀，包括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呀，或者是开展这个非遗普查呀，都能听到。
1: 那比如说咱们普通去民众啊，想要去到咱们冈察听这个拉伊的话，怎么样能听到呢？
0: 一般我们你看，刚才夏季黄金期就是从6、7、8这3个月吧。这个夏天来的话，咱们的县城，包括咱们的这个协会，有协会嘛。都会组织，官方也会组织，各个村里面也会举行组织这种比赛
1: 那也就是说，大家想听的话，咱们关注一下这个咱们冈察县的相关文旅的，或者咱们政府的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呢看
0: 公
1: 一
0: 众
1: 下
0: 号
1: 这个国，哎，对，
0: 活动内容对。
1: 然后看一下官方的通知，然后可以来到咱们青海的时候，同时来听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
1: 好嘞，感谢苏馆长的介绍哈，时间过得很快啊。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内容就是这些了，那感谢索南馆长的介绍，也祝您生活美满，万事顺意，好吗？
0: 客气客气，也祝我们的这个平台办得越来越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苏馆长，那也邀请大家来到咱们钢查玩吧，您邀请一下好吗？咱们直播间还有外地的朋友。

0: 好好。同时呢，我也给大家发出邀请，就是鱼鸟天堂，蓝色钢厂，欢迎大家的观光旅游。
1: 好，那大家欣赏美景的同时，也可以去亲身听一下我们的藏族拉伊，感受一下它的美哈。再次感谢苏索南馆长给我们的介绍，咱们下次再会好吗？
0: 好的，好的，再
1: 好
0: 会。
1: 啦，馆长再见。
0: 再见，再见，主持人。
1: 好的，朋友们，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哈。刚刚呢，咱们苏索南馆长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拉伊的相关一些内容哈。这是一种情歌的形式，情歌的形式。那其实呢，我们很多地方的这种歌曲的形式呢，也都会有很多生活化的内容。如果大家对拉伊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当中也会给大家进一步的来科普一下拉伊到底是什么样的歌曲哈。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剩下最后一道题啊，来给大家答一答好吗？哎，我们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咱们冈察县哈，刚刚咱们苏馆长也说了，是一个鸟的天堂。那么具体被称为鸟的天堂的地方在哪里呢？具体在冈察县被称为鸟的天堂的地方在哪里呢？A 是仙女湾，B 呢是圣女湾，C 呢是鸟岛，D 呢是沙柳河镇。欢迎大家来作答，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留给大家一道这个加时赛哈。哎，冈察县被称为鸟的天堂的地方叫什么呢？A 呢是仙女湾，B 呢是圣女湾，C 呢是鸟岛，D 呢是沙柳河镇。半截的诗啊，选了 A。好，这位咱们藏语的朋友啊，鸟岛。天道酬勤选 A，月落梨花选 C。幸福来敲门，鸟岛。在咱们冈察县被称为鸟的天堂的地方是什么呢？A 仙女湾，B 圣女湾，C 鸟岛，D 沙柳河镇。在冈察县被称为鸟的天堂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啊？A 仙女湾，B 圣女湾，C 鸟岛，D 沙柳河镇。好了，咱们朋友都选了 C 啊。幸福来敲门，蔚蓝色的洋芋也选了 C。就是在仙女湾和鸟岛之间在选择，是吧？

那到底是 A 还是 C 呢？哎，那其实呢，被称作鸟类天堂的地方啊，鸟的天堂的地方呢是 A 仙女湾啊，仙女湾湿地被称为是鸟的天堂。春夏百鸟翔集，像天鹅、斑头雁、鱼鸥啊翩翩起舞。秋冬呢，水鸟栖息，与蓝冰、雪原相应。每一种生灵呢，都会在仙女湾这里啊自在的生长，勾勒出冈察独有的生态画卷。啊，你要说冈察县被称为鸟的天堂的话，应该是仙女湾。啊，观鸟要去仙女湾啊，看湖的话去圣泉湾。

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也是咱们海北州的这个原创的一些歌曲啊。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是一首《金瓶山》啊，一起来听。

这首歌叫金瓶寺的小山啊，非常好听。那刚刚咱们答了最后一道题的朋友啊，这道题呢咱们记入下一期节目的这个答题当中，也就是下周三的节目里面，您的这一道题的答题的这一道题呢，我给您记入到下一期的这个节目里面，就相当于您多答一道题，好不好？那也就是周三的节目当中哈，再次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继续来答题，这一道题给您算进去哈，算一分啊。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带大家认识了海北州冈察县的一些内容，也带大家了解了优美的藏族拉伊。同时呢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啊。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有关海北州啊冈察县的相关知识，也会大家为大家带来一些冈察县的旅游景点和一些旅游路线哈，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记住，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每周下午1、3、5的2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好吗？好嘞，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啊。那么刚刚获奖的朋友，别忘了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丰博演播。
2: 本来说好不救那个妖的，但是唐僧无法说服自己，是因为自己的善良，是因为自己时事都是善人。没有办法，心思太软太细腻。明明自己的大徒弟悟空都已经提醒自己了，但是自己依然还是救了这个女妖。悟空吩咐八戒、沙僧看守师父，自己直奔佛殿，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小和尚，年纪只有12-13岁，披着黄绢扁衫，

0: 手敲着木鱼，嘴里念经，等到一更时不见动静，等到二更时只听见呼呼的一阵风响，那风才刮过，猛然闻到兰麝香熏，听见环佩声响，悟空立即欠身抬头观看，哦，原来是一个美貌佳人走上了佛殿。悟空嘴里叽里呱啦只管念经，那女子走到近前，一把搂住她说，
1: 小长老，念的什么经？别人都自在地睡觉，你还念经干什么？趁如今星光月明，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你随我到后花园中去玩玩吧。
0: 悟空一听，心里暗想，
2: 那几个蠢僧都被色欲引诱，所以伤了性命，如今他也来哄我，好吧，我跟他去，看他怎么摆布。
0: 他们两个搂着肩携着手出了佛殿，直奔后边花园。那妖怪把悟空一下绊倒在地，悟空心中暗想，
2: 哦，不趁这时下手还等什么时候，
0: 就把手一叉，腰一弓，一下跳了起来，现出了原身，抡起金箍铁棒劈头就打。那妖怪吃了一惊，心想，
1: 这个小和尚竟然这么厉害。
0: 仔细一看，哎呦，原来是那唐长老的徒弟姓孙的。他也不惧怕，双手架起双股剑，和悟空站在了一起。悟空精神抖擞，棍子没有半点差池，妖精自料敌不住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抽身便走。悟空大喝一声，
2: 呆泼货，哪里走，快快来降。
0: 那妖精只是不理，直往后退，变成一个与自己一个模样的，与悟空打斗。他的真身却直奔唐僧的住处，把唐僧一股风给射了去，刹那间就到了陷空山，进了无底洞，叫小的们安排素宴成亲。悟空知道中了他的计了，连忙转身去找师父，哪还有什么师父，只见那呆子和沙僧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悟空怒气填胸，也不管好歹，抡起棍子一阵打，连声叫着，
2: 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叫你们好好保护师父，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没用。
0: 那呆子吓得连跑带躲，沙僧跪下说，
3: 大师兄，我知道错了，你要打死我们两个，也不去救师父，就自己回家。
2: 哼，我打死你们两个，我自己去救师父。
0: 沙僧笑着说，
3: 兄长说哪里话，没有我们两个，谁给你照顾行李和马匹？求兄长先别打，等天亮和你同心协力去找师父。
0: 悟空听了方才住手。三人一直坐到天亮，收拾了行李，正准备要走，四僧拦住门问，
4: 长老哪里去了？
0: 悟空笑着说，
2: 哦。

0: 昨天对众位夸口，说替你们拿妖精，妖精还没拿到，倒把我师父给丢了，我们正要找师父去呢。
1: 啊，哎呦，
2: 众僧人害怕了，连声说，
3: 啊，长老，我们的事倒连累了你们，不知你们准备到哪里去找。
2: 说完连忙端来了两三盆汤饭。吃完斋饭，悟空说，
0: 八戒，你去天王殿里看看那女子是否还在。
2: 众僧人忙说，
3: 长老，不在了，不在了，自从那天晚上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不见了。
2: 悟空辞别了众僧人，让八戒、沙僧牵马挑担，一直往东走。八戒说，
4: 猴哥，你怎么又往东走啊？
0: 你哪里知道，前几天在那黑松林绑的那个女子，俺老孙火眼金睛早把她认透了，你们都做好人，这几天吃和尚的是他，摄祖师父的也是他。
2: 八戒、沙僧叹服说，
4: 好好好，这是粗中有细，粗中有细，粗中有细啊，大师兄。
2: 三人急急忙忙到了林中，不知道唐僧在哪里。悟空心焦，拿出棒来变作三头六臂，在林里噼里啪啦的一阵乱打，打出两个老头来，一个是山神，一个是土地。上前跪下说，
3: 道圣，山神土地来见。
0: 山神土地，你们在这里与妖精勾结，把我师父射来，如今藏在什么地方？快从实招来，免得挨打。
2: 二神慌了，连忙说，
3: 大圣错怪我们了，那妖精不在小神的山上，不归小神管辖，在那正南方，离这里千里远，有座陷空山，山中有个无底洞，是那山里的妖精把你师父射走的。
2: 悟空听了暗自心惊，喝退了山神土地，收了法身，现出了本相，对八戒、沙僧说，
0: 师父去得远了。
2: 八戒说，
4: 远就腾云追赶。
2: 好呆子，一纵狂风先飞了起来，随后是沙僧驾云。那白马原是龙子出身，驮的行李也踏着风雾。悟空驾起筋斗云，一直向南赶来。不一会儿，只见一座大山阻住了云脚。三人踏住云头，跳上高山。沙僧说，
3: 大师兄，这山这样险峻，一定有妖怪。
0: 师弟，咱俩先在这里等候，让八戒下山打听打听，看哪条路好走，是不是真有洞府，我们好一起去寻找师父。
4: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2: 八戒这个难受啊。呆子放下钉耙，抖抖衣裳，空着手跳下高山，寻找路径去了。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八戒跳下山，沿着一条小路前行，走了有五六里远，忽然看见两个女妖怪在那井上打水呢。呆子走上前叫了声：
4: 妖怪！
2: 那妖怪一听大怒，两个人都说：
6: 这和尚真是无礼，我们又不认识他，怎么管我们叫妖怪？
2: 那妖怪气急了，抡起抬水的杠子劈头就打。这呆子手里没有兵器，招架不住，被他们打了几下，捂着头跑上山来。
4: 猴哥，猴哥，猴哥，我们还是回去吧，那妖怪好凶啊。
2: 悟空一听就问八戒：
6: 哦，怎么个凶法？
4: 山沟里有两个女妖精在井上打水，我只叫了一声就被他们打了我三四杠子。
6: 哦，呆子，你叫他们什么？
4: 我叫他们妖怪啊。
2: 悟空一捂嘴：
6: 我看打得还少。
4: 大师兄，你看你看，头都打肿了还说少呢。
6: 你叫人家妖怪，人家不打你打谁呀？你再去问他这里的情况。
4: 再去他们认出我该怎么办啊？
6: 哎，
2: 悟空这个无奈呀，
6: 你有36般变化，不会变了去啊？
4: 对呀。
2: 八戒把钉耙插在腰里，下到山沟中，摇身一变，变成一个黑胖和尚，摇摇摆摆走到妖怪面前，深深施了一礼，说：
4: 奶奶，贫僧这边有礼了。
2: 那两个妖怪还礼说：
6: 这个和尚好，不但会说话，而且还很有礼节。
2: 便问他：
6: 长老哪里来的？
4: 哪里来的？
2: 又问：
6: 哪里去的？
2: 八戒又说：
4: 哪里去的？
2: 又问：
6: 你叫什么名字？
2: 八戒又回答说：
4: 我叫什么名字？
2: 那妖怪笑了：
6: 这和尚好是好，只是没来历，只会说顺口话。
4: 奶奶，你们打水干什么？
2: 那妖怪说：
6: 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今夜里设了一个唐朝的和尚在洞里，派我们两个来这里打好水，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给唐僧吃了，晚间就要成亲呢。
2: 那呆子一听这话，急忙抽身跑上山叫道：
4: 傻师弟，快拿行李来，我们分了吧。
2: 沙僧一听这话，眼睛又瞪老大：
7: 二师兄，为什么又要分行李呀？
4: 分了行李，你还去流沙河吃人，我去高老庄探亲，猴哥去花果山称圣，白龙马回大海成龙，师父已经在这妖精洞里成亲了，我们还是各归各处吧。
6: 这呆子又胡说了。
4: 你儿子才胡说呢，刚才那两个抬水的妖精说安排素斋给唐僧吃了，然后成亲。
6: 那妖精把师父困在洞里，师父眼巴巴的望我们去救，你却在这里说这样的话。

0: 怎么救啊？
1: 你们两个牵着马，挑着担，我们跟着那两个女妖做个引子，到了门前一起下手。
0: 哎，
2: 三人远远的跟着那两个女妖，渐渐走入深山。走了有一二十里路，两个女妖忽然不见了。八戒惊讶地说：“
0: 师傅是被白日鬼捉去了。”
2: 悟空跳过来：“
1: 哦，想必是钻进洞去了，等我去看看。”
2: 于是悟空睁大火眼金睛，放眼望去，却不见动静。只见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珑剔透的牌楼。他和八戒、沙僧走近观看，上面有六个大字：“陷空山，无底洞。”
1: 哟，还不知门向哪里开呢。
2: 沙僧凑过来：“
0: 大师兄，不远，不远，好好找找。”
2: 都转身看时，山脚下有一块大石，方圆约有十多里，正中间有缸口大的一个洞，爬得光溜溜的。八戒说：“
0: 猴哥，这就是妖精出入的地方。”
2: 悟空看了看说：“
1: 你们两个各使兵器拦住洞口，让我进去打听打听，要是师父真在里面，我就用铁棒把妖精从里面打出来，你们两个在外面拦住，我们里应外合，打死了妖精才能救得师父。”
2: 二人遵命，守在洞外。悟空将身子一纵，跳入洞中。那里边明明朗朗，有日色，有风声，又有花草果木。悟空高兴地说：“
1: 哦，这里真是个好去处啊，想俺老孙出世，天赐水帘洞，这里也是个洞天福地呀。”
2: 正看着呢，又见有一座二滴水的门楼，周围都是松竹，里面有许多房舍。悟空暗想：“
1: 这儿一定是妖精的住处了，我先变化了，到里边去打听打听。”
2: 他摇身念诀，就变成一只苍蝇，轻轻地飞在门楼上。只见那妖怪正高坐在草亭里，喜滋滋地叫着：“
3: 小的们，快排素颜来，我和唐僧哥哥吃了就成亲。”
2: 悟空暗笑：“
1: 哼，真有这回事，我还以为八戒胡说呢。先让我飞进去找找，看看师父在哪里。”
2: 悟空展翅飞到里边一看，唐僧正坐在东廊下上明下暗的红纸格子里面。悟空一头撞破格子眼，飞在唐僧的光头上，叫了声：“
1: 师父！”
2: 唐僧听出是悟空的声音，叫道：“
4: 啊，徒儿救我，徒儿救我。”
1: 师父，你真够幸运的，那妖精安排素颜，准备给你吃了，然后成亲呢，以后再生下个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的后代，你还愁什么？
2: 唐僧一听，咬牙切齿地说：“
4: 哎，我自从出了长安，到两界山收了你，一直向西，什么时候动过凡心？现在被这妖精拿住了，我要是真动了凡心， 我就死在阴山背后，永世不得翻身。
2: 悟空赶紧安慰师父：“
1: 哎，师父别生气，别着急，老孙自有办法救你。那妖精与你喝酒，你就喝他一杯，等我变成一个鹪鹩虫，飞在他酒杯里，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碾破他的心肝，扯断他的肺腑，弄死那妖精，你才能脱身出去。”
2: 唐僧答应了。那妖精安排停当，走到东廊外，开了门锁，叫了声：“
3: 长老。”
2: 唐僧不敢答应，妖怪又叫了一声，唐僧还是不敢答应。那妖怪又叫一声长老，唐僧无奈应了一声：“
4: 娘子。
2: 那妖精听见长老应了一声，就推开门，把唐僧搀起来，和唐僧携手挨背，交头接耳，走进草亭说：“
3: 长老，我办了一桌酒席，请你尝尝。”“
4: 娘子，贫僧从不吃荤。”
2: 妖精眨眼看着他：“
3: 我知道你不吃荤，就为你准备了些素果素菜。”
2: 唐僧一听这话，只得跟着他进去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最终，唐僧还是被那女妖给抓走了，是陷空山无底洞。当然，这也是我们这部书《西游记》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个桥段。这女妖呢，摄走唐僧不为别的，只想和他长相厮守，生个小唐僧，卿卿我我，绵延爱情。但是唐僧不是这样的人，他一心打算西去求佛。求佛干嘛？取经呗。现在悟空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也跟唐僧做了必要的沟通，只等着唐僧设计让那女妖把悟空喝下去。那妖精露出尖尖的玉指，捧着光闪闪的金杯，斟满美酒递给唐僧，嘴里说着：“
3: 长老哥哥，请喝一杯交欢酒。”
2: 唐僧羞答答地接了酒，往空中祭奠，心中暗暗祈祷：“
4: 护法诸天，五方揭谛，四支共草，弟子陈玄奘，自从离开东土，蒙观世音菩萨差遣列位众神暗中保护，拜雷音见佛求经，如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强逼成亲，将这一杯酒递给我喝。这酒若真的是素酒，弟子勉强喝了，还得见佛成功；要是荤酒，破了弟子之戒，就让我永坠地狱受苦。”
2: 祷告完毕，喝了这杯酒，接着急忙将酒杯斟满，回敬那妖精一杯。悟空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鹪鹩虫，轻轻地飞入杯中。那妖精接住酒杯，见里面有只小虫，就用小指挑起弹出。悟空见势不妙，难进入他腹中，就变成一只恶老鹰，飞起来，抡开鹰爪，哗的一声掀翻桌席，把那些素果、素菜、盘盏、杯碟全都摔碎，然后飞了出去。妖精战战兢兢，搂住唐僧说：“
3: 长老哥哥，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4: 这
2: 唐僧心里明白呀，只能装糊涂：“
4: 贫僧不知道。”
2: 那妖精说：“
3: 我知道了，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了，天地不容，所以降来这东西。小的们，你们将摔碎的家伙收拾出去，另安排些酒菜，不管荤素，我指天为媒，指地为证，仍要和唐僧成亲。”
2: 悟空飞出去，现出了本相，到了洞口，叫了声：“
3: 开门！”
2: 八戒笑着说：“
5: 哎， 傻师弟，哥哥回来了。
2: 他们二人撒开了兵器，悟空跳了出来，八戒上前扯住他说，
5: 我有妖精吗？师父，我在不在里面？
6: 有有有，
5: 师父
6: 在里面。
5: 师父，你在里面受罪吗？是绑着还是捆着？要蒸还是要煮啊？
6: 没绑也没捆，没蒸也没煮。那妖怪安排了素颜，正和师父喝酒呢。
5: 啊，那你怎么回来了？师父呢？
2: 悟空把见唐僧师变化的事说了一遍，说，
6: 兄弟们，师父就在里面，待老孙再去，一定救师父出来。
2: 悟空又翻身进洞，还变作苍蝇，钉在门楼上。只听见那妖怪在亭子上气呼呼地吩咐着，
3: 小的们，不论荤素，拿来烧纸，借天地为媒证，我一定要和他成亲。
2: 行者鹰的一声飞到东廊下，见师父坐在里边正在流泪呢。悟空钻进去落在师父的头上，又叫了声，
6: 师父。
2: 唐僧听出是悟空的声音，跳起来咬牙切齿地说，
4: 哎呀，胡孙呐，你弄的什么变化神通？这回可好，他不分荤素安排，一定要和我成亲。
2: 悟空暗中陪笑说，
6: 师父别怪我，我自有办法救你。
4: 你要怎么救我？
6: 我刚才一翅飞去时，见他后边有个花园，你哄他到

0: 到园里去玩，走到桃树边就停下来，等我飞上桃枝，变成一个红桃子。你要吃果子，先捡红的摘下来，红的就是我，他必然也要摘一个。你把红桃让给他吃，他要是一口吃了，我就在他的肚子里，等我扯断他的肝肠，弄死他，你就脱身了。
1: 好，好。唐僧点头同意。师徒俩商量好了，唐僧这才起身，双手扶着那格子叫道：“娘子，娘子。”那妖精听见了，笑嘻嘻地跑到跟前说：“
2: 啊，唐僧哥哥，有什么事？”“
1: 啊，娘子，我自从出了长安，一路西来，走过了山山水水，我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觉得心情郁闷，你带我往哪里去散散心吧。”
3: 那妖精十分欢喜说：“
2: 唐僧哥哥真有兴致，我和你去花园里玩玩。”
3: 随口叫道：“
2: 小的们拿钥匙来，开了园门打扫路径。”
3: 众妖都跑去开门收拾了。这妖精开了格子，搀出唐僧，还有许多小妖，都是油头粉面，簇簇拥拥，与唐僧直奔花园而去。他们一行都到了花园门外，那妖精俏皮低声说：“
2: 唐僧哥哥，在这里玩耍，可真能散心解闷儿。”
3: 唐僧与他携手相搀，同入园内。抬头观看，尽是些奇葩异卉。经过了许多亭阁，真是个人间佳境啊！忽然抬头到了桃树林边，悟空在师父头上一掐，唐僧就知道了。悟空飞在桃树枝上，摇身一变，变成个红桃，红的可爱。唐僧立即向前伸手摘了个红桃，妖精也去摘了一个青桃。唐僧躬身将红桃递给妖精：“
1: 娘子，请吃这个红桃，青的给我吃。”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3: 妖精喜滋滋地唤了，唐僧把青桃拿过来就吃，那妖精也把红桃送到嘴边，哎，还没下口呢，孙悟空十分性急，咕噜一个跟头，翻入他的咽喉下，滚到了肚子里。
1: 哎呀！
3: 妖精害怕了，对唐僧说：“
2: 啊，长老啊，这个果子真厉害，怎么我还没有咬破就滚下去了？”
3: 随后听见悟空在他肚子里叫：“
5: 师父，不要和他说话，我已经进来了。”
3: 妖精听见有人在说话，就问：“
2: 你和谁说话？”“
1: 啊，和我徒弟孙悟空说话。”“
2: 啊！”
3: 妖精四处观望：“
2: 孙悟空在哪儿？”“
1: 在你肚子里。”
3: 这时，悟空在他肚子里抡拳踢脚，竖蜻蜓，翻跟头，几乎要把妖怪的肚皮捣破了。那妖精忍不得疼痛，倒在尘埃里半天不说话。悟空一听没声音了，以为他死了，就把手松了松。不料妖精又回过气来，叫着：
2: 小的们在哪里啊？
3: 那些小妖听到叫声都跑了过来，见妖精倒在地上脸色发白，嘴里哼哼着，连忙搀起，围在一起说：
2: 夫人，你怎么了？你们别问，我肚子里有人，快把这和尚送出去，才能保住我的性命。
3: 那些小妖都来抬唐僧。悟空在肚子里叫道：
5: 哪个敢抬？我要你自己送我师父出去，到了外边我才饶你性命。
0: 哎呦，
3: 哎，那妖精没有办法，只得把唐僧背在身上往外就走。那妖精把唐僧背在洞口，早有兵器叮叮当当地抵挡在外面。唐僧说：
1: 徒弟，外面有兵器在响。
0: 师父，是八戒沙僧他们在外面，你叫他们一声。
3: 唐僧高叫：
1: 八戒，悟净。
3: 八戒听见了说：
6: 沙师弟，师父出来了。
3: 二人急忙撤了兵器，让妖精把唐僧驮了出来。沙僧见到了师父，可没见到大师兄，心里疑惑，赶紧上前问：
6: 师父，师兄在哪儿？
3: 八戒说：
6: 一定是他自己把师父唤出来了。
3: 唐僧用手指着妖精说：
1: 你师兄在他的肚子里。
3: 八戒笑了：
6: 脏死人了，在肚子里干什么？快出来吧。
3: 悟空在里边叫着：
5: 张开嘴，让我出来。
3: 那妖怪就把嘴张开了，悟空变得小小的，停在他的咽喉处，正想出来，又怕他趁机咬自己，就取出金箍棒吹了口仙气，叫了声：
0: 变！
3: 变成一个枣核，撑住妖怪的上颚，把身子一纵，跳出嘴外，把铁棒顺手带出，把腰一弓，恢复了原形，抡起金箍棒就打。那妖精也随手取出两口宝剑，招架抵挡起来。八戒见他们打了起来，嘴里絮絮叨叨地埋怨悟空，转身对沙僧说：
6: 师弟，猴哥净胡说，刚才他在妖怪的肚子里，就应该抡起拳头送他一个满肚红，撑开肚皮钻出来。
3: 沙僧说：
1: 哎呀，别唠叨了，多亏了大师兄深入洞中才救出师父，先请师父好好坐在一旁休息，我们各持兵器去助大师兄一臂之力。
3: 八戒摆摆手说：
6: 他神通广大，用不着我们帮忙。
1: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降妖除魔是我们的分内事啊。
3: 八戒觉得理亏，就说：
6: 那好，咱们上，妖精哪儿跑？
3: 他们两个不顾师父，一齐驾风赶上，举钉耙，使宝杖， 对着妖精一阵乱打。那妖精战悟空一个已经吃不住了，又见他们二人来助战，更是无力招架，急忙回头抽身就跑。悟空喝道：
0: 追！
3: 那妖精见他们追得紧，就把右脚上的花鞋脱下来，吹了口仙气，念个咒语，叫了声
0: 变，
3: 变成本身模样，挥舞着两口剑回来，和他们三人又站在一起，将真身一晃，化成一阵清风，回到了洞口。见唐僧一人独坐在洞门前，他上前一把抱住，抢了行李，咬断缰绳，连人带马又射入洞中。八戒一耙把妖精打落在地上，却是一只花鞋。悟空看见了说：
0: 你们这两个呆子，不好好看着师父，谁要你们来帮忙？
6: 沙师弟，你看怎么样？我说不来吧，我们这是出力不讨好，反而落下埋怨了。
0: 不好，我们快回去看看师父。
3: 三人急忙回来，果然没了师父，连行李白马都无影无踪了。急得八戒两头乱跑，沙僧跟着寻找。悟空心中焦急，四处寻找，可就是不见师父的踪影。正找着，只见路旁有半截缰绳，他一把拿起来，止不住眼中流泪，放声大叫：
0: 师父啊，我去时辞别人和马，回来只见这些缰绳。
3: 八戒见他流泪，忍不住仰天大笑。悟空大骂：
0: 你这个蠢货，没了师父你又要散伙了吧？啊！
3: 八戒又笑着说：
6: 猴哥啊，不是这话，师父一定又被妖精射进洞去了，你再进去一趟，救出师父来吧。
3: 悟空擦了擦眼泪说：
0: 好吧，到了这个地步，只有我再进去救师父了，你们两个要好好的把守洞口。
3: 悟空说完立即转身跳进洞里，直奔妖精门外。见那门楼的门关了，悟空不分好歹，抡起铁棒一下打开，闯了进去。那里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原来妖怪的洞穴周围有300多里，如今怕被悟空找到，又搬到了别处，不知去向。悟空正不知如何是好呢，忽然闻到一阵香烟扑鼻，循着香烟来的方向走过去一看，只见一张雕漆供桌上有一个大鎏金香炉，炉内有香火，那上面供养着一个大金字牌，牌上写着尊父李天王之位，旁边写着尊兄哪吒三太子之位。
2: 哎呀，
3: 悟空见了满心欢喜，也不去搜妖怪的住处救唐僧了，把铁棒缩成个绣花针放在耳朵里，伸出双手把那牌子和香炉都拿起来，返回洞口嘻嘻哈哈笑声不绝。八戒沙僧听见了，迎着悟空问：
6: 大师兄这么高兴，想必是救出师父了。
3: 悟空笑着说：
0: 不用我们救，只管问这牌子要人。
3: 八戒说：“
6: 猴哥啊，这牌子又不是妖精，也不会说话，怎么问他要人呢？”
3: 悟空把牌子放在地上说：“
0: 你们看。”
3: 沙僧上前一看，哦，上面写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之位。沙僧就问：“
6: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是那妖精家供奉的，想必是李天王的女儿，三太子的妹子，私凡下界假扮妖怪，将师父射去了。我们不向他要人，向谁要？你们两个在这里把守，等老孙拿着这牌位，直奔天宫玉帝前告个御状，让天王爷们还我师父。”
3: 八戒、沙僧听完后，都十分欢喜。“
6: 哎，执着，咱们告得有理，快去快回。别耽误了救师父啊。”
3: 要知后事如何，能否顺利救出唐僧，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6集。
1: 你怎么能这么干？你看看，你工作还没有做，就被人家给察觉了。
0: 王家善说着，便把郑明心要他抓乔玉春的事情告诉了他。乔玉春一听，这汗都下来了，连忙问王家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又该怎么办？”
0: 王家善笑了笑说：“
1: 你不用怕，我不会拿你去送礼的。不过，你必须要在今天下午2点钟以前出城。”
0: 乔玉春一听，赶紧答应。于是，王家善便派人在中午12点以前把乔玉春偷偷地送出了城外。下午1点，王家善向全师发出了逮捕乔玉春的命令：“
1: 马上进行全城搜捕，一定要抓到乔玉春。如果遇到抵抗，格杀勿论。”
0: 当然，王家善知道，他手下的人不会逮捕到乔玉春，更不会遇到抵抗的。因为乔玉春此时早已经被送出了城外。2个小时以后，王家善向郑明心做了报告：“
1: 副军长，我已经派人做了查实，确有乔玉春其人，并且已经下令全城搜捕，进展情况容请后报。”
0: 又过去了几个小时，王家善又让负责全城追查乔玉春的军官写了一份报告，交到了军里。这件事情就这样被应付了过去。
1: 被乔玉春这么一搅，连荣春也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在第58师待下去了，于是只好回到了解放区。而自认为没有暴露的刘凤桌和赵百禄等人，隐伏了几天之后，见没什么动静，才又开始继续起义的准备。
0: 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王家善对他们的行动其实知道的是清清楚楚。他不但知道连荣春突然失踪，也知道刘凤桌他们现在还在活动。但是王家善就是佯装不知，他既不对刘凤卓他们的言行进行过问，也不对连荣春的突然失踪进行追查。相反的，他还命令封锁消息，不准下面的任何人声张。
1: 这似乎就有些奇怪了，乔玉春都准备采取强制性的办法对待他，而他还是如此的宽容，如此大度，不但不予追究，还私会私放，共同设计对付上司郑明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细说起来呀，里面还真是事出有因。因为在此之前，王家善就已经跟共产党取得过联系。那么，这个王家善是怎么跟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呢？这还得从抗战胜利之后不久说起。
1: 王家善是一位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都比较强的国民党将领。他亲眼目睹了东北同胞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悲惨遭遇，曾经为赶走侵略者付出了自己的艰辛努力。他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盼望着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早日建立老百姓自己的政府，使全国广大老百姓都能过上和平的日子。
0: 然而，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纷纷来到东北，几乎个个都是财迷、色迷、 官迷的三迷先生，和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婊子的五子大帅。除了权力掠夺、金银财宝、美女物资和权位官位之外，他们还哪有时间去想老百姓的死活呢？这就是对抗战胜利之后的国民党充满希望的王家善彻底的失望了。不仅如此，他还感到了气愤和痛恨。
1: 对王家善的这一思想变化，中共地下党员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中共华北局社会部立刻派出了高雄飞和高百万等地下党员，对王家善开展了工作。
0: 随着内战的爆发，王家善越来越认清楚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所以就越发的靠近共产党。他听说自己过去的学生、东北行员驻营口情报参谋王明仁是共产党员，就向王明仁借来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书籍来阅读。这越读越觉得共产党的主义才是真正把中国引向富强的好主张。
1: 所以王家善对连荣春他们的地下活动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当作没看见。而乔玉春呢，他哪里知道王家善的底细，再加上他是国民党行伍出身，又毫无地下工作经验，因此不久就撞在了王家善的枪口上，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
0: 对于眼下的局势，王家善心知肚明。营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朝夕不保，起义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眼下对于王家善来说，是选择有利的时机而使起义获得成功。
1: 此时已经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冬季攻势，其气势正如盘江倒海，锐不可挡。负责对58师进行策反工作的石迪认为，眼下正是争取王家善自觉率部起义的大好时机，于是便进一步去做王家善的工作。
0: 暂编第58师3团团长戴逢源和王家善是生死之交。这个人思想进步，一直就有亲共的思想。于是，石迪就通过戴逢源的表弟高文浩去做戴逢源的工作，并让高文浩充当中共与王家善联系的信使。联络网建成以后，石迪亲自写了一封信给王家善，由戴逢源代为转交给王家善。信送出去不久，就有了戴逢源的回音。
1: 信已经直接交给王家善，王家善没有表示拒绝，但是也没有表态。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石迪能否代表东北解放军总部，二是石迪是否有电台，能否与东北解放军总部直接联系。
0: 听到这样的回音，石迪知道有戏了，于是石迪立刻将上述情况向东北局社会部大连站做了汇报。大连站的领导回电指示石迪，
1: 王家善所提问题可以立刻肯定的答复。
0: 于是石迪又给王家善写了第二封信，用肯定的语气先回答了王家善提出的两个问题。为了敦促王家善尽快起义，石迪在信中又做了具体的交代。
1: 如果对起义方面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 你可以直接派人到解放区大石桥来当面谈判。
0: 接到石迪的回信之后，王家善放心了，于是便决定立即着手起义。为了稳妥起见，王家善分别找了三团团长戴逢源、二团团长史维忠、一团团长贾少华和参谋处长梁启章进行了谈话。
1: 五十八师起义牵涉到全市官兵的前途，最好能够达成统一的共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搞得四分五裂，反而将好心办成坏事。你们几位是师里最重要的带兵官，又是第四总队的老人，对全师起义之成败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才分别找你们几位统一一下思想。
0: 谁知道这几位团长和参谋处处长的回答倒十分痛快。
1: 同意，师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0: 其实啊，三团团长戴逢源已经在私底下做过工作了，一团二团两个团的团长和参谋处长也早有此意，只是在等着师长王家善在关键时刻到底能决定怎么办。现在师长有了起义的打算，这正好中了几位团长和参谋处长的下怀，几个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有反对的呢？
1: 可是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的工作就要困难一些了，因为他们是卫立煌从东北行辕派来的，能否在关键的时刻买王家善的账，王家善的心里并没有底。
0: 于是王家善叫来参谋处长梁启章和副官处长田共吾，

0: 你们两个分头去做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的工作，最好能让他们随我们一道起义。万一他们不同意，或者是有告密的可能，我们再想办法。
1: 王家善所说的再想办法，当然是以强硬的手段行事。这一点梁启章和田共吾都非常清楚。
0: 是，我们一定尽力做他们的工作。
1: 两个人答应了一声走了，王家善便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消息。不久，副官处长田共吾先回来了。
0: 师长，副师长唐世林同意随同我们一起行动。哦，
1: 王家善一听不由得笑了。
0: 他怎么说的？他说师长朋友多，紧急的时候总有办法的，我相信王师长。
1: 王家善听了笑着点了点头。
0: 哼哼，这个唐世林还算是实务。
1: 又过了一会儿，参谋处长梁启章也回来了。王家善一看梁启章的脸色，就知道这张和的工作一定做得很不顺利。果然，还没等王家善开口，梁启章就抱怨说：
0: 哎呀，这个张和真是个死顽固，我怎么做他的工作，他都说至死不做党国的叛徒，要誓与营口共存亡。
1: 王家善一听苦笑了。
0: 张和士气可嘉，可就是关键时刻选错了庙门。启章、共吾，你们两个给我暗中盯着他，一旦有异常举动，马上报告我。是。
1: 梁启章和田共吾回答了一声，赶紧走了。对下面的营长、连长们，王家善的把握比较大，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家善提拔起来的，而且许多人跟王家善和几位团长的私交都比较好。只要王家善和几位团长一挥手，他们大都是要跟着王家善等人走的。可王家善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他又把三位团长叫了过来。
0: 从现在起，你们要逐级分头地去做营以下官兵的工作，一定要尽可能地统一兄弟们的思想，争取不放一枪就能把部队带出去。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1: 三位团长兴奋地回答了一声，赶紧回去落实了。
0: 好，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直到现在，压在王家善心头上的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1948年2月19日，王家善一大早就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且立刻叫来了三团团长戴逢源。
0: 你去把这几个人找来。
1: 王家善说着，将一条手令交给了戴逢源。
0: 在王家善交给戴逢源的名单上，写着这样几个人，那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三团副团长刘凤珠，王家善的女婿特务连连长李殿如，王家善的侄子作战科长王文祥，副官赵玉山和张作宪，共计五个人。这几个人被58师的人称作王家善的五小虎，是王家善身边最亲近的人。
1: 单说刘凤卓接到团长戴逢源的通知之后，不由得一愣，因为往常啊，这王家善找他都是由另外四小虎通知他，而今天 却是由团长亲自转达，实在是有些关系重大。
2: 是不是上次的事东窗事发了？要不然师长怎么会这样去找我呢？
1: 刘凤卓的心里一边打着鼓，一边往师部走去。
0: 到了师部，他看到师部内外的岗哨并无变化，其他方面也未见异样，不免有些放了心。等到了师长的住处，出来迎接的不是师长，而是师长的夫人，刘凤卓便更感到放了心了。
1: 凤卓啊，你来了，快进来吧，师长正在屋里等你呢。
0: 师长夫人说着就往屋里走，直接把刘凤卓带到了师长的卧室。
1: 王家善坐在沙发上，眼有些红丝，脸色也有些苍白，显得十分疲劳。
0: 刘凤卓迟疑了一下，想问一句，又不知道应该先问什么，于是就悄无声息地在王家善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1: 王家善注视了刘凤卓一会儿，而后开门见山地说：
0: 凤卓，我今天请你来是想和你研究一下咱们师的出路问题。我看了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觉得他的论点是对的。人民拥护共产党，唾弃蒋介石，国共之战已经到了蒋介石转向失败，共产党转向胜利的重大的转换关头了。共产党的实敌给我来了信，说要我派个人到解放区去谈判，你以为如何呀？
2: 原来如此。
1: 刘凤卓一听，这心里便有些乐。他同时也清楚，对于自己的身份，王师长或许早已经有数了，而戴团长看来也知道了，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安排。于是他连忙表示：
0: 师长，我认为你的判断是对的，目前的形势十分的明朗，为58师的全体官兵考虑，我赞成派人直接和解放军谈判。那么就派你去，你以为如何？
1: 王家善立刻问道。刘凤卓想了想回答：
0: 我当然可以去，不过共产党不一定相信我。我的想法最好是派王文祥去，我做他的副手，陪同他一起前往。
1: 王家善悄声地笑了，他已明白了刘凤卓的意思，于是说：
0: 也好，那就让文祥去。
1: 王家善立刻派人把他的侄子作战科长王文祥找来，把出城与解放军谈判的意思跟王文祥说了一遍之后，取出一张纸来。
0: 这上面写的是谈判的条款，你们好好的看一下。
1: 王家善说着，又向刘凤卓和王文祥交代了如何出城的方法，而后就让他们赶紧去办了。
0: 刘凤卓和王文祥此时扮成商人的模样，他们半夜启程，坐火车先出了营口，然后才朝这大石桥的方向进发。快到两军交锋的中间地带的时候，突然窜出了几十个便衣，把他们给团团截住了。
1: 刘凤卓弄不清楚对方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所以只好一口一个老总的进行试探。
2: 老总，我们都是本分的生意人，我们不是坏人。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心恶，不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7集，王家善说着，又向刘凤卓和王文祥交代了如何出城的方法，而后就让他们赶紧去办了。
1: 刘凤卓和王文祥此时扮成商人的模样，他们半夜启程，坐火车先出了营口，然后才朝这大石桥的方向进发。快到两军交锋的中间地带的时候，突然窜出了几十个便衣，把他们给团团截住了。
0: 刘凤卓弄不清楚对方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所以只好一口一个老总的进行试探。
2: 老总，我们都是本分的生意人，我们不是坏人。
0: 对方的一个小伙子听了，赶紧厉声地纠正他们。
2: 什么老总？我们是共产党武工队。
0: 刘凤卓没有探明底细，不敢脱口，只好任其摆布。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带的盖有第58师官房的通行证被翻了出来。那个小伙子一见，立刻来了劲儿。
2: 哼，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务，一看就知道你们不是好东西。走，先去田庄台再说。
0: 于是，刘凤卓和王文祥就被押向了田台庄。走了一段路程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大村子。刘凤卓看到一个院子的门口有解放军战士在站岗，于是灵机一动，噌的一下窜了过去，连声大叫：
2: 我要见你们的长官，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0: 随着他的喊声，院子里快步走出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见到刘凤卓之后立刻问：
2: 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见领导啊？
0: 刘凤卓听了赶紧说：
2: 我叫刘凤卓，是58师的，我有重要事情要见你们的高级首长。
0: 谁知道那位领导听了立刻上前一步，热情地握住了刘凤卓和王文祥的手。
2: 是你们呐，军区首长已经在大石桥等着你们了，怎么没有碰见啊？
0: 那位干部模样的人说着，马上派一辆大车把他们送向了大石桥。
1: 这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就像变戏法一样，眨眼之间老母鸡变成了野鸭子。几个接押他们的便衣小伙子看着是一愣一愣的，好久没有回过神来。
0: 后来刘凤卓他们才知道，刚才见到的领导是辽南军区的苏克之团长。王家善把出城谈判的安排告诉给石迪之后，石迪早已经报告给军区首长，并且把一切都布置得妥妥当当了。
1: 到了大石桥之后，他们被迎进了一座油房大院。同他们谈判的是解放军辽南军区的最高首长，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和参谋长金振中。
0: 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因为吴司令员可以当场拍板，所以王家善提出的条款逐项的过了一遍之后，就基本上敲定了。最后，吴瑞林司令员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对王家善和第58师起义表示了欢迎，对解放军对待起义部队和起义官兵的政策做了进一步阐述，然后嘱咐王文祥和刘凤卓：
2: 如果王师长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请于明天晚上
1: 再过来商谈。
0: 第二天晚上，刘凤卓陪同第五十八师参谋处长梁启章来到解放军驻地，就起义和起义后交接的细节做了进一步商谈。梁启章首先表态说，
1: 根据昨天和贵军谈判的结果，王师长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全师官兵举行反蒋起义，决心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奋斗到底。
0: 吴瑞林司令员听了以后再次表示，
1: 好啊，我们欢迎五十八师起义并走进革命队伍。我们昨天将你们谈判的内容已经告知了总部，已经获得了批准。我们今天所谈的部分细节，我想会很快达成共识的。
0: 梁启章听了点点头，接着说，
1: 关于起义的时间，我们已经接到了东北行员的电报，最近两三天内将有一批舰船驶到营口，运来部分补给的粮食和弹药，26号将有飞机送来武器。为了争取把这批军用物资搞到手，作为起义的献礼，王师长的意思，能否将起义的时间推迟到2月26号以后？
0: 吴瑞林司令员听了之后，诚恳地说：“
1: 啊，关于起义的时间，应该是越快越好，抓得越紧越好。时间一拖长，就容易发生意外。那个时候，即使王师长诚心诚意，也将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起义是大事，而舰船、粮食、弹药、武器等等，那都是小事。请告诉王师长，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
0: 金振中参谋长听了也笑着说：“

0: 也请你们告诉王市长，那些东西早晚都是我们的，就先让老蒋再保管几天嘛，不用着急。
1: 屋子里所有的人听了都禁不住笑了起来。吴瑞林司令员最后就一些具体问题做了补充。
0: 为了58师的起义能够顺利的完成，最后在起义期间由我们解放军派兵协助，采取里应外合的形式，在解放营口的同时举行起义。其具体的做法是，解放军派兵一部在城外佯攻，以配合58师的起义行动，等到大部队进城以后，由第58师配合解放军一并解除交警3总队的武装。起义的时间就定在2月25号下午5点，以3颗照明弹为行动发起的信号。
1: 梁启章听了立刻点头，
0: 好，我回去之后马上把这次协议的结果转告王师长，我们即刻着手进行准备。
1: 梁启章回去以后立刻把会议的内容向王家善做了汇报。王家善听了之后随即命令副官处长田共吾和作战科长王文祥
0: 马上立即秘密起草一份行动计划，我亲自去场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谈话。
1: 王家善说完便走了。副师长唐世林此时已经心中有数，听王家善说完以后他很快就表态了，
0: 王师长，我相信你，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
1: 可是跟参谋长张和的谈话却进行得很困难。
0: 张参谋长，上两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守住营口，那是因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是我们，所以他们并没有全力攻打。可这一次就不同了，营口几乎成了孤城，而根据可靠的情报，解放军这一次在海城地区集结了1个纵队，还有相当于1个团的炮兵，而在大石桥附近又有辽南军区的1个独立师。解放军是以几倍的兵力来攻击我们，我们就是再能打又能守多久？你再看水路，辽河已经冰封，军舰来不了，辽西联络线又被共军完全切断，等待援军根本就是无望。你说我们就这样守下去，即便是能靠上个10天半月又有何用？
1: 听了王家善的分析，张和好半天没有说话。王家善又等了一会儿，张和说，
0: 王师长，此事关系重大，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想一想，然后我会给你答复。
1: 王家善没有再说什么，他看着已经有些动摇的张和，点了点头走了。出门以后他立刻吩咐随行的人员
0: 掐断参谋长室内的电话线，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参谋长走出房间半步。
2: 是。
1: 随行副官回答了一句，立刻着手去办了。大约过了1个小时，王家善又来到张和的办公室，他表情严肃地问，
0: 参谋长，你考虑的怎么样？
1: 张和见大势已去，只好回答，
0: 事已至此，我服从师长的命令。好，我代表58师全体官兵谢谢你。
1: 王家善说完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 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被石迪派人请到了一间屋子里。王家善对他们说，
0: 为了起义的安全起见，只能先委屈你们二位了。从现在起，你们不能自由行动，不许离开司令部，不准出师部的院子，也不能向外界打电话、发电报、写信，或者做任何联系。等起义成功以后，我会根据二位的表现，请求解放军妥善安排你。
1: 王家善说完，便亲自安排了守护的岗哨，而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看了看表，随即通知电台，
0: 从现在起，所有的电报没有我的亲批，一律不准发出，否则严惩不贷。
1: 随后他再次通知通信牌，
0: 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恢复唐志林和张和的电话线路，否则军法从事。
1: 在做了以上的安排之后，王家善感到所有应该防范的事情都已经做了布置。而师部作为自己的首脑机关，既然已经统一了军令，也就会相对安全了。于是他坐了下来，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和因为激动而狂跳的心，静静地等待着起义时间的到来。
0: 25号清晨5点，天还没有大亮，王家善就准时起来。他把副官韩光、特务连连长李殿如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如此这般的向他们布置了一番之后，便打电话给52军副军长郑明新，请他一起到辽河沿岸视察攻势。
1: 郑明新是第52军驻营口指挥部的指挥官，听到王家善的电话之后，他一点没有怀疑，就准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两人交换了营口目前的情况，并且检查了一些工事之后，王家善开始引入了正题。
0: 郑副军长，解放军攻城在即，对镇守营口的事情，你信心如何呀？
1: 镇守营口靠的主要是王家善的第58师，第52军不驻营口，郑明新的第52军指挥所不过是一个空架子。所以郑明新连忙捧王家善说，
0: 这可就是看你老兄的了。
1: 王家善听了，这脸上立刻现出了颇为无奈的样子。
0: 郑副军长，这一次我可是不如前两次有信心呐。看眼下这个样子，解放军攻城也不过是几天的事儿。您看，是不是开个在营口的各机关首脑参加的会议，来共同研究一下守城的问题？俗话说，众志成城，众口铄金，大家凑到一起来想个办法。退一步说，万一守不住的话，撤退的问题也该让大家有个准备。
1: 郑明新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0: 对对对，大有必要，大有必要啊。王师长不愧是一代名将啊，果然是深谋远虑啊。那开会地点定在哪儿合适啊？是不是就在你的指挥部？
1: 王家善于是故意地问。郑明新听了连忙摆手，
0: 哎呦，我那儿不宽敞，再说守城的事情主要靠你老兄， 还是在你的十步吧。
1: 王家善要的就是郑明心的这句话，于是他赶紧顺水推舟说：“
0: 那也好，不过交警总队那儿可能得请军座出面请一下。”“没问题，交警总队那儿我出头。”
1: 郑明心欣然地答应了。下午1:30左右，所有参加城防会议的营口市机关的首脑都陆续来到了58师会议室。除军方的代表之外，市政府、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警察局、税务局和银行的头头脑脑们共计16人，都准时参加了会议。
0: 会议自然是由守城主力部队的首要长官王家善主持，副军长郑明心以及营口市长、市党部书记等人相继在会上发了言。他们的话都是一些场面套话，无非是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和固若金汤云云，令王家善不觉暗自好笑。
1: 就在大伙儿聚在一起胡说八道的时候，王家善的副官赵玉山匆匆跑进来，大声报告：“
0: 报告市长，东北行员董艳平副参谋长来电话，请您马上去接。”
1: 这是事先安排的计划之一，目的是使王家善安全退离会场。为了演好这场戏，王家善转过头来故意说：“
0: 啊，我这里有事儿，你让梁处长去接吧。”
1: 赵玉山听了赶紧回答：“
0: 报告市长，我已经说了您正在开会，可是董参谋长指明要找师长接电话，看来是有重大的事情。”
1: 王家善低头看了一下表，已经是下午3:25。距离事先预定的行动时间只剩下5分钟。于是他从容地站起来说：“
0: 啊，那诸位，我就先去接个电话啊，关于营口的防务，希望大家再深入地讨论讨论。”
1: 王家善接着大声地吩咐卫兵们：“
0: 来，给各位长官点烟倒茶。”
1: 随后他便跟着赵玉山不慌不忙地走出了会议室。
0: 王家善一离开会场，事先布置好的卫兵们就进入了会议室，分头给参加会议的首脑们点烟倒茶，并且紧紧盯住了第52军副军长郑明心、交警总队总队长李安和警察局长曹启林等几个携带武器的主要人物。
1: 当王家善快要走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忽然听到司令部内传出了一声号响。王家善随手看了一下手表，此时正是下午3:00。这是行动开始的信号。王家善随即推开门，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0: 此时，在会议室外，特务连连长李殿如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他们把机枪、冲锋枪架好，一起对准了会议室。
1: 副官韩光就在这个时候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0: 不许动，举起手来。”
1: 随着韩副官的喊声，分布在会议室四处的卫兵们同时掏出了手中的枪，对准了室内的首脑们，特别是那几个携带武器的人。这可真是一声霹雳，全场皆惊，被武力震慑的首脑们都下意识地举起了双手。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也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能带给我们好心情。

后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她的原名叫任国涛，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她是1988年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任素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姑娘，她成长在一个艺术之家，从小就喜欢表演，性格也比较外向。高中的时候她就读在莱州五中，17岁那年她从山东参加了艺考，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那现在呢，这几年任素汐既参加一些影视作品的表演，也在很多场合啊，包括影视作品里，包括一些大型晚会上演唱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那首先呢，我们来欣赏她的一首时间比较久的2016年发行的单曲《我要你》。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我要你》是由樊冲作词作曲的。最开始这首歌是话剧《驴得水》的插曲，后来呢又被选成电影《驴得水》的推广曲和主题曲。樊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这首歌曲既要能帮助观众释放在强烈戏剧性驱动下累积的情绪，还要能突出人物的情感，但还不能矫情。所以樊冲就在思考再三之后，决定写一点剧本之外人物之中的东西，于是就有了这曲《我要你》。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也是一首电影的插曲啊，2018年上映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插曲。这首作品是改编自汪峰2011年的同名作品，在保留原有曲目青春迷惘基调的同时，又通过重新编曲和演唱的方式，强化了和电影反对校园欺凌主题的契合度。歌曲最初是由汪峰和这个孙永焕共同作词的，收录在2018年9月13号发行的电影原声带的专辑里。歌词“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等意象性的语句，也隐性的表达了啊这个影片主角在伤痛中觉醒的情感历程。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再见青春》。

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啊，一首是《我要你》，一首《再见青春》，都是电影的主题曲。同样呢，接下来这曲呢，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这首歌曲表达的是电影《无名之辈》中两个主要角色胡广生和马嘉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理解。作为电影的推广曲，任素汐用贵州方言的柔情声线缓缓道出了小人物的心声。歌曲中，今生的苦痛和曲折，不要害怕，不要逃避，有我陪你一同面对的歌词，也表达了两人

朋友们，刚刚的这首胡广生最后唱的等啊等，不必等等，等啊等，别等等，一个等字表达出了两人之间那种默默深情。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以等命名的，等一等，这同样是一首触动心灵的作品。在电影《无名之辈》的片尾曲，这首歌是旋律搭配任素汐独特的嗓音，把歌曲中的那种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伴随着电影结束缓缓响起，为影片中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这首歌的歌词中，像乌云背后的月亮等着风，再等等 窗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等等啊，这一系列歌词都细腻地描绘了等待中的期盼和美好，引人深思。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等一等》。

朋友们，任素汐的歌好像没有太多的演唱技巧，只是静静的、轻轻的唱着，就能直抵我们的心灵，引起我们的共鸣。接下来这首歌同样，这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重逢曲和片尾曲，2023年11月发行的，到现在才2年半的时间。这首歌融合了古风、流行和戏曲元素，通过复杂的转音设计和情感递进处理，展现出了剧中人物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这首歌曲是由任素汐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和演唱的，歌曲也经

准对应了剧中重逢主题的情节。创作者通过去过去溜达了半晌这种意象化的歌词表达，构建出了时空交错的叙事空间。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岁岁》。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0: 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这位女歌手任素汐，刚刚听了她几首歌曲，有电影的插曲，有电视剧的主题曲等等。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挥别曲《大儿歌》。歌曲是由任素汐和张弛演唱的，歌曲以温暖朴实的旋律传递人生哲理，探讨让人放心是最高级能力的人际关系主题，还非常有深意啊。这首歌歌词中蕴含对生活的情感寄托和期许，歌词以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为情感核心，通过浅显的语言探讨人际关系中的靠谱和责任感，强调让人放心比聪明更珍贵。歌曲中部分段落借儿歌的形式表达人生的哲理和情感寄托，也是非常能触动我们的心灵。接下来来听这首《大儿歌》。

听众朋友，刚刚这首大儿歌里面是不是有几句大家都非常熟悉，都能跟着唱出来？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会更广，大家会更熟悉一些啊。因为前两年啊，在这个一些平台上，网络平台上，这首歌曲曾经非常火。这首歌曲同样是任素汐一个人作词作曲演唱的，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从电影《寻汉记》的女主角王昭的视角出发，在婉转低吟中把戏中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把情感抒发推向了高潮，完成了人物真实面对自我的成长宣言。这首歌曲低声轻吟、娓娓道来的演唱风格俘获了一大批听众的心，歌曲有温度。

有深度，歌词这个和曲调呀都别具一格。歌词朴实真诚，曲调百转千回，做到了以情动人，同时也传递出勇敢坦然的人生态度，疗愈了和他产生共鸣的听众。这首歌曲具有任素汐的鲜明风格，歌曲中面对现实的愈合过程和勇敢向上的自我宣言浑然一体。一起来听这首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王昭君》。

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这句词引起了多少人的回忆。接下来这支歌曲呢，同样是演唱这种亲情爱情的。这首歌曲是任素汐的一首民谣歌曲，1924年中央台春节晚会上第一次演出，相信大家能想到当时那个场景，整个春晚现场灯光都暗了下来，任素汐坐在观众席，抱着一曲吉他轻轻地弹唱，只有一束追光给到他，当时的那种意境，歌词歌曲唱出来那种情感表达，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这首歌曲描述的是归家的孩子看到老一辈人的爱情，歌词生动地描绘了家人陪伴中的生活点滴，希望所有人能从歌声中感受到身边亲人的温暖质朴的爱。在这首歌中，任素汐把老一辈人相濡以沫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誓言，所谓的仪式感，只有两个人相濡以沫相互陪伴这种近似亲情的爱。这首歌曲还把亲情融入其中，瞬间就勾起了很多人心中的那抹回忆，也唤起了人们对于合家团圆的美好共鸣。相信大家已经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了，枕着光的他，我们一起来重听。

朋友们，这首《枕着光的他》很短，整首歌曲歌词也不是太多，但是总是让人回味无穷。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由任素汐演唱的影视歌曲，2024年8月作为电影《祝你幸福》情感主题曲及片尾曲发行的，还不到2年的时间，到现在歌曲以因为人生好难所以祝你幸福为核心主题创作，延续了影片对人性挣扎与情感救赎的叙事基调。歌曲通过质朴意象和温暖旋律的融合，展现了现实困境和理想希望间的张力。歌词像莫怕风儿吹落满山花，大雨落下是回了家，这种场景化的表达传递了对生命困境的共情和慰藉，呼应影片当中婚姻和幸福的辩证思考。演唱的时候，任素汐的这种演绎以温情有力的嗓音承托了歌词的哲思，也强化了主人公挣扎向阳的情感脉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莫怕，莫怕》。

听众朋友，最后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亲爱的你呀》。这首歌曲如同一股清泉，流进了大众的心田。它不仅承载着电视剧作品中深刻的情感的主题，更以短短3分55秒的时长，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救赎和希望的故事。歌曲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引发了大众对未成年人成长困境的关注和思考，同时它也给了人们温暖和希望，让人们在面对生活困难的时候能够从中汲取力量，勇敢前行。任素汐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种风格，不仅曲调婉转悠扬，歌词唯美动人，仿佛还能让我们从中听出一些人生哲理，感悟到一些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亲爱的你》啊，我们来感受这首歌歌词背后的故事。

朋友们，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任素汐，来听她的歌。节目最后这首是2026年央视春晚任素汐和毛不易对唱的歌曲《别来无恙》，我们最后以这首歌曲结束，也用这首歌曲祝您一生都能别来无恙，向阳生长。朋友们，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慧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远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望高速克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走路绕行。

0: 行。吉林615德马高速上山独立自然区德令哈至香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科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原至西海黄溪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乍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乍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0: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目前有一个交通事故信息，国道109京拉线都兰线伊克高里杨树沟处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无法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省道104西桂线大通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国道109京拉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5石至关亭线明河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微旧桥改造工程施工，变道通行。国道316成桐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572贵屋县新海县杨曲村至杨曲遗址路段因改线工程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好的，主持人，那个普通国省干线的路况就是这样。
1: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玉树东部果洛大部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天气晴或多云，都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那么青海气象台呢，于今天早晨8点呢，也是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玉树东部、果洛大部以及呢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玉树东部、果洛大部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称多、玛多、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那么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郑州区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偏西风2到3级。郑州区晴转多云，7度到25度，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7度到25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偏西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 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的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 旺季收购期间，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强化统筹组织，细化政策措施，相继灵活开展收购调控，多措并举，推动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入市，着力激发市场购销活力，保障收购工作顺利开展。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
0: 据介绍，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售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特价的特征呢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达到3200元每吨，优质的高蛋白大豆价格超过5000元每吨。
1: 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10月10号启幕。职业教育活动周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举办，今年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持续至5月16号。
0: 据了解，今年活动中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和产能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和职照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推动活动期间呢，天天有活动，精彩不重叠，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成果改革。
1: 活动周期间，教育部等9部门分别开展组织职业讲堂、大讲堂、教育强国中的职业教育、政企企业代表系列访谈、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精心筹划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各地各学校还将结合实际，设计推动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0: 5月10号，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广东珠海举办。活动现场设置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汇聚院士、大国工匠及行业专家智慧，展现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办学风采。下一步，教育部还将在黑龙江哈尔滨和陕西咸阳举办2场职业教育大讲堂。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的早晨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站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计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1: 这次行动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之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行的第10次飞行。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2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 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宣布联赛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
1: 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杨逢春、王大南、杨志文、任清、安杰、田奎、靳生寿参加开幕式，程基伟主持。
0: 本届联赛继续以赛事为平台，推动农体文旅商洋产业融合发展再升级。开幕式前，吴晓军、罗东川来到青海体育中心场馆外的展示区，沿展位查看牦牛、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高原康羊等青海特色产品和服务展示，强调要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在彰显高原品质、拓宽产销路径、强化联农带农上下功夫，以优质赛事服务聚人气、引流量，让更多青字好产品借势出圈、借赛增值，切实以赛事流量带动产业发展，惠及各族群众。
1: 举办青超联赛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致力打造高原体育强省，推动青海足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举措。经过前两届的积累沉淀，青超联赛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更成为全面展示大美青海新形象、推动农体文旅商洋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在全国已形成初步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生命力强的高原特色足球品牌。本届联赛全面总结前两届赛事经验，借鉴吸收兄弟省市的好做法，对赛程、赛制、服务保障、产业融合、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升级优化，以一场场更加激烈、更加精彩、更具魅力的比赛，向外界全景展示青海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幸福之美，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高原地区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省领导和嘉宾还现场观看了开幕式演出和揭幕战。
0: 5月10号，在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浙江原青指挥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携手新华社等央媒，共同举办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青海家宴区域公用品牌全面面向全球重磅首发，标志着家宴品牌正式迈入到标准化运营、体系化培育、全球化传播的全新发展阶段。
1: 发布会上正式发布青海家宴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揭晓品牌专属 logo， 系统阐释品牌核心内涵、产业支撑体系、长远发展路径和时代战略价值。海西州州政府对海西四地产业建设优势做了推介，并发布海西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两大重磅品牌联决亮相国际高端品牌盛会，充分显示新时代青浙协作丰硕成果，持续做强做优青海区域公用品牌矩阵，有力推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演练、补练、强练。
0: 青海家宴是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布局、统筹部署、全省聚力共建、全力打造的省级标志性区域公用品牌，已成为青海对贸经外合作以及文化交流互鉴、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 IP 和重要产业支撑，以高原生态有机食材为根基，以多元民族饮食文化为气韵，打造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系统整合高原优质农畜产品，兼容融汇国内经典菜系与国际烹饪技艺，构建国际风尚、传统经典、民族特色等六大菜式体系，健全食材、菜品、品牌、市场全链条价值体系。
1: 自香港首发以来，青海家宴先后走进外交部、公安部、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在北京、上海、西安、杭州、澳门等重点城市及省内多地举办品鉴推广活动，成为展示大美青海生态之美、民族之韵、发展之变的重要窗口。依托全域纯净生态本体，青海家宴贯通高原种养、精深加工、冷链物流、餐饮品鉴、文旅消费全产业链条，有效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品质优势、市场竞争优势和品牌溢价优势。
0: 活动现场布设504平方米青海家苑专属品鉴专区，汇聚清浙两地26家餐饮以及食品龙头企业，60多名行业专家开展菜品品鉴、非遗展演、产业对接、供需洽谈，全方位展示民族饮食传承、非遗技艺创新、清浙餐饮融合发展成果，为青海家苑长效培育、规模推广、品牌跃升蓄势赋能。
1: 5月9号，全省公务员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公务员工作成绩，部署2026年度公务员工作重点任务。
0: 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凝心聚力，实干担当，公务员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1: 会议强调，2026年要坚持加强党对公务员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公务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着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把牢工作政治方向，持续筑牢全省公务员队伍建设整体成效，着眼提升履职尽责能力本领，着力抓实教育培训赋能，确保公务员能力素养与现代化新青海建设需求要相适应，着眼优化干部队伍结构，着力拓宽引进人才渠道，让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公务员队伍，保持公务员队伍一池活水，着眼提升队伍建设水平，提升管的效能，增强管的力度，延伸管的领域，着力增强管理工作成效，着眼激发干事创业能力，加强待遇保障，优化考核评价，抓好职级晋升，着力强化日常激励保障，以实干担使命，以攻坚开新局，高质量推动公务员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奉献。会上五家单位交流了工作经验。
0: 5月8号，青藏线革命文物主题游境战略合作协议在西宁签署，青藏两省区文旅文物部门齐聚高原，共同开启跨省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新篇章。
1: 当天，青藏两省区共同宣读了联合工作专班方案与战略合作协议，并围绕红色资源整合、共建机制搭建、文旅品牌打造等内容开展了座谈交流。两省区将聚焦5个1重点任务，推进落地落实一个联合专班高效运展，建强联合工作专班，建立常态化高效协同机制，一份整合方案尽快出台，在两省区现有规划基础上形成青藏线革命文物主题游境合作方案，一份国家支持争取清单，联合向国家文物局专题汇报，争取国家资金支持，一批年度行动同步启动，抓住 G109 提升改造2026年至2028年和青藏铁路电气化改造窗口期，衔接交通提质工程补齐完善文旅配套设施，一系列品牌活动联合打造，策划天路革命文物联展，开发红色研学、红色自驾、红色文创产品，共同打造青藏红色天路革命文物主题游境品牌。
0: 此次签约是传承弘扬两路精神，落实青藏公路红色文化保护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的关键举措，标志着青藏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从分头推进、单点发力，迈入到一体共进、协同发展的全新阶段。青藏两省区将进一步强化部门协作，深化区域联动，严守历史文脉保护和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加快编制专项合作实施方案，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把青藏线革命文物主题游境建设成为全国跨区域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持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让两路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1: 5月9号，青海省红十字会启动守护者项目，同步发布同名倡议视频，以实际行动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聚焦高原生态管护员群体，通过多元化帮扶举措，助力守护中华水塔生态安全。
0: 自2012年青海省推行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员制度以来，数万当地农牧民主动转型，化身高原生态守护者， 它们常年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区域，穿梭在各大核心生态区，承担着生态监测、防火巡护、反盗采、反盗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垃圾清理、环保宣传等重要职责，用脚步丈量生态防线，用坚守守护绿水青山，成为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最前哨。
1: 青海省红十字会守护守护者项目旨在通过向生态管护员发放和配备一站一包一证一英的核心路径，保障和守护高原生态管护员在日常巡护中的健康保暖等问题。其中一站是计划在全省每个生态保护站建设一个标准的红十字应急救护站，一包是高原应急救援包，涵盖急救用品和救援装备，一证是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确保每个管护员通过考核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提升自救互救能力，一是给生态管护员配发一件保暖冲锋衣。
0: 青海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永善表示，守护守护者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覆盖全省30000多名生态管护员，目前项目已进入到筹款阶段，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一起守护守护者。
1: 5月8号，金刀使命2026年全省公安特警挑战赛在西宁开幕，来自全省各市州公安局和青藏铁路公安局的9支参赛队，共计135名特警精英齐聚赛场，围绕着理论知识考试、实战射击、解救人质、追捕突袭、极限越障等项目，开展了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0: 本次挑战赛突出专业立足实际，践行新型战巡理念，全方位检验和展示全省公安特巡警队伍的战绩水平与实战能力。相比较去年的首届赛事，此次赛事组织更加的规范，考察要素更加的全面，实战契合度更高。特别是青藏铁路公安局首次组队参赛，浙江省公安机关受邀选派8名优秀特警担任赛事裁判。
1: 参赛队员纷纷表示，将以昂扬斗志、过硬本领投入赛事，展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信心与决心，通过实战实训提升综合素养，锤炼过硬本领，全力展现高原公安特巡警的硬核实力与使命担当。
0: 5月9号，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改造方案及运营模式研讨会在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会上，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高质量发展行动白皮书启动编制。
1: 青海地区高海拔地区冬季供暖周期长，能耗需求大，公共建筑作为能耗重点领域，做好清洁能源供暖改造，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政治任务，也是青海省委、省政府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升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
0: 为此，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青海大学、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及青海建筑节能协会联合发起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高质量发展行动白皮书编制工作，旨在探索形成一套适合青藏高原特点、可复制、可持续的技术加资本加运营一体化解决方案。
1: 白皮书将系统分析青海公共建筑清洁供暖的现状与挑战，深入研究多元技术路径与适配性，重点设计创新商业模式，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政企合作、能源费用托管等市场化手段，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破解资金瓶颈，保障项目长期健康运行。
0: 白皮书编制工作的启动，标志着青海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工作从分散探索迈向系统集成的新阶段。接下来，联合发起方将组织精干力量，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力争早日形成凝聚集体智慧的成果，为青海书写一个更绿色、更温暖、更高效的公共建筑供暖未来。
1: 5月8号，由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组织的守护中华民族生命树、修复普氏园林栖息地 公益植树活动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镇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普氏园林栖息地生态修复，旨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聚焦各方力量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推动中华水塔生态保护工作高质量开展。
0: 活动开始之前，参与到植树的嘉宾来到普氏园林科普馆参观，通过讲解与展示，大家详细了解了普氏园林的物种特性、生存现状以及栖息地保护成效，实地查看普氏园林活动区域，直观认识到保护高原濒危物种的重要性。随后的植树环节，现场参与者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挥锹挖坑、扶苗填土、浇水灌溉，大家以实际行动为普氏园林栖息地增添新绿，用一棵棵树苗筑牢生态屏障。
1: 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邓尔平说，普氏园林是青藏高原特有濒危物种，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的生存状况直接反映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实际成效。此次活动重点推进普氏园林栖息地修复，通过扩增生态廊道、修复草甸基底、减少人为干扰等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公益活动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注入绿色动能。
0: 5月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开赛。来自各省各地的76支参赛队伍、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攻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尽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
1: 本次赛事设置室内室外双赛场，赛事在化隆县全民健身中心群科新区公共体育场同步开赛，设置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传统青年传统弓、成人反曲弓、成人复合弓、成人牛角弓、成人现代传统弓八大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跨度大，最小10岁，最大60岁，覆盖少年、青年、成年全年龄段，老少携手同台竞赛，张弓搭箭，尽显风采，生动展现了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深厚扎实的群众基础。
0: 根据赛事的安排，本次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到7月在刚察县举办的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届时呢，精英赛将增设青少年射箭竞技组组别与民间射箭交流环节，专门设立青年团队奖项，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体验。
1: 同时创新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竞赛模式，大幅度提升赛事的观赏性与趣味性，同步举办线上的虚拟射箭赛，支持选手线上打卡完赛。组委会将通过短视频平台推出赛道探云、探营、选手专访等特色内容，在社交媒体发布我的射箭故事、青海箭乡风采等话题互动，构建线上线下融合联动的赛事传播格局。
0: 近年来，青海持续深耕民族传统射箭运动发展，已成为打造国际射箭精英赛、五彩神箭赛事和乡村射箭超级联赛等多层次成人赛事 IP 矩阵。其中，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累计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踊跃参赛，全球直播观看量突破1000万人次。五彩神箭国际邀请赛、三江源杯村超射箭冠军赛等特色赛事辐射省市县村各级区域，每年参与人次超过33万人，赛事影响力持续攀升。
1: 5月9号的晚间6点，西宁市中心广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雪域同心、和黄同行、共荣互助文旅专场秀在这里火热上演。来自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的专业演员们为西宁市民带来了一场充满雪域风情的视听盛宴。
0: 随着激昂的音乐响起，旗帜腾飞率先登场，演员们矫健的身姿仿佛将大家带领到了果洛辽阔的草原。紧接着，果洛州民族歌舞团的歌手们深情唱响家乡之歌，以质朴的旋律唱出了对家乡的眷恋。舞蹈《雪到春到雪山》和《果洛欢迎您》《吉祥果洛》等节目中，演员们以精湛的表演诠释着民族团结、共荣互促的深刻内涵。
1: 这场演出最动人的不仅是台上的精彩，更是台下的共鸣。在人群中，刚下班的市民张先生激动地说，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机会去果洛旅游，没想到今天晚上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地道的演出，就像去了一趟雪域高原，特别震撼。从西安来旅游的杨女士也表示，这场活动很有意义，既能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魅力，又丰富了西宁的夜生活，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果洛旅游一趟。
0: 5月9号至5月10号，由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西宁市委员会、西宁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西宁市2026年中小学生科技创新设计大赛及机器人竞赛决赛在西宁市第五中学举行。本届大赛以“智创未来，赋能成长”为主题，参赛的科创少年们带着满满的好奇心与创造力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智慧与技术的精彩碰撞。
1: 机器人灵活走位，纸桥搭建的有条不紊，编程调试紧张激烈。走进决赛现场，各赛区秩序井然，浓厚的竞技氛围扑面而来。随着正式比赛开始，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全神贯注地检查着机器人，编写调试代码，搭建模型，全力准备完成各项赛事。比赛中，选手们在实践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在思维与灵感中碰撞出让创新的种子生根发芽，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少年奋发向上、勇于探索、勤于钻研的精神风貌。
0: 本届大赛从学校初赛、县区级选拔到市级的中级决赛持续了两个月，期间全市中小学生积极参与，踊跃备战，最终汇集成全西宁市中小学278支参赛队伍、522名选手、175名教练员的强大参赛阵容，齐聚决赛赛场。本次的决赛规模大、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涵盖11个大项、23个小项，参赛选手们在赛场上大展身手，展现出扎实的科创素养与实践能力。
1: 此次大赛将人工智能教育与实践界赛深度融合，以两个月的完整赛事体系搭建起青少年科创交流比拼的优质平台，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持续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探索兴趣，为青少年科技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连日来，西宁红十字会紧扣“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统筹各县区红十字会、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多形式的公益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幸福西宁建设注入人道力量。
1: 全市各县区红十字会聚焦基层群众与特殊群体需求，联动多方力量开展精准人道服务。城东区联合残联走进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慰问、应急救护培训与健康义诊，守护特殊青少年身心健康。城西区生根社区便民服务，通过健康科普、慢病指导、应急技能培训等渠道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城北区在商圈广场开展集中宣讲，举行救援队授旗宣誓，发起人道公益众筹，推动助老公益项目，同步表彰爱心单位与个人。各县区红十字会有针对性的关爱环卫工人、老年群体，实现人道服务全覆盖，暖心惠民。
0: 西宁市市属的医疗卫生机构立足专业优势，扛起医疗护航责任。西宁市中医院充分发挥红十字医院示范作用，开展应急救护和危重症治疗技能实训，筑牢医疗救治的防线。走进医养结合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科普与暖心服务，面向患者及家属普及三救三线知识，将人道的理念融入到医疗服务全过程，以专业医术践行医者与人道双重使命。
1: 依托5月8号人道公益是契机，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创新公益众筹模式，拓宽人道帮扶渠道，通过线上徒步捐步、线下公益募捐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家庭温暖箱、助老爱心洗衣坊、助老助餐养老等项目统筹，所筹资金 专项用于困难家庭、孤寡老人等群体的帮扶，切实解决群众实际生活难题。同时完善爱心表彰机制，激励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益，营造全民行善、博爱互助的浓厚氛围。
0: 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海北州紧扣全州就业工作总体部署，锚定稳就业、保用工、促增收核心目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各项就业重点工作，实现就业指标稳步提升，重点群体帮扶精准有效，就业服务效能持续升级，为全年就业工作高质量推进筑牢坚实根基。
1: 紧盯目标推进，就业形势稳中向好。紧盯年度的就业目标任务，压槽推进各项工作，全州重点就业指数稳步攀升，超额达成蓄势进度。截至目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119人，完成年度任务的55.95%；城镇失业再就业403人，完成年度任务的80.6%；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22822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50.72%。全州城镇失业率控制在1.4%，远低于3.5%的年度管控目标，整体就业大局持续稳定，稳中提质。
0: 深耕春风行动，拓宽岗位对接渠道，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为抓手，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促进人岗精准匹配，累计开展线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44场次，发布就业岗位4000多个，举办直播带岗活动28场次，精准解读就业惠民政策，采挖和奶皮产业特色产业分别带动就业10000多人次、4000多人次，产值分别达到3451万元、2400多万元，同步培育祁连皇姑采销员和冈察旅游导览员和海燕社工3个州级劳务品牌，年带动就业4400多人次，初步形成县县有特色、各个有成效的劳务品牌发展格局。
1: 下一步，海北州将持续紧盯年度就业目标任务，深化就业服务。

0: 专项行动，专职重点群体精准帮扶，拓宽跨区域劳动协作，提升技能培训质效，做优零工工业站、三送服务等特色服务，以务实举措稳住就业、保民生、促发展，全力推动泉州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1: 记者最近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最近青海省气排球青年女队在2026年黄河九省区及西部城市气排球公开赛中夺得第三名，青年男队获得第七名，中年男队获得第八名，创造青海省参加该项目赛事以来历史最佳战绩。
0: 本次比赛来自炎黄九省区的47支队伍，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规模大，竞赛水平高，赛场竞争激烈。青海省选派的青藏铁路公司及省内各大中小学共22名运动员，组建青年男组、青年女组、中年男队三支队伍参加比赛。
1: 赛前，全体运动员开展集中强化训练，克服体能不足、战士磨合不足等诸多的困难。训练中，队员们从发球、接发球到进攻配合、防守补位，每一个技术动作都反复打磨，经过充分的磨合，确定参赛阵容。队员们通过体能拉练和技术推演，全力备战赛事，顺利完成比赛。
0: 比赛中，面对黄河九省区各路强劲对手，我省运动员沉着应战，敢打敢拼，青年女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青年男队和中年男队也分别取得第七名、第八名的不俗成绩，三支队伍全部跻身各组别的前八，充分展现了青海省气排球运动的竞技实力与良好的发展潜力。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行行行，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0，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3: 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6: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9号，家住西宁市城北区火车西站街道美丽水街社区的孙女士向社区工作人员表达深深的谢意。她说：“多亏了社区的幸福专员，不仅帮我们办妥了父亲的后事，还让我们了解到这么多有意义的生态安葬方式，心里踏实多了。”
8: 父亲离世后，面对繁杂的丧葬流程和陌生的政策规定，孙女士一时手足无措。美丽水街的幸福专员了解到她的困境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上门慰问，并主动承担起代办员的角色。考虑到孙女士对殡葬政策的不了解，社区工作人员结合青海省生态惠民殡葬实施办法，耐心细致地为她讲解相关政策。
7: 美丽水街社区党委副书记陈霞一边翻看政策手册，一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他说，根据规定，可以选择花坛葬、草坪葬、树葬等生态安葬方式，家属可以获得1500元的一次性奖励。如果选择不保留遗体或者骨灰，奖励可以达到3000元。这不仅减轻了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回归自然，既环保又有意义。
8: 经过一番沟通，孙女士和家人一致决定为父亲选择草坪葬。随后，社区幸福专员全程陪同孙女士办理了殡葬服务，对接以及生态安养、安葬奖、申领补贴等手续。从最初的政策咨询到最终的安葬仪式，社区工作人员的高效服务让孙女士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美丽水街社区呢，还将孙女士一家列为重点关怀对象。在老人安葬之后的日子里，社区网格员呢多次上门探访，陪孙女士的母亲拉家常、解心结。
7: 陈霞表示，推广生态惠民殡葬是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社区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既要当好宣传员，也要为居民做好服务。这些政策不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更让绿色殡葬理念通过真金白银的实惠深入人心。陈霞说，社区呢通过一对一的政策解读，手把手、手续代办，让居民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逐步转变传统观念，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8: 5月10号， 京超首战揭幕，当日的青海体育中心处处充满着激情与挑战，人们沉浸在竞赛体育带来的无尽魅力中。借此机会，近距离体验着青海本地特色美食，感受着别样的人文魅力。赛场内外呢，文明观赛的理念始终伴随。
7: 中午的12点，赛场周边呢早已人来人往，伴随着专场演出火热的音乐，前来观赛的市民游客在青海特色小吃摊位前徘徊驻足，问价购买，文明打包，在品尝美食的同时用心维护着场地的卫生环境。市民苏雨红带着一家老小前来观赛，并在赛场的周边购买了酿皮、凉面还有甜胚等特色的美食，带家人品尝了美食之后统一入场，期间环卫工人随时清扫的巡回保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守护好洁净城市的金字招牌，不仅需要环卫工人的精心付出，更需要市民游客的文明素养。当天呢，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派出50名清扫员对场馆周边不间断巡回保洁，800名清扫保洁人员呢在商圈人流密集区域呢进行保障。青海体育中心周边呢随处可见环卫工人和维持秩序的城管队员，他们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市容市貌。
7: 赛事过后，果洛格萨尔队的球迷以身作则，第一时间俯身捡起垃圾，主动践行带走垃圾留下文明的文明理念，这一幕让不少的市民游客竖起了大拇指，其他的球迷呢也纷纷加入到捡拾垃圾的行列当中上演。

0: 演了一场文明接力赛，大家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环保风尚，让文明之花开满清超。
1: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在五月十号举行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超级发布会上，由青海省委省商务厅和第六厅原青干部人才共同推进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启动，标志着青海特色品牌推介迈入与原青机制深度融合、系统化推进、全域化覆盖长效新阶段。
0: 此次活动构筑原青协作赋能发展新载体，浙江原青指挥部率先示范标杆引领，为青海对口原青品牌联动工作树立样板，做出示范。发布会上，浙江原青指挥部指挥长姚海涛介绍了浙江统筹发挥前后方资源优势，大力推动浙商入青和青货入浙情况，号召努力当好青海好物青出青出海的联络员和推销员，助力青海从原生态输出向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牌化升级，实现从养在深闺无人问到名声远扬天下知的华丽蜕变。
1: 一直以来，依托原青干部人才人脉资源、平台资源、市场资源优势，商务部门将推介范围从政府企业延伸至全社会圈层，通过口碑传播、圈层推介、资源嫁接，持续把优质有机农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实现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叠加跃升，持续拓宽外销渠道，扩大市场份额，稳固增收底盘。此次活动传播文化，讲述故事，传递情感，赋予高原产品文化温度与产品内涵，推动大美青海从风光 IP 向风物 IP 延伸，全面提升青海区域品牌美誉度、影响力和竞争力。
0: 活动现场设置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展区，系统展示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产品，冷水三文鱼、蜂蜜、青稞酒、牦牛肉、有机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集中呈现浙青对口支援工作成效、协作共建成果及联名特色产品，全面推介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有机农畜产品等海西优势产业，以及神奇柴达木区域品牌生命树 IP 成果和精品文旅线路产业投资价值，同时配套设立洽谈专区，为青货出清、经贸合作、产销对接搭建优质平台。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哪里是喧嚣？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8: 西宁市国货，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啊。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那么朋友们也可以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歌曲啊，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忆莲为我们带来的《至少还有你》。那《至少还有你》啊，这首歌曲也是林忆莲新世纪的一个代表作。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温柔，林夕的歌词呢，也是将深情写到了极致啊。歌曲一经推出，便是火遍了两岸三地，成为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经典歌曲啊，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爱情歌曲的一个标杆。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忆莲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同来分享的是林忆莲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哎，那《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啊，歌声里满是不离不弃的淡定，满是不离不弃的坚定啊，没有浓烈的嘶吼，却用细腻的嗓音呢，道尽了深情，听着总让人能想起生命当中那个不愿失去的人，温暖又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天涯》。哎，那么任贤齐的这首《天涯》也是作为武侠剧的一个片尾曲啊。歌曲呢将豪情，歌曲呢也是将这个江湖的豪情和儿女情长啊相融合在一起，旋律也是大气苍凉啊。任贤齐的嗓音呢也是自带侠气。勾勒出了浪迹天涯为爱漂泊的侠客模样，也是传唱度非常啊之久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天涯》。

哇，任贤齐的歌声啊，天涯，歌声里也是有江湖的洒脱，也有执念的温柔啊，仿佛看见了策马扬鞭的侠客，在红尘当中追寻所爱，也是听得了啊，听得人心当中的热血和惆怅。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为我们带来的《盛夏的果实》。《盛夏的果实》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旋律舒缓忧伤的一首歌曲，歌词呢也是写满了爱情里的遗憾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慵懒嗓音啊，将失恋后的心事呢也是娓娓道来，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伤感情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莫文蔚带来的《盛夏的果实》。

好的，剩下的果实啊，这首莫文蔚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温柔又落寞的一首曲调啊，也是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听懂时才明白啊，有些爱情注定是要放手的。回忆虽然很苦啊，却也是时光赠予我们的独特印记。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怀钰为我们带来的《风飞》。徐怀钰带来的《风飞》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的明快，却藏着伤感，旋律也是很抓耳啊。歌词描绘了爱情破碎之后的离别，徐怀钰清甜的嗓音和悲情的歌词啊，也是形成了反差，成为当年大街小巷循环的一个热门单曲。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徐怀钰带给我们的《风飞》。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徐怀钰带给我们的《风飞》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轻快的曲调呢，也是裹着离别的一个愁绪啊，像极了年少时懵懂又易碎的爱情，听着满是青春的遗憾，也勾起了无数人的校园回忆吧。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迪克牛仔带给我们的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苦情歌啊，旋律非常的沧桑厚重啊，迪克牛仔沙哑的嗓音也是嘶吼着这首歌曲啊。那么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无奈啊，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我记得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咱们 KTV 必点的一个伤感的一个金曲啊。那么迪克牛仔沙哑的嗓音里面满是执念和委屈，也是唱出了痴情者的一个卑微和心痛吧。每一句都是直击心底啊，让有过相似经历的人肯定会瞬间红了眼眶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迪克牛仔带给我们的《我这个不是》。我这个你不爱的人。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哎，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好的，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玟带给我们的《真情人》。哎，那李玟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轻快节奏和动感的旋律。李玟呢，也是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啊，唱出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时尚活泼，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风靡各大音乐的榜单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李玟带给我们的《真情人》这首风靡各大榜单的好听歌。

哇，李玟带来的这首《真情人》啊，欢快的节奏自带活力啊，歌声里也满是对爱情的美好期许。

听着心情非常之愉悦啊，仿佛置身于甜蜜的浪漫氛围当中，也是充满了元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金海心为我们带来的《那么骄傲》。《那么骄傲》这首歌曲也是旋律非常灵动俏皮，金海心独啊、金海心空灵独特的嗓音啊，将少女的骄傲和心事也是完美的诠释。曲风呢也是清新灵动，成为少女情歌的代表作之一哦。好的，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金海心为我们带来的《那么骄傲》。

金海心清甜的歌声里满是青春的骄傲，像极了年少时勇敢啊，像极了年少时敢爱敢恨的模样。轻松的曲调非常的治愈人心啊，也是勾起了对青涩青春的美好怀念。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五月天带给我们的《爱情万岁》。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着摇滚和热血和带着摇滚的热血啊，与青春的张狂，旋律轻快热血，歌词呢也是歌颂了爱情的美好。五月天充满活力的演绎呢，唱出了年轻人对爱情的勇敢和执着。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十首国内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朋友们，明天。

0: 类，远离灾祸，
1: 愿家园安全。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抵达北京，开始访华。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启动高原全羊旅游惠民服务。
0: 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同比增收10.2%。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五种金属构造出性能更优异的纳米晶体。元素种类越多，颗粒反而越均匀。
0: 文旅在线，三星堆首次发现云铁器。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中国队再次包揽世乒赛男团和女团双冠。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艾默马利·拉赫蒙5月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天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

0: 代表。
1: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
0: 王沪宁表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华根、中华魂源于血脉，植根历史，铸于心中，不会忘却，不可磨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担负起更续中华文脉、繁荣中华文化的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
1: 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离不开民族认同和政治互信。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九号，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吉布提出席盖莱总统就职典礼。同日，盖莱在人民宫会见洛桑江村。
1: 洛桑江村向盖莱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盖莱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中方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吉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盖莱请洛桑江村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其就职典礼，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保持在国际事务上的紧密协作，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1: 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据统计，截至今年三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信用修复为失信企业提供了重塑自身信用的机会，帮其卸下失信包袱，重新参加市场竞争，恢复和增加市场交易机会。
1: 随着一系列制度举措的出台，更多经营主体享受到信用修复的政策红利。去年三月，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建成，实现了统一入口、异地修复，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经营主体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0: 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动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材料格式要求和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成效评价指南两项国家标准尽快出台，为企业构建规范、高效、公平、可预期的信用修复环境。
1: 好，继续来关注， 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10号启动。职业教育活动周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举办，今年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持续到5月16号。
0: 据了解，今年活动周设立了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职教改革探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推动活动周期间，天天有活动，精彩不重叠，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
1: 活动周期间，教育部等9部门分别组织开展职业教育大讲堂、教育强国中的职业教育、正行企代表系列访谈、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精心设计了120项各行各业全国性的特色活动。各地各学校还将结合实际设计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0: 5月10号，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广东珠海举办，现场同步设置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汇聚院士、大国工匠与行业专家智慧，展现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办校风采。下一步，教育部还将在黑龙江哈尔滨、陕西咸阳举办2场职业教育大讲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呢，最近在北京发布《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
0: 指引共设7章38条，立足行业发展实际，聚焦堵点卡点问题，贯通交易全流程，对订立交易合同、货物交付验收、账期及支付、争议解决、规范商业行为等各环节进行了明确和规定，为参与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了可操作、易落地的行为规范。
1: 我国内贸市场规模体量大，企业主体多，就业领域广，是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0万亿元，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但总体上来看呢，国内贸易仍然存在交易不规范、账期长、回款难等问题。企业对建立全国统一、权责清晰的高标准交易规则呼声强烈。指引的发布将有助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山西第25批原喀麦隆医疗队日前赴喀麦隆中部大区阿约斯开展为期2天的“百队千村行”主题义诊活动。
1: 中国医疗队队长刘胜斌表示，此次活动呢，旨在践行行医初心，传递中非友好。医疗队将持续以精湛的医术解民忧，以暖心的服务传温情，努力缓解当地群众就医难题。通过医疗帮扶，深化中哈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情谊。
0: 自1975年以来，山西省已先后向喀麦隆派出25批医疗队，共计811人次，深入喀麦隆多个地区开展诊疗服务。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时讯青海，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青海立足高原旅游服务提质升级，已经在日前全面启动全氧旅游惠民服务。该服务助力广大游客轻氧随行，不惧高反，标志着青海高原旅游服务保障能力迈上新台阶。
1: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依托省内医疗企业，打造覆盖高原旅游全链条、全方位的健康保障体系。前期投向市场的便捷式充氧宝，设备体积小巧，易于携带，供氧稳定高效，使用时长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能够快速提升血氧，有效缓解高原不适。那么相关补氧服务已覆盖青海 A 级旅游景区部分酒店交通枢纽，涵盖到西宁机场、茶卡盐湖、港石卡雪峰、铜宝山等重点场所，游客可通过智能共享货柜机实现一键扫码取还。
0: 5月9号，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及图鉴出版发行。作为我省首部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专业性书籍，它的出版填补了全省县域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空白，为固化调查成果提供精准的本底数据。
1: 2024年起，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开展全省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工作。互助县林业和草原局依托互助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的项目成果，在全省率先完成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括及图鉴出版发行工作。全书系统梳理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家底，以县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成果为核心，共收录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四大类271种陆生野生动物的详细信息，包含到14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55种国家二级以及42种青海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90种三有动物和27种中国特有种。全书清晰呈现了每种物种的形态特征、分布范围、栖息环境、保护级别及生存现状，同时呢，包含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物种名录，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收录等级信息，兼具科学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0: 该书的正式出版呢，既是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成果的集中展现，也是省市县三级协同发力的实践成果。我省将深化与科研单位协作，争取国家政策、技术、资金支持，努力构建科技加人力监测网络体系，强化林草长加生态警长机制，探索惩罚加修复治理模式，全面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持续扩大科普覆盖面，巩固保护成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在5月10号举行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专场超级发布会上，由青海省商务厅与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共同推动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启动，标志着青海特色品牌推进迈入与原青机制深度融合、系统化推进、全域化覆盖长效新阶段。
0: 此次活动构筑原青协作赋能发展新载体，浙江原青指挥部率先示范，标杆引领，为青海对口原青品牌联动工作树立样板，做出示范。发布会上，浙江原青指挥部指挥长姚海涛介绍了浙江统筹发挥前后方资源的优势，大力推进浙商入青和青货入浙的情况，号召努力当好青海好物出青出海的联络员、推销员，助力青海从原生态输出向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牌化升级，实现从养在深闺无人问到声名远扬天下知的华丽蜕变。
1: 一直以来，依托原青干部人才、人脉资源、平台资源、市场资源优势，商务部门

0: 将推介范围从政府企业延伸至全社会圈层，通过口碑传播、圈层推介、资源嫁接，持续把优质有机农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实现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叠加跃升，持续拓宽外销路径，扩大市场份额，稳固增收底盘。此次活动传播文化，讲述故事，传递情感，赋予高原产品文化温度与价值内涵，推动大美青海从风光 IP 向风物 IP 延伸，全面提升青海区域品牌美誉度、影响力和竞争力。
1: 活动现场设置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展区，系统展示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产品，冷水三文鱼、蜂蜜、青稞酒、牦牛肉、有机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集中呈现浙青对口支援工作成效、协作共建成果以及联名特色产品，全面推介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有机农畜产品等海西优势产业，以及神奇柴达木品牌区域、生命树 IP 成果和精品文旅线路、产业投资价值。同时配套设立洽谈专区，为清货出清、经贸合作、产销对接搭建优质平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9号第11届万步有约健康激励大赛青海赛区活动启动仪式在贵德县水车广场举行。省体育局专家现场开展健走运动科普，讲解科学健走方法与注意事项。随后启动仪式为15支健走队伍授旗。
1: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致辞时指出，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是践行健康中国战略、普及科学运动理念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开展百日健走活动，同步推进健康体重管理知识普及和科学健走技能培训，通过示范引领，广泛传播日行万步科学健走的健康理念，引导群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将科学健走融入日常生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并带动身边家人朋友共同加入健康行列，以全民健康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0: 活动当中，参赛人员沿黄河岸线步道进行全程3公里的实地健走活动，现场设置3个医疗补给点，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全程保障。现场还同步开展了健康知识宣教和无偿献血活动，将健走运动与健康科普公益献血有机结合，以健康体重一起行动为主题，传播健康理念，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健康体重管理，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1: 西宁市城中区、黄中区、大通县、海东市互助县、海南州贵德县等15支健走队伍共32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
0: 最近，记者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最近青海省气排球青年羽队在2026年黄河九省区暨西部城市气排球公开赛当中夺得第3名，青年男队获第7名，中年男队获第8名，创造青海省参加该项赛事以来历史最佳战绩。
1: 本次比赛沿来自炎黄九省区的47支队伍近5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规模大，竞技水平高，赛场激烈，竞争激烈。青海省选派青藏铁路公司以及省内各大中小学共22名运动员组建青年男队、青年女队、中年男队3支队伍参加。
0: 赛前，全体运动员开展集中强化训练，克服体能不足、战术磨合不足等诸多困难。训练当中，队员们从发球、接发球到进攻配合、防守补位，每一个技术动作都反复打磨，经过充分磨合，确定参赛阵容。队员们通过体能拉练与战术推演，全力备战赛事，顺利完成比赛。
1: 比赛当中，面对黄河九省区各路强劲对手，我省运动员沉着应战，敢打敢拼。青年女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青年男队和中年男队呢，也分别取得第7名、第8名的不俗成绩。3支队伍全部跻身各组别的前8，充分展现出青海省气排球运动的竞技实力与良好的发展潜力。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年来，海北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水利部、省委省政府关于一以贯之落实河湖长治工作部署，锚定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兴业、人和的目标，以守护西部小水塔生态安全为己任，扎实推进河湖管理保护的各项工作，水域空间管控严格有效，河湖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河湖生态底蕴不断厚植。自2021年起，四年荣获省考优秀，累计获得省政府激励支持资金450万元。
1: 一、聚焦高质高效强化履职尽责。一是组织体系坚强有力，全面构建了州、县、乡村四级河湖长治组织体系、督察体系和社会参与监督体系。全海北州共落实州、县、乡村四级河湖长338名，落实河湖管护员552名，设立河湖长公示牌464块。全海北州各级河湖长及河湖管护员积极履职尽责，累计巡河巡湖36万多人次，发现整治问题70多项。二是工作机制高效顺畅。修订完善海北藏族自治州水资源管理条例和海北州河湖长巡查工作制度，研究出台海北州河湖管护员管理办法，制定印发海北州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工作州级联席会议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十四五期间累计召开河湖长治工作会议5次，专题会议22次，签发州级河湖长令25道。三是工作合力不断凝聚，牵头建立黄水流域联防联控和黑河保护联盟框架协议，并有序推进跨界河湖联合巡查、执法、调研等活动。河湖长加林草长、河湖长加检查长、河湖长加生态警长等河湖长加外延机制同频共振，凝聚合力。十四五期间累计开展跨区域联合巡查执法30多次，通过检查建议书、联合巡查等方式协调解决河湖四乱问题25项。
0: 二、聚焦重点任务提升工作质效。一是管护基础全面夯实，编制印发海北州河道采沙管理规划2020年至2025年、海北州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海北州节水型社会建设“十四五”规划，完成265条河流和5个湖泊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治河移动客户端、巡河平台建设运行，积极开展河道管理范围内历史遗留、跨河建筑物的洪水影响分析。二是管护队伍不断扩大，充分发挥祁连县黑河源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协会等社会公益组织在河湖管护中的作用。依托基层党支部，深入开展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动等河湖保护主题党日和志愿服务活动，河湖管理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河湖管护新路径成为全省唯一成功入选水利部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典型案例汇编的典型经验。三是问题整改常态长效，全力推进河湖库清四乱、河道采沙、河湖遥感图斑核查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清理非法占用河道岸线5.4公里，清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垃圾及沙石料10000多吨，拆除违法建筑3700多平方米，33座整改类和7座类退出类小水电在全省率先完成清理整改，284个入河排污口全部完成规范整治。四是宣传培训入脑入心，注重河湖管护人员能力提升，每年对基层河湖长以及河湖管护员开展培训，累计培训2000多人次，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微信、网络等媒介，对全面推行河湖长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报道，营造了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
1: 三、聚焦水陆同治，持续精准发力。一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坚持四水四定，严守3条红线4项制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落实，省定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优化水资源配置，耗门水库建成运行， 包呼图水库有序推进，民生水利短板不断补齐；二是深化水域生态修复，扎实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超额完成14条河湖健康评价和10条省级幸福河湖创建，全省首批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八宝河高质量推进，黄水、沙柳河等重点航段生态修复全面完成，辖区内3大水系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三是加强岸上源头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0平方公里，加强城乡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全海北州城乡生活垾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8.43%，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3.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7.94%，从源头减少陆淤污染进入河流。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
11: 一季度利润总额增速加快，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58.4亿元，同比增长60.5%。研发经费投入保持较快增势，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273.2亿元，同比增长16.8%。
10: 继续来关注，5月11号，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据了解，办法于今年12月1号起正式施行。与此同时，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 上海海关和上海市药监局已经联合发布公告，自5月11号起正式实施。
11: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在发布会上介绍，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设置，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强化部门间数据互联互通，自动比对验核进口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等电子数据，进一步精简纸质材料与人工审核，真正让企业少跑腿，监管更精准，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10: 李劲松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有三大优点，对企业可降低印制贴标成本，简化申报流程，提升通关效率，标签信息线上动态更新，灵活便捷，同时促进了绿色生产和绿色贸易，对监管可实现源头可溯、数据互通、智慧监管，统一国内外标签监管标准，强化风险防控，对消费者可扫码查阅完整合规信息，标签内容清晰透明，真伪可查，消费更安心。
11: 化妆品进出口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之一，海关统计，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
10: 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在发布会上介绍，在办法修订过程中，海关聚焦助力国潮美妆出海，统筹发展与安全，优化了出口化妆品检验监管要求。一是取消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二是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需求，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回应出口企业诉求。

0: 三是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骆江红表示，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能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0: 上海市药监局副局长赵艳军表示，为顺利推进进口化妆品标签试点落地，上海药监局会同上海海关、浦东新区政府共同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先行试点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跨部门协作联动。一方面，着力破解试点推进过程当中数据共享的核心瓶颈，主动向上海海关推送试点产品电子数据，打通跨部门数据通路，为浦东先行试点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呢，聚焦监管合力，通过跨部门间的监管互认、执法协作与协同共治，积极探索构建智慧赋能、风险闭环的管理模式，将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监管服务质效的强劲推力。
1: 李劲松表示，下一步海关总署将联合国家药监局持续跟踪评估试点成效，迭代优化信息化系统，健全配套监管制度，坚持平稳有序、稳步推进原则，待条件成熟之后，逐步向全国其他口岸复制推广试点经验。随着系统功能持续升级，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渐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
2: 科技动态。

0: 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美国斯坦福大学与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科学家构建出一种包含五种不同金属的纳米晶体。他们发现金属种类越多，颗粒反而越均匀。这一发现开启了纳米材料制备的新篇章，并有望直接影响氢能的未来。相关论文发表于最近出版的科学杂志。
1: 纳米晶体由几个到几千个原子精确有序排列而成，广泛用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晶体管、显示屏等产品内。其娇小体型带来巨大的表面积与体积比，使之成为性能优异的催化剂。
0: 此次团队尝试超越简单的单金属纳米晶体，挑战五种金属的混合构建的纳米晶体，但这绝非易事，因为每种金属的行为不同，还原为纯金属的速度和温度也各不相同。
1: 团队呢选择以铑这种珍贵且高活性的金属为起点，再加入四种更便宜更丰富的材料：铁、钴、镍和铜。人们普遍认为金属越多局面越混乱，事实起初呢确实如此，两种金属与铑结合时一片混乱，添入第三种也无济于事。但当金属种类增加到第五种，混乱消失了。在31种可能的产品组合当中，出现了一种单一均匀的五金属纳米晶体，所有元素颗粒都保持稳定的比例。
0: 铜是破解这场混乱到有序之谜的关键。四种廉价金属当中的铜最贵，最容易被还原成金属。它率先沉积于铑种子颗粒上，但是呢，却并不与铑混合，而是与之并排，形成一个异二聚体，充当稳定的支架。随后呢，该铜铑结构发出化学邀请，钴亲近铑，镍亲近铜，最难还原的铁最后包裹在外，长成一个洋葱状的颗粒，其核心是铑，旁边立着铜，钴镍组成，中间壳层，最外层则富含铁，而且呢，整个过程自发形成。
1: 除了合成突破之外，团队还证明，在日益重要的氨分解反应当中，该五金属纳米晶体的表现远超单一金属。
0: 氢气难储运，但是可以氮气混合成氨，便于液化运输。到达目的地后呢，再将氨分解为氢气和氮气，但分解通常需要超过600摄氏度的高温，对催化剂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测试显示，该五金属纳米晶体催化剂的反应速率比标准铑催化剂高出四倍，而且呢，即使在900摄氏度下连续工作12小时，该催化剂依然能够性能不减，而单金属铑催化剂此时早已显著老化。

0: 慢点，
1: 慢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文旅在线。欢迎回来，接下来是文旅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
1: 据三星堆七号祭祀坑考古发掘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海超介绍，2021年，考古队员在三星堆七号祭祀坑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东壁南侧发现一个垂直立于坑底的形似长条状的工具或兵器，器身长约20.05厘米，宽5.27至7.90厘米。看上去像长条形的斧钺类器物，但锈蚀严重，器形已难分辨。考虑到器物保存较差，发掘团队将器物连同周边土体整体切割，转运至实验室进行后续保护和研究。
0: 经过实验室的分析，研究团队呢确认这件神秘器物是陨铁制品，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陨铁文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器时代已知同类文物中体积最大的一件。李海超说，铁器的应用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重大变革，这是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虽然不是人工冶铁制品，但也是体现着我国西南地区先民对铁这种物质的认识和利用。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陨铁复合器不同，三星堆新发现的陨铁器呢为纯陨铁制品，体现出独特的冶金传统。由于器物保存较差，功能难以判断，但陨铁器具具有较高的硬度，是否与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铸后切割加工现象有关呢，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集中展示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品牌等，让市民游客感受当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
0: 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分室内区和户外区，围绕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两大板块，展示和售卖的文创产品数量将超过1000种。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活动广泛邀约潮玩企业打造沉浸式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10多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100多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辉映。
2: 体育快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北京时间5月10号晚，2026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女队和男队先后战胜日本女队、男队，再次包揽女团和男团冠军。
0: 本次女团决赛呢，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选手王曼玉和蒯曼在第1盘、第3盘分别以2比3、1比3负于日本队张本美和和桥本反乃香。孙颖莎则在第2盘和第4盘两度以3比0战胜对手，为中国队将大比分扳成2比2平。进入决赛盘，王曼玉顶住压力，直落3局帮助队伍锁定胜局。中国乒乓球队参赛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考比伦杯。
1: 孙颖莎在赛后接受内场采访时表示，团队赛不是一个人的单拼作战，他们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虽然当天上场的只有3名选手，但有很多人在背后付出和保障，胜利属于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名成员。
0: 北京时间的5月11号凌晨，在男团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比0战胜由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沪上隼辅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 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斯维斯林杯。
1: 赛后，中国队选手孙颖莎、王楚钦分别获得本届世乒赛最佳女子运动员、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东部果洛会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我省的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以及会有小雪、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河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26度，同时都伴有东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指示正常。
2: 在青海的土地上，
3: 曾经有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创业。
4: 3、2、1，起爆！
5: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2: 今天，有新青海人赤诚努力的坚守，
6: 将每件小事做到极致，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工作技能，为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未来，青海将依托清洁能源的机遇，大力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
7: 青海利用绿电，把算力全部变成绿色算力，打造绿色的超算中心、自算中心。从未来来看，是我们国家能源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很好的双剑合璧。
2: 懂青海，爱青海，新青海，在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们的脚步将更加坚实。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在田间地头，在农户家中，在广袤的基层一线，他们或走家串巷，查民情，解民需，或以身作则，化民风，促和谐，或东奔西走，兴产业，富群众。
1: 让群众住上好房子仅仅是第一步，村上有特色的产业，让老百姓真正实现增收致富、持续发展，这才是重头戏。我始终坚信，时时跟进、事事关心、实实在在的态度一定能赢得群众的认可。
0: 这一年有收获，有艰辛，有欢乐，有泪水。
2: 新的一年，我要始终把群众装在心里，走进村民心门，面对涉及群众利益的大小事，不能有半点等靠要的念头，敢想敢试敢干，真正把包村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满意幸福。
0: 前路漫漫，关关难过关关过，
3: 无数案例

0: 证明小节不保大节动摇，小动不补大动难堵。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要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为警句，正确认识危，高度警惕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
1: 干部要干，担使命，勇作为。思路要清，强信念，铸忠魂。律己要严，重品行，守规矩。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乐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推荐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说青海”在线收听。在您欣赏优美唱腔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加入微信群“和黄乐韵”，和主持人随时互动，来说一说您的收听感受和需求。长空起彤云，雪花空中轮。这两天啊，全国各地呢是普遍都在下雪，西宁呢也是不例外哈。一场大雪呢，寒意骤降，也增添了冬日的美景。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欣赏曲艺名家刘军老师演唱的一段平弦工字调《冬景》。

冷冻寒天，草木凋残，雪花飘飘飞满天。寒冬虽冷，但是呢，每当大雪纷飞，大地一派银装素裹的壮丽景色啊，自然是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齐贵如老师演唱的《平弦正当韵·踏雪寻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你看那柳柳花枝俏。沛公乡梅雪迎春呢，是张永清老师啊于2014年腊月编写的，前后差呢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卜算子·咏梅》，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尹文啊是一位曲艺爱好者，1982年生人，他呢家住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清水河村，自幼啊受祖辈的影响呢，对青海曲艺有所了解。9岁时啊，在父亲的指导之下学习扬琴，村里演唱梅户戏的时候呢，他经常能够上台伴奏。后来啊，对青海平弦的乐器三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识了许多老艺人和曲艺好家。三弦弹奏技艺是日渐增进，同时啊，他学上平弦。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尹文演唱的平弦《夜走蜈蚣岭》。

呼喊，鲁智深，天下英雄来。他那日口如你，咱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白猿出来的时候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着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的鼓了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还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手掌架势摆下了。白猿每次跟着他到省里，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的人，称朋驾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年轻人不要急，这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这天午饭前，白猿照例到他的房间里来，问他出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他说他不出去，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在他吃苹果的时候，白猿支支吾吾地说：“苗书记，我跟你也有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在基层去锻炼一下呢？”苗凯敏感地支楞起了耳。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来。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上几年秘书之后，一般的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但是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猿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他明白了，是的，这个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了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之前谋上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担心自己会被撂在空摊上。其实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这小伙外行也伺候他好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呢，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但他有点气恼的是，秘书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几乎等于公然的把他看成一个大势已去的老汉了。他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吧。尽管他对白猿此时提出要去锻炼感到不愉快，但是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着腿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白猿突然变得像个18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才说：“我想下到县里去。”“啊，想去哪个县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地区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苗凯心里想：“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儿。”苗凯问着一脸羞涩的秘书：“那你下去想干些什么工作，有考虑吗？”“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猿倒是毫不害羞。“

0: 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的向他直截了当的要这么重要的职务，这倒使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走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上个人跟着就行了。白猿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儿，你白猿也当不成。瞧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他把吃剩下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啊，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这个时候，办事处的主任武洪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猿起身去小餐厅。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洪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特意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特制山西老陈醋。武洪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德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儿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当天下午，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忠来办事处看苗凯。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苗书记，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的，但是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早前还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病。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去。”吴斌和石忠也很关切地询问着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不好，成天头昏脑胀的。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地探望他的病情，因此没有谈工作方面的事儿。说着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我看这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方，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的特产呢？比如说你们那儿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嘛。人家说咱们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么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忠说：“哼，你们二位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那什么盖楼啊？”吴斌开玩笑地说：“你们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就不信你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在座的人都哈哈的笑了。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石忠才对苗凯说：“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之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来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副军当专员。省委也认真地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是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副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够很好的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的出现更好的局面。”“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副军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大好嘛。”省委领导们临走的时候再一次安抚，让他好好的安心治病。 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省里来办事儿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他。高凤阁不是汇报，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的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是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田福军指示不准聚的。据他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照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么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凤阁，
1: 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
2: 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地为田福军卖劲使力，这不前不久已经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
0: 苗凯听完了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就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的风。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
2: 苗书记，你应该赶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够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地折腾呢？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思想，当然愿意单干了，可是涉县和一些大队的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啊，只要是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了好几篇评论员文章，就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之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了。
0: 苗凯考虑了一下，这样吧，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高凤阁走了之后，苗凯心里想，凤阁说的对，我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嘛，而且从吴斌和史忠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我调出黄原呢。既然是这样，我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刻返回黄原去。苗凯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进入伏天之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经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卯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经落过半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金家湾和田家格老两个生产队的河床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 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谁又指望吃下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但是不论怎样，到了这个季节，庄稼人心里头就不再那么恐慌，因为即使是没有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熟悉了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条小生命，但是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1977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枯叶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间豁开了一个大豁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的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通通的付之东流。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的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枯叶河口对面田家割落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要让洪水给卷走了。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一惊。当年他曾经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的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婷还告诉他，三月份西洋县委在报纸上还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各节公社的主任徐志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给撤销了。哎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给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成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呢？更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呢？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哥就像不工作了，工作个啥呢？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吗？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嘞。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婷每天都要往他家里跑上一趟，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呢。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上一段就要纠正，那个时候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越走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边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儿，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的实行了。听说这个政策还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呐，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你等着吧，迟早你要犯大错误啊。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各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 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

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的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之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婷、金俊山和金俊武这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田福堂和孙玉婷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还是不搞，可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人不予理睬，等于没说。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根本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成一回事儿，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边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得住呢？哎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的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可是在更番卖地之前，田福堂眼睁睁的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那些天里，整个田家阁老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种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的时候出现过。看吧，天一黑，大家把饭碗一撂，鞋底子乖的山响，就纷纷的涌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吵嚷嚷，一闹就是大半个夜晚。一切很快的被确定了下来。正式分组的那天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还是同组人，专意客气的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田福堂尽管一肚子的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的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的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的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的时候，他曾经怀着多么热烈的情感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0: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

0: 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 今年4月份

0: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3: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4: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5: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6: 对接机构捕获。
5: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7: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6: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8: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9: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7: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3: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 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5: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二十人。
15: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
4: 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0: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十一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涨幅为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涨幅为2.88%。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十一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4: 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十一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4: 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 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

0: 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赌托

0: 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是徐田。
3: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录音报道：攻坚三北工程，绿染戈壁荒漠。青海绿电首送福建，外送范围扩展到23个省市。我省发布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区域公用品牌。青海省红十字会启动守护守护者行动。西宁市第三届基存理论宣讲大赛开赛。录音报道：采摘乐享田园趣，农旅融合促增收。海西州超额完成2026年基本医疗参保扩面全年任务。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同比上涨1.2%。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表示，战事凸显全球能源转型重要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第二次研讨交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出席。研讨交流中，王大南、班果、张黄元、王海红、晋生寿分别发言，其他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吴晓军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全省上下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检验政企观的根本标准，要落实好六个一批工作要求，开展好七项惠民行动，要锤炼坚强党性，有效防范和纠治政企观偏差，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坚决杜绝数据造假和虚报浮夸，坚决杜绝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杜绝搞特权和以权谋私，时时刻刻警醒警惕。吴晓军强调，要以正确政企观激发实干动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产业四地建设，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形成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合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自觉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新青海。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集体参观了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大家表示要深刻感悟青藏铁路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一生献给铁路事业的情怀，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奉献，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以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1: 眼下，海西州东兰县三北六基工程荒漠化防治攻坚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当地立足高原沙区实际，科学施策，系统治理，统筹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持续筑牢柴达木盆地生态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发来的报道。连日来，在海西州都兰县香石德镇施工现场，都兰县三北六七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总监江登伟正带着技术团队与施工队伍培土扶苗浇水定植，一株株枸杞苗在沙地里稳稳扎根。海西州都兰县三北六七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江登伟：
2: 枸杞啊，在这个地方是一种原生植物，它有就是较强的抗干旱能力，也有较强的抗盐碱能力，对这个沙漠环境很适应，它能够成活，最后呢形成一片林子，和其他的植物可以形成那种立体结构，对这个恢复就是这个植被有很好的作用。
1: 立足荒漠化、面积大、风沙强、苗木存活难的实际，都兰县因地制宜将沙漠环境划分为不同类型，针对性选配植物。枸杞产业是都兰县支柱产业，以往多集中在农田，依托本地野生枸杞分布的自然基础，当地林草部门启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践示范基地建设，500余亩示范区栽植宁杞7号、173优质枸杞11.1万株，探索沙漠种植新路径。海西州都兰县三北六七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江登伟：
2: 如果是荒漠化地带，我们把这个枸杞能够种植成功的话，效果很大。干旱的沙漠，它能就是得到就是那个绿化产生的枸杞，可以增加当地老百姓的收入，这就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你们看，我们这么多的人正在施工，就是让这个沙化的土地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植被得到就是恢复。
1: 作为全省三北六七工程重点区域，都兰县2024到2025年承担沙化土地治理总任务69.8万亩。针对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治沙难题，都兰县引入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中铁23局等央企国企，以机械化施工、标准化作业提升治理质效。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海西公司三北项目现场负责人苏奇珀：
3: 作为参与三北工程的建设企业，我们这个始终牢记生态使命，扛起企业的这个担当，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 全力打造这个经得起

0: 检验的这个治沙样板工程，都来这个沙地条件的确特殊。我们专门调整了这个树种的这个苗木的选择，先种草再种树。目前种草已经完成98%，种树完成了30%，预计5月中旬，全部完成。
1: 从试验田到万亩沙场，都兰县通过专班跟进、全程旁站、工序核验等方式，严把施工全流程关口，稳步推进沙帐铺设、苗木栽植等各施工环节。当前全县三北工程生物治沙进入集中冲刺阶段，各项建设工序严格把关，稳步落地。青海省林业工程监理中心有限公司都兰三北项目监理郭成义：
2: 重点把握好沙帐的铺设、苗木的栽植、后期的管控等这些关键环节的质量关，守护好都兰的生态安全屏障，确保好三北工程高质量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实实在在的见到成效。
1: 此外，在各项生态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都兰县通过推行以工代赈，吸纳1953名农牧民参与治沙管护、苗木栽植。截至2025年底，累计发放劳务收入587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海西州都兰县三北荒漠化治理工程施工人员拉浪东之：
3: 我在治沙项目种草种树，一天能挣200到300多元。能挣到钱，还能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大家干的都很开心。
1: 截至目前，都兰县已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沙化土地治理49.8万亩，曾经黄沙漫天的土地渐次披绿，生态保护成效与群众生活改善同步推进。海西州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司正环：
4: 紧盯目标，狠抓落实，坚持垦下冲击造林的这个硬任务，破解苗木与灌溉的难题，健全长效的管护机制，狠抓项目实验与问题整改，持续优化以路治沙、科技治沙等模式，巩固治沙的成果，筑牢长效的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三北工程的提质增效。
5: 听众朋友，千里送绿电，山海若比邻。5月1号，青海绿电跨越2500多公里，正式送入福建。这是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次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青海绿电外送版图再添新坐标。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曾国清、王红霞发来的报道。
6: 在为期31天的交易周期内，青海将累计向福建输送绿电3500万千瓦时，日均最大出力12.5万千瓦。此次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支持下，由青海省内24家发电企业与福建9家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共同参与达成。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已扩展到全国23个省市。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苏敬胜：
7: 这次交易充分利用青海电网现有通道的输电能力，统筹协调跨省资源，在保障青海本地消纳的基础上，为福建提供稳定的绿色电力补充。
6: 作为国家清洁能源高地，青海发展绿电底气十足。截至今年1季度，青海省电力总装机达8495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7924万千瓦，占比93.28%；新能源装机6283万千瓦，占比73.96%，外送潜力巨大。近年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充分发挥电力中长期交易压舱石作用，立足青豫直流和对口支援省份主战场，创新实施青豫直流主送加田缝式外送加借道外送加西北接力外送的外送策略，持续扩大绿电外送版图。今年3月1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开始施行，跨省跨区交易与省内交易协同耦合运行，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等规则进一步明确，青海电网正成为全国能源保供的绿色引擎。
5: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报道。近日，西宁冷粮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介活动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活动以“天成营养，领先健康”为主题，国内三农领域权威专家围绕高原冷粮气候、生态优势、营养品质与市场潜力做权威解读。现场还发布西宁冷粮蔬菜

0: 西宁草莓两个区域公用品牌及 logo， 同步开展品牌授权、产品推介与现场品鉴，助力构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青海农牧产业品牌体系，讲好青海冷凉蔬菜品牌故事。据了解，这次两大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将推动青海农畜产品由单纯产品输出向高端品牌输出转型，进一步提升高原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美誉度与核心竞争力，标志着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再添重要支撑。
1: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报道。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办法护未来、护航成长精品法治课程现场讲评活动，全省12名卫检干警化身趣味法治宣传员，将哪吒、孙悟空、熊大

1: 比赛平台把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法治知识带给青少年，不断提升法治宣讲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未检人的职责。
0: 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活动现场，参赛干警紧扣未成年人法治需求进行课程演示，课程内容贴近青少年认知规律，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鲜活，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自我保护本领， 展现了青海未检干警扎实的业务功底、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过硬的普法宣讲能力。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娟：
2: 每一次入校宣传都是我们未检人情怀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法治宣传能让每一位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走好成长路上的每一步。
0: 此次精品法治课程现场讲评，既是落实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具体实践，也是一次业务大练兵成果大展示能力大提升。
3: 活动将筛选出一批贴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认知特点的精品法治课，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未检精品法治课程资源库。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罗俊：
4: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更新用好这批精品课程，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用法治力量为少年儿童保驾护航。青海台消息， 近日，青海省红十字会启动守护守护者项目，同步发布同名倡议视频，通过多元化帮扶举措助力守护中华水塔生态安全。青海省红十字会守护守护者项目旨在通过向生态管护员发放和配备一站一包一证一医的核心路径，保障和护航高原生态管护员在日常巡护中遇到的健康保暖等问题。 其中一站是计划在全省每个生态保护站建设一个标准的红十字应急救护站，一包是高原应急救援包，涵盖急救用品和救援装备；一证是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确保每个管护员通过考核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提升自救护救能力；一医是证，提升自救护救能力；一医是给生态管护员配发一件保暖冲锋衣。
5: 这个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覆盖全省3万多名生态管护员，目前项目已进入筹款阶段。青海台记者韩梦娜、万淑伟报道，近日由青海省公安厅主办的2026年全省公安特警挑战赛暨跨区域拉动演练拉开帷幕，全省各市州公安局和青藏铁路公安局的9支参赛队、135名特警参赛。 比赛为期3天，围绕快速射击、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实爆排爆、极限越障等7大实战化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检验队伍实战攻坚能力。比赛现场，全体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以过硬的实战本领全力比拼、奋勇争先，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全省公安特巡警队伍敢打必胜、作风优良的专业形象与硬核战力。
4: 青海台通讯员王璐、严婷婷报道，今年以来，青海油田聚焦气田开发中后期复杂井矿治理，成功攻克极端腐蚀管柱打捞与双层套管开窗两大技术难题，形成5项成熟的井下作业新工艺，为老气田持续高效开发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6: 设北气田气区台南气田台二杠一气井治理中，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低钻压加大通井加反循环复合打捞工艺，将钻压控制在1吨以内，并配套使用定制专用打捞工具。
4: 经过59趟精细作业，累计处理变形腐蚀管柱176米， 单趟作业效率由 1.26米 提升到10.1米， 成功恢复气井产能。 与此同时，色3-127井双层套管开窗作业也取得关键突破。技术团队通过柔性钻具革新开窗点精准选型、专用工具升级、分级参数控制4项创新工艺，成功完成开窗与裸眼钻进，打破了色北气田仅能进行单层套管开窗的局限，填补了疏松砂岩砌藏套损治理工艺的空白。

0: 五项新工艺推广应用后，作业效率将提升5%以上，多口固场井产能得以恢复。
1: 据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青海省海北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爱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青海台通讯员王文静、田成照报道，日前《思想领航同启新篇》第三届西宁市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市融媒体中心精彩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各行业的基层宣讲员用高原大地的鲜活故事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有思想、有温度的理论宣讲盛宴。大赛在秦景区西宁部区的古城中拉开帷幕。本次大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等多元形式，参赛选手紧扣主题，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接地气的通俗语言，把理论知识融入身边故事发展实践，声情并茂，宣讲直击人心，引发现场观众共鸣。大赛还通过西宁晚报视频号、西宁广播电视台视频号、西宁晚报抖音号、掌上西宁抖音号等同步直播，让理论宣讲突破场地限制，触达更多群众。经过现场激烈角逐，大赛分别评选出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两大类别的1、2、3等奖。这次宣讲大赛既是西宁市基层理论宣讲骨干的一次集中风采展示，更是西宁市深化夏都新生理论宣讲品牌建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深入人心的有力举措。
1: 听众朋友，连日来，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的生态园里，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携家人好友前来采摘体验，尽享甜蜜时光。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范小英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黄中区多巴镇韦家庄村黄水金岸生态园的樱桃采摘大棚，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翠绿的枝叶间，一串串紫红透亮的大樱桃沉甸甸地缀满枝头，宛如一个个小灯笼，格外惹人喜爱。每到周末，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魏先生：
3: 这只是樱桃，我去年来了这，第四好吃，今年我可来了，把架子整理着，采来了采摘呀，吃饭拿种子。这体验感比较好。
2: 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韦家庄村黄水金岸生态园负责人尹爱竹：
4: 今年的樱桃比去年上市早，这里海拔高，温差大，种出来的樱桃糖分足，肉质厚，一个大棚大概能栽2800斤左右。
2: 近年来，当地通过发展樱桃种植、农家乐等特色产业，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餐饮服务等工作，甜蜜产业愈发红火。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韦家庄村黄水金岸生态园负责人尹爱竹：
4: 我们吸纳了周边农民来这里打工，每年发放工资有200万，员工大概30位左右。
2: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独特的冷凉气候资源，紧抓文旅消费热潮，促进设施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青海台通讯员马玉红报道。近日，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里的线辣椒苗长势喜人，即将待价入田，为今年农业生产注入新活力。在循化县黄河彩兰的十栋育苗大棚里，辣椒育苗盘摆放整齐，幼苗苍翠欲滴，根系发达。经过农业技术人员的科学管理，目前已完全达到移栽标准。这几天，幼苗开始陆续移出温室大棚，预计半个月内完成移栽，可以满足2400多亩地的种植需求。海东市循化县黄河菜篮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小军：
5: 3月份开始启动育苗工作，我们选用优良的果蔬品种，经过50多天的精心管理，长势良好。目前培育的辣椒、西红柿、西瓜等果蔬种苗已经开始上市，同时我们还培育了太阳花、伊川红等花卉种苗来满足群众的需求。
2: 近年来，在农业部门引导和市场需求带动下，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攀升。此次1700万株辣椒苗的顺利移栽，将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0: 青海台记者张荣报道。近日，海北周祁连县2026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拉开序幕，全县干部群众以实际行动扎实推进国土绿化暨三北工程攻坚战各项决策部署，为祁连添新绿，筑牢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县民族中学学生钟科措说，亲手栽种小树苗让他感受到劳动的快乐，也明白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守护绿植美化家园是每个人的责任。祁连县审计局干事刘慧珍告诉记者，大家在劳动中深切感受到了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增强了大家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担当。据了解，今年祁连县计划完成国土绿化任务2000亩，栽植苗木近230,000株，把义务植树与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林草长治落实、城乡生态提升有机结合起来，提升森林覆盖度，夯实祁连生态安全根基。
1: 青海台消息，截至目前，海西州医保部门已提前超额完成2026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扩面全年任务，参保覆盖率再创新高。海西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40.78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71%。当地构建闭环工作机制，推进医保扩面，重点覆盖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同时打造线上医保办理平台，推出智能化服务，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实现便捷缴费、多元结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大幅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筑牢全民医保保障网。
0: 青海台消息，5月10号，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2026青海大柴旦文化旅游暨农畜珍品推介会广州站在广州举行，为粤青两地文旅商贸联动搭建起坚实桥梁。本次推介会聚焦文旅推广与产销对接两大核心，通过视频宣介、文化展演、产品品鉴、洽谈签约等多种形式，全面推介大柴旦文旅资源与农畜特色。现场详细介绍大柴旦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游玩项目，同步展出各类原生态农畜珍品，让广州当地客商与市民直观感受大柴旦的自然之美、物产之优。借助此次推介会，大柴旦将进一步打通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旅商贸沟通渠道，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产业合作共赢。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1: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近日表示，我国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取得阶段性突破。到今年3月份，日均词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超40%。
0: 2026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近日接受采访时说，中东战事延宕引发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冲击不少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能源安全，凸显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
1: 据德国媒体11号报道，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4名德国乘客已于10号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乘坐撤离航班离开，当晚飞机降落在荷兰埃因霍温，随后这4名乘客乘坐专用车辆返回德国。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曲田、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千赫为您直播。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因地制宜走出发展新路。
1: 中国梦劳动美，为工程把脉用数据定心。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正式启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为您播出希望的根须从一株苗开始。
0: 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关注省内其他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晴间多云，6到26度。
0: 乐都晴间多云，12到26度。
1: 德令哈晴转多云，7到19度。
0: 共和多云，5到19度。
1: 海晏多云，0下2到17度。
0: 玉树雷阵雨转阴，0下1到10度。
1: 马庆阴转小雪，0到12度。
0: 铜仁阴，8到21度。
1: 格尔木多云转晴，4到23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的预报，大通多云，2到22度。
1: 黄原多云，3到22度。
0: 黄中多云，6到20度。
1: 平安晴转多云，9到24度。
0: 互助多云，3到22度。
1: 民和多云，13到29度。
0: 化龙阴转多云，3到19度。
1: 循化阴转多云，10到28度。
0: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要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特色农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持续发展资源加工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文旅产业融合。
1: 2025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雪域高原风光无限。
0: 4650米，全球最高海拔的塔式光热电站，西藏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迎来新进展。全部15927面定日镜不久前安装完成。一眼望去，鳞次栉比，银光闪闪。6.25兆瓦，西藏单机容量最大的风电机组，山南市华能才鹏风电项目首批机组2月8号并网发电，迄今累计发电逾142万千瓦时，一座座大风车擎天而立，桨叶如翼，凌空飞旋。
1: 去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特色农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持续发展资源加工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文旅产业融合。
0: 牢记嘱托，实干奋进。2025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超过99%，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1: 板上熠熠生辉产绿电，板下草木葱茏牧牛羊。走进西藏拉萨市中电建墨竹工卡100兆瓦目光互补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一片片光伏板绵延起伏，项目总投资约5.4亿元。去年11月，全容量并网发电，预计年均发电量约1.77亿千瓦时。
0: 光伏板撑起遮阳伞，挡风帘，冲洗光伏板的水顺流而下，滋润土地，促进植物生长，牧草更绿，牛羊更肥，钱包更鼓。墨竹工卡县贾马乡龙达村村民旦增罗布说，村集体每年有200多万元光伏项目场地租金进账，乡亲们年底能领到分红，共享了阳光变现、草场生金的生态红利。
1: 地处世界屋脊，西藏是我国太阳辐射能最多的地区，风能、水能资源丰富。如何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方向，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为把自然馈赠的地理优势变为发展盛世，西藏追风逐日劲头足，奋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去年下半年，总投资约1.2万亿元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总投资约532亿元的藏越直流输电工程相继启动建设。
1: 绿电奔涌出高原，自2015年首次藏电外送以来，西藏累计实现清洁能源电量外送164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1414万吨，范围已覆盖19个省份。
0: 山一程，水一程，心之所系，行之所至。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地方特色产业是一项重点调研内容。
1: 3月，在贵州特别叮嘱，促进百姓增收致富，要找到便于群众参与特色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8月，对西藏干部谈及高原特色产业虫草产业，这是上天赐予的宝藏，但也要考虑可持续的问题，竭泽而渔可不行。9月，在新疆进一步指出着力方向，要坚持发展油气、矿产、风光电、粮食、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
0: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在山海之间掘特点，特色更特，优势更优。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座座桥梁飞架山间。去年9月28号，贵州花江峡谷大桥开通，同步推出高空竞速等旅游新业态，擦亮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金字招牌。 超级工程变身旅游打卡点，激活毗邻的中国传统村落花江村。截至今年5月9号，花江峡谷大桥累计车流量56万辆，接待游客约258万人次。
1: 以无中生有实现人无我有，以有中生心促成人有我优。在广东梅州，一颗金柚花式百变，化身柚皮糖、柚子汁、柚皮精油等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89亿元。
0: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梅州南孚金柚种植基地考察时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在梅州，总书记祝愿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像金柚一样又甜又美。3年前，总书记在广东茂名考察荔枝产业时说，希望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兴旺，像荔枝一样红红火火。
1: 从荔枝园到金柚园，不变的牵挂中传递着深切期望。目前，全国共培育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97个，带动各省区市培育省级集群1400多个，遍地开花的特色产业结出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 旺季收购期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强化统筹组织，细化政策措施，相机灵活开展收储调控，多措并举，推销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入市，着力激发市场购销活力，

0: 保障收购工作顺利开展。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
1: 据介绍，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活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达每吨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超每吨5000元。
0: 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据统计，截至今年三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信用修复为失业企业提供了重塑自身信用的机会，帮其卸下失信包袱，重新参与市场竞争，恢复和增加市场交易机会。
1: 随着一系列制度举措的出台，更多经营主体享受到信用修复政策红利。去年三月，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建成，实现了统一入口异地修复，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极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经营主体的时间和经营成本。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一季度利润总额增速加快，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58.4亿元，同比增长60.5%。研发经费投入保持较快增势，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273.2亿元，同比增长16.8%。
1: 商务部最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
0: 服务业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四月份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对下一步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作出重要部署，明确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国务院最新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一系列部署表明，服务业正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口。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最近在北京发布《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指引共设7章38条，立足行业发展实际，聚焦堵点卡点问题，贯穿交易全流程，对订立交易合同、货物交付验收、账期及支付、争议解决、规范商业行为等各环节进行了明确和规定，为参与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了可操作落地的行为规范。
0: 我国内贸市场规模体量大，企业主体多，就业领域广，是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50万亿元，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但总体上来看，国内贸易仍存在交易不规范、账期长、回款难等问题。企业对建立全国统一、举权责清晰的高标准交易规则呼声强烈。指引的发布将有助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10号启动。职业教育活动周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举办，今年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持续到5月16号。据了解，今年活动周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推动活动周期间呢，天天有活动，精彩不重叠，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
1: 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兴迪、党克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王悦、宁中年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奖项，不再重复授予。
0: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全国广大青少年向我国体育健儿学习，学习他们矢志报国、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追求卓越、不辱使命的青春担当，自强不息、突破自我的精神品格。全国广大青少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集中展示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品牌等，让市民游客感受当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
0: 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分室内区和户外区，围绕新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两大板块展示和售卖，文创产品数量将超过1000种。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乐园。活动广泛邀约潮玩企业打造沉浸式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10多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设置配置100多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辉映。
1: 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第6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全球推介会近日在上海举行，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文物，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
0: 该展是上博继现象级展览《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之后，又一聚焦全球古代文明的展览，将于2026年7月9号到2027年11月14号亮相上博人民广场馆。展览以美洲。
2: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